0: 建设以及运行监测等情况，并在座谈会上听取新疆有关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张庆伟代表调研组充分肯定了新疆数字经济发展、公路建设运营以及相关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效。他希望新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动数字经济、交通运输等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张庆伟强调，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法、修改公路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的重要举措。调研组将深入研究，充分吸纳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推动法律草案更加科学完善，着力提高立法质量，使立法工作符合发展需要，顺应群众期盼。有关方面要加强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把宣传贯穿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为法律有效实施筑牢社会基础。总部热提吴不利对调研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经济、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紧跟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步伐，制定修改完善相关地方性法规，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督促有关方面持续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断完善与公路事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管理养护制度，以法治之力更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交通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田国立、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刚、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红、自治区领导李宁平、潘西、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6号至18号，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和两地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8号，湖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湖北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湖北省长期以来倾力推进援疆工作，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重要贡献，充分展现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新疆将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认真学习借鉴湖北先进经验，加强新鄂合作对接，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加强现代化工、农产品加工、园区共建等合作，促进产业共赢发展，畅通商贸物流通道，高质量运行中欧班列，携手开拓中亚和欧洲市场，加大教育医疗等组团式援疆力度，持续改善民生，让各族群众更多感受到对口援疆带来的福祉。关志欧代表湖北省

0: 新疆维吾尔省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以来给予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取得显著成就，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湖北将认真学习新疆矢志发展富民兴边的先进理念，稳边固边筑牢屏障的强烈担当，艰苦创业勇毅拼搏的奋斗精神，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政治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我们将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立足鄂新两地优势，加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对接，持续拓展合作空间，促进协同高质量发展，深化教育援疆、医疗援疆、就业援疆，实施一批暖人心、惠民生的项目，持续增进人民群众福祉，广泛开展结亲结对、文化交流互鉴等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筑牢民族团结根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湖北更大力量。座谈会上，新鄂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湖北交流合作情况，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湖北省党政代表团深入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实地考察工厂企业、学校医院、乡村振兴示范基地、历史文化场馆等，推动援疆任务落实落地，看望基层各族群众，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市，代表团参观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湖北省领导何良钧、胡亚波，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玉苏府将曼麦提、哈丹卡宾、李刚、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薛斌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7号至19号，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晋江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山西省政协主席张春林，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7号，山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埃尔肯·土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山西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深化煤炭、新能源、绿色农业等优势产业合作，都打造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深化双方开放合作，构建内外联动协同发展新格局，深化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有情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干部人才交流合作，持续提升智力援疆效能。卢东亮代表山西省委省政府向自治区及兵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示敬佩，对自治区及兵团长期以来对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踏上“十五五”新征程，山西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密对接受援地实际需求，在能源、产业、文旅等方面深化合作，持续擦亮汾水连天山、晋江一家亲等品牌，不断开创交往、交流、交融新局面，让晋江友谊之花在天山南北常开常盛。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山西交流合作情况，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在疆期间， 山西省党政代表团深入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兵团第六师奇台农场，

0: 参观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走进茶叶园区、种植基地、学校、医院、养老机构、重点企业，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山西省领导董晓宇、自治区合兵团领导朱立凡、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民营主体增长势头强劲，截至八月底，全区韩兵团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0.39万户，同比增长9.65%，创新活力同步持续释放。
2: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区工业园，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已正式投产4个多月，这是全疆首个智能化中药民族药生产基地。产业园配备国际领先的智能化生产线、提取车间、颗粒剂车间、综合制剂车间全过程自动化控制，温度、湿度、压差等环境参数精准调控，
3: 集成应用数字化制药装备技术、高效蒸发浓缩技术，1到8月份多品种产品实现12%到16%的增长。
2: 距离这家企业几公里外的新疆瑞林兴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机械智能制造企业，通过将 AI 技术深度嵌入传统机械加工，加工的精度能稳定在 0.01 毫米。如今产品不仅站稳新疆本土市场，更远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今年1至8月产量同比增长80%，其中出口占到20%。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自治区工商联把促进民间投资、扩大招商引资作为服务中心工作的重要抓手。截至八月底，共举办各类招商引资活动97场次，引进项目94个，总投资额约388.03亿元。
4: 我们要持续做好企业融资需求征集推送，多措并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拓宽民营企业出海的渠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
5: 今年我区聚焦境外来疆人员支付习惯，通过一码唱购、一键退税等创新举措，让境外来疆人员支付更加便利。一至八月，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24.3万笔，是上年同期的2倍。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经营干果店的严小刚，借助这项便利服务，他正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客流高峰。
6: 自从用了这个一码唱购服务，外籍游客呢也可以直接扫码支付，不用担心外币结算麻烦。
5: 随着新疆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来疆经商旅游的境外人士持续增长。目前全疆已有6.01万户商户支持境外银行卡支付，跨境二维码服务覆盖37个国家和地区的228个境外电子钱包，14个核心商圈打造一码唱购示范场景，1500多家商户实现二维码互扫互通。依托一键退税改革，单笔即买即退离境退税办理时长已压缩至5分钟左右。
7: 目前我行商户收款码已支持37个国家和地区电子钱包支付，前八个月我们交易额已达210.07万元。
8: 在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油石化产业园南侧，200多万块光伏板连片铺展，源源不断地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能。今天让我们走进这里，看塔里木油田如何智慧运维管理万亩蓝海。
9: 我现在是在塔里木油田上库高新区130万千瓦光伏项目的现场，这里占地3.5万亩，相当于3285个足球场的大小。那260万块光伏板、4273台逆变器、397台相变，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戈壁发电厂。更让人惊叹的是，这么大一个项目，日常运维只需要22个人。
5: 走进电站疾控大厅，只有寥寥几人。如何保障大体量电站在沙漠中稳定运行？答案就在眼前的平台中。
10: 配备了智能化的一个光伏监控系统，如果用传统人就巡检一次需要半年的时间，这个无人机自动巡检系统每月巡检一次，运营费用大概能降低120万每年。
9: 那无人机搭载着热成像设备飞一趟，肉眼看不见的热斑隐患就可以精准定位。监控大屏上每块光伏板的发电状态实时跳动。那从2025年并网发电至今，项目已经累计发电超过16亿度。
5: 光伏板很怕灰尘，它能遮挡光线，降低光能转化效率。万亩的光伏板清理起来可是大事，而在这儿，这项工作交给了全自动光伏清洗机器人。
10: 传统水洗有2大这个

0: 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水洗量非常大，第二个是水洗的效率它非常低。那我们平均以前水洗一次的话，可能需要2个月时间，现在利用效率就达到75%以上。
1: 实施暖心护老行动是2026年新疆实践民生实事之一。我区通过对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与安全指数。
2: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以一户一厕精准适配为标尺，为每一户家庭量身定制个性化改造清单，确保实用管用。
3: 主要为老年人提供智能腕表、助听器、淋浴仪等设备，并为老年人家中安装卫生间扶手，做好地面防滑处理。
4: 适老化的改造对我们这年龄段的各个方面，对我们这个生活也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2: 富康市完成了38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包括为失能和行动受限老人配备专用护理床，楼道、卫生间、床边等重点区域安装防滑扶手等。
5: 给我们装了这个医疗护理床，卫生间给我们装了个扶手，很放心了。
2: 据了解，今年新疆暖心护老行动计划实施50个普惠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提升项目，预计10月底前完成500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并建成2000户经济困难失能老人家庭养老床位，为3000户经济困难老年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举行，今天设在桂林的旅游展区开馆，新疆展区紧扣新疆是个好地方核心主题，开展精准推介，全方位展示产业发展优势与市场潜力。
7: 大家看我手中这个囊造型的手提袋，每一位进入展区的客商呢都可以领到这样一份礼物。这个袋子呢装着是新疆的宣传手册还有优惠券手册。那这次呢新疆带来的福利也是非常的十足，涵盖酒店、演艺、旅游等各类产品，像千回西域、遇见喀什等4部精品剧目就可以享受到50元的购票优惠。
8: 做的很精致，然后很抢眼、很亮眼，然后又很时尚的感觉。
9: 草原啊、雪山啊、湖泊，这些好山好水太多了，在新疆推广出去给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游客。
10: 旅游展区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吸引了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会。新疆各景区文旅企业将现场开展资源推介、商务洽谈，面向东盟及国内各地客商推介特色旅游产品，积极挖掘合作机遇，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11: 现在新加坡人呢对新疆旅游是很兴趣的，新疆的山水很漂亮，然后呢每一个季节呢去呢都看不一样的地方。
12: 针对东盟的客商和境外的游客，新疆配套了一系列的入境游便利化措施，我们真诚的欢迎东盟各国的朋友沿着丝路走进新疆。
1: 9月15号至18号，第6届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吐鲁番举行，聚焦干旱区水利遗产与绿洲文明，以坎儿井为样本，破解干旱地区水资源难题。
0: 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呢，是第一次走进新疆，来自国内外水利、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坎儿井的故乡，看千年地下运河怎样活到今天，也看新时代的节水技术怎样让每一滴水更精准地流向绿洲。
10: 研讨会以丝路水脉汇泽古今、干旱地区节水智慧传承与创新为主题，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以及国内政府部门、科研院所相关领域的200名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人员围绕干旱地区水文化保护传承、坎儿井及灌溉工程遗产活化利用、数智赋能干旱区可持续节水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交流。
13: 坎儿井是伟大的发明，不仅保障了人们的生活需求，还灌溉了葡萄、甜瓜等。在中国，智能灌溉和可控灌溉系统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
10: 新疆是典型干旱内陆区，目前灌溉面积1.2亿亩，节水灌溉7362万亩，其中滴灌占节水灌溉面积98%以上，微灌规模占全国65%以上。
6: 对口援疆工作中，安徽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皮山县校园教育，通过特色美育课程与社团活动，助力各族青少年在文化滋养中快乐成长。
2: 走进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14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社团。

0: 团受到学生欢迎，其中黄梅戏社团选取《天仙配》《女驸马》《对花》等经典剧目选段，从戏曲基本功、身段唱腔抓起，常态化开展训练排练，充实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
1: 一遍遍打磨练习，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婉转韵味和艺术美感，也让我们更加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不止黄梅戏，学校凤阳凤画、陶艺、书法等多个特色社团以实操授课、文化宣讲等方式，让同学们在笔墨挥洒、手工创作之间真切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借助组团式帮扶和青南工程师徒姐弟的机会，培养本地的美育老师，努力留下一支真正干得好、留得住的育人队伍。
3: 9月16号到18号，新源县完成玉米杂交制种百千万高产示范田全程实收测产，来自国内多家科研院所的农业专家组成测产组，通过实地勘量、机械实收、取样称重、水分检测等标准化流程，早熟、中熟玉米百亩攻关田亩产分别达到650.96公斤、797.4公斤，早熟、中熟玉米千亩创建田亩产分别达到629.9公斤、745.9公斤，万亩连片示范田平均亩产达699.5公斤。
4: 持续深化良种培育、技术推广、品牌建设，这种产量平均增加20到30公斤。
3: 作为伊犁河谷优质玉米制种核心区，新源县现有制种玉米8.19万亩。依托玉米细胞核雄性不育等前沿制种新技术落地应用，当地玉米制种每亩种植成本降低200到300元，种子纯度稳定提升到98%以上。9月18号，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召开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十四五以来，阿拉尔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沙漠边缘建成阻击带90公里，巩固三北防护林成果28.7万亩。塔里木河、喀什噶尔河等八个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100%，建成26公里环城绿廊，城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43.52%。
5: 大力实行塔里木河战略生态综合治理，三北工程林草吃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重大生态工程，打造盐碱地综合利用沙漠边缘主题站，生态产业协同发展的兵团样。
3: 目前阿拉尔累计完成盐碱耕地改造、生物治沙、光伏治沙、生态种养循环、荒漠设施农业等84.36万亩，成功获评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光伏装机规模达到2310兆瓦，绿电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由2020年的2.7%提升至2025年的12.9%。
6: 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铝业公司天车检修工施静华常年扎根一线维保现场，守护设备运转，用责任与技术为天车设备平稳运行保驾护航，今年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7: 这里是离地10米的天车配电室，里面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每天施静华都要在这里检查设备运转情况。
8: 在夏天的时候温度可能更高，夏天维修工作做好，保证卡车的正常运转。
7: 除了认真细致，施静华还是个技术迷。电解车间多功能机组打壳机频繁出现故障，施静华就连续多天守在机组作业现场跟踪检查。铸造车间的天车部分设备结构不合理，他就带着大伙儿搞技改，不仅降低了设备故障率，还提升了生产效率。2023年以来，他还编制完善了超过630项天车备件技术规范文档，为备件招标采购提供技术支撑。
9: 施静华先后完成天车线位防护、电控程序优化等多项技改，消除100余项设备隐患，节约维修成本约400万元。
8: 做的每一件工作，我都用心去对待它，为了企业的这高质量发展呢，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10: 下面请看简讯。
3: 美团平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新疆整体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50%，其中机票、火车票预订量同比增长50%。

51%，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49%，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37%。乌鲁木齐、伊犁、喀什、阿勒泰、阿克苏成为热门出行地。9月18号，2026年林业和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联盟大会在富康市开幕。来自全国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社会组织及企业的近

0: 近百名蚕桑领域专家齐聚伊犁河谷，深入企业和桑园实地调研，并开展学术研讨，为新疆蚕桑产业发展把脉问诊，共同探讨蚕桑产业转型升级新思路。以巾帼兴农会丰收，巧手筑梦美乡村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妇联十六花巾帼农民风采秀活动日前在裕民县举办。活动设置经验交流、实景观摩、风采展演等板块，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农村妇女精神风貌，以庭院之美、巾帼之力赋能河北乡村建设。
1: 九月十八日，第六届新疆南疆社会面青年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总决赛在阿克苏市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21.7万名青年报名参加。赛事设置乡村青年组、新兴领域青年组、村社区干部组、成长组四大组别，最终评选出一等奖4名、二等奖8名、三等奖13名，同时评选出5个优秀组织单位。
2: 由天山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出品的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日前入围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影片聚焦新疆首支校园盲人足球队的诞生与成长，讲述残障少年因足球绽放生命光彩的故事。
3: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阿勒泰市科克苏湿地的秋日美景。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0: 中国和世界。
1: 那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在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的地方，那里有着一段不一样的边境记忆。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距离国境线只有500多米，那在我身后的这些土墙200多年前就是当时的边防哨所，那在满语里的意思叫做卡伦。这个卡伦比我想象中它要大得多，它是由夯土建成的。
3: 站在沙堰卡伦的夯土墙前，我试着用手去触摸墙面，粗糙坚硬，带着200多年风沙打磨的痕迹。墙高约3米多，站在墙根下人显得格外渺小。走进遗址内部，你还是能感觉到这里曾经有过的荣光。大清会典中记载，于要隘处设官兵瞭望，曰卡伦。卡伦在满语中意为瞭望守卫。
4: 卡伦呢，是清代边疆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以伊犁为例，伊犁将军设立以后，调遣驻防官兵，换防南疆的喀什噶尔和北疆的塔尔巴赫台，还有这个巡查边界、建立驿站、驻守卡伦，它既保障了伊犁的社会稳定，又保障交通安全。
3: 清朝乾隆年间，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后，为了巩固西北地区，尤其是伊犁的战略地位，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军政措施，比如设伊犁将军、建伊犁九城、调遣察哈尔、锡伯、索伦、鄂鲁特四营在伊犁驻防等。其中伊犁四营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守卫卡伦。
4: 在清代乾隆年间的这个卡伦里头叫常设卡伦，常设咱们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固定在某个地点不动的嘛。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两种卡伦，一个叫伊设卡伦，还有一种卡伦呢是叫天车卡伦，需要的时候我在那设，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撤回来。
3: 安英新告诉我，在清朝中期时，卡伦具有守卫边防和内部治安两种职能，每座卡伦都担负通讯、巡查以及瞭望等重要任务，其主要职能是稽查行旅、管理游牧、拘捕逃犯、维护地方治安、保证交通安全等。用今天的话说，就像边境管理区的检查站。但随着清中晚期国力的衰落，卡伦的性质和作用也在悄然改变。
4: 1881年中俄签订改定条约以后呢，1882年金顺将军进驻伊犁，他就开始恢复伊犁军政体系的一系列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呢，就是跟沙俄垦丁边界，等边界确定以后呢，赶快设卡伦，伊犁沿边界线就建立了卡伦。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卡伦呢，基本上都是光绪年间。
3: 这时候卡伦的职能更多的是守卫边界，完全具备了边防哨所的功能。每座卡伦驻兵10几到30名不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沙堰卡伦就是在这个时候设立的。
1: 当我亲手摸到这个夯土墙时，我感觉我好像穿越时空，能够感觉到200多年前在这里所驻扎的索伦营的官兵，他们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3: 边境线上的卡伦是哨所，但卡伦不止在边境线上，有些卡伦藏在戈壁深处，连导航都找不到。随着车辆的行驶，路越走越偏，人也越来越少。
0: 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阿布散特尔卡伦，这里是清光绪8年设置的，那由锡伯营的官兵驻守。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卡伦周边有玉米地、棉花地，其实当年这周围只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当年驻守在这里的锡伯营士兵，他们每天就伴随着周围四面土墙以及头顶的一片天，抵御着孤独，守卫着我们的领土。
3: 阿布散特尔卡伦位于可克达拉市67团4连多兰图村西北约6000米处，南北长34.4米，东西宽31.6米，四角有角楼。在这里，我见到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管所原所长安素。他在这片戈壁上踏查了几十年，对每一座卡伦的位置、形制都了然于胸。

里就是霍尔果斯口岸，是我国向西开放的前沿。每天有无数的车辆、人员、货物从这里经过，连接起了。

0: 就是清朝政府呢，就是收复新疆伊犁以后才建的这个卡罗。现在咱们这个自治县境内呢有七处卡罗，这个卡罗呢也是个重要土的，这是个平路，边界线才4公里。
1: 安素告诉我，当时设立卡伦的选址和建造都有要求，大多都会选择在较为空旷、人烟稀少的地方建造，这样也能更好起到警戒作用。
0: 建卡伦的时候，四周有道路，你步行一圈，张岗放哨都方便嘛？那不是？中间呢还有一口井呢，它吃食呀、饮马呀，又比如说，三间房子的话，就是一个呢就是做饭的，第二个呢是驻兵的，还有一个小库房，再放一些兵器啊。
1: 当年驻守卡伦的士兵白天巡逻，晚上站岗，一旦发现异常就点燃狼烟传递信号。
0: 没有这些卡伦的话呢，咱们边界线推到哪儿去了？要放弃的话咱们没有了，所以呢卡伦对祖国领土的完整，对边疆的巩固，民族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1: 离开阿布散特尔卡伦，我们继续开车赶往纳旦木卡伦。这座卡伦距离最近的村子仅2公里。
0: 纳旦是七的意思，以前有个七个土包子，所以呢就是按照这个地名来形容。周边还有个呢一个纳旦木村。
1: 从沙燕卡伦到阿布散特尔卡伦，再到纳旦木卡伦，一路走来，我发现驻守在这里的官兵都不是伊犁本地人，尤其是西伯营的官兵。他们的家乡在万里之外的东北，200多年前，他们为什么要走这么远的路来到伊犁河谷，守在这四面土墙里？安素告诉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一次万里西迁说起。而这段历史，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至今还在用最隆重的方式纪念着。清朝当时在伊犁设立将军府，需要可靠的兵力驻守边境。锡伯族素以骁勇善战、能骑善射著称。1764年，清政府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1000余人，连同家属共约5000人，西迁到伊犁河南岸屯垦戍边。他们从东北出发，一路向西，穿越蒙古高原，翻越阿尔泰山，走了1年多，最终在伊犁河谷扎下根来。这条路今天坐飞机不过几个小时，但是在当时他们走了整整1年。
0: 当时很多游牧民族只会打仗，不会种田，不会屯田，特别是一部分农耕民族，他可以会种田的，但是骑射不行的。锡伯族呢就占了2头，能种田，能屯田，能骑射，能打仗。
1: 锡伯营在伊犁河南岸设卡伦19处，至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还保留有7处光绪年间设立的卡伦遗址。
0: 卡伦建立了已经200多年了，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要的生动的教材。我们必须要挖掘卡伦的故事，讲好咱们共同的故事。
2: 一路走来，三座卡伦给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沙燕卡伦在边境线上，离国门几百米，站在那里抬眼就是国境线的方向。阿布散特尔卡伦太孤独了，周围什么都没有，就是戈壁，一个人站在那儿，你会想当年的官兵是怎么一天一天熬过来的。再到纳旦木卡伦，周围有了村庄，才有了人的文明。三座卡伦驻守的官兵不一样，但他们做的事儿是一样的，守的是同一个边境线，护的是同一片土地。那这一路走来，让我想起在锡伯古城看到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那就是永镇边疆，不是守几年，是永镇。这是一代一代人接力的承诺。今天有护边员走在边境线上，有文博人修复卡伦的残墙，有人用一生记录卡伦的故事，他们在用不同的方式继续守。200多年前各族官兵在这里守卫边疆，今天守护还在继续，这座哨所的故事远没有结束。
3: 在搞我们！
4: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5: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3: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6: 这么多年，我。

0: 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1: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2: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3: 枪口的威权，暂停你一时胡作。
2: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4: 这精彩的事儿还让政府得到，
5: 你他妈出卖我！

0: 2023年6月3日上午，一个名为高山仰止纪念高二师诞辰120周年书法展在江苏省美术馆拉开帷幕。不过对于今天绝大多数人来说，高二师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
1: 高二师是一种一生自学，爱文化如命，其根本在于他的家国情怀。他立党振荣的诗书与民族文化的心共振，因此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将寄荡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洪流中。
0: 中国现代政治家、书法家于右任称赞高二师以诗书为生命。张世钊说他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之高二师。熊秉明称赞他书风激荡，人品峥嵘。
2: 江苏的这个文人的标志性的人物，我觉得高二师先生是当仁不让的。
3: 那现在都说他是个书法家，说他是个草圣，实际上我父亲他是个读书人，他一辈子都在读书。
4: 林散之老先生讲，人皆谓之狂，我多爱其正，正直的正。
5: 但是他就是这样，在甘苦中间他是坚守，坚持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信念。
6: 他就是我们讲的那句话，叫位卑未敢忘忧国。
0: 这里是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同镇小店址村，旧属东台县。

0: 1903年2月18日，高二世出生在这里。
1: 他年轻时候小时候叫高锡煌，受爷爷我祖父帮他起的名字。他家我父亲他弟兄五个，锡字排行，所以他叫锡煌。
0: 高锡煌的父亲是一位塾师，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本乡的小学校长。在高锡煌四岁时，父亲就把他安排进自己的私塾，开始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年幼的高锡煌从此开始养成勤奋读书的习惯。幼年时期，他就系统地学习了大量的古文。12岁，他开始临习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名帖，和隋代龙藏四碑。14岁时，高锡煌已通读了《古诗源》，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从本县高校毕业。第二年，他考取了江苏省立第5师范学校。在高锡煌20岁这年，他因家境困难，被迫辍学，回到家乡接替父亲出任本乡小学校长。这时他已经通读了《杜诗敬泉》，开始研习《黄庭坚·山谷全集》，并且这些书他一生都在反复研读。
2: 高二这些人的读书当中有一个巨大的心得，他有一段话说：“吾尚未中国书史当中有三大宝物，一是史倩文、幽君书和杜陵之诗也。”就是说司马迁的文章跟王羲之的书法跟杜甫的诗，这是中国书史当中的三大宝物。
0: 也正是在这个时段，他开始临习明征军碑、曹娥碑、兰亭序，体会晋唐笔法。20多年后，他在给学生讲课时还把他自编的学书口诀告诉学生：先习汉隶，次及靖楷，两相结合，自有光彩。1926年，一份在社会上极具影响力的《甲寅周刊》面向社会发布有奖征文。23岁的高锡煌以《圣贤与英雄一同论》为题进行投稿，并中奖。当时的高锡煌并不知道，他这次的投稿将会遇上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的贵人，而且对他的一生都有着重大的影响。《甲寅》杂志是《新青年》之前最有影响的进步期刊之一，是近现代著名政论家、逻辑学家张世钊主办的一个刊物。高锡煌这次论文的获奖，让他结识了《甲寅》杂志的创办人张世钊先生，并由此开启了他们一生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这是1927年高锡煌在《山谷全集》扉页上的题注，在这个题注后面有一方前印，镌刻的文字是“高二世”。我们发现他在这时已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高二世，这年是他24岁的本命年。他后来解释，二世是世无所事的意思，这成为高二世一生做人的基本原则。无论做人、处事、交友，他都坚守一个世的标准，也就是他所认可的一种传统文人的道德水准和价值观，一种淡泊名利的文人风骨和独立人格。他曾经在写给恩师张世钊的信中表示：“吾素不乐，虽人俯仰作记。”
3: 高二世先生在给我们张锡祖老师写的一封信的过程当中，他其中讲到了一句话：“我知学问深处，今尚不求人知。”我只证传师传世之事，与古人争议高下。
0: 这是1929年8月30日申报的广告版， 这里刊登了上海正风文科大学的录取信息。

0: 高二时被该大学录取。在这份高二时1956年2月撰写的自述文件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当时的学业水平。在正风时，有一名师宋承之先生，系国内有名的国学大师，他是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导师，约我同去。宋先生期我再加3-5年研究功夫，学问便可成家数。第二年，高二是从正风文科大学毕业。为了追随宋承之先生，他前往国立北平研究院国学门继续深造。1933年夏，高二是因病返回家乡，依靠通信在家完成学业。高二是没想到，在他返回家乡的第二年，他又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民国著名政治家、画家陈树人。
1: 陈树人喜欢画画，岭南画派，在报上有时候征求画题画师，高二就写信应征。那么多次应征写得很好，所以陈树人很欣赏，说你也愿不愿意到我这个侨务委员会来工作。那时候高老还在家乡小店子，愿不愿意到我的这个侨务委员会来工作，高老说愿意。
0: 1935年十月，本人因文字因缘，应陈树人的招邀，到南京侨务委员会任职办事员，按当时月薪120元，在委员长室专办南读及应酬笔墨。既改派在该会内之救济失业华侨委员会办理公事，仍兼陈树人的文墨应酬。1936年12月，我由办事员改任科员，支薪160元。来到南京，高二是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忘年交张世钊先生，同时还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于右任、胡汉民、柳宜征等人。与他们的交往，不仅开阔了高二世的眼界，更拓展了他的学习边界。这时他除了校刊《宋王令》《广陵先生文集》外，又开始钻研易学。这年他32岁。1937年8月，陈树人将高二世举荐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将他安排在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科，专门处理文字方面的事务。在立法院办理手续时，高二世与立法院办事人员约法三章：一、不入党；二、不参加政治活动；三、不受训。高二世所向往的是保持一个书生的本色，洁身守道，淡泊清廉。在高二世1956年2月的这份自述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他心性孤傲，不与一般人轻易交往。我在四川及南京交往人物如张世钊、柳亦谋、沈尹默、汪东、汪碧江聚散一时，均可谓文字交深，一言以蔽之，我非文字不与人交，人亦无从交往。1937年年底，日军进犯形势越来越紧张。11月17日，高二世随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在离开南京之前，高二世把妻子与3个孩子都送回家乡小店址。最令他痛心的是，留在南京的4000册藏书全都散失了。即便处在战乱中，高二世没有一天

0: 放下手中的书和笔。1938年，他开始教读《世说新语》。多年后，他在书中批注，《世说》一书是用功念语年，机能背诵。在远离故乡、远离亲人的艰苦岁月里，在日军空袭的隆隆爆炸声中，读书、吟诗、临帖，成了高二式业余生活的全部。重庆被日本狂炸，立院迁读石桥，我则聚集群书，昼夜诵读，一心则古，不与外事。抗战期间，高二式一直将《山谷全集》《古诗源》《庄子》《后山诗》《杜诗敬全》带在身边反复研读，临习黄初碑、龙藏寺碑，常在夜阑灯昏时放声吟额，梦东野集。
1: 像这本叫做《杜诗敬全》，它是第一本上就看到的批语，写了很多批语，是哪一年什么时候，哪一年什么时候，他自己多大岁数，翻开里面，还是当年读的书，读了就会写，数了一数，你在这一个个数过来，读了后知不变，你看。
0: 高二式有个习惯，每次读书都会随时在书页空白处或扉页上写下自己的感受，这是高二式在每次读完《杜诗敬全》后的题批。1929年12月重读此集，在期能背诵，吾师将以杜陵为骨干矣。1930年5、6月重读此集，此次复习尤注意排律，即五律两体也。1942年，他开始潜心教读《刘孟德集》，同时也开始起草教注《集旧章》的规划。多年后，高二式在给学生徐纯元的信中谈到：“兹叙事足下两事，即集旧为学篆隶狂草之本，犹在草书。”今人作草都讹，由于学历不足赋，吾此书在重庆即开始起草，即在中山文化图书馆藏中外书帖，究考8年。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高二式随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在分别9年后，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归心似箭的高二式，在回乡途中，怀着对家乡和亲人的强烈思念，写下了《秦同道上闻子规》一诗：“初属西闻子规鸟，回乡初见杜鹃花。一声长断秦湖水，何事将归不问家。”
2: 9年啊。我父亲一个人在重庆等了9年。
0: 这是高二式在离家之前跟妻子朱凤子的一张合影。在经历了9年的动荡和长期的分别后，他们一家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了。然而，跟家人在一起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高二式又面临着生活的动荡。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全部撤往台湾。作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的资深文员，高二式选择留在了南京。他已经过够了那种漂泊无根的生活，只想安安稳稳地跟家人在一起，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读书写字与学术探索。
2: 一早4、5点钟就爬起来了，晚上都吃他才睡觉，都是这个样。反正我从小看到他的都是背影多，他在房间里面门关了，在里面读书，我开门进去，他

0: 他就坐着看书写字，而且他自己还经常会读书声呢，他很高兴用手敲敲。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他活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
1: 他有一副对联可以诠释他的读书心得，就是读书多即个仰视在荧幕。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读书的人，一个真正的人的骨气，他的品格就是从读书而来的。
2: 这是高尔什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的一幅自勉联，一夕尚存，此志不容少谢，十手所指，无身安可自欺。这一阶段高尔什的学术研究进入到厚积薄发时期，他开始着手自己准备了多年对《集旧章》的校注。《集旧章》也叫《集旧篇》，作者是西汉的史由，这是一本古代启蒙识字、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的书。由于东汉时章草盛行，书家喜欢用草书书写，所以用章草书写的《集旧篇》就统称为《集旧章》。章草是比较古老的草书，始于秦末，大致形成于西汉轩辕之间。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比较兴盛，成为一种成熟完善的书体。章草代表了西汉至东晋时期400多年间草书艺术的面貌。章草与金草的最大不同，在于章草保留了隶书笔法的形迹，上下字独立而基本不联系。高尔什要倾一己之力，对古老的《集旧章》进行校注，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程。即使在今天，单靠个人的力量，这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他不仅要搜集《集旧章》的各种版本，进行分析研究，他还要临习苦练章草，从中体味古人从汉隶到章草字体的变化规律。正所谓，出入千数百年，纵横于百数十家，取长舍短，自得其环。高尔什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以松江石刻本与宋刻卜全本的《集旧章》相互比对，参照唐代颜师古、宋代叶梦得等人的注释，逐字逐句对《集旧章》文章考试，同时逐字对章草和汉碑汉简、敦煌残纸进行分析比较，探寻隶草之演变，匡正前贤讹误，确认从篆书、隶书到章草、正书，也就是从秦末到唐代800多年的文字演变和书体变化的规律。最终在1964年，高尔什61岁时，他的研究著作《新定集旧章及考证》完成。该书将近完稿之时，高尔什欣然命笔，复素集旧称其孤，鬼哭神经运思出，隶草千年成绝业，而今拙笔有传书。该书存亡既绝，填补了我国文字的演变史和书法史的一段空白。
0: 应该说在这个文字学上面，它应该是个创举吧，过去好像是在这方面是缺失的。
3: 没有一定的学养，没有在书法史的一定的研究，没有对书法作品的那种表达的那艺术作品的表达能力，那是很难做到的。
4: 《新定集旧章考证》它所纠正的是颜师古、叶梦得，还有王国维、罗振玉他们的

0: 错误，这还得了吗？这学问多高？
1: 新定及旧章考证，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书法理论的书，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字学的著作，它研究的是这个文字的流变。但是对于书法而言，搞书法的人，如果是尤其是写草书的人，如果你不懂得文字学的流变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门外汉，就是你知其所以不知所以然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2: 你看他写那个《集旧章》，他死后五年才出版，名和利与他何干？是不是？他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真正懂得中国文化，真正对中国文化有精深研究的一个文化人。
3: 接下来高二师开始编定刘孟德集校录。关于这本书，张世钊在1963年柳文指要中说，二十几年猛进，哆嗦发明，如田长岁年，弥生起望。意思是二师先生非同小可，对柳宗元、刘禹锡两位文学大师的著述都能深入探讨，可见张世钊对高二师的推崇。1974年，高二师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他的一个新创造，吴金将创狂草新体以供当世之求。在经年累月的不断临习研究中，高二师将章草的严谨、金草的典雅、狂草的飞动融为一体，形成一章一金一狂的独特风格。他的代表作《南都帖》，点画精妙，起伏跌宕，如锥画沙，坚可曲铁。《南都帖》以章草之静、狂草之飞动与金草之不羁不徐交相辉映，形成奔腾姿势，沉行痛快，浑然天成的狂草新体之美，被书家评为继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东坡的《寒食诗帖》之后的天下第四草稿。除了诗词书法的成就外，还有一件事让高二师成为中国文化界瞩目的焦点，那是在1965年6月10日，一篇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引发了中国文化界的震动，同时也引起了高二师的强烈反应。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带上，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给你蒸的包子，过会儿爹就给你蒸啊。
1: 翠儿，来来
2: 来，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来来来，快吃点，吃点啊，
3: 吃点东西吧，
2: 吃点吃点，暖暖身子。
1: 谢谢村长。
4: 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来，吃个包子，吃个包子。哎，谢谢，
1: 来来来，
3: 谢谢啊。哎呀，
4: 坐着坐着坐着坐。哎，
1: 拿着吃。
3: 谢谢啊。
4: 我们都看着了，水缸满了，柴火垛高了，这地里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也都备了草料。
5: 真别说，你这活啊，干的还真不赖。
1: 应该的、哎。
4: 一会儿你也吃点啊，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1: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了。哎，
6: 这刚才这老哥呀，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哎，老哥，你也吃点吧，啊？
5: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7: 老发叔分田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老二牺牲在郑州，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上面伤着，是不是好好的。老发叔这把年纪，即使之前也是放心不下自己最后这一个儿子，先去前线看看儿子，找找儿子。
5: 是让国民党抓了壮丁了，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

0: 解放军真这么好啊？
1: 村长，解放军从哪儿来啊？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农活撂下上千里地跑来之前，你说是不是？
0: 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1: 是是，
0: 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呢，啊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
2: 村长，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你看，这是我的土地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
3: 村长，村长，这是俺的政府给俺的土地证，俺呢始终把它放在这口窝根，俺都舍不得拿出来。
4: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你看。
2: 村长，如果您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您。借的粮食我们一定会还。
3: 啥？这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它都押。
2: 老八说，
3: 那我也押上吧，为了解放，我豁出去了。
2: 别，
3: 这是俺的，
5: 村长的，
3: 我也押，
6: 我也押，
5: 俺也押，
6: 俺也押。
3: 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啊，是吧？
7: 是。
3: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心口上，放在心窝里呢，啊，这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啊。这粮啊，我们借。啊。
2: 谢谢。
3: 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
2: 行，太行了。村长，我叫焦玉露，是河南尉氏县彭店区带队指导员，也是彭店侦察大队长。您放心，借的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谢谢村长，
8: 好，
9: 谢谢村长，
10: 谢谢你啊，
2: 谢谢，
3: 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的土地啊，
10: 是
3: 啊，一定会的，
2: 一定会的。
11: 村长，你可帮了我们大忙啊，
2: 小心啊。
11: 好，
2: 注意安全啊！
11: 好，
2: 走，村长，
11: 好，
2: 村长，
11: 哎，
2: 感谢啊，
11: 一定回来
2: 啊！谢谢，再见，再见，
11: 村长，
2: 再见，老乡们，
11: 留路，留路，
2: 再见。
12: 1948年冬，几十万民工走不通。军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争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醉。

普车，没讲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老总啊，老蒋运输有吉普车，有汽车。

0: 车，
1: 嗯，
0: 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躺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哎，当脸盆呢。
2: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啊。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哦。
0: 嗯，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的小推车上装的是大米白面，
2: 嗯，
0: 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哎，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哎，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2: 嗯，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工呢，冒着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
0: 嗯，
2: 啥叫军民鱼水情啊？这就死啊！
3: 我在想，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流血牺牲，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们。
2: 嗯，
0: 答案呢，就在陈老总大作的最后一句：“共打蒋独裁，解放，哎，最开怀。”
4: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5: 校长，年满了。
6: 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我是晓得的。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但是在我心里，莫三啊，这样的东西抵得过一千篇一万篇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卖命啊。
5: 校长，莫三今天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6: 讲吧。
5: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最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农民都愿意死心塌地地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仗打到哪里，老百姓就支钱支到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6: 莫三，
5: 校长，今天你就是骂莫三，莫三也要把话讲完。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监军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啊。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我们是败给了自己呀。
6: 好了，莫三，
5: 校长
6: 讲的都对啊，忠言是逆耳的，忠言也伤人啊。莫三，你讲的好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里，若晓得这个党这个国已经是伤痕累累了，我只是不敢面对。
7: 报告总统，八大围在外面。
8: 不见。
7: 是。八大围将军，

0: 乡亲们，咱们再扛一下啊！马上就要到了，
1: 上马去啊！
0: 能不能打炮了？咱们专列往前走。乡亲们，快快！
2: 快点！哎呀，哥！啊，哥，你看，
3: 是解放军。
2: 哥，哎，你看。
4: 美国人啊，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蒂威一样，尽快的滚回美国去。
5: 达令，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他代替不了杜鲁门。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面见杜鲁门，尽可能的争取他最大的支持。
4: 有劳你了。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出来接见。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只是现在事易时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5: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4: 不管结局是什么样，我等你回来，等你。
0: 你先去，你手下。
6: 哎，大家不要急，
7: 你叫什么？
8: 哎，我叫栓子。
7: 哪个村的？
8: 隔壁村的。
7: 我叫小霞，你叫什么？
9: 我叫刘大壮。
7: 哪个村的？
10: 隔壁村。
11: 小
12: 栓子，
0: 好了吗？快点啊！
7: 下一位。
0: 等一下，别着急。
13: 乡亲们，都慢一点，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14: 张永平，哎，后边这车都是。
0: 咱们这边排一下啊。
7: 好，谢谢老乡。
15: 张大雷。
16: 同志啊，
15: 快点啊！
0: 都说
7: 来，
0: 先别
13: 说，来慢点。
16: 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13: 当然算。
16: 你看你们解放军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为了老百姓，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进这点地，算个啥呀？同志，我呢有个请求。
5: 您说。哎，
16: 我想留到部队呀，留下来给咱部队呀，做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啊，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来，而且俺还要做着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到嘴里头，哎，暖在心里。
13: 那您多大年纪了？
16: 60。
13: 60呀？
16: 咋了，同志啊？哦，看我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别看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你看，结实的呢，能挑能扛，再走上千百里路啊，根本不在乎的，这收下啊！哎，你看，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

0: 做子兵吧，你说是不是？
1: 那成，您一会儿帮我做个登记去。
0: 好，
1: 行。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
1: 辛苦了。
0: 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2: 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伤员，我在后方学过急救，上手很快的。
1: 啊，成，那一会儿你也给我做个登记。
0: 同志，我也要参军。
1: 行，
3: 乡亲们。
4: 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走小步，慢踏步，千万不能让担架颤起来。走在前面的同志，拐弯过岗，上坡下坡，一定要提前告诉后面的同志，以免造成担架不稳，摔着伤员。如果遇到空袭，千万不能慌，放下担架不动。飞机一过头顶，抬起来就走。同志们，我们担架队一定要细心。我们手里面抬的是战士们的生命，听到了吗？
5: 听到了。
2: 队长，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6: 对，我也去，让我们也去。
4: 不行，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5: 好。
4: 你，
7: 还有我，
8: 小文，
9: 还有我，
10: 哎，我也来。
11: 刚刚你听懂了吗？差不多吧。
10: 好嘞，
11: 那你再跟俺说说。
12: 站那边，前面一个。
11: 脑子笨，你我得一句一句的背。
13: 你别着急，一点一点
12: 上。啊，两边
13: 走小步，慢踏步，别让担架颤了。

0: 诸位，校长有令，抓紧突围。我计划从四个军各挑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迅速向东南突围。
1: 早就该有。
0: 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我亲自带领十一师参加行动。
2: 李生，你的意见呢？
3: 我同意杨军长的意见，立刻突围。好，
4: 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
5: 是。
4: 方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云中，你也是老黄埔了，有什么想法？
5: 诸位请看。 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声势虽大，却很难展开兵力。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这话是有道理。 像一把尖刀刺向刘邓的口袋，可如今情形之下，谁会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
4: 黄司令如果信得过我廖云舟，我愿率110师打头阵。
5: 云舟，打这个头阵，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你要想好。
4: 我知道，黄司令，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鬼子猛追不舍，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 借给我八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如今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当年。王司令，我愿意率110师打这个头阵。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5: 好，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
6: 是。王进山说，廖运周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四个师进行突围。廖运周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

0: 帅不齐，廖运周同志潜伏的够久了，去年秋天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的决心。我当时啊，让他不要急，起义不只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事，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现在时机来了。
1: 哎呦，这就好比十月怀胎啊。
2: 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
0: 既然是逃命突围，那么黄卫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子，而我们呢，为了迎接廖运周，帅不齐，还必须要让开一条通道。假如这个口子不能及时的合拢，被后续的敌人钻了空子，就会惹出麻烦。
3: 让王建山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廖运周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缝重新缝上。

0: 师长，都准备好了。
1: 天公作美，这么大的雾，刚好透神。行动，
0: 行动。

0: 信号，
1: 发信号。
2: 师长，雾太浓了，信号根本看不见。

0: 接廖云中，
1: 是。接廖师长，
2: 司令部电话。
1: 司令，报告你的位置。
3: 我师已先成闸，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
1: 好，抓紧突围。
2: 是。
1: 苏令，其他三个师迅速跟进，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4: 是。
1: 师
2: 长，
1: 怎么办？
2: 开工没有回头箭。 把所有电台、报信全部关掉，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

0: 王司令，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七师班，准备战斗！
0: 全体战友，准备战斗！

0: 是自己人，让开房间，
1: 让开房间，让开房间。
2: 等他们过去后，立即封锁房间。
1: 是。

0: 报告，司令员，
1: 齐营的人来了。哎
2: 呀，欢迎啊！你好，亮师长。哦，不对，廖云洲同志，欢迎回家。
3: 终于见到亲人了。
4: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2: 好。邓政委，好，云洲同志，邓政委电话。邓政委，
4: 云洲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3: 邓政委，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
4: 现在终于回来了。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
3: 是。
2: 邓政委，
4: 王锦山，你们6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退敌人，不甘毛头。
2: 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在。
3: 哎呦，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
2: 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3: 第18军的11师，杨伯涛亲自率领的王牌师。
2: 是吗？这样，你先领着你的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杨伯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准备了避风港。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7: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8: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9: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5: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7: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8: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9: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 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6: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9: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8: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7: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

0: 新激活融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

0: 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

0: 新机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1: 一，
2: 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高，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嗯。

0: 主席，
1: 啊，
0: 在写什么大作呀？
1: 不是什么大作，
0: 啊，
1: 不过是一篇急救章。
2: 主席，
1: 啊，
2: 总前委传来好消息了。
1: 哦，
2: 黄维向盘蛇出动，结果被中野狠狠地打回去了。
1: 他黄维不是号称是铁核桃吗？那我们的包围圈就是铜墙铁壁。
2: 还有一个好消息，廖运周率国民党110师镇前起义了，起义部队五一人告密，五一人调队。
1: 我看是廖运周秘密成立的党组织，领导有方啊。老总啊，
0: 啊，
1: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何基沣、张克侠起义，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堵住了黄百韬的退路。现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啊，又出了个廖运周，不仅削弱了黄维的兵力，更重要的是挫败了他的锐气。
0: 我们战胜国民党啊，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

0: 正面战场，另一个是隐蔽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啊。
1: 是啊，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对我党同志，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党性意志，都是最严峻最残酷的考验。据我了解，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同志杰出的表现。虽然廖运周和黄维有过命的交情，但是在大义和小义面前，廖运周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2: 这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廖运周有小大之意，我们的党和军队也有小大之意。现在有一些声音说我们的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义之战，这种观点是极其狭隘的。国民党的士兵当然也是中国人，我们能不打就不打，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坚持被裹挟去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为了40,000,000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大义，我们就必须打，坚决的打，狠狠的打。
0: 人民解放是大势所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也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手中的枪走到人民中间来。
2: 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起义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一兵一卒的增减，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对敌人军心的瓦解。有了民心向背，自然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此啊，我还要送黄维一份大礼，陈毅给我安排的作业该交卷了。
1: 向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3: 请宿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
4: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
3: 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
4: 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
5: 少死些人，
4: 留着活命，
5: 真是自私诛心，
4: 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
6: 兄弟们，我18军是精锐中的精锐，共军这是在妖言惑众，谁的枪法好，给老子把那个喇叭打下来，老子有赏。
7: 好，好，好，好！
8: 我这一枪得值10个大洋吧。

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你们何必替蒋介石反动派卖命呢？南京政府已经摇摇欲倒，黄维兵团11个师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赶快调转枪口，和我们一起打到南京去吧。

0: 壮壮，献丑了，很好很好。哎，孙立人，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哎，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
1: 那太好了。
0: 为了配合中野、维监皇委，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皇委。
2: 陶勇那边有消息了，
3: 有了。陶勇率领的东组级兵团已经在水口地区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孙元良，死死地夹住他们南下的脖子。还有七纵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已经前往总前委报到，加入到对皇维兵团的作战中了。
0: 好，
2: 哎，
0: 但是要提醒他们，我们华野绝不跟中野抢功，但也绝不能让中野给比下去。是。
3: 还有蚌埠的刘汝民和李延年，第二、六、十、十一、十三纵，已经在夹住他们的路上了，防止他们北上跟皇维兵团会合。
0: 这样一来，中野就对皇维兵团放开手脚了。
2: 司令，接下来咱们打哪里？徐州。
4: 有什么好吃的吗？那不有饼吗？嗯，尝尝去。中午先烙的。嗯，
5: 好吃吗？好吃。嗯，
4: 交给二婶。好嘞，我破过。
6: 金大顺。
4: 嗯，是。
6: 你腿好了吗？
4: 哼，好多了。
6: 哎，我要办出院吧，
4: 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7: 行，这样吧，下午我让医生过来再给你查查。
8: 行，
7: 这会儿啊，
8: 没事儿。同志们，都围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来这边。
7: 大少，
8: 嗯，这是英雄连过来招人了，
7: 大家都过来，
8: 能上战场的都过去了。
7: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不算。
8: 你这说什么话呢？
7: 首先强调，
8: 哎，快点，快点。 解放军可不是国民党，我们这边参军战，全凭自愿，谁要不想当解放军，现在就可以回去，病好了领路费回家，病没好就给我继续养着，养好了再走，也来得及。你们谁愿意留下来举个手？
9: 我！
8: 这是要打杜聿明补充队伍，
9: 我们现在开始挑人，
8: 谁之前当过机枪手？
9: 机枪手，
8: 你还打仗？你不回家？你回啥家呀？咱回家就别老想抓丁，
9: 这边
8: 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都说提拔升迁，和这解放军一样。
9: 接下来是旗手，谁之前当过旗手，愿意做旗手的举手。
8: 我，
9: 这旗手最抢手，都是找死！旗手最抢手，都是大翻儿，万一能选上我呢？
8: 就你了，好，这边。
7: 成香饽饽了，等着！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
8: 侦察兵，那旗手是啥呀？那就是部队的魂，旗手在哪？那部队在哪？
7: 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
10: 我愿意！
7: 您，还有你，
8: 还有你，
7: 都来！
8: 全来！
7: 我先上，
8: 赶紧！
7: 枪把也举，打人一打一个准。
8: 这边好。
7: 你是什么兵？
11: 我是俘虏兵。
7: 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什么兵？
11: 亲打兵。
7: 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大家说对吧？
11: 对。
7: 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12: 好嘞。
7: 来，长官。
11: 哎，
7: 你腿怎么了？
11: 哦，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
7: 不行就给你发路费回家吧。
11: 哎，别，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
7: 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算了，我以后再。

0: 慢慢跟你讲。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猪过年，好吗？
1: 好，
0: 走，
2: 好，
3: 年轻人，
2: 走，
3: 好。
0: 同志们，前面休整15分钟，再继续赶路。快，同志们！
4: 哎，班长，绑腿开了，你们先走，马上跟上。
0: 那就赶紧的啊！

0: 丁大圣，丁大圣，你干嘛呢？丁大圣，
1: 班长，我在这儿呢。
0: 我找着吃的了。嘿，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1: 我找着吃的了，这儿没人。
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
1: 那以前在那边，
0: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1: 这不家里没人吗？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0: 那老乡的东西得还啊，这是纪律。嗯，来，打个欠条，写上“丁大圣红薯”。来，给人放地窖里头，等打完胜仗回来再还给老乡，听到了吗？
1: 听到了，班长。
0: 你赶紧的，
1: 我马上。
2: 想好了没有？从哪里调兵？东东，我考虑空运西北湖东南的第一军，让他们来徐州，加强徐州的布控。
3: 但是空军那边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力啊。
2: 那是否可以调动副座翼捕南下呀？哎，医生他要看住林彪，现在动不得。武三，这样吧，
3: 抽调宋希濂的两个军，在武汉集结，让他们一直向东。
2: 去增援一下徐蚌会战，可以吗？
3: 等等，宋希濂是白崇禧的部队啊？
2: 什么白崇禧的部队？都是党国的健儿，不是白崇禧的私兵。
3: 是，属下失言，我马上落实。
2: 等等，马三，你跟黄。

0: 哎呀，包围圈太小了，
1: 给我
0: 空投物资也没个准头，很多都喂给了混兵。司令，来你看看，看见了吗？这些沙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说士兵们吃不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呀、啊。这仗怎么打呀？啊？
2: 民国28年，校长让我带领54军。当时我就发现，军粮有问题，不是乏了煤，就是掺了沙石。我就告到了南京。何应钦呢，反咬我一口，说我吃空饷。去的，我辞职完乡。从那以后，我绝不带兵，我就做一个教书先生。这些硕鼠蛀虫干的龌龊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0: 是啊，当下这些军政要员们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
2: 兵法云，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出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我不管他们什么军政大员，我只管我的12军团，绝不可以再出现廖玉忠这样的傻子。
3: 司令，空军又开始进攻，
2: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0: 被我人民解放军层层包围在双堆集后，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工事，构筑环形纵深阵地，并每天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能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三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
2: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3: 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打越多，还有粮食补给，我们是越吃越多，他是越吃越少，这一少一多，熬也得把黄维给熬死。哎，
4: 喂，司令部。
3: 嗯，
4: 陈司令员。
3: 哎，
4: 电话

苏毅同志啊，哎哎哎，你呀，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啊，你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

0: 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反而会起作用。嗯，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嗯、
1: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喽、哦。陈老总啊，华爷为我们传经送宝喽。哎，
2: 啊，还有一宝嘞，粟裕啊派他的七纵，
3: 还有特纵一部啊，
2: 增援我们双堆集。他还讲了，要把这个华爷的文工团呐、啊，也派过来啊。到时候文工团这么嗨嗨的一唱，战士们打仗的这个劲头啊，比吃了十个馒头还足。我看呐、啊，这个黄维啊，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
0: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就顶上十个文工团了。
2: 好。

0: 少东家，这是7块5毛钱，今年的利息，我可是全还清了。哎，我说杨白老，穆先生啊，你说吧，
1: 拿喜盐来顶账。
0: 不，呸！少东家，
2: 叫他画押，按个字据。
0: 你不，
1: 好嘞，
0: 不能这样。
1: 叫他画押，快点，
0: 少东家，少东家，您不能这样。
1: 去你的！
3: 我知道，我演的喜儿和很多穷苦人一样，吃尽了苦，也受尽了难，但现在我们解放了，我们站起来了，我们就更要握紧手里的枪，我们要去解放更多的地方，我们要解放全中国。 陆同志，见信安好。我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
4: 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哎，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
5: 陆，我真心为你高兴。梁燕儿，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4: 给你。
5: 陈姐，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
4: 织了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绘制，我是织不成型。
6: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
4: 我可以教你，包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
6: 就像你的手弹着他的手一样。
4: 哎呀，梁燕儿。
6: 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总统，宋新联部在武汉码头被白崇禧扣下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
1: 白崇禧是要造反吗？马上给我接白崇禧办公室。
0: 这时候给白崇禧打电话，恐怕……
1: 穆三，你先出去。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你还在讨论这种开心问题？革命这么多年了，你只配做个军阀。什么？我独裁？我独裁的话，你白建生、李德林全是叛徒。叛徒！你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勾结苏苏联党，你为我不晓得吗？

0: 小洛，小洛，
1: 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舞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2: 真的？
1: 我骗你干嘛呀？去吧，这有我们呢。去吧，来，我替你。去吧，去吧。
2: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
1: 快去快回啊！我们马上上前线了。哎，跑反了，跑反了，那边。
3: 哎，同志，您知道测绘队在哪儿吗？
4: 他们可说不准，东南西北的，到处跑。
5: 是。
3: 那您见过这个人吗？
4: 我看看。
3: 他就是测绘队的，他叫陆觉民。
4: 还真不认识。哎，你认识吗？
6: 这不是小陆吗？
3: 您见过他？
6: 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
3: 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儿吗？我想去找他。
6: 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在哪，谁也说不准。不好意思啊。
3: 谢谢啊。
7: 去，厉害厉害，这黄维这回够瘦的。
2: 同志
1: 啊，
2: 文工团演出在哪儿？
1: 哦，就在那边。
2: 谢谢啊，
1: 没事。

0: 陈杰，对不起，认错人了。
1: 你找陈杰？是，他在吗？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志吧？您知道我？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2: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1: 好，
2: 谢谢。

0: 陈杰，你去哪儿了？这彩排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你的香港。

0: 炮弹左一发右一发的，多危险啊！
1: 那战士们成天在前线，都不怕，我怕什么呀？
2: 哎，小心子亮！
1: 哎呀，

0: 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亏得我当年还救他一命呢。
1: 司令，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一枪崩了他，对不对？
0: 我救他的时候啊，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呢，还没有背叛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他都成烈士了，我见到他还得脱帽致哀呢。
2: 司令啊，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
0: 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嘛。
3: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业，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你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5: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
6: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3: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7: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而长白山人参更是人参中的上品。这里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肥沃土壤让人参根茎饱满，营养醇厚。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更加均衡。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 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

0: 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人参作为这道酱料的另一大亮点，其采集和加工同样不容小觑。采摘时应选择生长健壮、色泽鲜亮、无病虫害的人参，并在采摘后立即进行干燥处理。干燥后的人参需经过精细的研磨，将其转化为细腻的粉末，以便更好地融入牛肉酱中，发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和香气。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的准备与配比了。我们根据传统膳食配方和现代口味的需求，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地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地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还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需灌装阶段了。
1: 37年传承品牌，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全家老少都爱吃。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优选鲁西黄牛之乡的优良品种，牛群自由放养，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多汁，还自带淡淡肉香，手工砍剁800多下才能得到大小不均、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60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搭配11种天然植物香料，其中特别添加了药食同源的长白山人参，富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百搭食用的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大面条、干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

0: 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2: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还开胃。
3: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了。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
4: 为什么我们的人参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但是很大一部分都是采用的大规模的草饲牛，然后供应给全国各地。换句话说呢，就是商品牛。而我们倪总厨只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生长的牧草，喝山泉水，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从根儿上讲啊，就是纯净无污染的品种，特别添加了被称之为百草之王的长白山人参。不过说实话，酱好也怕巷子深。今天我们通过媒体做这样的活动，就是不甘心品质这么好的酱因为销售渠道而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即使您开箱打开吃了2瓶觉得不满意，依然给您全额包退。我们做了将近40年，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2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0: 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

0: 买了
1: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业，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4: 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还开胃。
5: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6: 真的是酱中精品，抹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特别适合我。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

0: 是将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2: 好的，收到。
1: 不要心存侥幸，
3: 禁止通行，
1: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桥两岸，直到辽远的南海边。直到
1: 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哎呀，真不愧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呀、啊！这首《向南进军》，你陈杰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唱出来了。
2: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交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
1: 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要打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2: 请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好，好，
2: 同志们，出发了。
3: 好，
1: 走。
2: 哎，来，
1: 过去帮忙啊，小李。
2: 石干事，您别送了，我们这就出发了。
1: 陈杰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2: 没有。
4: 喜儿，
1: 那就好。
4: 哎，
1: 给我，
4: 那不是喜儿吗？
5: 喜儿，
4: 还是他，白毛女我都看三遍了，肯定是他。
5: 你看见了吗？
4: 喜儿，
6: 是喜儿吗？
5: 喜儿啊！
4: 哎，走去看看。
7: 喜儿来了，
5: 是喜儿，
4: 是喜儿吗？让一个。行，来，这个红灯绳给你，这是给俺为国买的媳妇儿买的，分你一半，你俺喜儿用得着。
2: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
4: 哎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儿是不会生气的。
2: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5: 喜儿，还有这个罐头，是济难得的，新鲜着呢，你拿着吧。
2: 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8: 我这还有饼干。喜儿，刚才唱歌的是你吧？
2: 对，是的。
8: 那你问问工团啥时候再来俺们部的演出啊？
4: 是啊，
8: 啥时候啊？
2: 同志们，
1: 战士们的心意，你就拿着吧。
4: 拿着吧。
2: 谢谢同志们，我们文工团会一路跟着部队，一直给大家演出的。
9: 好，
10: 都在磨蹭什么呢？啊，丢不丢人呢？赶紧集合，快！
1: 走。陈杰，
3: 连长，
1: 你在咱们华野可是大明星、大红人啊！
2: 战士们喜欢看的都是《白毛女》里的喜儿，不是我。好了，石干事，你也别送了，我会尽快赶回文工团，把这些最新创作的歌曲都交给战士们。
1: 好的，路上多加小心啊。
2: 好，同志们小心点啊。
3: 好，
2: 走了，石干事。
1: 哎，好。
11: 恩来啊，
12: 啊，
11: 要是天气好啊，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12: 是啊，可惜看不见北平城啊。
11: 虽然看不见，但是感觉近在咫尺啊。
12: 嗯，北平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分量。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11: 是啊，把这座古城从战火中安安稳稳地保。

0: 保全下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在东北淮海接连失利，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最后那些地盘更重要的。在北方，他唯一还能指望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
1: 说到傅作义，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恰恰需要攻破的关键任务。
0: 恩来，这场争夺北平之战要文系武系双管齐下。
1: 说到文系，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多年了。

0: 哎，你坐，坐坐坐。我们的两位同志是验证过身份，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1: 是因为婉欣，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她。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寄托希望的地方不堪一击，我决定不再那样活着，所以就来北平找你们。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我们做事是非常危险的。你就不怕？
1: 怕，我怕死，但我更怕像蝼蚁一样活着。
2: 傅作义近期频繁调整北平和天津的布防，重要的城门都换上自己嫡系的部队把守，看来啊，他是要固守华北了。
3: 傅作义要是南撤，被架空的是迟早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傅作义不南撤，倒是明智之举啊。
2: 嗯，但是北平能守多久呢？我们的东野马上南下，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3: 傅作义主政随缘失误。

0: 5年，绥远是他的老巢，他可以不南下，但为什么不西撤呢？没有后方军力在支持，单凭这几十万军队困守北平和天津，又能守多久呢？但他选择不南撤，起码说明他不愿意帮助蒋介石保住他的江山。
1: 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吗？傅作义把北平和天津紧紧地握在手中，是想将其作为与我们交易的重要筹码。他虽然无意保住蒋介石的江山，但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野心呢。
2: 嗯，
3: 这几份传单，还有这个宣传画，还要再多加印一些。
2: 啊，好，去吧，
4: 报告，
2: 辛苦，
5: 他来了。
2: 哎呀，冬菊同志，
4: 蔡同志，
2: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今天你能来啊，真是太好了。啊，喝水。
4: 谢谢。
2: 哎呀，冬菊同志，我党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呢。
4: 已经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你来补上这个最关键的一块。好，那上级需要我怎么做呢？
2: 这次中央让我向你传达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马上就要入关了。东野？对。
4: 他们不是还有好几个月的休整时间吗？
2: 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为了出其不意。我父亲绝对意料不到，不对，是谁都不会意料的。是啊，蒋介石以及令尊的很多计划呢，都是建立在东野无法立刻入关的前提下。这样一来呢，势必有很多计划就会被打乱。但是，
4: 这也恰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次好时机呀。没错，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毕竟他很快就会亲眼见到他要面对的力量有多强大。
2: 冬菊同志，请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
6: 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他就是你以后工作的目标。记好了。你啊，不能离他太近，千万不要跟他说话。总之，你只能在外围执行保卫的任务，千万别让他发现你在他附近出现。记住了吗？
7: 我记住。你啊，是我们上级特批才能参加此次任务的。总之，
6: 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
7: 他是谁啊？
8: 不好意思啊，忘了不该问的不问。对，真看清楚了。
9: 看清楚。那就行。
4: 再见。哎，
8: 记清楚啊。
4: 小姐。
8: 大小姐。
4: 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8: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今天呀，要全部搬走。
4: 为什么呀？我们搬哪儿去啊？
8: 我们要离开北平吗？啊，不是不是，最近呀，城内外可能有大动静，总司令为了安全，让我们把家和司令部都搬到中南海里面去。
4: 我爸呢？
8: 司令吩咐完我们搬家的事儿，就上楼了，一直没下来。小姐，司令一天没吃东西了，谁也劝不了。
4: 我知道了。
8: 哎，赶紧赶紧。

0: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别吃惊，我知道你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当然知道。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知道你身边的一切事情。
1: 几年前，我和周恩来同志见了一面，当时我对我未来的出路感到迷茫，他鼓励了我，他说我们的家庭总需要有人先走出这一步。
0: 那这么说，他当时就已经料到会有现在的这一天了。
1: 爸，其实到现在你应该可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属于未来的，再跟着蒋介石这么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
0: 共产党属于未来，这就是你加入他们的原因吗？
1: 爸，我们先别说这些理念主义之类的话，我们来说说事实，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0: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1: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0: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1: 你这样太自私了。
0: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1: 爸，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

0: 就这个，通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门口馅儿大啊！这有什么包子？
3: 这个怎么卖啊？
2: 哎，您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0: 赶紧没有，
4: 他们看出的呀，看总是你没整，
5: 这不安全。
4: 哎呀，黄包车都撞坏了，他怎么拉活啊？
6: 这，哎，你坐不坐车？坐不坐车嘛？
4: 这，啊，这怎么？
6: 你把人车弄坏。

0: 滚开，让开！
1: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吗？
0: 这人呢？

0: 现在安全了，可以走了。
1: 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
0: 是，是我的。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了。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1: 别再丢了。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县西逃，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哼，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4: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
5: 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3: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6: 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
1: 嗯，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6: 啊，你尽管问。
1: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6: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1: 好。
7: 他来了。
6: 啊，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
1: 不是一有时间就出问题了，咱俩生气了。
0: 我哪敢生气呀、啊？
2: 真不
0: 多大的牌子。
3: 赶紧去吧，先
0: 走。好。

0: 这边，段组长，李司令，段情妇，查的怎么样？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一无所获。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
1: 我们也派人跟踪了他，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他给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0: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
1: 有人在暗中保护傅冬菊，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0: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冬菊，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
1: 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
2: 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下次再会。
3: 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 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4: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
3: 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4: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3: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
4: 是，一定严加查办。 总统，还有什么事情啊？倒是还有一件小事儿，
3: 讲。
4: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
3: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
5: 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
6: 周副主席，啊，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5: 哦，终于来了。哎，看，
7: 嗯，
5: 嗯，好，嗯，这次的好啊，啊。

0: 进水。啊，哦，蒙古包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1: 嗯，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

0: 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1: 主席啊，中央要求我们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0: 嗯，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2: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0: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呢。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3: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攻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4: 报告。
1: 说。
4: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其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德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5: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着优势呢。
4: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4: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5: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
4: 是。
6: 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7: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6: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7: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枪。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啊。
6: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8: 西林孤勒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着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筋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9: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啊、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古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

0: 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最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1: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镜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
2: 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奶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0: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不加任何防腐剂，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3: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1: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素颜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0: 主持人啊，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1: 399元10袋。还有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素颜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你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0: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珍惜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一分钱不赚，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10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10大袋，纯粹的赔钱做福利，只为呢打个口碑。
1: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10袋锡林郭勒正宗的筋头巴脑，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0: 那不行不行不行，199元10大袋，我们都是一分钱不赚了，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1: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5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0: 行吧，冲着啊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每一单都在亏钱。
1: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锡林郭勒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0: 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1: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场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十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2: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可溯源，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角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瓜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充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锡林郭勒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锡林郭勒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呦，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轻轻的一抿，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得软烂不费牙，而且呢，牛肉温补养筋骨，平时腰腿疼发酸呀，冬天手脚冰凉的长辈多吃点正好是驱寒祛湿，低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给长辈食补是再适合不过。
0: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原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3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锁住牛肉纯粹美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郭勒草原传承数百年，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2: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连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块钱，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而且是顺丰。

0: 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假一赔十？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一辈子只守一条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家草原散养，每一批鲜肉都带完整的畜牧检疫证明，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0: 家人们，22年的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郭勒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这款锡林郭勒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过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出口碑，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锡林郭勒实地送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

0: 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锡林国乐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锡林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锡林郭勒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吞，正宗的锡林郭勒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老汤零添加，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电视机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永久恢复399元价。牢牢记住本场独一份的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黄牛筋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源。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假一赔10，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0: 也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
1: 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
0: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滞留暗中勾结。你是夏德帝，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谈。德林比我要合适，
2: 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
0: 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别的都不重要了。
3: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4: 也很难负起责任呢。
5: 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3: 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5: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
3: 将来跟中共和谈，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6: 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3: 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7: 周副主席，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8: 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7: 说是叫福定一。
8: 知道了。
7: 好。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哎，
1: 我那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

0: 是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
1: 嗯，
0: 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
1: 嗯，
2: 哎，
0: 啊，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
1: 嗯，
0: 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3: 不会不会，
0: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1: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
0: 哦，
1: 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嗯，
4: 福鼎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5: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6: 报告
7: 主席。傅主席，傅先生来了。
6: 哦，
7: 傅先生请。
4: 傅老师，
8: 哎呦，
4: 你好啊，
8: 好久不见了。
4: 子龙，
5: 傅先生好。
4: 备茶。
7: 好嘞。
5: 傅先生
8: 啊，
5: 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
8: 啊。
5: 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点花生大枣。
8: 谢谢谢谢谢谢。啊，
9: 润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得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4: 傅老师，你是一言中的。
9: 哦，对了，润之啊，北平的彭泽湘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5: 哦，
9: 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0: 何市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10: 一生兄，不要再叫我市长了。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
0: 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
10: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
0: 哎，
10: 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儿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0: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
10: 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0: 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和共产党和谈。
1: 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的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
0: 也许我能帮你。
1: 哦，
0: 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
1: 哦，
0: 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渊源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1: 李主席，
2: 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傅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
4: 傅先生，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
5: 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2: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
1: 嗯，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
0: 啊？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
1: 嗯，保密局的人。还有我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妻小怎么办？
0: 他们还好，
6: 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1: 住在那儿不方便吗？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0: 谢谢医生兄，我现在毕竟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1: 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0: 谢谢，
1: 保重。
0: 好，
7: 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3: 纯属是句空话。
7: 蒋系的中央军不配合啊，只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3: 这行不通吗？啊，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拿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8: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9: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10: 主席你怎么想？
3: 很多事情啊，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

0: 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1: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0: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这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2: 主席的意思是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0: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着禁军合作过，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傅作义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那些勾当。但是现在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1: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0: 是啊，
3: 东爷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
0: 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很关键呢，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
2: 主席啊，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0: 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蒋李之争是狗咬狗一嘴毛啊。
4: 早在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火山、营口等地的五个纵队取捷径，夜行小速，荫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荫蔽。

0: 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你们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1: 是。
2: 消息确实吗？
3: 哦，确实。
4: 附近，
3: 荣桓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
5: 哦，主席你看，哎，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驻关，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

0: 之高啊。
1: 好啊，东魏大战硝烟未尽，不到一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啊。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
2: 林总，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
3: 主席的这份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
4: 林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
3: 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
2: 林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你看现在咱们东野什么规模，什么气势。
4: 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
5: 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
4: 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
2: 好，
3: 政委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民兵部队夜行小宋，秘密行军，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
5: 好，太好了。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展开随行动员。
3: 好，出发，入关。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自从那天说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的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2: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0: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德志兵团去打新保安，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2: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三十五军

0: 调回来这张家口的围，
1: 那就最好不过了吧。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喽。
2: 这个办法好啊。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1: 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
3: 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1: 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这方案就出来了嘛。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的分割包围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
4: 立正！
5: 夫人，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都有点发抖了。
6: 我可是很少这样的，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5: 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至此21年了，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一定还可以挺过去。
6: 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大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5: 等你回来。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0: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嘛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4: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

0: 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又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1: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2: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3: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
2: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0: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4: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0: 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威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啊。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

来，给大家看看吧。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 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

0: 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十二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0: 再拿四罐干嘛？
1: 因为呢，这5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5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5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5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0: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 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0: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啊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0: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
1: 嗯，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再拿4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

0: 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元，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放心，均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万两黄金，后天晚上撞船，海关总署的船舰。好，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三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 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地抵达台湾。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哎，静儿，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
1: 一定要配合程程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另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2: 儿子明白。
3: 进。
2: 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0: 好。

0: 我们可以开始了。国防部建议，放弃徐州，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南京、上海。
1: 郭厅长，徐州东南和往密布，且多为虎爪地带。请问，我大兵团该如何移动？照此方向行军，确实给机械化兵团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但经我方侦查，此处并未发现共军的主力，所以由此撤退较为安全。这么做的战略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的安全，争取时间和共军再战。
2: 关廷，有不同意见吗？
3: 总统，
2: 我能不能单独和您谈谈？
3: 请大家先休息一下。不能再打了。是呀，党国的精锐如果都折在徐蚌，谁来保卫南京啊？
4: 都不要瞎议论。
3: 而且啊，
5: 李延年北上受阻，黄维困在双堆集又动弹不得。
6: 老蒋手里的牌出完了，他已经调不出任何兵马往徐州填了，所以我估计就在这几天，杜聿明就会放弃徐州。
7: 那求之不得呀！他要是把头缩在乌龟壳里一动不动，死守徐州，那这仗还真不好打。
8: 这杜聿明啊，不光是打仗是个行家，逃跑也是一把好手啊。
6: 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他曾经指挥过野人山大撤退。
8: 损失惨重，被日军穷追，把部队从绝境中带了出来。在东北战场，葫芦岛大撤退也是他指挥的，跑了几个军。
9: 段仪啊，我们更要吸取教训呐！绝对不能让他带着部队跑了，一定要提前判断出他下一步的动向。
8: 没错，你们看，杜聿明要撤退有三个方向的可能。第一个可能，走两淮。
9: 沿苏中南逃，
8: 进苏中南下，这里河湖众多，不利于大兵团运动。而且，苏中地区一直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早已赤化。这不是退路，郭汝瑰，这是把我们往死路上带。如果杜聿明要走这条路线，那就是要把他的30万人马。
9: 陷到河湖沼泽中去，所以我断定杜聿明不可能走这条路线。
8: 还有一条路，从徐州沿陇海向往东到连云港，从海上撤退可以吗？第二条路线他会走哪里？走海路，但是海运的风险极大。如果他们逃得不够快，被我们赶上，那么他们就将面临被海作战的境地。
9: 就会被我们统统的赶到海里去，所以杜聿明也不可能这么傻。这条线路，学生也考虑过，但是船只、码头运力不够，一下子运不走这么多兵力，万一要是被共军踩了脚后跟，那就麻烦了。哎，
10: 广庭，你有什么想法？
11: 我们还有第三条路线，
10: 讲。
11: 校长，请。
10: 西南，杜聿明只可能选择西南。这第三条路线，就是出徐州，往西南方向撤退，经津浦线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里地形开阔，道路平坦，利于大兵团和重装备运动。同时。
8: 这个地方，又与黄维兵团挨得很近，又可以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互相策应，实现南北对进。
10: 我们可以解黄维之围，还守住了淮河，达到守将必守淮的战略目的。
8: 西南才是杜聿明。

0: 这个黄埔高材生该有的思路。
1: 好啊，考虑得非常缜密，不愧是黄埔一期我器重的学生。
2: 校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1: 讲嘛。
2: 我们可以把徐州的撤退方案列为最高军事机密，等下开会的时候
1: 请依然宣布按照郭汝瑰的撤退方案执行，
2: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3: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高层有共谍？谁？
2: 郭汝瑰，我一直怀疑他就是共党。
3: 证据。
2: 徐蚌会战以来，我军节节失利，与他制定的作战方案不无关系。
3: 王庭，徐蚌会战我们是一直看着，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应该不是哪一个人出了问题。你如果怀疑他的话，要有证据。
2: 校长，我说出来您不要生气。郭汝瑰他太清贫，清贫的根本就不像是党国的高级将领。他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了补丁的，这完全就是共产党的做派。
3: 还有吗？
1: 没有了。
2: 荒唐。
3: 我江某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我是共党吗？
1: 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是吗？
3: 广庭啊，你的推断不成立。
2: 校长，自徐蚌会战以来，前有张克侠，后有廖运周，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校长，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
3: 我晓得，我晓得。啊，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天，你的怀疑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庭，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竞争团结。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
2: 是，学生明白。
4: 同志们，下决心吧。
5: 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金浦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株待兔。
6: 是是。
7: 诸位，我跟光庭刚刚商量过了，
1: 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
7: 光庭，
1: 我让刘志回蚌埠去，你放开手了干。
8: 是。
1: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8: 是。
1: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今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咕噜鬼啊？
1: 我是越看这个咕噜鬼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3: 哈，有苏玉看着他，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啊，
4: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5: 啊，
4: 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3: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
2: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无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盯住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3: 是。

0: 个不应该，又一个不应该，到底怎么了？
1: 中央军委得到绝密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预付兵力。
0: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临津浦路铺开，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1: 不对，我还是觉得是有蹊跷啊。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2: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是，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2: 陈文校长错爱，不胜惶恐啊。
1: 哎，光田你呀，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意，
3: 尤其是你带病出征。
1: 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2: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生怕有个闪失对不起校长。
1: 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

0: 你说这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是政治工作不行。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啊，好吧，保重吧。
1: 老师，徐州30万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0: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啊，也许吧。
2: 保重
0: 啊。

0: 司令员，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备。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沿金浦路铺开，暂且按兵不动，基调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否则啊，一旦杜聿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得很好。
0: 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
2: 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
0: 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报一顿饺子。
2: 我反对。
0: 司令员，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1: 这不是赌。 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张震，我相信我的判断。
0: 张震，跟着你，我去部署。

0: 这么乱。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站下！
0: 这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2: 刘志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0: 我们中间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哎，孙元良和邱金泉呢？
2: 已经按计划行动。
0: 走吧，

0: 连长，咱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1: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
0: 那不打仗当兵干啥？
1: 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
0: 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
1: 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们这个打仗啊，
2: 不是你个仙人板板，哪儿冒出来的呀？

0: 司令员，哎，司令员，哎呦，哎，
1: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2: 是杜聿明啊。
1: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线的部队展开了攻击。杜聿明，这是往东南跑啊！
2: 东南，

0: 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瓦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1: 再等等，
0: 再等，再等就真来不及了。
2: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就算那杜聿明真的往东南撤，大平川行军走不快的，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码头照样追得上。

0: 在这里，你们以佛教身份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迷惑宋玉。我们真正要撤退的方向是西南。打到黄昏的时候，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牵制共军。
1: 其他的主力部队马上掉头，向西南方向连夜击撤。
2: 徐州的三十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3: 司令，
2: 几点了？
3: 现在下午4点，
0: 走吧。

0: 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东线阵地的炮火已经冷下来了。杜玉明的30万人马，难道都钻到地底下去了？大夫，
1: 情况怎么样？
2: 血压非常不好，已经从100八到200了。
1: 阿洛夫开的药没管用啊。
3: 梅尼尔氏综合症不好根治，只能缓解。那我就跟他打持久战，就像对付杜玉明一样，总归是会战胜他的。
4: 我来。
5: 我是苏玉啊，
4: 司令员，我是谭振林啊，有两个情况向你汇报。第一。 12纵已攻入徐州机场，但是机场已经空了。第二，我们在萧县附近抓获邱清泉兵团的一个士兵，据他交代，邱清泉兵团的主力已经撤出了徐州。
3: 是往东南走的吗？
4: 不是，你的判断是对的。他杜玉明的一切动作都是障眼法，他真正撤退的方向。
3: 还是西南，太好了，总算没上他的当啊！老谭，徐州解放就交给你了，我现在马上部署
2: 对杜玉明的围追堵截。
3: 好，老伙计，时间紧，任务重，你可要保重身体啊！你也是。
2: 确实是耗准了杜玉明的脉力。司令员，你真是神了！他们真的是要向西南撤了？
6: 是啊。
2: 但是我们现在受秋青天兵团佯攻的影响，在行动上比对手晚了整整一天。杜玉明现在已经是声东击西了，绝不能再让他金蝉脱壳。我命令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急速进军。
6: 分多路多层，近的可以平行追击或迂回拦截，远的执行伪击，拦头截腰割尾巴，一定要把这一天的时间给追回来。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赶在杜玉明前头，堵住他就是胜利。坚持住，保持马棚！大队长，大队长！哎，这多好的包啊，这都不要了，这都是粮食啊！
1: 同志们，
0: 别让我的装备全扔了！
1: 扔了！
0: 烂在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呀？
1: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李大寿，服从命令！
0: 不是班长。
1: 那咱不要命了，这都是干粮啊！大寿，你以前在蒋军，背包就是你的粮仓，背包空了，你也就断粮了。现在，全解放军都是你的粮仓，你只要踏踏实实打好仗，整个解放区的老百姓都会给你送上热乎乎的馒头和米饭。
0: 真的，
1: 生的，还储存了，赶紧扔了，清清松松的跑起来。
0: 我知道了。
1: 我说呢，这蒋军的汽车轮子都赶不上解放军的脚丫子。大帅，你腿脚不好使，枪给我帮你扛。
0: 不用班长，我能行。
1: 真的行？
0: 嗯，
1: 那你坚持住。
0: 嗯，
1: 坚持不住你就治个伤。你是我选的兵，
0: 我的兵你可以
1: 不能掉队。
0: 你放心吧。

0: 校长。
1: 哎呀，博玉啊，来来来，坐下讲话。哎，
0: 校长，我来晚了。
1: 之前十二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2: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生怨？
3: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
1: 忠，不比焕然少，谋却比焕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2: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
1: 好，好得很。眼下党国的一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
2: 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
4: 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难得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珍膳，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5: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4: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店，神仙也往人间跑。
6: 一天就说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碗就没有了。
7: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8: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4: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9: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 是算下来呀、啊，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10: 不是，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麻辣烤串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麻辣烤串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11: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10: 来，一块大的。
4: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象草，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8: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7: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8: 对，
7: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8: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4: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2: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3: 谢谢谢谢。
12: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3: 尽管吃尽管吃
12: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13: 怎么样味道？哇，
12: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3: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鸡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味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份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12: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也像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

轻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

0: 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在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3: 嗯，哎，真没想到啊，这家太丰盛了吧？
4: 对，是吧？
5: 多吃一点。
6: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2: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3: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2: 好，
7: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1: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就近100年的历史了。
9: 我妈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10: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9: 来，一块大的。
1: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11: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12: 别人都说啊，十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11: 对，
12: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11: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3: 哎，马大嫂来了，欢迎啊。
14: 谢谢谢谢。
13: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

0: 返场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1: 看看，
0: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尽管吃，
0: 尽管吃，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1: 怎么样，味道？哇，
0: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鸡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玄为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0: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8菜1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4: 哎，真没想到哈，这也太丰盛了吧！
5: 对，是吧？
6: 多吃一点。
7: 肥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3: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4: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3: 好，
8: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9: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10: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9: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2: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

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份，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份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份，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2: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3: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4: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5: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0: 这里是内蒙古，幅员辽阔，资源富集，在118.3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蕴藏着事关大国安全的稀世之珍，有被誉为核工业粮食的铀，还有被誉为工业黄金的稀土。这些国家重要战略资源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呢？
1: 所以说鄂尔多斯盆地得找出路，这就看它的氧化距离了。因为你像越老它越靠底，越靠底盆地的静压力越高。
0: 35年前，一个年轻人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背起行囊走进了内蒙古中西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他叫彭云彪，寻找核工业原料铀矿。
1: 铀矿勘察难度是最大的，我刚才说了，它就在地底下，看不见摸不着，地表有没有反应全靠你的认识上的提高和这个预测的这种准确性才能找到它。
0: 从此一年中7-8个月时间，他都与荒漠为伴。
1: 人家那个国外他有国外的这种找矿理论，但是搬到我们国家来说不完全适用，所以他们的理论并不能完全指导我们的勘察实践。
0: 没有可借鉴学习的，就只能自己摸索想办法。35年，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古层间氧化带型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铀矿理论。在鄂尔多斯、二连和巴音戈壁盆地发现了3个万吨级以上的砂岩型铀矿床，中国从此摘掉了贫铀的帽子。2025年12月，在北京，彭云彪走上第19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的领奖台，这是面向全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层次地质科学奖，属于终身荣誉。

0: 从贫油国到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彭云彪带领团队深耕内蒙古大地，改写了中国油资源的历史格局。这里是包头市白云鄂博矿区，上世纪30年代，地质学家丁道恒发现白云鄂博铁矿，何作霖在显微镜下探明稀土宝藏，中国稀土工业的序章在内蒙古正式拉开。近百年后的今天，曹鸿章接续奋斗，深耕稀土产业研发。
1: 因为高分子功能材料主体这一块，一个是就是进口主体价格高啊，然后倒是呢，国产主体很多还是有那个就是有对有害的大那个主体还在大量使用。这一块尤其开发一个新的应用领域确实很难，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因为从研发的装备啊、检测的装备啊这一块，包括一些检测的方法呀、手段呀，这些都是通过研究不断去摸索啊。
0: 20年前，针对我国 PVC 热稳定剂行业面临含铅不环保、技术靠进口的卡脖子困局，曹鸿章迎难而上，从实验室样品到中式产品，再到产业化商品，带领团队打通了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他们研发的环保稀土 PVC 稳定剂突破欧盟标准，研发的稀土复合阻燃剂从实验室走向了大市场。
1: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了高分子材料用的一些稀土功能助剂，目前已经产业化的主要是稀土稳定剂、稀土阻燃剂，包括那个稀土改性，就是生物基可降解材料，就是聚乳酸这一块的一些改性剂啊。
0: 从跟随到领跑，曹鸿章带领团队把国家战略资源变成国家竞争实力。包头稀土储量和冶炼分离产能均居世界第一，形成了从采选、冶炼、功能材料到终端应用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严宏伟，包头稀土研究院主任研究员，20多年专注于室温磁制冷技术研究。
2: 你比如我刚工作时就开始做这个室温磁制冷技术这样一个技术，那个时候这个技术究竟行不行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发现美国人在干，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也得跟上。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第一个要对标国外的，搞磁冷机就是为了想看看这个技术到底能不能用到这个制冷领域来取代我们现在常规的这个压缩机。
0: 经过严宏伟团队多年努力，研发出近20台磁制冷机，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2: 放到 Agent
3: 也有 Agent 的情况，
2: 是 Scale， 我觉得 Scale 可以放到 Agent 的系统里面，来做。
3: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概念是否能跟外部对接，就是说你讲出大家懂不懂？
2: 问答理论上讲，这个问答它是有信息源的，对吧？一方面是本身模型的。
0: 创新永无止境，严宏伟率先将人工智能引入稀土新材料研发。
2: 材料是制约这个制冷机性能的根本。那么我虽然做了那么多机械，所以说那会儿就在想，我们还是要更快的、更好的发现一些新的磁冷材料。人工智能推动稀土新材料的发现，迎来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们就基本上，我大概是前年就全身心的就开始做这个方向。
0: 他搭建稀土新材料数据集，构建材料预测模型，创建国内首个稀土资本市场指数 CRE 指数。从贫油国到油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从被卡脖子到制定国际标准，从传统研发到稀土加 AI， 这不仅是内蒙古在战略资源领域的技术和应用的突破，更是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责任和担当。丹心利剑，为国铸盾，稀世之珍藏于大地，更

0: 住于心间。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这是内蒙古能源的硬核家底。从煤海到绿能，从传统能源基地到新能源产业高地，内蒙古正以强劲姿态挺起中国能源转型的脊梁。在霍林河畔的露天煤矿，一台台巨型挖掘机昼夜不息地运转，而让这些巨无霸保持健康的是内蒙古电投能源矿山机电设备检修公司的工程师于海洋。2008年大学毕业的于海洋来到这座边陲矿山，一干就是十几年。
1: 看着老师傅们在长年累月这种灰尘和噪音这种工作里边吧，一身伤病，我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我就想能不能用我们所学到的技术把它从又脏又累又有坏这种环境里解放出来。
0: 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于海洋把自己关在车间里，拆了装，装了拆，经过6个多月的摸索，一套智能除尘系统诞生了。
1: 这个呢，是我们模仿家用这个抽烟机，它是由顶部这种吸把烟吸上去。我们整个呢，就是那个哈杰烟尘呢，是通过这个过滤系统，然后进行室内达标排放，完全符合咱们的环保要求。
0: 曾经乌烟瘴气的焊接车间变得窗明几净。有了第一次成功，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智能焊接机器人、大型消轴冲击装置等一项项创新从这里走出。以前7人14天才能完成的检修缩短到1人4天，每一次技术突破都意味着工友少流一滴汗，矿山多产一吨煤。18年的时间里，于海洋团队孵化专利48项，创新成果200多项，年创效超1000万元。
1: 精益求精是工匠的本分，为人民服务是党员的初心。在这里，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就是用我们的技术守护好这片矿山。
0: 正是有无数个像于海洋这样的奋斗者扎根一线，年均8亿吨保供任务才能稳稳落地。内蒙古扛起了国家能源安全的半壁江山，这份使命也传递到了赤峰。一个叫于重阳的年轻人正用青春回应着时代的召唤。于重阳，2014年大学毕业的他回到家乡，成为龙源电力内蒙古风电建设队伍的一名新兵。
2: 当时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围绕着风机去做检修，去做维护。
0: 一次操作失误，变流器、展波器损毁，金属化成了液体，没有厂家联系方式，没有技术专家可求助，他和同事硬着头皮把变流器全部拆开，对照图纸一点点研究，5天弄明白了全部原理。从那以后，他熟练掌握了11种机型的运行原理和检修技能。2021年第13届全国电力行业职业技能竞赛，面对陌生机型强劲的对手，好多人劝他别参加了。
2: 我们省公司是没有这个机型的，也就是我没有见过这个机型，所以当时呢就借人家的风机去练习，就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风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哪怕是在上面吃饭啊喝水啊感觉都是浪费时间，所以就每天泡在风机上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0: 实操满分，全国冠军。如今他带领的于重阳青年创新创效工作室完成科研项目34项，注册专利20项，创效金额达4690万元。

0: 们开发的风电机组 AI 巡检系统，巡检效率提升710倍。如果说于重阳守护的是捕风的战场，那么在白云恶伯的另一群人正在把风变成更清洁的未来。风变成电，电变成氢。
1: 达茂旗20万千瓦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依托新能源发电，实现绿电制绿氢生产模式，筑牢全链条源头基础。
0: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批批复、首个投产的新能源制氢示范项目，年产绿氢7800吨，占全自治区的13%，氢气纯度超过99.999%。从风到电，从电到氢，全程零碳排放。
2: 这个是我们的进气口，然后通过这个进气口进气，然后通过一个压缩，然后压缩以后，然后加压到这个4兆帕以后，然后进入我们的二级缸，二级缸再压缩，然后压缩到20兆帕，然后进入我们的常输管输车里头，然后把这个绿氢然后输送到我们包头市区里头。
0: 他们用1年半的稳定运行证明，绿氢不是未来，就在眼前。一条绿电制绿氢，产业用绿氢的全产业链，在这里变成了现实。于海洋、于重阳、华电氢能三代能源人三条战线，却共同指向同一个方向，把内蒙古的能源变成中国的底气。截至2025年，内蒙古新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7亿千瓦，相当于8座三峡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绿能浪潮为国赋能，这就是内蒙古挺立在祖国正北方的大国能源脊梁。

0: 高家看上的东西，
1: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2: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去查高启强。
3: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4: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新疆民营主体增长势头强劲，截至八月底，全区寒冰团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0.39万户，同比增长9.65%，创新活力同步持续释放。
1: 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区工业园，新疆银朵兰药业中药民族药产业园项目已正式投产4个多月，这是全疆首个智能化中药民族药生产基地。产业园配备国际领先的智能化生产线，提取车间、颗粒剂车间、综合制剂车间全过程自动化控制，温度、湿度、压差等环境参数精准调控，
2: 集成应用数字化制药装备技术、高效蒸发浓缩技术，1到8月份多品种产品实现12%到16%的增长。
1: 距离这家企业几公里外的新疆瑞林兴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机械智能制造企业，通过将 AI 技术深度嵌入传统机械加工，加工的精度能稳定在0.01毫米。如今产品不仅站稳新疆本土市场，更远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今年1至8月产量同比增长80%，其中出口占到20%。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自治区工商联把促进民间投资、扩大招商引资

0: 资作为服务中心工作的重要抓手。截至八月底，共举办各类招商引资活动97场次，引进项目94个，总投资额约388.03亿元。
1: 我们要持续做好企业融资需求征集推送，多措并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拓宽民营企业出海的渠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
2: 今年我区聚焦境外来疆人员支付习惯，通过一码唱购、一键退税等创新举措，让境外来疆人员支付更加便利。一至八月，境外银行卡累计交易24.3万笔，是上年同期的两倍。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经营干果店的严小刚，借助这项便利服务，他正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客流高峰。
3: 自从用了这个一码唱购服务，外籍游客呢也可以直接扫码支付，不用担心外币结算麻烦。
2: 随着新疆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来疆经商旅游的境外人士持续增长。目前全疆已有6.01万户商户支持境外银行卡支付，跨境二维码服务覆盖37个国家和地区的228个境外电子钱包，14个核心商圈打造一码唱购示范场景，1500多家商户实现二维码互扫互通。依托一键退税改革，单笔即买即退离境退税办理时长已压缩至5分钟左右。
4: 目前我行商户收款码已支持37个国家和地区电子钱包支付，前八个月我们交易额已达210.07万元。
5: 在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油石化产业园南侧，200多万块光伏板连片铺展，源源不断地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能。今天让我们走进这里，看塔里木油田如何智慧运维管理万亩蓝海。
6: 我现在是在塔里木油田上库高新区130万千瓦光伏项目的现场，这里占地3.5万亩，相当于3285个足球场的大小。那260万块光伏板、4273台逆变器、397台相变，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戈壁发电厂。更让人惊叹的是，这么大一个项目，日常运维只需要22个人。
2: 走进电站疾控大厅，只有寥寥几人。如何保障大体量电站在沙漠中稳定运行？答案就在眼前的平台中。
7: 配备的智能化的一个光伏监控系统，如果用传统人就巡检一次需要半年的时间，这个无人机自动巡检系统每月巡检一次，运营费用大概能降低120万每年。
6: 那无人机搭载着热成像设备飞一趟，肉眼看不见的热斑隐患就可以精准定位。监控大屏上每块光伏板的发电状态实时跳动。那从2025年并网发电至今，项目已经累计发电超过16亿度。
2: 光伏板很怕灰尘，它能遮挡光线，降低光能转化效率。万亩的光伏板清理起来可是大事。而在这儿，这项工作交给了全自动光伏清洗机器人。
7: 传统水洗有两大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水洗量非常大。第二个是水洗的效率它非常低。那我们平均以前水洗一次的话可能需要2个月时间。现在利用效率就达到75%以上。
5: 实施暖心护老行动是2026年新疆十件民生实事之一。我区通过对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与安全指数。
0: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以一户一厕精准适配为标尺，为每一户家庭量身定制个性化改造清单，确保实用管用。
8: 主要为老年人提供智能腕表、助听器、淋浴仪等设备，并为老年人家中安装卫生间扶手，做好地面防滑处理。
9: 适老化的改造对我们的年龄段的各个方面，对我们这个生活也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0: 富康市完成了38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包括为失能和行动受限老人配备专用护理床，楼道、卫生间、床边等重点区域安装防滑扶手等。
10: 给我们装了这个医疗福利窗、卫生间，给我们装了扶手，很放心了。
0: 据了解，今年新疆暖心护老行动计划实施50个普惠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提升项目，预计10月底前完成5000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并建成2000户经济困难失能老人家庭养老床位，为3000户经济困难老年人提供居家上门服务。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举行，昨天设在桂林的旅游展区开馆， 新疆展区紧扣新疆是个好

0: 地方核心主题，开展精准推介，全方位展示产业发展优势与市场潜力。
1: 大家看我手中这个囊造型的手提袋，每一位进入展区的客商呢都可以领到这样一份礼物。这个袋子呢装着是新疆的宣传手册还有优惠券手册。那这次呢新疆带来的福利也是非常的十足，涵盖酒店、演艺、旅游等各类产品，像千回西域、遇见喀什等四部精品剧目就可以享受到50元的购票优惠。
2: 做的很精致，然后很抢眼、很亮眼，然后又很时尚的感觉。
3: 草原啊、雪山啊、湖泊，这些好山好水太多了，在新疆推广出去给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游客。
4: 旅游展区展览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吸引了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参会。新疆各景区文旅企业将现场开展资源推介、商务洽谈，面向东盟及国内各地客商推介特色旅游产品，积极挖掘合作机遇，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5: 现在新加坡人呢对新疆旅游是很兴趣的，新疆的山水很漂亮，然后呢每一个季节呢去呢都看不一样的地方。
6: 针对东盟的客商和境外的游客，新疆配套了一系列的入境游便利化措施，我们真诚的欢迎东盟各国的朋友沿着丝路走进新疆。
0: 近日，第6届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吐鲁番举行，聚焦干旱区水利遗产与绿洲文明，以坎儿井为样本，破解干旱地区水资源难题。
7: 水文化国际研讨会呢，是第一次走进新疆，来自国内外水利、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坎儿井的故乡，看千年地下运河怎样活到今天，也看新时代的节水技术怎样让每一滴水更精准地流向绿洲。
4: 研讨会以丝路水脉汇泽古今、干旱地区节水智慧传承与创新为主题，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以及国内政府部门、科研院所相关领域的200名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人员围绕干旱地区水文化保护传承、坎儿井及灌溉工程遗产活化利用、数字赋能干旱区可持续节水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交流。
8: 坎儿井是伟大的发明，不仅保障了人们的生活需求，还灌溉了葡萄、甜瓜等。在中国，智能灌溉和可控灌溉系统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
4: 新疆是典型干旱内陆区，目前灌溉面积1.2亿亩，节水灌溉7362万亩，其中滴灌占节水灌溉面积98%以上，微灌规模占全国65%以上。
0: 对口援疆工作中，安徽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皮山县校园教育，通过特色美育课程与社团活动，助力各族青少年在文化滋养中快乐成长。
9: 走进皮山县安徽实验学校，14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社团受到学生欢迎。其中黄梅戏社团选取天仙配、女驸马、对花等经典剧目选段，从戏曲基本功、身段唱腔抓起，常态化开展训练排练，充实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
10: 一遍遍打磨练习，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戏曲的婉转韵味和艺术美感，也让我们更加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9: 不止黄梅戏，学校凤阳凤画、陶艺、书法等多个特色社团以实操授课、文化宣讲等方式，让同学们在笔墨挥洒、手工创作之间真切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1: 借助组团式帮扶和青南工程师徒结对的机会，培养本地的美育老师，努力留下一支真正干得好、留得住的育人队伍。
0: 位于霍尔果斯的沙燕卡伦遗址是清朝设立的一处军政设施，也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屯垦戍边、反对外来侵略的象征。
12: 卡伦为满语“瞭望守卫”之意，也就是哨所的意思，是清朝的边疆军政设施。清政府在全疆各重要地区、边防地带、山川隘口以及交通要道广设卡伦，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军队稽查和巡逻，执行巡查边界、侦查瞭望、监督贸易、防止入侵等任务。目前位于霍尔果斯的沙燕卡伦遗址，距中哈边境约500米，为方形夯土建筑，面积约1439平方米，坐北朝南，城门宽3米。历经百年风雨，东城墙已坍塌，仅剩残段，但西北和西南角楼依然矗立，经专家考证为光绪年间设立。
13: 1881年签订改建条约以后呢，1882年金顺将军进驻伊犁，他就开始恢复伊犁军政体。

0: 系的一系列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呢，就是跟沙俄肯定边界。等边界确定以后呢，赶快设卡伦，伊犁沿边界线就建立了卡伦。
1: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沙堰卡伦记录着新疆军民守土固边的历史，是开展爱国主义和戍边文化教育的鲜活载体。对于新疆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于我国边防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近年来，在国家和自治区支持下，沙堰卡伦遗址进行了保护修缮。
2: 9月16号到18号，新源县完成玉米杂交制种百千万高产示范田全程实收测产。来自国内多家科研院所的农业专家组成测产组，通过实地勘量、机械实收、取样称重、水分检测等标准化流程，早熟、中熟玉米百亩攻关田亩产分别达到 650.96 公斤、797.4 公斤，早熟、中熟玉米千亩创建田亩产分别达到 629.9 公斤、745.9 公斤，万亩连片示范田平均亩产达 699.5 公斤。
3: 持续深化两种培育、技术推广、品牌建设，这种产量平均增加20到30公斤。
2: 作为伊犁河谷优质玉米制种核心区，新源县现有制种玉米8.19万亩。依托玉米细胞和雄性不育等前沿制种新技术落地应用，当地玉米制种每亩种植成本降低200到300元，种子纯度稳定提升到98%以上。
4: 金秋时节，皮山县藏桂乡万亩沙枣林迎来丰收季。当地创新沙枣固沙打瓜增收立体种养模式，把戈壁沙地变成增收沃土。
5: 在皮山县藏桂乡的戈壁沙地，万亩沙枣林苍翠挺立，林下套种打瓜长势喜人。村民们穿梭林间，配合机械完成采摘装运，一派丰收景象。藏桂乡地处南疆荒漠腹地，沙地广，盐碱重，风沙多，曾经是制约当地发展的突出短板。当地探索高低搭配林粮套种模式，种植沙枣树防风固沙，涵养水土，林下套种耐旱耐盐碱的打瓜，配合膜下滴灌节水技术，构建起绿色可持续的沙地治理与农业发展体系。目前全乡沙枣套种打瓜面积达13600亩，依托南疆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气候优势，产出的打瓜品质优良，年纯收益突破800万元。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常年吸纳40人稳定务工，采收季带动180名富裕劳动力增收。
6: 以前制片都是黄炭，茶叶种不成，现在在扎民窟主宁稳定上班，经常增收，采收直接收入还更高，日子也越过越踏实。
7: 通过沙枣套种打瓜的立体种植模式，树上护生态，地里出效益，把戈壁荒滩变成了富民良田，确实呢走出了一条生态、产业、民生共赢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2: 9月18号，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召开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十四五以来，阿拉尔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沙暴边缘建成阻击带90公里，巩固三北防护林成果28.7万亩。塔里木河、喀什噶尔河等八个地标水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100%，建成26公里环城绿廊，城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43.52%。
8: 大力实行塔里木河战略生态综合治理，三北工程林草湿荒一体化保护修复重大生态工程，打造盐碱地综合利用沙漠边缘主题站，生态产业协同发展兵团样。
2: 目前阿拉尔累计完成盐碱耕地改造、生物治沙、光伏治沙、生态种养循环、荒漠设施农业等84.36万亩，成功获评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创新引领区。光伏装机规模达到2310兆瓦，绿电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由2020年的2.7%提升至2025年的12.9%。
5: 昨天，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十六子杯新疆群众三大球联赛暨和田地区第四届和美杯三大球篮球排球总决赛在皮山县开赛。本次赛事设男子篮球5人制、女子篮球5人制、男子排球6人制、女子排球6人制四个组别，32支队伍将展开为期3天的激烈角逐。揭幕战中，男篮由洛浦县对阵皮山县，女篮由和田县对阵皮山县。 南排由和田县对阵

0: 鄂豫县，女排由和田市对阵洛浦县，各队运动员攻防激烈，配合默契，挡拆跳投、大力扣杀、逾越救球等精彩场面频现。
1: 在球场上和其他队伍交手，球技得到了提升，大家互相学习，增进了情谊，也感受到了运动带来的快乐。
2: 举办此次赛事，能够广泛调动群众参与体育的热情，同时以体育赋能文旅融合，落实文化运江工作要求，展现皮山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4: 美团平台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新疆整体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 50%， 其中机票、火车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51%， 酒店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 49%， 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 37%， 乌鲁木齐、伊犁、喀什、阿勒泰、阿克苏成为热门出行地。9月18号2026年林业和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联盟大会在富康市开幕，来自全国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社会组织及企业的近200名代表参会。联盟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准成立，致力于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提升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近日，来自国内十多个省区的近百名蚕桑领域专家齐聚伊犁河谷，深入企业和桑园实地调研，并开展学术研讨，为新疆蚕桑产业发展把脉问诊，共同探讨蚕桑产业转型升级新思路。以巾帼兴农会丰收、翘首筑梦美乡村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妇联石榴花巾帼农民风采秀活动日前在玉民县举办。活动设置经验交流、实景观摩、风采展演等板块，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农村妇女精神风貌，以庭院之美、巾帼之力赋能河北乡村建设。
5: 9月18日，第六届新疆南疆社会面青年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赛总决赛在阿克苏市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21.7万名青年报名参加，赛事设置乡村青年组、新兴领域青年组、村社区干部组、成长组四大组别，最终评选出1等奖4名、2等奖8名、3等奖13名，同时评选出5个优秀组织单位。
6: 由天山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出品的纪录电影《喂喂喂足球队》日前入围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影片聚焦新疆首支校园盲人足球队的诞生与成长，讲述残障少年因足球绽放生命光彩的故事。
3: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东西，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

0: 吃。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

0: 详细，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 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

0: 现场我打死了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这些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的跟人家私下和解，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枪口都没开，暂停你一级工作。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 这金海的事儿，还剩这么多大？
2: 你他妈出卖我！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 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
3: 共同美好，大美新疆。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上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这算一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九，三三得九，
5: 9+8等于……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
7: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出去！
8: 拔哪个呀？我拔
4: 那个圆的。
8: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小妹子，小妹子，来一段吧，来一段吧。
1: 行，唱一个就唱一个。
2: 你也敢拿里呀？月照花墙啊，小奴家好悲伤啊。站在那个狼烟下呀，二木西大梁啊。这边邻居来回走来嗨嗨，扫得威努两家好啊。王家辛苦，儿子头顶好正了，前面到前台了。王家辛苦。

姐，刚才过险滩的时候，你怕不？放牌子，处处都是风险，不过也痛快，是吧？

0: 爷爷，前面什么地方？也是个牌窝子，我在这停，往前赶。哎呀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呦，干活去，干起来，
0: 干活喽，顺江走啊！哎。

0: 都啥时候了，还下雨？
1: 哎呀，那场雨啊，来的真不是时候。
2: 娘，下雨对庄稼不好吗？
0: 那文啊，除了这弹弦子、唱小曲儿，你还懂什么呀？
3: 就他那弦子呀，弹的也不咋地，嘣嘣嘣嘣嘣嘣的，就跟那弹棉花一样。
4: 说你们没见识吧，你们还不信，那文那弦子弹的一打耳朵就知道是。

0: 是经过名师指点的。
1: 那可不，我阿妹啊，那是花了大价钱从北京啊请了给名角弹弦子的师傅，手把手的教的我。我弹这弦子呀，你满东北找吧，没第二个。
0: 娜文啊，你哪样都好，就是不谦虚，什么时候能改？啊？你们那些格格都是这德行啊？啊？
2: 就是说话呀，云山雾罩的，还得拿簸箕裹着点儿。
1: 娘，为什么呀？
3: 笔子多呗。
1: 笔子多怎么了？
2: 笔子多啊，就是实诚的少。
1: 看你说的，娘，你就说我说话实诚少不就得了，还拐那么大的弯儿。
0: 哎呀，这场秋雨过后，霜期恐怕要提前了。咱们家种的豆子多，这霜期一提前可就要了命了。
4: 那咋办啊，爹？
0: 怎么办？只能往地里运玉米秸，沤烟抗霜了。
4: 爹，咱家种了那么多豆子，那得多少人扛，多少人点火呀？
1: 那就未雨绸缪啊。嗯，
5: 你又说了个什么词儿啊？
1: 娘，未雨绸缪
5: 什么意思？
1: 娘，就是啊，还没下雨的时候把门窗提前修缮好，做好准备工作。
3: 哎呀，娜文啊，
5: 你还说我拐弯，你看你说的这句话都拐到高粱地去了。
0: 娜文说的有道理，得早做准备。咱们准备好树节，多准备点，还得雇点临时的伙计。
4: 那得雇几天呀？
0: 谁知道哪天降霜啊，怎么也得十来天吧，得早做准备。
5: 哎，这回啊还真让你未雨绸缪着了哈。
1: 那是，读书总是有用的，就我这书底子呀，那是两个举了。
3: 行了行了行了，还说，拉你的副匣子去。
6: 爹啊，爹，
0: 爹，你怎么回来了？
6: 掌柜的说了，庄稼要紧，叫我回来帮把手。
0: 好啊。哎呀，这场秋雨过后，霜降就快了，啊，马虎不得。这地里的豆子一遭霜打，咱们今年就白干了。大家伙啊，这些天就把手里的活停下来，集中精力往地里运玉米秸，啊，这个咱们准备抗霜。过两天伙计们可能就得住到地里了，一看不好就得点火，啊，就这样人手还不够呢。川文，你今天到镇上去雇十几个短工来，不要舍不得工钱。
4: 行，
0: 你去吧。他娘，这些天你和娜文就在家里做饭，做好了就往地里送，啊，要顿顿有面食，顿顿有肉，隔三差五还要有鱼，要舍得花钱。
5: 不用你嘱咐，俺还不知道把钱花在刀刃上。
0: 好好，那行了，伙计们，咱们大家伙就赶快准备了啊，走。
7: 哎，来啊，做短工的到我这儿来了啊，来来来，到我这儿，我以今天最高的价格出价啊，吃的喝的不用问啊，真的真的，赶紧上来啊。天天猪肉做粉条子啊，白面馒头管够糟，我隔三差五还有鱼。
8: 元首，那边加码了。
9: 哎，等等等等等等，
7: 哎，回来回来，哎，我再加一毛，我天天有小酒，我隔三差五有鱼吃。等等等，
10: 我加一毛。
11: 哎，那边又加一毛。加一毛
7: 了，我再加一毛。回来上钩就走了，
10: 走了，
7: 赶紧赶紧上钩就走了，快快快！
10: 我再加两毛，
12: 加两毛，
13: 加两毛，
7: 我。

0: Hello，我桌子把吃我了，别吱声啊！走着，
1: 我看看。

0: 爹，娘，
1: ，我今天也摔耙子了，看咱家这豆子今天真瞎了。
0: 咋回事，娘？哦，对了，那伙计全在院里，怎么不下地呢？
1: 伙计们说，雇的短工钱比他们多，他们亏了，不干了。
0: 你这不雪上加霜的吗？俺找他们去。
1: 这是要杀人呢，这是。

0: 走，走这儿就走这儿。
1: 走这儿走，走这儿干什么？
2: 哎哎哎！
3: 大崔啊，
4: 顺儿，二柱子，别玩了，下地吧。你这都啥时候，都火上房了，你不能往绝路上逼俺们呢？啊！俺求求哥几个了啊，下地吧啊！
5: 来收拾起来，我得摸两把去。

0: 白养活你们了，成天吃白的拉黄的，我还不如养条狗呢。我等过了身子，他还怎么收拾你们？
1: 一二三，
2: 上面拴你了吗？
1: 拴你，拴你，
2: 站好啊！
3: 慢点，姐，你这两天咳嗽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受了风寒呢？
4: 我没事，他们都上岸了，你也去吧。
3: 俺不去，守着你比到哪都好。姐，咱去干这遗迹，咱的钱，咱去找个地方安个家。

0: 爷爷，这几天走得这么慢，啥时候能到安东啊？
1: 现在的江面越来越窄，浅滩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了，硬往前走啊，没准就误在那儿。
0: 可咋办呢？
1: 走一步算一步吧。仙儿是不是染上风寒了？
0: 这几天咳嗽发烧了。

0: 哎呀，这孩子烧得够厉害的。
1: 那咋办？
0: 王峰，再试试吧。只能试试老法子了。
2: 哎呀妈，这么大毒性啊，这还能走吗？看我啊，没事啊，实在走不了啊，你们俩先在这儿养病，等回来的时候再接你。哎呀，这毒性足够大的。

0: 老东家，您找我有啥吩咐？也没什么事儿。你娘的病好点了？啊，
1: 俺娘挺好的，谢谢老东家挂念。哎，他那个腰疼的毛病没再犯。啊，吃了您给抓的几副药，好多了。啊，哈哈。
0: 哎，上次你跟我说你表哥那腚。
2: 被熊瞎子舔去一半是怎么回事来着？你再跟我说说，挺有意思的。啊，是这么回事儿。
3: 哎呀，文儿，你帮帮俺呐！哎，你别再吃了，你赶紧帮俺出个主意。那些伙计咋整啊？人都说你是女诸葛，你帮帮俺嘛！
4: 我才不是女诸葛呢，我是二，二的不吃食了。
3: 这个家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啊！我一身的学问没处使，只有吃着山核桃，顾影自怜了。这要是再不王爷府啊！
2: 哎，姑奶奶，这不是王爷府，这是朱家大院儿。
3: 哦，朱家大院儿啊！
2: 啊，
3: 那你就找不二的去吧，我是没主意。
2: 哎呦，我的好姑奶奶，你。 咱娘说你二，那是喜欢你啊！你别生气，你赶紧帮帮俺啊！哎，帮帮俺啊！
3: 你往院里看。嗯。

0: 明白了吧？
1: 咱在这干啥呢？你刚才旺财回去了，这把顺子给提溜过去过堂了。
0: 咱爹这招绝，太绝了！一会儿啊，他们就都上工了。
1: 为啥呀？
0: 你才是真二呢！离间计懂不懂？
1: 离间计。
2: 出牌啊！
3: 不对，少张牌呢，
4: 三张
3: 了，
2: 少一张，看看是不是谁？不是你刚才是不是你多抓了？你看看是不是抓两张？
5: 有
3: 几个现在？
5: 八个。
3: 告诉你，看看，快点，
6: 少牌了咋玩？不玩了
3: 啊！
6: 少牌咋玩？
3: 回来你找找，
6: 干嘛？来，接着玩。
3: 少牌了
5: 啊！这奇怪了，刚玩两圈还好好的，怎么会少张牌呢？
6: 找找呗。
3: 大头子，刚才老张家的都跟你说啥了？
5: 啊，和你们一样啊。
2: 真的？
5: 真的？
3: 那就没说点别的？
5: 他能跟我说点什么别的？哎，他没跟你说点什么别的？
3: 也没有啊。
5: 那你没跟他说点别的？
3: 绝对没有。我能跟他说啥呀？
2: 别光问别人，你没说点别的？
5: 能说什么别的？
3: 你到老张家那待那么长时间，
2: 就是呢。
3: 你说啥谁知道啊？
5: 柱子，你啥意思？
3: 我能有啥意思？没啥意思。
5: 哎，你们这信不够我是不是？
2: 这年头谁也别相信谁，干自己的活吃自己的饭。别到头来让人家给卖了，还帮人家数钱，我吃的啥可要干活去了。
6: 说的
7: 行了，都别玩了，到堂屋去，老东家要送你们点东西。

0: 爹，都来了。
1: 老东家，你喊俺们。
2: 不好意思，耽误你们玩了。
1: 哎，俺不玩了。
2: 玩吧，猴年马月也赶不上一回，不容易。
0: 爹，你不是有点东西要给他吗？
2: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没了这张纸牌，你们玩不成了吧？拿回去玩吧。
3: 别以为你们在背后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这纸牌你都有，你们信不信？
1: 老东家，俺斗不过你，俺认输了。从今天起，你让俺们干什么，俺们就干什么。还愣着干什么？干活去！

0: 姐，把我扔下吧，你的心思，姐都领了。姐这辈子有人疼过，虽说没有个家，姐知足。
1: 你说这女人哪有吃咱这碗饭的啊？我早就说了，她在牌子上就是不吉利。哎，我看她得那病啊，发症是痨，早晚都得把你们传染了啊！你们大家伙都合计合计，该咋办？
2: 哎，我说这两天我怎么老咳嗽呢？说不好啊，就是让她传染的。把她扔了，怪不得这两天老子老输钱，有她在牌子上，大家没好。
3: 没好，扔掉，扔掉，扔掉，
4: 完了，
3: 扔了，
4: 没好，
5: 他妈嘴给我闭死了！
1: 谁他娘的胡说八道！啊，把他扔江里去！
4: 小崽子，你说啥呢？
6: 成武，你小子别犯浑。
4: 好了，今天不走了。你们想干啥就干啥去吧，明儿早上一定给我按时回来。
6: 好了，好了，好了，
7: 一定要
4: 多赢一点。
6: 我赢，
4: 好，
6: 成
4: 武。
6: 给仙儿抓几副药去吧。

药好了，你趁热喝了吧。啊，来，成吗？听话，把我扔下，跟着老杜毕爷爷走吧。姐，是俺把你带出来的，到哪儿俺都不能把你撇下。 求你了，你把药喝了，喝完就好了，啊，来，姐。

0: 你排吧。
1: 等一等，找我。
2: 今天我把话给你挑明了，女人本来就不该上牌子，何况她那病早晚都得把大家伙传染了。要么你把仙扔下，要么你们俩都下牌子，你自己选条道吧。
3: 我今天也给你把话挑明了，你这两条道我哪条也不选。女人上牌子不是没有过的事儿，仙儿的病也不会传染给别人。俺俩的事儿容你们管。
4: 成武啊，我看仙儿不行了，可牌子还得走，你总不能让他死在牌子上吧？死在哪儿也得黄土盖脸。我那还有几个钱，你和他留在岸上用吧。

0: 不行，这人马上这不就咽气儿了。川武啊，你来一下。川武，大家伙跟你说点事儿。来，来说点事儿。
1: 我告诉你，川武，这波木头是我曹三的，我对你们俩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总不能让他臭在牌子上，让我们大家伙跟着倒霉吧，是不是？
2: 对，
3: 川武，我们可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我们可不想死啊。如果你再不把他扔下去的话，别怪咱们兄弟不讲义气，你也得下去。
0: 川武，好姑娘不有都是吗？只要你有这个，那是什么样的不都任你挑。兄弟，听哥一句话，赶紧把仙儿扔下啊。
4: 赵武，别他妈不识好歹，一句话，你动不动手？要是下不去手的话，我们帮你。走
2: 走，
4: 站住。
5: 只要是能留下一根头发，我让他见阎王。

姐，姐，爷爷，事儿醒了，事儿醒了，姐，我饿了，姐，咱们都是死过好几回的人了，你怎么就能走那条路？ 你想要个家吗？咱还没成家呢，这辈子俺都不让你离开。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真善，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戏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店，神仙也往人间跑。
2: 一天就说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哎
3: 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别的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4: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

0: 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2: 不是，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3: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2: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象草，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十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7: 谢谢谢谢。
6: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7: 来看看，
6: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7: 尽管吃，尽管吃，
6: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7: 怎么样味道？哇，
6: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8: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为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6: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

0: 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制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象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制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制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请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3: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2: 嗯，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在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5: 嗯，哎，真没想到啊，这家太丰盛了吧？
6: 对，是啊，
7: 多吃一点。
8: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4: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5: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4: 好，
9: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1: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0: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11: 我妈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胜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12: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0: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1: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2: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1: 对，
2: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1: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又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哎，马大嫂来了，欢迎啊！
4: 谢谢。
3: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
4: 塞，看看，
3: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4: 尽管吃，尽管吃，
3: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4: 怎么样味道？哇，
3: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4: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为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这牛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段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3: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8菜1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6: 真没想到啊，这也太丰盛了吧。
7: 对，
8: 是啊，
7: 多吃一点，
9: 非洲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

0: 想到您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1: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2: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嗯，
1: 好。
3: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4: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波波谷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6: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5: 嗯，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4: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8: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9: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10: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11: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12: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0: 哥，
1: 啊，
0: 要干什么去啊？
1: 到镇上去，俺还就不信了，俺有钱还雇不着个工了。
0: 算了，别去了。现在这时候，有地的人家谁还出来打工啊？就算你街面上有几个打工的，那不早叫韩蓝海也雇去了？
1: 谁？
0: 韩蓝海啊。
1: 他雇那么多工干啥呀？他家才种几亩豆子呀？这不有病吗他？
0: 你傻呀？你以为韩冷海雇他们去打工啊？早领到镇上喝酒打牌去了，一个个快活着呢。
1: 他是不把咱家逼死他不算完呢他？这现在这双击马上到了，豆子全在地里等着，爹也不管。
2: 我是不管吗？啊？腿长在人家身上，我能把人家拖了呀？

0: 有多少人算多少人，整成啥样算啥样。
1: 那早知今天这样，当初跨山过海到来图啥呀？
2: 老大，

1: 他能不生气吗？这眼看就要败家了。哎呀，不会的，不就是顾不着工吗？不就是寒假捣乱吗？
2: 先生，要不然让我试试吧。
3: 你有啥办法啊？我可以试试。
1: 你咋试啊？哎，你呀，去管爹借10块大洋来。10块大洋？你要干啥呀？哎呀，你别问了，借就是了嘛。
3: 这孩子，净做些让人摸不清头脑的事儿。
1: 你不说清楚了，这钱我不能给你。爹，你就借我10块大洋吧。你听好了，我是借，不是要。
3: 明儿一早我就还你。我不是舍不得，你得说清楚了，你有什么用想，你到底想干什么？
1: 爹，自打我嫁到咱们家，还没为咱家出点力呢，现在我该亮个相了。我想让传文知道什么叫咬人的狗不露齿。
4: 老大媳妇啊，你想咬人呐？
5: 不是的，娘，我就是打个比方。我的意思是，大家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6: 好，我就相信你一回。大娘，你给媳妇儿拿10块大洋。
7: 下次再来，够了吧？
6: 来了，您里边请。哎，来了您。
8: 老大请，来，三九，老板，来壶酒，好嘞，慢走吧，来，赶紧，哎，出啊，这慢，哎，媳妇，豆饼，来，你的酒，
9: 哎，
8: 来来来来，
10: 碰一个，
8: 这老爷子还真行。
1: 这一颗落不着吃，太近了。快！我当什么高手？哪有一个会打牌的呀？
11: 干嘛呢？没看见老爷们在这玩吗？这没女人的事儿啊！
8: 我说，赶紧回家，别给老朱家丢人。
1: 看你说的，韩大叔，这怎么叫丢人呢？呀，是给我爹来打酒的。
12: 酒馆又不是您开的，再说了，就算是您开的，你也不能撵客人。
8: 去去去去，没看见边上在打牌呢吗？
12: 动我。
1: 你们这叫打牌呀？我看了整个元宝镇呐，没有一个会打牌的，全是胡打乱敲。
12: 怎么的？照你这说法，就你一个人会打牌，我们都不会打牌啊？
1: 也不能这么说，反正我会打点，比你们强。
13: 哼，听你这话的意思，你会玩呗？那你摸两把呗。哎，
1: 算了，我爹啊，等酒喝呢。不过就是玩起来也没什么意思，就你们打的这牌啊，都上不了台面。哼，哎呀，我走了。看你们打牌啊，就生气，打起牌来磨磨唧唧的，比生孩子还困呢。
13: 站住！损了我们半天了，说走就走了，啊？过来玩2把，让我们领教领教。
14: 哎，对对对，来来来来，拿着吧，来完了吧，来来来，
13: 拿他玩。
14: 来摸两把来，
1: 玩就玩，来，
13: 来，
14: 你起来，
13: 来，
14: 你起来，
13: 来，我们可是带输赢的啊。

0: 我以为是高手呢，原来是客马上不了阵呢。
1: 我就不信了，我都押上，再玩两把。
0: 呀，来啊，来来玩玩，来玩。
2: 傻狍子上哪儿去了？这半天也不回家，急死人了！这是。
3: 你没问问他去哪儿了？
2: 还问了呀，他就一通傻笑，他也不说呀。
1: 俺看你这媳妇儿啊，是个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早晚得惹事儿。还有老三家的那个玉书，啊，成天攥张报纸，那小嘴叭叭的，要自由啊，要解放啊，计量个臭脚吧，哼，两根筷子一边长，早晚都是下脚料。
4: 大娘，我这还没过门呢，你就这么说我？我看啊，等我将来过了门，咱娘俩可是有的仗可打了，是不是大叔啊？
1: 你耳朵咋那么长啊？
4: 我耳朵长也没有你的嘴长，我坐在家里呀，这耳朵根本就发热，我就寻思吧，这大娘又得说我的不是了，赶紧跑来看看，果不其然。哎
2: 呀，行了，玉书，你就别气俺娘了，俺娘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啊，那是喜欢的人呀往死里骂，不喜欢的人呀都懒得搭理，是吧娘？
1: 听见了吧？这又叭叭声了，你回来干啥来了？
4: 啊，这两天传爷在柜上特别忙，忙得脚打后脑勺，他让我来给家里人说说。这两天就不回来下地了。
1: 哎，不回来不回来吧，也不差他那一个。
5: 哎呀，不玩了，都输光了。再输啊，衣服都要脱光了。
6: 坐下。既然坐下了就得玩，局是你搅的，想不玩了就走了。输光了也得玩。
7: 对对对，坐坐坐坐，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玩来马牌，再玩会
4: 儿。哎，大叔，我刚才听你们说大嫂出门了，还没回来呢。哎，
1: 这可荒谬，也不知道一翅扎哪儿去了。荒谬就是荒谬，也就能扎个篱笆墙。
4: 要我说啊，你们都小瞧大嫂了，大嫂将来可不是个一般的人呢。
2: 行了，你别夸她了。你说，你派俺爹娘说说话，我去找找这个荒谬去，好歹也能扎个篱笆墙，防防野狗啥的。
8: 这孩子疯疯张张的，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嗯，还拿走了十块大洋。
5: 给，有什么呀？再说啊，我光着身子出去。来，
6: 孩子，
8: 好，
6: 玩够了吧？回家吧，赶紧着。啊，
5: 韩大叔，咱们再玩一把，我一个人赌你们三个。我一个人胡，算你们三家输。如果你们三家有一家胡，就算我输，行不行？咱玩大的，立字据，不许赖账。
9: 大的，我说你哪头大呀？
5: 我哪儿大？你不知道啊？
10: 光说大的不行啊！大伙谁看见了？
11: 是啊，就是啊。
5: 你们赢了不就看见了吗？玩。
6: 我上，我上，我上。你真要拿自己的身子当赌注啊？
5: 韩大叔，我可以立字据，你们呢？你们想想啊，我拿自己的身子下注，你们拿什么下注啊？别让镇上的老爷们们看笑话。
6: 我赌四匹马，
9: 我赌三头牛，我赌三间房。
5: 好，那咱们立字据。掌柜的，
12: 哎，来了来了，
5: 笔墨伺候。
12: 哦，好好好，好嘞。
5: 哎哎哎！你们这些看眼的啊，别在这占便宜，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3: 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呀？
5: 哎，反正都是秋后的蚂蚱了，腿上也没什么肉了。这样吧，你们东家搭你们的工钱，咱们分两份，愿意的留下，不愿意的走人，行不行？
14: 好，
15: 好，好，
16: 算
15: 什么
16: 算什么？一下算数你们啊！
6: 好，
16: 好，今天就让
5: 你们爷们样啊，咱们呢就不用立字据了，口头约定，行不行？
17: 行，
18: 没问题。
19: 来，
18: 算
19: 数，
18: 说话算数，
16: 算数。
19: 好，
16: 嗯，来，来，来，来。
5: 七万，

糊了。韩大叔梳马四匹，老孙头梳牛三头，张把头梳房三间。对不起，这几张契约我就先收着了。明天我就要挨家收账了，该怎么办你们自己掂量，我晚上等回话。对不起，我忘了告诉诸位了，本人出身格格，刚过百岁的时候老王爷就抱着我在牌桌上玩牌，三岁的时候老王爷就让我摸牌，四岁的时候老家院教我排路，五岁的时候我就会打29路，两个骰子比自己的儿子还听话，一副牌我上手摸三把就知道它是什么。光抓牌我就学了3年，我要妖姬他不敢给我来二饼，要东风他不敢给我来红中，牌掉到地上我不用看就知道它是反正，看一下你们一个个的眼神我就知道你们想胡什么，跟你们玩。对不住了，韩大叔。

0: 娘，你这是喝酒去了啊？你上哪儿去了？这全家找你找的翻了天了！你不好是喝酒的你啊！
1: 娘，我没事儿。娘，来，把这个收好了啊，别让川文。
0: 擦屁股纸了，啊，大文，啊，上炕歇歇。上炕歇会儿。娘，我呀，回屋歇歇了啊，累死我了。哎，大文，
2: 你少一点，你吃口饭再休息吧。
0: 他爹呀，
3: 哎，
0: 你看看这啥呀？我也看不懂啊。
3: 天哪，他这是赢回了半个家当啊！
4: 他赌钱去了。快点，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老当家的，你们在这等着，哎呀，老当家的，哎呀，求求你吧，我们现在说不起了，请你给我们做主啊，老当家的，高抬贵手吧，
3: 求求你，
4: 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我求求你，你跟嫂子说一声。
3: 我们不是不起呀，我们给你们打工，我愿意让你家打工了。我们打工不要钱，白给干活不行吗？钉子账行吗？
5: 老当家的，我跟张宝子商量了，明天我们就带人到你家地里去炕霜。老当家的，
6: 你把那笔赌账就给勾了吧。
4: 是是是是，
6: 这么说，我这大媳妇儿和你们都有账。
3: 哎呀，他一个人呢，把我们都涮了，我们可是输惨了。
6: 看来咱们还是小看孩子了。行啊，你们的要求也不过分，我替他做主了。
4: 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走走走，回来。
6: 说你反悔了？怎么会呢？我朱开山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是不知道，啊？这是契约，拿回去吧。还有韩老海的。
7: 你们回去带个话，告诉他我和他没账。
6: 谢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告诉他。

0: 文儿，文儿，哎，别睡了，文儿，快醒醒，醒醒！爹娘要请你上堂屋吃饭去呢。哎，娘说，今天你是给咱家立了一等一的大功啊，说你是洋牌风烧火棍，大破了天门阵，你爹还让我把你背过去，要连敬你三杯酒呢，文儿。
1: 先生，喝酒就算了吧，我现在呀诗兴大发，你快给我研墨。
0: 哎，嗯。
2: 秀儿，你装着一车棒子街干嘛去啊？

0: 孩子，这不是咱家的地，咱家的地在那边呢。
1: 不，都是俺家的地。这是俺公爹的地。霜要来了，俺要帮着公公熏霜。

0: 老杜宾，是小队部的人马，
1: 站住！站住！
2: 老五，咋了？
1: 姐，没事，大人不许去，你去在这待着啊。
0: 老杜宾，
3: 爷爷，怎么碰上他们了？
0: 老杜宾千万不能靠岸了，赶快往江心走。
3: 江心六级可太危险了。
4: 老杜宾，我身上可揣着大家伙的钱呢。
5: 往江心靠！
0: 大家伙，抄家伙，往江心走！
6: 大家伙，往岸上靠！
0: 大家伙，往岸上靠！先把劲往江心靠！

0: 行了，行了，行了，来来来，来来，大家伙啊，赶快拿东西吃，别客气啊！你看稀饭也来了，大家喝点啊，喝点暖和暖和。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孩子命是真大呀，爷爷有点对不住你们了。爷爷，怪，别怪爷爷心狠呐。有灾有难，自己在刀尖上滚，滚过来你就活命，滚不过来你也别怨谁。这就叫闯江湖吧？有人帮扶你呢。 是你的造化，没人帮扶你，你也别怨天，也别怨地，因为谁都不欠你的。我说这话，你听了也别心凉，不好听。
1: 可是实情，你都听明白了。好，抗冲啊！哎，老张，哎，老张，的，我带着弟兄都过来了。哈哈，谢谢谢谢。
2: 老少爷们都来看冲了。
1: 啊，谢谢谢谢谢谢。
3: 来，一，
1: 就歇到这儿吧。
3: 一，
1: 歇到这儿。
3: 来，
1: 先生，先生，来，好好好，
3: 两位先，
1: 好，
3: 两位先，两位先。
1: 哎呀，这一道。
4: 这马来一辆，你占了马了。老崔啊，老东家，这土越来越凉，这天儿啊，随时就会下霜。我估摸着，
5: 可能也就这两天。

0: 秀，哎，秀，歇着吧，你病刚好，一会儿娘又拉那疯小子啊。
1: 没事，娘，咱早就好了。
0: 娘，这霜能抗过去吗？抗，抗不过去也得抗。要不咱一年的收成就完了，那咱家可就惨。
2: 怎么了，大嫂？哎呀，大嫂，没事吧你？
3: 怎么着？快给娘看看，我们俩找着手了是吧？
2: 我怎么着腕子了？
3: 大嫂，这活还是我来干吧。啊！
2: 哎呦，疼死我了！秀儿，哎呦，真行哎！这么沉的刀，在你手里就跟木棍似的，
3: 真棒！娘。

0: 你这是秀干这活比我强，是吧？那你干啥呀？爷们们都在地里扛着呢，咱老娘们不能掉地上。你今天要是耽误了爷们吃饭，
1: 我比你好看。
0: 我可以拉风匣。
2: 拉风匣呀？
0: 风匣你都拉不好。玉书啊，
3: 哎，
0: 把菜拿过来。
3: 哦，
0: 你来拉风匣子，让你大嫂洗菜。
4: 老当家的，哎，你看这霜什么时候到啊？嘿嘿，这就得问老崔了。你们不是说他叫算破天吗？哼，
5: 我听他说他叫吹破天儿。你还别说，在咱们元宝镇呢，论起看天象啊，谁也比不过他。这天呢，就像孩子脸，说变就变。
4: 出门时下不下雨怎么办？你就看他带不带雨伞就行了。抗霜，他是军师，这羽毛扇怎么摇，就听他的了啊。
5: 行，你还真行，不计前仇，知人善任的，不像有的人那心眼小的，穿不过一根蚂蚁吧。

0: 要睡呀、就躺到炕上好好睡一觉啊、
1: 您睡一觉呢，我闭闭眼歇一会儿。
0: 你这几天怎么了？怎么掉了精神了？成天的围着马厩看，有时候还抹眼泪，你这是怎么了？
1: 谁抹眼泪了？我那迷了眼了，就你眼尖，去给我下碗面吃。主客山。

0: 老东家，双头来了。
1: 烟火。

0: 老海兄，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装糊涂呢？我还债来了，怎么现在起这四匹马姓朱了？老海兄啊，你这是打哪儿学的骂人的法儿啊？照你这么说，俺们家人都成牲口了。
0: 老海兄啊，这大媳妇闹着玩儿了，这孩子没轻没重的，你闹出这么大玩笑来。我这马你牵回去，啊，过两天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1: 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去。
0: 瞧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我输了就是输了，甭管谁赢了，我韩老海输得起。兄弟，你要是不输，往后我在这元宝镇上怎么做人呢？
1: 你看你这话说哪儿去了？谁说你输了啊？我们都不认这个账，我们不认这个账，你还还什么账啊？这不天大的笑话吗？啊？
0: 你不认呐，我认。哎，刚才我说错话了啊！甭管这四匹马姓韩还是姓朱，反正归你了。你今天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走，哪有你这么欺负人的啊？这太霸道了！干吧！
2: 他爹，
0: 这么欺负人吗？啊！太霸道了！哎！哎！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曹某，你来一下。
3: 来，曹某啊，这一路上你辛苦了啊。来，拿着。好兄弟，
0: 来，大家伙把手里活都撂下，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来来来，过来过来，都过来呀！哎，二周，哎，这一路上辛苦了啊！哎呀，我为什么拦着你们不让你们吃花酒耍钱呢？为啥呀？没钱就得干瞪眼。哎，没钱就得冒虚火，对不对啊？好了好了好了，这回钱到手了呢，哎，我也不管了啊。愿意跟我回去的呢，跟我回去；愿意回家抱老婆孩子的呢，哎，我也不拦着了啊。

老爷子，走了，老爷子，等会儿，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这可是活人血的窝子，咱们挣个钱不容易，把口袋都捂紧了，该回家的回家，想跟我回去的。 把钱捎回去，别带在身边，啊！哎呀，到家了！哎呀，我们到家了！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 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

0: 金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无选新仓，无选四 P， 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四 P， 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

0: 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的，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

0: 金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无选新仓，无选四 P， 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四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

0: 的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2: 你再看看，
1: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胎盖急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7: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8: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

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姐，你可得把俺俩的钱收好了。过两天牧草再往回返，咱也跟着回去。你不是看好野马湾了吗？我们就在那安个家，过咱们自己的小日子。

我喜欢那有山有水的，到时候咱买几亩地，再盖几间房，过几天舒舒坦坦有家的日子。那爷爷怎么样？

0: 爷爷中的是枪伤。
1: 爷爷，你咋不早说呢？
2: 给我倒碗酒。

0: 那年也是这个季节，走的是北六，在船厂分了钱，我本打算回山东老家的，可是中了人家圈套，进了赌场，结果输了个干干净净，没脸回家了。这时候柜上跟着来的人找到了我，说是要借给我钱，帮着我把输的钱捞回来，不过得立字据，还得回山厂子，还得给柜上干，结果还是输了一干二净，没办法就做了犟驴子。
1: 爷爷，啥叫江驴子？
0: 这个地方啊，管返回山厂子、水厂子干活的人呢、啊，都叫江驴子。打这儿回山的路，是一步一步的登高逆水。水流急了，你就得拉纤拖草子，活像个毛驴子。差不多。听我一句劝，回去找个地方安家，好好过日子。

日子别再跟我们转了。他们这些人呢，多数得把钱留给赌场，要不

0: 哎，
1: 这明天就开镰了，晚上吃点啥？今天你就不用管我了啊！我领着他们到镇上去，喝点酒，听听二人转，什么时候回来那还不一定。
2: 好，好，好，这累了一年了，也该出去乐呵乐呵哈。
1: 那俺们娘们儿晚上也聚聚，说说话。
0: 你们娘们儿天天抓抓抓抓抓抓，还有什么话说呀？
1: 俺们娘们儿之间的话呀。
3: 娘们儿之间有什么话？说不完的话。<笑>
4: 那文儿啊，晚上好好聚，炒两个菜，烫两壶酒，别忘了把秀儿也招呼过来啊！哎，
3: 这是要造反的，这是。
4: 娘啊，我今天特别高兴，自打那文儿和秀儿嫁到咱老朱家。
3: 他娘们还没一块坐下来吃过一顿饭呢，娘也是个热闹人啊。娘盼了这天啊，盼了可长时间了。你爹在的时候吧，娘不敢啊，不，娘可不是怕你爹啊。娘自打嫁给他，俺就没怕过他。娘是怕他天天给你们摔冷脸子，怕惹你们不高兴。哎，你们看他今天张狂的说啊，这干了一年了，累了一年了。 领着爷们们去下馆子听小戏，他咋不把咱娘们放在眼里呢？你看看咱们娘们，一个个花红柳绿，鲜活生动的。哼，不管他，让他们野去。咱们今天晚上也野一把，来，咱们喝酒，说说咱娘们之间的心里话。来，喝。

0: 是酒还没喝，咋泪珠子掉下来了？
1: 娘，你这堂屋的大炕，就是比我小屋的炕热乎。坐着喝酒啊，赶得上我们王爷府的宫殿了。我喝了一杯，我就想喊。
2: 想喊什么呀？
1: 我想喊。
0: 喊什么呀？
3: 左右丫头，单弦伺候，上下仆人，洗耳静听。且看我酒到酣处，文房四宝来。我挥诗一首，与月同醉，怎一个好字了得！
0: 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1: 娘，这个日子想了多少回了，我敬你一杯。哎，
0: 来，一块儿喝。
1: 来来。
4: 给爹倒水。哎，爹，你这说好了今天带我俩到镇上喝酒听戏去，你怎么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5: 我跟你娘说着玩呢。我舍得花那钱啊？啊，
4: 爹，我这都饿得不行不行的了，你看看人家那屋，又是酒又是肉的，咱就过去吃一口。
5: 不行，
4: 一口爹
5: 不行。现在去了，让他们笑话。哎呀，赶上个丰收年，日子好过了。我多少年没这么高兴了。哎呦，我这肚子也有点饿了。川文，你这没什么吃的？
4: 没有啊，我今天没做东西，啥也没有。
5: 我估摸着，你娘怎么的也给咱们留点吃的吧？啊？嗯。
6: 你爹，他算个什么东西？他跟你们说啊，别看你爹现在啊跟个门神似的，每天就背着个手黑着个脸儿，在院子里转过来转过去。年轻的时候不这样。啊，当年吧，俺也是花呀朵呀的，十里八乡那可是有点名声。你爹他鬼，他看好了不说，每天啊都来帮俺种地，天不亮就来，天黑才回去呢。

0: 自个儿带着水呀、干粮啊。哟，娘不是说啊，可比你追船舞的时候吃多了。秀儿，待会儿再说你的事儿，你要先开个场，咱大家伙儿
1: 高兴高兴。嗯，来倒上酒。
2: 娘，爹回来了，别说了。
0: 怕啥呀？
2: 谁跟你说的？
0: 哎呀，哎，今天呐，是真高兴，高兴。咱这小院里从来没这么清静过，俺这心里头啊，也从来没这么敞亮过。哎。刚才俺说到哪儿了？听动静，你上火了吧？啊，厢房里有香油啊，自己冲碗香油水喝吧。他冲碗乏味呢，抹不开面子。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哎，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2: 说爹种地。
0: 爹呀、种地那可真是一把好手。他呀，有一天，一个人拉了三股绳的那个犁呀、就跟头牛似的，俺都擎不住。俺就说：“行了，你歇歇吧。”哎呀，俺都擎不住了，你咋跟头牛似的？
1: 你们猜他说啥？
2: 说啥呀？
0: 俺就是头牛。说完这三股绳，咵就断了，他一头就栽到那个粪堆里了。好了，不说了。再说呀，你爹就真生气了。哎呀，这凡事啊都得有个尺度。哎呀，说过了也就偏了。秀儿啊，一来呢，婶娘今天真的高兴；二来这些话，娘是想跟你说的，即使这些话吧憋在娘心里很长时间了，娘就是想跟你说，俺自己的儿子俺知道，你别等传我那小瘪犊子了，俺看他是回不来了。
2: 娘看你这样啊，娘真的心疼。
0: 咱不等他了，年轻呢，再找个好人家嫁了。
2: 这没缘没爱的是夫妻，
0: 打打闹闹的也是过日子的佐料。可是你们俩呀，这啥都没有啊！听娘的话，不等他了啊！

0: 娘，嫂子，玉叔，谢谢你们。你们今天叫我来，没把我忘了。咱们还是一家人呢，
1: 一家人，一家人。
0: 我今天挺高兴的，难得娘也这么高兴。咱们不说我的事儿，说点高兴的事儿。赶上这么一个丰收年不容易，来，我敬大家一杯，
1: 来，喝。娘，
2: 嗯，
1: 秀说的对，今儿啊，咱就说高兴的事儿。娘，我带弦子来了
2: 啊，
1: 给你们弹上一曲儿。
2: 好啊，好。
1: 来，娘，你喜欢听什么的？
2: 随便，反正娘也不懂，弹什么都好听。
3: 爹，你说今儿这是咋的了？啊？闭着眼睛慢慢听吧，啊。去镇里看什么戏还得花钱，哪有咱们家唱的好听。

0: 怎么上了？
1: 他们是不是喝醉了？传进去看看。哎，
2: 爹，爹，出事了，人没了，
1: 人没了啊？哪儿去了？
2: 不知道，那一桌子菜都没动，那三坛子酒没了。
3: 爹，那菜指定是给咱留着，咱过去吃去吧。
1: 你就知道吃，这家里没人怎么行啊？啊，得出去找找去啊！这四个老娘们要喝醉了跑出去疯去，让人家笑话。快走！哎哎。

0: 秀啊，这上哪儿去啊？啊？
1: 我到婆家去。
0: 你上他们家干嘛去？
1: 在家待着太闷得慌了，他们家热闹，我去跟娜文嫂子做个伴儿，跟婆婆说说话，她拿俺当亲闺女带呢。
0: 孩子，你也不想想，你要是去了他们家，爹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明白吗？你是人家泼出来的水。
1: 不，我是他们家八抬大轿娶回来的。传武是一时糊涂走了歪道，他会回来的。我去他们家等他。
0: 站住！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我的闺女，赶紧回屋去。你要想娶他们家，除非横着走着挣。

0: 掌柜的，这山货已经大批上市了，您怎么就突然改了主意呢？这价格我觉得也挺合适的，这为什么就不进啊？
1: 做生意呀，要别粗心肠，不能大波空。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出啊。都做大陆货，怎么赚钱啊？
0: 那你说咱不做大陆货，做什么呀？
1: 我带你去见个人，让你再长长见识。
2: 夏掌柜的，
3: 据我所知，咱们这一带还真没有人做松茸的生意，这东西啊太金贵了。哎，你就把它运到那些大城市大码头去，那抢得非常火，好卖。
1: 来来来来，边喝边聊。
4: 好好。
3: 再说了，这里面啊利大了。大到什么程度，连你自己都不敢想。
4: 可是掌柜的，这松茸投入的有点大。
1: 是啊，投入的是大，可这三成的利我也不能不想啊。您算一下，同样是三成的利，10块钱赚3块，要是10万可是3万。做生意啊就是赌，错过了机会，这也是亏呀，对吧？
3: 哎，这账啊，还得是掌柜的算得明白。你投入大，见利就大呀。3万块钱，你几年才能挣回来？是不是？
4: 可是掌柜的，咱们家的家底儿划拉划拉也凑不够那么多的钱呀。
1: 这个你不用操心，我有办法。
4: 要不这样，咱们先进一点，先卖着看。如果好的话，咱们再把它做大了。
3: 夏掌柜的，这小伙计年纪不大，办事挺稳重啊。
5: 小兄弟啊，
3: 我也实不相瞒，我这三车松茸啊，那些老客都盯着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再说了，我这三车松茸为啥高价进低价出，急着出手，你知道不？
4: 那您是为什么呀？
3: 嘿，我要到俄罗斯去啊。实不相瞒，我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要到俄罗斯贩笔批货。
1: 哦，
3: 那利润可大呢。再说了，你们要不要呢，索性啊我就不去俄罗斯了，我自己到奉天去，钱呢也不能少赚了，但是跟俄罗斯的批货比那就少得多了。
1: 那倒是。
3: 夏掌柜的，对这批货还感兴趣不？
1: 再说吧。
6: 你怎么又抽上了？不是说不抽了吗？上了瘾就不好戒了。
7: 哎呀，你啰嗦什么呀？啊？那些个上瘾的人是这儿不行，没有定力。实话跟你说吧，我年轻的时候啊，赌也赌过，嫖也嫖过，都上瘾了，我一生记不就记了吗？我最近要琢磨件大事儿，吸两口提提神啊。没事儿，
4: 掌柜的，您睡了吗？
1: 团结啊，
4: 哎，
1: 你在外边等我一会儿啊。
4: 什么事儿啊？对了，我睡不着，一直想白天的事儿。掌柜的，我知道松茸啊是好东西，
7: 嗯，
4: 可是它太金贵了。我听说就算在大城市，一般的饭庄也是经营不起。奉天我不知道，可是我打听一些送山货的老客，他们说哈尔滨的大饭庄货已经都备足了。
7: 哈尔滨呢，近水楼台，他们进的货足，不足为怪。奉天就不一样了，奉天啊，老鼻子大了，饭庄子多。松茸这个东西啊，在饭庄子老值钱了。
4: 掌柜的，这 他越值钱的东西越下心。
7: 我不是说了吗，丰田那地方人多，有钱的人也多，有钱人特别怪，什么贵他吃什么。
4: 掌柜的，我一直觉得这事儿有点悬。
7: 我做了一辈子商货了，我心里有数，放心吧。啊，
4: 哎，
0: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4: 哦，
1: 范爵啊，哎，这次出去千万要小心啊，啊，一定要昼行夜伏，不能出半点差错呀。我把身家性命都押上来啊。
4: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谨慎的。到了那边一出货，我就把汇票打过来，连夜往回赶。
8: 川杰，天气越来越凉了，早晚记得加衣服。
4: 哎，嗯，你什么时候知道？
8: 我没有知道，还能让你知道啊？别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身体要紧啊。
4: 我知道，放心吧，
1: 川杰啊。这趟生意回来以后，我就什么不干了，货站也交给你了，啊，跟你爹商量商量，早点把玉书娶过去，我想抱外孙子了啊。
4: 哎，掌柜的，
1: 来，不说了，饿了赶快上路。
4: 掌柜，楼走了。

0: 爷爷，哭了。
1: 爷爷，想家了吗？
2: 想家呀，想山东老家，可是回不去了，真成了没家的人了。你们两个患难相救，有情有义，早点成家吧，好好过日子。人呢，这一辈子不管怎么着，总得有个暖暖和和的家呀。别像我漂泊了一辈子。
0: 爷爷，到了野马湾之后咱就不走了，咱买处房子一块儿过，我跟船武伺候您一辈子。
2: 好孩子，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是爷爷活不到那会儿了，你们记住，等我死了，你们把我埋了，坟头一定要朝着山东老家，我活着回不去，死了也要看着家乡，看着爹娘，记住了吗？

0: 爹！
1: 这是看咱们家日子过好了，有人来要钱来了。
2: 爹，咋回事啊？
3: 没事，爹。
1: 没事，有人跟咱们开个玩笑。他娘，你把那老土炮和皮袄拿来，我到山里转悠转悠。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美味，汤汁四溢，味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
5: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买。

0: 亿，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服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3: 买贵了
2: 退，
3: 通通给你退，
1: 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赶紧。

0: 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2: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0: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逸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0: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7: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8: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

0: 事事两大包，扫码加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千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1000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会儿啊，你爹回来了吗？没有。娘，爹到底到林子里去干什么了？到现在还不回来？谁知道他干什么？问他他也不说。反正不是去打猎，我看爹每回回来都空着手。
1: 哎，不过你爹可嘱咐你们了，这两天得小心点啊。
2: 没事儿，娘，不就一只飞镖吗？
0: 你这个熊孩子！
3: 行行行啊！咱们都干了一年了，身上一个子儿都没剩啊，也没脸回家了，只能再回山场子干，从头再来吧。
4: 我对天发誓，明年赚了钱啊，再也不跑撒了。
3: 这不玩女人啊，掷骰子呀？全是骗老子的钱。
4: 哎呀，悔不该当初没听人家的话呀。
5: 姐，咱就在这野马湾住下吧，咱在这安个家，过日子。姐。
6: 想送你一件东西，唐武，走了这趟牌之后，你的心思姐都明白，姐啥也不要。
5: 姐，这骰子咋的？你收下它吧。

0: 叔，咦，
1: 就卖粮食去了，卖什么粮啊？
2: 哎呀，今天行是好，粮食全卖光了。哎，对了，团结去奉天该回来了吧？
1: 还得有几天呢。
3: 快走，走。

0: 着急，慢慢说。
1: 刚才我在镇上碰见传文哥，他卖完了粮往家走，然后我跟他说了不到两句话，就让马贼给冲上来，把他绑到马车上绑走了。
2: 什么？爹，怎么办呢？快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呀，他爹。
3: 我早就说过，是结子早晚要骨头，这不骨头了，啊，大戏就要杀尾了。
2: 爹，我求求你了，救救传文吧，爹。
3: 起来，孩子。孩子，你放心，我一定让传文平平安安的回来。
4: 闺女啊，
5: 闺女，
4: 还找下去吗？
5: 哎，这都几天了，他就是个囫囵的人，在江里也待不住这么长时间呢。更何况他已经中了枪了。再说你在中枪的地方已经等了他两天了，他要是活着的话，不早回来找你了吗？这人不行了，没了。
4: 别找了，闺女。啊。

0: 长官，这人还活着。
1: 爸，你怎么回事啊？女士，
2: 女儿，哎，我求求你，我就差这一口啊！我跟你说，爸爸心里有数，爸爸有病历呀、
1: 啊！你才没病历呢！哎、
2: 等全金回来，我就不抽了。
1: 你给我、哎、这个家，咱们这家就给办了。哎，爸。不是我说你，我把我爹交给你，让你好好照顾他。他臭大爷，你没看见吗？你怎么不开

0: 你回来了，卖了没有啊？赚了多少？
1: 扔回来，完，全完了。丰田大财管早就进了上千的人的货，咱们的货没人收。

0: 掌柜的，这院子不错吧？
1: 你说啊，
2: 爹，我在呢，
1: 快救救爹吧！
2: 爹，
1: 万箭穿心上。
3: 老吴啊，我看他家那个闺女不错，要不你给我多多嘴儿？
0: 掌柜的，莫非想进屋藏娇？好好，掌柜的有眼力，这闺女细腻，招人疼。我给您说说。
4: 掌柜的，掌柜的，再忍忍，掌柜的。
0: 啊！爷儿几个唱的这是哪出啊？
1: 你滚！你滚的！
0: 你可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我是给你闺女做媒来了。邵先生看上你闺女了，有意大小。他说了，要是你同意，他可以供给你烟膏子，多好啊！到时候你就是他老丈人了。这么大的院子又一半归你了，
1: 你畜生！你怎么不让你闺女做小？传奇，把他打出去！
4: 哎哎哎，使不得，使不得！姓吴的，你给我记着，别逼人太甚了。
2: 爹。
1: 20岁挑着我撞过洞啊，一辈子的家也让我给败了。
5: 闺女啊，这大冷天的喝哪门子凉水呀？啊，炸坏了身子，那可不是好玩的。走，跟妈妈进屋，妈妈有新沏的热茶。
6: 哎哎，大娘，不用，我在这儿喝口就行。
5: 姑娘别怕，走，妈妈不会要你钱的啊。来，走。来来来，姑娘啊，来来来，喝点水，暖暖身子啊。谢谢大娘，
6: 甭客气。
5: 哎，姑娘，姑娘，别着急，慢点喝。来来来，再来一杯，慢慢喝。姑娘啊，你到我们桃花渡来是投亲呢，还是靠友啊？
6: 大娘，我不探亲，也不靠友，
5: 那
6: 我是想找点事儿做。
5: 找事儿做呀？那可太好了。我这店里啊正缺人手呢，那你就留着我这儿呗。
6: 在这儿
5: 啊？
6: 那我干点啥呀？
5: 哎呀，我这的活啊可清楚了呢，就是一些南来北往的客在这住住许，咱们呢就是伺候伺候人家，行不？
7: 哎呀爷，你这两条腿还站得住啊？要不就不走了，妹子，再陪你一晚啊！
8: 哎，爹爹，我再不走啊，我这把老骨头掉进老锅里啊，连渣子都找不着了。
7: 哎呀，瞧您说的，常来啊！
8: 啊，回去。
5: 哎呀，这就走了。
8: 啊，这就走。
5: 来啊！
8: 啊，回去，回去，回去。
5: 哎，慢走。
6: 仙儿。红姐，红姐，真的是你？红姐，咋在这儿遇见你了呢？啊，你是在这儿做事还是住在这儿啊？
9: 傻孩子，姐一直没闲着，恰巧是买大炕的地方。
6: 什么？我的妈呀！我还以为这是客店，本来想在这儿干呢。
9: 妈妈，你就别打她主意了啊，她是我妹子。人家可是好人家的闺女，

0: 走，西雅，跟我上楼去。嗯。
1: 跟着排帮，我一道上没少打听你的消息。可老杜毕爷爷说，你有钱就跑到俄罗斯去快活了，这是真的吗？
0: 老东西没说谎，我是活过今天没明天，怎么快活怎么活。什么福也享过了，什么罪也遭过，这一辈子酸甜苦辣我都尝遍了，死了也不屈。希儿，你下一步咋打算呢？
1: 嗨，走到哪儿算哪儿呗。我这辈子就是没有家的命。
0: 什么命不命的，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我看你还是再找一个人家，还要有滋有味的活着，来这世上走一遭，别亏了自己啊。我说你是什么人呢？啊，传武都死了，你为哪个守的寡？这世上好男人有吗？有，传武就是一个，可是他一死就绝了。你要就凑合的嫁了一个，要么就不嫁，像我这样快活一天是一天，死了两腿一蹬，拍拍巴掌，笑嘻嘻的见阎王。走，出去看看又有什么热闹。
2: 来，爷您坐呀。
3: 谢谢。
4: 哎，查车辆，快上警。哎，
0: 谢谢。看见了吗？这个大财神啊，在关东山一带有不少买卖，可是做什么买卖谁都不知道。我一回来啊，出身可大方，可就是人不要，只喝花酒，尿毛都不沾。说了，想找姑娘做媳妇儿，挑剔得很。
5: 今天的酒席都算我账上。
4: 哎呀，谢谢大财神！我说大财神呐，你好长时间没来了。
0: 哎，你等着啊，我给你搭搭桥，就看你呀、啊、有没有这个福气。
4: 我说大财神呐，我好长时间没来了，最近上哪儿发财去了？
6: 就是啊，
5: 发什么财呀、啊？发棺材吧。嗯，哎，俺上次托你办的事儿，到底有谱没有？
4: 哎呀，我的大爷呀，我敢不给你办吗？我天天的给你张罗呀。哎，就你这媳妇儿太难找了，你说，模样得俊，肥的不行，瘦的不要，浪的不喜欢，不浪你还看不上眼儿，非得要山东的，你说我到哪儿去给你划了呀，我的爷。
5: 你慢慢找，俺不着急。
4: 哎呀，我的爷，你还不急呀？啊、哎，
5: 怎么没看着红头巾呢？每次我这一来呀、啊，他就像副膏药似的，贴在我身上扒不下来。今天怎么没动静了？是不是又跑俄罗斯去了？
4: 你说他呀，也不知道在哪儿冒出个妹妹来，俩人拱到屋里呀、啊，嘀咕到现在还没出来呢，连饭都在屋里吃的。嗯，
1: 红姐，明天是三七。我想给川武烧点纸，送点钱，省得他到了那头手里头紧。
0: 烧吧烧吧，我说你们连个夫妻名分都没有，烧的什么纸？
5: 红头巾怎么猫在屋子里头不出来见客呀？
7: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财神到了。今儿刮的啥风啊？
5: 不管刮啥风，俺这老远啊就闻到你身上这股骚味了。
7: 哎呦，我再怎么骚对你也没有用啊。
5: 你呀、啊、你，这位是谁呀、啊、红头巾，怎么不给介绍一下啊？哎呦，
7: 你看我光顾着跟你说话了，忘记跟你介绍了。这是我结拜妹子，姓谭，叫仙儿，闯关东啊，和家人失散了，一直飘着。
5: 嗯，看这模样这做派，俺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就这么一直飘着。

0: 过丫鬟呢，山场子水场子都管过。哦对了，还进过戏班子。
1: 哦，还唱过戏。
0: 那是当年啊，可是个角儿，他呀可是戏班子里的顶梁柱。
2: 云姐，
1: 好了，俺就不耽误你们俩数闺房话了，老东西还等着我喝酒呢。走了。
0: 哎呀，喜儿，哎呀，你这样好运了，大财神啊对你中意了。
3: 他中不中意关我啥事儿啊？我又不想嫁人。
0: 哎，那你想什么啊？想娘个头啊！撒泡尿照照自己啊！你以为你是谁啊？还拿自己当个宝呢？
3: 狗屁不是！红姐，我不想嫁人，你又干啥非得逼我呢？
0: 我是逼你吗？啊！天上掉馅饼，你拿屁股接你！气死我了！您别急，我这个妹子啥都好，可就是有一样倔得很。
1: 为什么呀？
0: 不瞒您说啊，他本来有个相好的，这不才将伞兵给打死，心里还过不来呢。
1: 嗯，俺果然没有看错，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可太难能可贵了。不急，好人都是千呼万唤才出来的，俺等着。这个送你了。
0: 我又不是爷们儿，那朕干啥呢？
1: 知道你用不上，留着以后送给你中意的爷们儿。爹，
3: 爹，
4: 这些都用不着。
3: 他爹，看你还是别去了，那些胡子啥事儿都干得出来，俺怕万一。
4: 也放心吧，我都打听好了，那个瓢把子叫老蝙蝠，我去会会吧。他娘，我走了之后，你把全家人带到神仙沟去，我在那儿修了个地印子，粮食我都准备好了。我不回来，你们千万不能走，啊！传简，
1: 嗯，
4: 我这一去生死难料，万一我回不来，咱们家就你这一个爷们儿啊。你一定要挑起全家的大梁来，实在不行就把夏先生和玉叔他们接过来吧。你是条汉子，
1: 爹，你放心吧。怎么琢磨，这事肯定是老海说的，
4: 这还用说吗？虽说天下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以后你出门做事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不过我还是那句话，狮子不能把被单顶起来，蚂蚱不能穿着我的鞋跑。
1: 爹，那我能做点什么？
4: 你有这个胆量？
1: 有，俺是爹的儿子，爹能做到，俺也能做到。
5: 放假了，来了。
6: 朱开山，你到底还是来了，是个爷们儿。嗯，
4: 当家的。
6: 嗯，

0: 冤有头，债有主，啊，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把我儿子放了吧。
1: 干啥？啊？干啥？别
2: 走，
1: 爹，爹，你来干啥呀？爹，你来咱家怎么办呀？爹，
3: 好了，别嚎了，你爹来换你，啊，你走吧。
1: 我不走。我不走，爹，你把俺爹放回去，你要是还咬个冲上来，爹，你赶紧走啊，爹，你是咱家顶梁柱啊，爹。
0: 孩子，回去吧，你娘和你媳妇在家等着呢，我没事啊，我和当家的有话要说。
1: 俺不走，你把俺爹放了。
3: 你现在倒爷们儿起来了，不是吓得尿裤子时候了，
4: 给我轰出去，走，
1: 别，走，
4: 我不走。
1: 走，
4: 我不走，
1: 快搜给我，
4: 出去，
1: 搜开，你们杀了我吧，我不走，我不走。
3: 朱开山，你过来，咱们俩唠唠嗑。
0: 当家的，
3: 嗯，
0: 咱们这是头一次见面，我给你备了个大礼，这是一颗老山参。收下吧，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收下，喝水。
0: 啊，
3: 我说，我的帖子也不是下了一天两天了，你还真能沉得住气啊！你就不怕我把你儿子坐牢？
0: 哎，你不会，你要的钱还没拿到呢。
3: 那我提的条件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0: 哎呀，我要是答应你啊，我就得破家。我怎么的我也想不明白，你说咱们两个有什么过节？哎，
3: 这你就不必多问了，反正你要不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撕你儿子的票。
0: 哎呀，当家的，那你说我怎么办呢？哎，我就是卖房子卖地也来不及，你这不是往死了逼我吗？
3: 那是你的事儿，我就管不了了，我只管收钱，你不当家哪知柴米贵呀。嗯，我这么多兄弟没有钱他们怎么生活，你说呢？
0: 说的也是啊。当家的，我看这么的，我知道一棵大树上长着一个大棒槌，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咱们两顶了。
3: 什么？树上长的棒槌？没听说过。
0: 说你不懂吧？哎，当家的，我跟你说，这个地方一直有一伙在山里找参的人，找了多少年了，他们都没找到。我知道有一个大参，前几年啊，我在树林子里转，转来转去的，转累了，我就躺在一棵大枯树底下睡着了。等我睡醒了，一睁眼睛，我一看，这枯树上边有一个大棒槌，我就让一个孩子在那儿看着那棵树。这孩子是个小斜眼睛啊，我当年啊救过他的命。咱们到树林子里找到了这孩子，就找到这大棒槌了。这个大棒槌我送给你。
3: 真有这事儿？行，俺明天您领我去开开眼，要是真有这事儿我就饶你一命。
0: 哈哈。

0: 当家了，啊，这麻大山了吧？这都转了大半天了，这怎么又转回来了？好啊，朱开山，啊，你把我们众家兄弟吵得死路里顶啊！啊，霍霍了你！
1: 哎呀，不是我想麻大了，你们要是杀了我，咱们谁走不出去？多少挖深的！
0: 不都麻到这儿了吗？啊！你看，看那些白骨，都是他们留到这儿的。
2: 老朱，咱还能出去吗？
0: 怎么出不去啊？你们听我的，我指哪儿咱们就往哪儿走啊！谁也别说话。好吧，给他松绑。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 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3: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 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3: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 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美术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板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 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它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 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瓶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

0: 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啊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啊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一百。

0: 2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3: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3: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3: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3: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0: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

0: 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呢，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您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3: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3: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3: 咱们各种长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3: 显瘦显精，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河北国誉珠宝首饰销售有限公司和田玉专卖值得信赖。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这个冬天对霍占泰老人来说格外与众不同。今天是老人第五个重孙的满月礼，家中会邀请街坊四邻中德高望重的长辈以及亲眷好友们庆贺。哈萨克族的满月礼是在婴儿出生后的第40天举行，长辈们会用40小勺清水挑选40粒羊粪蛋蛋，再放入小银镯来为家族的新成员沐浴。

听了儿子的主意，果然出了状况。霍占泰老人从马背上跌了下来，所幸他与马儿相伴多年，早有默契，并未惊慌。加上跌落时恰巧被装有草料的麻袋护住，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扩展台骑着马，载着80公斤重的盐和草料，朝着天山深处的牧场盘山行进。这条牧道承载着他大半生的记忆。从年少时起，他便跟随自己的父亲一起放牧，一起转场。父亲过世后，他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马鞭，成为了特克斯河畔的牧马人。

百多户牧民和霍占泰老人一样，把自己的牲畜赶到这里来过冬，来年的春天再把牲畜赶下山，转移至春牧场。霍占泰老人以养马为生，是特克斯县闻名的养马大户。这群即将赶下山的马匹，只是他养的马群里的一小部分。过去牧民们举家随着牛羊一同迁徙，浩浩荡荡。现在在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支持下，牧人只需一些青壮年将牲畜赶进冬牧场后，便可以返回定居点。举家搬迁的转场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样的转变让传统的转场文化在新的模式下得以延续传承。从上次转场下山已经过了好几天，霍占泰老人一直惦记着转场途中受伤的小马。今天一大早就来到马圈，跟小儿子哈纳提、孙子阿伊丁一起治疗骨折的马。在霍占泰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各种动物医疗救助知识。凭借不懈努力，他不仅能给自己家的牲畜看病，还成为了镇上有名的兽医。

待牲畜产崽数月之后，今年的第二场转场即将启程。火站太老人要把牲畜从春牧场赶往天山深处夏牧场，

0: 对春季刚出生的小马和其他小体型的牲畜而言，过河无疑是一场考验。冰冷的河水没过小马的背部，初次下水的他们还来不及适应，就得马上学会如何在河水中保持平衡。羊群望着几乎与他们一般高的河水，惊慌起来，在牧人一次次拖拽下才艰难过河。
1: 那个是河老太，那个是

霍占泰老人大半生的时光都行走在季节的轮回里，从16岁到83岁，67载的游牧生涯早已化作老人生命中最深的印记。

今年的第三次转场是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迁徙，他把自己手里的马鞭交给儿子们，就像父亲交给他时那样，让这份传承延续。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红发大哥大山来了，3、2、1，上天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8: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7: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9: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0: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

0: 你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左右，腰包是鼓的。
2: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

0: 续开工。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1: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2: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3: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4: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0: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1: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

0: 那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2: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1: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3: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1: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4: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1: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5: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6: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1: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7: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1: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万个就业岗位。
8: 我现在你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1: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9: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1: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

0: 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1: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

0: 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强调坚决完

0: 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以实际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1: 2026年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哈密市召开，埃尔肯·吐尼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前八月，新疆口岸中欧中亚班列通行量、过货量双增长。
1: 塔里木油田注气超10亿立方米，备战冬工。
0: 我区加快双中心建设，把放心药送到群众家门口。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0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做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重大政治任务，以高水平保护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陈小江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将开展督察，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面系统体检，既肯定工作成效，也实事求是指出问题和不足，提出的整改意见切中要害，务实管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按照中央督察组要求，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以整改实际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小江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扎实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领导班子要扛起整改责任，牵头抓总。各级党政一把手、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主动担责，狠抓落实，确保督察反馈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细化工作措施，科学制定整改方案，逐项明确整改主体、整改目标、整改实现和整改措施，分类施策精准推进，做到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制消耗，确保整改到位。要严格整改标准，坚持科学全面彻底整改，对督察反馈问题不搞变通、不打折扣、不做选择，加强整改进展监督检查和跟踪问效，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严肃执纪问责，严厉查处问题背后存在的腐败行为，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措施不力、整改不到位、群众反映强烈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要健全工作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完善常态化调度和动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长效机制，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要坚持兵地联动，树牢兵地一盘棋理念，推动兵地环境保护和问题整改统筹推进，共商共治，同防同治。陈小江强调，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用好成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面提升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推进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等重点工作，着力解决各族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要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巩固提升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深化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治理，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强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健全治理保护体制机制，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完善生态环境领域地方立法，

0: 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建设，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1: 9月19号，2026年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哈密市

0: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水平，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会议强调，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切实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围绕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和“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科学拟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及时清理不适应改革发展稳定需要的规范性文件。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深化两维四乱专项整治，紧盯安全生产、文旅民生、耕地保护、文物保护等行政执法重点领域，落实属地和行业监管责任。要持续深化府院府检联动，统筹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纪检监察监督，整合政法各类监督资源，畅通群众投诉渠道。会议强调，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健全政府守信建诺机制，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与跨省通办便利度。要做好行政职权调整后半篇文章，积极解决基层困难，做好动态调整评估，做到放得下、接得住、用得好、有监督。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用好中国中亚法学教育联盟，推进新疆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强化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衔接，把矛盾风险防范在萌芽，化解在源头。会议强调，要把法治政府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共建法治政府强大合力。会议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立法咨询专家代表颁发聘书，宣读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命名的决定。伯乐市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县区，通报“十四五”时期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及自治区级行政职权调整工作整体进展。有关地州市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9月2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挂牌成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出席授牌仪式并揭牌。祖木热提吾布力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建设，涉外法治建设实现了从被动阻断到主动布局，从配套实施到系统治理的跃升，为推动我国对外反制法律体系更具系统性、可操作性，提高斗争时效，发挥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深化涉外立法研究，服务涉疆对外斗争。祖木热提吾布力强调，成立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顺应涉疆对外斗争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涉外法治建设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新疆社会科学院作为新疆社科研究高地，党委和政府重要的新型智库，在涉外立法研究、咨询、论证方面具有坚实基础和独特优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统筹考虑，决定依托新疆社会科学院等四家单位设立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实现人大立法需求与智库研究资源精准对接，双向赋能，同题共答。祖木热提吾布力要求，要牢牢把握涉外立法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自觉把涉外立法工作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全面依法治国全局，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双向衔接中发挥好科研单位作用。要牢牢把握地方涉外立法功能定位，强化涉疆对外斗争法治应对研究，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立法研究，让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高质量法规制度和政策建议。要建立健全基地运行管理制度，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法学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舆论风险防控与话语传播研究，打造立足新疆服务大局、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涉外立法智库平台。要依托基地人才优势和人大立法“十五”优势，加大与全国相关院校机构联动协作，常态化开展联合调研、联合攻关，为新疆涉外法治工作锻造和培养骨干力量。
1: 中共中央批准 刘春雷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和。

0: 自治区纪委书记。
1: 前八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2473列，同比增长5%，过货量2510万吨，同比增长8.2%。
2: 今年以来，新疆进出口贸易繁荣，为铁路双口岸运输带来更多机遇。新疆铁路部门深化中哈铁路沟通协作，加快宽轨重车交接，动态调整车流进路，协调海关边检，压缩作业时间，助力中欧中亚班列跑出加速度。阿拉山口铁路口岸紧盯运量变化，动态优化宽轨场线路运用方案，每周增加宽轨重出运量200车以上。前八月，口岸累计完成货运量1424.4万吨，同比增长13%。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通行效率，新疆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班列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保障机制，实施24小时不间断接发列车。海关与铁路部门紧密协作，优化运输组织，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至30分钟以内。
3: 紧盯外贸企业的急难筹判，量身定制全链条服务方案，依托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提供7×24小时现场通关保障，即到即检，即验即放。
2: 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21个国家。日前，塔里木油田、雅哈、科科亚两个储气库今年累计注气量突破10亿立方米，为今冬明春用气高峰提前蓄足底气。雅哈储气库气藏平均埋深超5100米，是我国在超5000米地下深层建设的库容量最大的储气库。七口井每天向地下注入550万立方米天然气，一井一侧动态配注方案可有效提升地下储层空间利用率。科科亚储气库日注气达180万立方米，为今冬明春南疆天然气保供储备气源。
4: 在本轮注气结束之后，也就是今冬明春的保供期间，我们的日最大调峰能力将达到2000万立方米。
0: 不用挖矿，不用等上亿年，哈密依托绿电资源优势，引进人造金刚石生产企业，加速打造超硬材料产业基地。
2: 走进新疆润金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排排六面顶压机正在运转，新一批人造金刚石即将产出。
5: 提到金刚石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钻石首饰，但在工业领域，它其实是切割、打磨、钻探都离不开的工业牙齿。那石墨和金刚石呀，本质上呢都是碳，区别只在于原子的排列方式。在这里呢，普通的石墨经过高温高压处理，就能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
2: 这条生产线通过精准的控温、控压、控时，能实现金刚石的规模化量产。机器内部温度超过1500摄氏度，压力超过80兆帕，高温高压下，碳原子完成重组，就能复刻天然金刚石亿万年的形成过程。
6: 白钻是7天能下一个块，一个块里面有21颗白钻，一颗大概5-6颗了。金刚石是20分钟下一块，每一个块里面有300克拉左右的金刚石。
2: 生产金刚石耗电大，哈密富集的绿电资源能大幅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目前这里已聚集5家人造金刚石生产企业，全部投产后年生产能力将达到3亿克拉。
7: 已初步构建起工具材料加首饰级材料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哈密市将积极招引金刚石刀具、模具等下游企业，进一步研练补练。
1: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新疆多款本土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收获各地客商关注。
8: 这次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新疆展区有一大亮点是格外的吸引人，大家看我旁边呀，新疆小羊哥带来了300只公益小羊，摆在展台最显眼的位置，也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新疆特色文创产品的独特魅力。
9: 基本1天就卖完了，希望让更多外地朋友了解新疆。
10: 这个 IP 就比较好看，想要去新疆呢，肯定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寻找的。
11: 本次新疆展团阵容丰富，品类齐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巴州、阿勒泰携本土独创文创产品集体亮相，涵盖创意摆件、特色配饰、主题冰箱贴、服饰包包、文创围巾等多元品类，将新疆自然风光、民俗文化、非遗技艺融入设计，展现新疆文创产品的蓬勃发展态势。
12: 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在女性的一些审美，包括它现在这个爱德莱斯，和这个包包的皮料搭配的，还有这个款式，都很心动。
13: 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带来了有40余种的这个文创产品。很多游客通过展品呢，他没想到伊犁当地去到博物馆，包括自然风景景观去了解一下。
0: 今年截至目前，我区已有50个县市试运行中心云药房，57个县市启用集中云审方中心，覆盖率达64.8%。
14: 在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呼吉尔特蒙古族乡分院，医生结合患者严小青的身体状况和既往病史开具处方，经过智能审方系统审核后，当场就给他开了慢病药品。
15: 以前必须要跑到县城去买药，现在嘛，乡镇卫生院随时都拿得上、买得上了。
14: 受益智慧共享药房管理系统，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3家院区、8家乡镇分院的药品库存有效期等数据一目了然。哪个乡镇缺什么药，哪类药品库存不多了，系统都会自动提醒，总院会马上在县域内调配药品，快速补给，
16: 避免过期浪费，同时实现县域内药品短缺、进效期药品的一个自由流动。
14: 药配齐了，用药安全也要把好关。通过智能审方系统审核加人工专业药师复核的双重审方模式，特克斯县处方合格率稳定在92%以上。随着双中心建设铺开，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均配备药品品种数268个，品规数316个，国家重点疾病药品平均配备品种103个，品规109个，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用药供给持续扩容。
17: 加快中心云药房与集中云审方中心建设，确保2026年双中心累计完成率达到75%，并于2030年底实现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全覆盖。
11: 烟道窜位、墙体开裂、屋面漏水，这些看似不大的住房小毛病，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大烦恼。新疆全面开展的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行动，就专治这些住宅质量痛点问题。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天锦府2期项目建设现场，8栋新建住宅楼正在加紧施工。项目采用了新的施工工艺和新型建筑材料。
18: 以往我们这个烟道的施工呢，是采用的这个成品烟道二次安装的，它在顶部和底部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分土不密实的情况。我们现在呢，这个创新使用烟道和主体结构在混凝土浇筑的时候一体成型，杜绝漏烟的隐患。
11: 昌吉州同步出台了昌吉州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3年行动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提出了28条具体措施，特别针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出了系统提质的要求。记者在富康市准东一区看到，防水层老化问题已被解决。
19: 以前我们住底楼的嘛，就最怕下雨天了。自从老旧小区改造整栋楼，做完两层防水之后，家里再也没有出现漏雨情况了。
11: 自今年5月启动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全江已有251个在建工程项目被纳入重点整治清单，102个项目推广应用防治新技术，已入住的城镇住宅小区累计解决堵漏裂臭问题7516个。其中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房改造等解决问题4993个，惠及群众7.1万户。
1: 霍城县江阴小学借助江苏省江阴市的帮扶资源，坚持硬件改造与师资培优同步发力，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办好家门口优质教育。
2: 今年江阴援疆工作组投入650万元援疆资金，实施霍城县江阴小学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新学期，崭新的塑胶跑道、翠绿的人工草坪投入使用，教学楼粉刷一新，教室内护眼 LED 灯全部安装到位。
20: 新的塑胶操场平整又安全，课间玩耍特别舒服。崭新的校园环境让我们在校学习生活更开心。
2: 援疆帮扶不只聚焦校园硬件迭代，借助江阴后方学校优质教育资源，两地常态化开展线上教研、远程备课、名师云端示范课，援疆教师开展校内传帮带，带动本地教师更新教学理念。今年学校还配齐无人机、航海模型等5大科创项目实训设备，打造特色科创教育，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21: 计划累计投入1亿元左右的援疆资金，专门用于改善霍城孩子在校的学习环境。今年首批2000万元已经落地。
0: 克拉玛一世聚焦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居有所安、民有所乐等群众最关心的领域，落地一系列

0: 惠民举措，提升百姓幸福感。
1: 9月1号，克拉玛依市印发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所有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公办幼儿园托班均可按照幼儿实际出勤情况享受每人每月670元的运营补助，并对接收未满足入园年龄幼儿的给予资金补助。
2: 有了政府的运营补助，我们能够稳住师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相对有一个收费平衡稳定。
1: 目前，克拉玛依市每千人口托位数达5.6个，托育服务供给规模、普惠水平、医育结合质量均位居全疆前列。克拉玛依市已连续多年自主实施婴幼儿家庭育儿补贴，今年以来，已为4125个家庭累计发放育儿补贴1626.47万元。
3: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没人照看孩子，一直享受市里的育儿补贴。今年托育机构又有新的奖补政策，双重减负特别实在。
4: 提前落实育儿补贴，减轻养育压力，通过机构奖补盘活普惠托育资源。
1: 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克拉玛依市2026年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陆续落地见效。今年，克拉玛依市已举办181场招聘活动，新增就业3539人，公积金提取业务新增8类应用场景，共办理金额896万元，为233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2299名困难老人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430名孕产妇免费接受产前基因检测，公共服务持续优化。
5: 9月7号到17号，加拿大白求恩协会代表团参访新疆，以一围桥延续白求恩精神，在提供义诊与培训的同时，真切感受新疆的沧桑巨变与蓬勃发展。
1: 走进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史馆，代表团成员通过老照片、珍贵实物和详实数据，了解医院从建院至今的发展历程和成就。在伊犁州中医医院、喀什市下马勒巴格镇卫生院、克孜勒苏中医医院，代表团近距离观摩针灸、推拿等中医疗法，同步开展义诊服务，并促成加拿大曼尼托巴卫生科学中心与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初步达成医疗合作意向，
6: 跟当地的医院进行医学交流。十多年来，我们就是基本上已经走过了中国的差不多90%以上的省份的边缘地区，宣传白求恩精神。
1: 除医疗交流外，代表团还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直观感受到天山南北70年的沧桑巨变。走进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馆，了解这座丝路城市的发展脉络与建设蓝图。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新疆国际大巴扎，代表团看到各族群众共居共乐、市场繁荣有序的景象。在伊犁漫步老城文旅街区、六星街与西博古城，感受当地百姓的日常烟火。在克州穿行无花果风情街，沉浸式体验特色民族风情，走进克州博物馆，聆听玛纳斯与边疆民族团结的生动故事。在喀什，大家从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走到舒富县中国民族乐器村，实地了解城市治理、文旅发展与非遗传承的实践成果。代表团还走进草原、湖泊与乡村景区，实地感受新疆的自然生态保护成效，并给予高度评价。
7: 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新疆，社会经济发展非常有活力，城市如此繁荣。
0: 乌鲁木齐县非遗手作人孟喜梅潜心钻研糖果子技艺，线上线下开展手艺传习，用心传承中式传统点心美学。
8: 大家好，我叫孟喜梅，是一名非遗糖果子手作人。糖果子也被誉为唐朝茶点的天花板，入口绵密细腻，豆香清甜柔和，甜而不腻。做糖果子讲究慢工出细活，原料选用白云豆沙，先浸泡12小时唤醒豆香，入锅熬煮，反复换水3-4遍，褪去豆心，豆沙做好只有2-3天的保质期，再加入糯米粉调试干湿，对胚体雕花塑形，色彩全部采用果蔬等天然原料调色，温润雅致。经过这样的推挑剪叠，层层花瓣就慢慢舒展开了。
9: 因为有特色的糖果子以及自己设计的衣襟空间，这里还成为了电视剧《红石榴餐厅》的取景地。
8: 我还开设了传习小课堂，和喜欢糖果子的朋友们

0: 可以面对面的切磋手艺。线上直播间里，我将糖果子的美学与技法分享给天南地北感兴趣的朋友们。我的心愿很简单，希望有更多人学会这门手艺，让这份源自于唐代的中式美学点心一直甜下去、传下去。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自治区人民政府日前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我区将依托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三大生态屏障，以及准噶尔盆地保护修复及产业发展区、塔里木盆地系统治理及产业发展区，系统推进林草保护治理，到2030年实现林草植被覆盖度和质量显著提升。今天，东德能源氯氢耦合二氧化碳制年产10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启动，项目总投资110亿元，配套建设2吉瓦风电绿电年产50,000吨氯氢生产线，每年可补给40万吨二氧化碳进行循环利用，年产100,000吨航空燃料，形成绿电、氯氢、碳补给、绿色航煤完整负碳产业链。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围绕健康口腔健康生活主题，各地开展科普宣传、口腔牙周检查等活动，重点关注儿童和老年人口腔健康，树立爱牙护牙意识。9月19号，第二届自治区中药药膳大赛在乌鲁木齐开赛，共有来自广西、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以及江内各地州市的30支队伍参加，围绕中药药膳理论、现场制作、功效讲解等环节展开比拼。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9月14号到30号在库尔勒市举办，来自俄罗斯、古巴、泰国等2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青少年拳击运动员正在参加为期9天的训练营，拳击赛事将于9月24号到28号举行。日前，正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部将远火分队拉至100公里外的陌生地域，围绕远程机动、精准摧毁等内容，对不同性质、不同距离的目标实施精准火力打击，检验和锤炼部队在高海拔地区陌生战场环境下的实战化作战效能。
3: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欣赏秋日生态画卷。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孩子上学是家家户户最牵挂的民生大事，能不能在家门口读上好学校，老师会不会频繁调换，不同基础的孩子能否得到兼顾，是很多家长实实在在的顾虑。九月新学期开始后，我们的记者也走进两所新疆集团化办学试点学校，看他们如何打通师资、课程、活动资源，让更多孩子不必择校奔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孩子择校、师资流动，这些都是老百姓十分关心的教育话题。随着集团化办学改革不断落地，家长们也有着不一样的想法。
1: 每个孩子的基础不一样嘛，像那种基础差一点的，就是希望就是老师能多关注一点，不能一刀切吧。
2: 集团内部交流其实是个好事，就是担心这个频率会比较频繁，
3: 孩子需要反复的适应新老师和

0: 他的新节奏的话，对于孩子来说多多少少会有影响。
1: 小臂自然向下，好。
2: 家长们担心教学一刀切、教师轮岗过于频繁等问题，这些顾虑正是集团化办学改革要破解的难题。改革绝非简单挂牌，而是依托牵头校带动成员校，坐实教研、师资、课程共建。
3: 同学们，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落花生。
2: 作为乌鲁木齐首批试点，79小学教育集团成员校62小学加入集团四年，校园已经发生实实在在的改变。
4: 现在呢，我们的语文老师会让我们经常小组讨论，这样子呢，就把大部分的时间留给了我们同学自己。
2: 课堂上这些看得见的变化，来源于集团搭建的教研平台，让老师们有了更多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
3: 平时我们可以参加集团组织的跨校集体备课，和牵头校的老师，我们会一起研讨教材的重难点，我们也会共享优质教案、课件资源。
2: 教研的改变发生在课堂之内，而集团化办学带来的变化也延伸到孩子们的课后课余生活当中。新式午休课桌椅、图书角、书法长廊丰富校园环境，40多个社团覆盖书画、冰雪、体育等多个门类。
5: 首先要有柱头，中间的这一部分叫做。
2: 今年夏天，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六年级的王思琪同学就和总校的老师、同学们一起去中科院策勒治沙站，开展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野外研学活动。
6: 我们当时在沙漠里做了很实地的实验，我去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沙漠它其实是会扩大的，所以科学家要扎根沙漠去把这个沙子给锁住。
2: 走出校园的研学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留在校园里的课堂同样丰富多彩。
7: 有的班在上美术课，那有的班在上音乐课，操场上还有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那旁边的这个教室呀，现在正在上科学课，我可以带大家来看一看。那这节课呀，主要是孩子们在用显微镜来观察洋葱的细胞。
2: 各式各样的课程实践并不是一所学校的单打独斗，而是整个教育集团统筹谋划、资源互通带来的改变。
8: 整个集团打造的是火车头精神引领的新文化，我们各校区都有自己的一个文化。我们84小的智行、134小的启行，包括我们62小的博雅文化，都是在这个整个集团的新文化的引领下打造出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2: 集团拒绝千校一面，在教研师资帮扶的同时尊重各校特色。几年下来，不少当初心存顾虑的家长们也真切看到了孩子综合素养、校园环境实实在在的变化。
9: 现在不只是把孩子局限在课堂里，可以更多的时间在操场上奔跑。我看到孩子们在这样的学校里，他自己也很自豪，也很骄傲。
10: 集团化办学，它的资源就会更广，孩子参加一些晚会，陪着科学家在学校里面去参观讲解，仅是学习上的这个提升，同时是孩子综合素质和能力上的提升。
2: 79小学教育集团的改革只是乌鲁木齐市教育改革的缩影。现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已经实现了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全覆盖，教师队伍量质提升，办学质量位居全疆前列。
11: 我们调减管理半径过大的成员校，在资源引入方面，我们先后与咱们市第一中学还有咱们15中、咱们市属的优质学校呢，签订了这个合作办学协议，构建了分则特色鲜明、合则距离强大的健康发展生态。
2: 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不只是乌鲁木齐的探索，在南疆集团化办学同样在改变城乡教育面貌。拜城县就借力集团化办学，加上温州援疆力量，推动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下沉乡村校园。
12: 钱塘江大潮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奇观。
2: 在拜城县大桥乡中心小学一间间教室里，云端课堂的屏幕连通着千里之外的温州。对迪丽拜尔·图尔迪来说，这块屏幕为他打开了认识远方的窗口。
13: 之前我和温州的小朋友同上一节课时，我认识了很多很

0: 多的温州朋友。现在我马上要去温州了，要和我的小朋友们见面。
1: 大桥乡中心小学隶属于拜城县第五小学教育集团，由县城的拜城县第五小学作为总校牵头，当地通过组建教育集团把城乡学校全部串联起来，依托云端课堂打破了距离限制，不只是线上的隔空相遇，集团总校的骨干教师、温州援疆教师也会经常来到乡村校园。
2: 他们的教学方式很好，会细心教导我们难题，我的学习越来越好，成绩也在慢慢上升。
1: 课堂上孩子们的变化背后是乡村师资能力的提升，过去乡村教师缺少教研平台，少有机会接触新的教学方法。温州援疆教师王静心和团队没有只满足于短期送课，而是把重心放在本土教师培养上，依托拜城县第五小学教育集团搭建的平台，师徒结对，线上集体备课、专题培训接连开展。外来经验不直接照搬，而是结合南疆孩子的学情做本土化改造，目标就是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骨干。
3: 针对南疆实际，重点解决师资薄弱和教研匮乏等结构性短板，我们通过集体备课和同步课堂，重点解决课堂效率不高的问题。在模式移植过程中呢，我们主要要进行本土化改良，综合南疆学情，开发适配本地学生的标准化教研体系。
1: 老师强了，校园的课余生活也跟着活了起来。大桥乡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王春香见证着学校一点一滴的改变。以前乡村学校社团少，实践活动稀缺，集团化办学之后，城区学校成熟的德育模式被引进过来，城区教师轮岗支教，学校还建起了劳动实践基地，孩子们不再只有课本课堂，劳动实践文体活动丰富了乡村校园的每一天。
4: 我们学校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一个模式，将集团校比较成熟的德育和教学管理模式运用到我们学校，融入温州的优先的教育理念，创造了这个劳动实践基地，优秀老师到我们学校进行支教，缩小了这个城乡的差距。
1: 拜城县为抹平城乡教育差距，打通乡村教育的各类痛点，把集团化办学玩出了县域新玩法，统一管理规则，统筹调配各类教学资源，老师轮岗流动常态化，用一所龙头校带 N 所学校的抱团发展模式，组建十个义务教育集团，覆盖十所核心校、24所成员校，实现城乡义务教育校全覆盖。3.3万余名学生，2300多名老师直接受益。
5: 从家长最初的担忧顾虑，到校园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从城市学校抱团提质到南疆城乡教育携手共进，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挂一块牌子，而是真真正正实现师资共享、资源互通、理念共进，让孩子不用奔波择校，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学好课，让优质教育真正惠及每一位学生，温暖每一个家庭。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6: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7: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8: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哥，别打他，我不想别人看我们笑话。
1: 咱们家的笑话让人看得少吗？
2: 你们家是电视看不过来吗？不放在外面摆着，一定要放到柜子里锁上，还贴上封条。
0: 你还记得大年三十我带着妹妹去你单位找我哥？这台电视是我哥买给小龙小虎的，我哥还被小龙小虎打了，电视机也摔成这样了。我就想用这台电视一直提醒我自己，说高级生你一定要用功读书，一定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不然永远会被别人欺负。后来我哥让我把这台电视扔掉，我没有，我就偷偷的把它放在这个柜子里了。
1: 哎，你也是，破电视留着干嘛呀？你扔了它。哎，你闻，你尝尝，尝我的鳄鱼。
3: 说我不好，
4: 我敏感。
3: 抱歉，抱歉，抱歉。
4: 心明眼亮。

0: 维持好啊，挺好的，别送了。
1: 你慢点。
0: 哎，跟小盛讲啊，心别那么重。

0: 谢谢你来我家吃饭。很尽管，我说过，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给你。 有个地址，你就别问是谁给我的。这上面有你们要找的人，你快点去吧，别让他走了。
1: 哎。

0: 我们买了橙子，没事吧？你叫高启强。 久仰的，道上叫我疯驴子，我的老板姓徐，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唐小虎给你打电话了吗？嗯，我们老板答应你的事已经做了，你答应我们老板的事，人不能不讲信用，对吧？我们放了一个人。
1: 难道就不能再抓一个人？哥，别跟他废话，你把地址写这本上。我跟你说话呢，麻
0: 子，
1: 别动，
0: 你别乱来啊！

0: 你们俩的，对吗，学生？是骗我们啊？
1: 谅他也不敢。你要是敢骗我们，明天下午回来，就是你们俩的。

0: 东西呢？哥，我东西呢？我东西呢？哥。
1: 我把送出去，我刚才把枪给他们干了。刚才，
0: 你们敢动我真枪吗？哥，那你给他们一个假地址，他们也会杀回来的呀。我
1: 给的是真地址。
0: 那他们先去找到那个司机，把那个司机杀掉，咱证据全没了呀。
2: 因为刚才我在楼下把这个地址已经提前给了安心，希望警察比他们先赶到那里。哎呀，哎，
3: 师傅，
2: 哎呀，
3: 快坐，铁
2: 公鸡拔一次毛啊！
3: 没事，别打扰我。行，你们先聊。三个人一口锅，没别的菜，够吃吗？这道菜。 非同凡响，它不在数量，在质量。<笑>哎，等等等等等，这个饭啊，好吃，但是也不好吃。哟，我今天是把我在我们局最信任的两个人都叫齐了。<笑>
2: 你把安局和孟局都跑出去了？
3: 那天我提申请内查的时候。 两位局长的态度你们都看见了，尤其是孟局的，还有一次徐江、托关系想让两个局长带着我一起去吃饭。那天亏的是徐雷出事，所以没吃成。但是后来他们有没有再联系，有没有再吃那顿饭，我不得而知的。哎呀，
2: 你别管他们吃不吃了，咱先把饭吃了不行吗？
3: 郭振，郭振是谁啊？郭振就是。 白江波生前的司机，他亲眼看到徐江杀人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3: 高启强刚刚告诉我的。安心，我认真的问你，这个消息可靠吗？
2: 我认为是可靠的，
3: 因为高启强没有必要骗我啊。
2: 你这高启强是怎么知道的？
3: 不重要啊，这个人才最重要。如果这个信息是真的呢？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就等于拿到了徐江杀人的证据，徐江就好办了。 我是这样计划的，一会儿真的给你们上菜啊！吃完这顿饭，我就出发，就去这个上面写的西平县，我要找到这个人，把他带回来。所以我需要你们两个人帮我的忙，师傅，西平县跨省，我需要您帮我出具一份协作函和介绍信，因为关键的时刻，也许我需要西平县公安同志的帮忙。想，我没有枪。
2: 你好不好把你的枪借给我？
4: 阿姐，这顿饭当我没吃，你们的话我也没几天。
2: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怎么了？
4: 你干嘛？
2: 阿姐，借我枪，你不如直接把我警服。

0: 我还是想要协助韩和介绍新的呀。
1: 安心，如果这次行动你再有危险的话，我怎么跟你安叔交代？你安叔怎么给你死去的父亲交代？
0: 我们现在不是要跟这些人活人死人去交代，我们是要怎么跟我们这身衣服交代？我们是京海的警察。
2: 我们就要看着徐江这样的人逍遥法外，我们甘心吗？不就是一条命吗？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要说命，我还真欠这小子两条命。 第一次是手榴弹，他把我推给自己扑上去了。那要是真的，我就碎了。第二次是接陈淑婷，别看这小子身手笨，但他脑瓜里说好了，一块护送陈淑婷。可到离上高速的时候。 他又开主意了，兵分两路。要是我开车的话，他受伤的、丢枪的，也一定是我了。安心，这枪我还是不能见。
1: 但就算这身警服我不穿了，人和枪一样跟你去。我们还是没有协作韩和介绍去。安姐，你是我干了几十年的警察了，坏规矩的事情我一次都没做过。 但是今天为了你，我做了。
3: 你疼我，你疼我，你疼我。
1: 你给我听好了，破案子是一阵子的事儿，当警察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能因小失大。该规矩的时候，咱就规矩；该变通的时候，你就要学会变通。
3: 嗯，
1: 你老这么横冲直撞的，以后少不了吃苦头。

0: 驴哥，前面服务区停一下，我尿不尿？
1: 想尿还喝水？憋着。
0: 我都憋一路了，再憋炸了。
1: 麻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收你的手机吗？
0: 为啥？
1: 我怕你是警察的探子。
0: 驴哥，这话可不敢说呀。
1: 带你到白金汉的那一天啊，这个警察就像屎壳郎看见粪球一样，拼命的在后面追，拼命的往那追。照老板的意思，你早完蛋。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但是见到人，你来动手，

0: 到了吗？
1: 先找餐去吧。
2: 不饿。
1: 上厕所。
2: 没货。
1: 你再睡一会儿，回来换你了。

0: 儿子，我开业熬不住了，一会儿你开啊。哎，
1: 刘哥，
0: 我都2个月没跟家里联系了，你把那个电话给我，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呗。我当着你面打，开免提不行吗？
1: 儿子，不许打电话，不许离开我的视线，干完这一票，你他妈挨滚多远滚多远。

0: 吃的吧，吃碗面吧。
1: 稍等一下啊。
0: 哎，好。
2: 他们这个逃窜啊，还是跟咱们一模一样，
3: 我都有可能。
2: 他们要去杀人灭口，身上肯定带着武器啊，咱得申请增援吧。
4: 不管了，先跟着吧。如果说我们同路的话，我们到了西平院再找增援也来得及。
5: 喂，交管局吗？我是静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李响，警号是021437。我们发现辆可疑车辆，牌照是海B32106，黑色帕杰罗。麻烦你帮助协查一下。
6: 哦，好，谢谢。
2: 牌子是假的，逃跑车，
7: 搞不好发动机号都错掉了。

用不着急，首长。高级相还真是把这个东西也给了他们一份。 我出来了。

0: 他们请了个我吃这个，凭什么？你跟他们拼一桌得了，反正都是熟人。哎哎哎，
1: 干嘛呀？还喝呢？
2: 再来一个，
1: 想喝咱回去喝。
2: 赶紧吃，吃完再回去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啊。
3: 不，马上。
1: 西平县公安局，
2: 不是，我不管了。
1: 喝那么多酒，他们今天能做什么？
2: 各位西平县的战友们，今天真是麻烦大家，因为我们只来了两个人，所以一笔写不出俩理字儿，这说吧。那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他叫郭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他就躲在荣兆汽修厂里。这回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他给带回去。本来任务不复杂，但是来的过程中突发了个情况。
1: 李队长，是这样的，就是。 我们再来的路上发现，还有两个人跟我们走的是完全同样的路线，所以可能我们的任务还要再多一层，就是要把这两个人也要抓回去。那这个人呢，绰号疯驴子，身上有很多案底。这个人叫麻子，是他的手下，但是，这个人麻烦大家再抓的时候呢，就手下留情，下手别太重。
4: 是你关键？
2: 不要多问。两位，我大概听明白了，这两位。
5: 抓走，这辈你们带走。
1: 是，
2: 是这样吗？
4: 是。
5: 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5: 干活。哎呀，这火花塞老化成这样了，这换一个得多久？换装还快。这厂里现在没货，这样你把车放这吧，明早过来拿去。啊。
1: 明早。

0: 目标出现，二组接入。
1: 收到，二组收到。
2: 我着急用车，你要今天能修好，我就在这等着。
3: 在这等着吧，能修好就时间长点。
4: 哎，师傅，
2: 那行。
3: 哎，走了。
4: 看看我的车没？
3: 车咋了？
4: 有时候打不着火。
2: 来，
4: 来，师傅，看一眼，看一眼。
2: 凡事讲先来后到，你先打电话调货去。
4: 看一眼用不了一分钟啊。
2: 不行，我都等半天了。
5: 哎，师傅，
3: 哎，
5: 看看我的呗，这右后轮亏气儿。
3: 等会儿，
5: 我着急啊。
3: 谁不着急啊？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回去正台啊。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马上过来啊！等会儿别吵了。
0: 就是他。
6: 哎，顾王，98年桑塔纳，1.6火花塞，啊，快点！
7: 哎，郑哥，今儿够忙啊。
6: 是啊，连个水没喝上了，哎。
7: 平时这个点儿哪有那么多客人、啊？

0: 师傅，您找我。什么情况？你以为你夜里找值班局长签字盖章批了函，就能瞒天过海啊？
1: 安局，这不是事出紧急吗？您放心，这俩呢，我放心。
0: 你知道这么做后果会多严重吗？啊？亏你还是个老刑警。
1: 安局，您说的对。 可是你不是不知道安心那小子的脾气啊，他上次那查的提议您不是没支持他吗？他最近一直闹别扭，他心里不痛快，怀疑这怀疑那的，所以我就不行。这事儿我还得跟孟局说一声。
2: 别，你还这人去都已经去了，您就让孩子们踏踏实实把事儿给办了呗。
3: 小雨，
4: 哎，吴局。
2: 小李啊，听说你们要配合静海四局联合行动
3: 啊！是啊，
2: 那么大的行动也不通知一下我，跟那边的局长确认一下。
3: 喂，
5: 哎，孟局。

0: 我是武长江。
1: 啊，长江，你好，有事吗？
0: 咱们金海是否有两位同志，一个叫安心，一个叫李想的？
1: 有啊，怎么了？
0: 他们来西平县，要我们配合他们抓人。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2: 所有行动，兄弟，这是该的。
3: 李队长，什么情况？

0: 我劝你乖乖的出来，要不然自己跳下去，别让我抓住了，你就遭老子罪了。李队，有枪声，
1: 你刚才听着，有没有一点像我们的六四？恐怕有点像，这不会就是我的枪吧？哪那么巧的事？
2: 所有单位注意，立即向枪响位置增援，通知武警部队。

0: 哥，哎呀，新哥也来了！
1: 警察，别动！
2: 看清什么枪了吧？是六四，没错。
1: 我去找国人，我练好。
0: 回来！
1: 要真的是我的小商人，我这辈子就完了。

0: 我是警察，我来救你的。快！
1: 救命啊！下面全是警察。

带着别动，

0: 气。
1: 我给他们俩千叮嘱万叮咛的，
2: 这个组
1: 织，
3: 安心他们去西平见了，是吗？
1: 哟，这点小事儿怎么还惊动您了呢？
3: 跟你们谁打过招呼？
1: 哦，给安局打过招呼。
2: 等等，你跟谁打过招呼？啊？他们找值班局长签的字、盖的章、批的函，我跟您一样也是刚知道。
4: 怎么回事？到底什么情况
1: 啊？那个，他呢？
3: 利索点。
1: 哎，这个安心同志呢，跟李想同志，对不起啊，阿李想来电话了。喂，我在局长办公室呢。说，什么？安心出事了。你看要不要给西平县的领导打个招呼啊？
2: 告诉他一定要尽力。
3: 尽什么力？治好了叫尽力，治残了，人家一回跟你们说我们尽力了。这么大的事儿就派他们俩人去？
2: 你还不明白吗？安心为什么瞒着我？
3: 你是说这小子连咱们俩都不放心？
5: 哎，李
6: 队长。
5: 啊，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吴局长。
6: 啊，吴局长，你好。
5: 怎么样，严不严重啊？
6: 倒是没生命危险，就是不知道这胳膊能不能保住。
7: 你们放心，我们已经向上级汇报了，领导非常重视，指示医院全力抢救。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6: 局长，还真有个事儿，我们局里领导希望就地审问能尽快拿到口供。
7: 没问题。
8: 你说安心呢？和那个徐江，谁会先找到那四强？

0: 啥都无所谓啊，反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扳倒徐江嘛，对吧？
1: 嗯。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0: 你想干嘛？我就知道，你跟警察说送什么大礼，你就是想把自己送出去。
1: 发什么神经？阿胜啊，最近咱们家牵扯这件事情太多了。我这两天想了一下，如果现在啊去跟警察坦白了，应该不会牵连到你，也不会牵连到咱们店里。
0: 哎，你知道从开业到现在我们挣了多少钱吗？是旧厂街那些工人十年都赚不到的钱。现在日子刚开始好过了，你不过了啊？
1: 我知道你本事，所以我很欣慰啊，看见你现在越来越懂事，咱们的店也上了正轨，我也是安心离开今天了。
2: 这次抓捕没能帮上你们，险些出了大事，我们局长也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我们也得写检查。
3: 哎，李队长在吗？哦，哎，李队长，等会儿，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在医院好好躺着？
4: 刚做完手术，麻药劲还没过呢，就非要过来。哎，交给你了。哎，
3: 哎呀，不是你人都抓住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
5: 我的枪，
3: 我跟你说好了。
5: 贴着身放他了。
3: 行了，枪拿回来了，人也抓住了，走走走，送你回医院。走。哎，
5: 审的怎么样？
3: 这郭振他承认了收了徐江的钱，把白江波给卖了。
5: 他同意做目击证人吗？
3: 没问题，把埋尸地方都交代了。
5: 这个徐江啊，总算完蛋了。
6: 安心，你又救了我一命，感谢。
5: 你先跟我讲讲这把枪是从哪儿来的。
6: 城西黑市买。
5: 城西黑市找谁买的？
6: 天太黑了，没看清点。
5: 先不讲你的事情，先给我讲讲你背后这位大哥，把你知道的所有关于徐江的事情讲给我们。
6: 你们想抓徐江啊？太天真了。
5: 你觉得我们抓不到是吧？
6: 就算把他抓了，也判不了。早晚再把他放出来，你们这是何苦呢？吃饱撑的呀。
3: 冯律师，你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多交代，让你戴罪立功，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这是为你好。
6: 少知道一点，对你们好。你们跟徐江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你们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5: 我们怎么抓徐江，将来法院怎么判他，这个不劳你操心的。包括我们将来抓完他之后我们是什么样的结果，更不劳你操心。你是不是还在幻想说有朝一日你这位大哥能为你劫法场，把你捞出去啊？是你太天真了，你是不是不知道他背上有多少罪啊？
4: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个罪已经不轻了。
3: 雇凶杀郭振，麻烦能证明，
5: 而且他亲手杀了白江波，这个郭振就能证明的。
3: 郭振都交代了，徐江还跑得了吗？
5: 我们还就见不得说像你像徐江这样的人在我们京海横着膀子乱晃，招摇过市，还逍遥法外，我们一天也见不得。徐江我们迟早要把他抓过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就是积极配合，全都交代，有机会从宽处理。哎，早出去不好吗？你跟自卫有仇啊，
7: 领导啊，你看，你对我的恩情怎么说呢？没办法形容， 我敬你一杯。
8: 大哥，我今天来跟您汇报汇报我最近的情况。
7: 哎呀，委屈啊，大哥。你说我徐江虽然办不了什么大事，没什么大能耐，但是也为咱们市里做过贡献了。国企改革，安顿下岗员工，我给解决了多少指标啊？上台领过奖，带过大户啊，怎么说也是本市优秀的企业家。哎呀，那其实可是，要是最近这警察呀，这有点过分了。这捕风捉影，总是调查我。你想啊，那再干净的人，不得有俩屋子？你拿着那个放大镜在那看，那谁受得了啊？大哥，不是我说别的，你说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不还得大哥你来给我伸出援助之手吗？

0: 事儿啊？
1: 事儿？
0: 柯局又笑了。
2: 哎呀，你这是嘴上就没个把门的，你两三个警察那掀起什么风浪啊？
0: 大哥，这样，我管好我自己，坚决不给您骗人，这很麻烦。我自罚100。

0: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你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10: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1: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2: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

0: 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那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4: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2: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6: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你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7: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心中的讲无用。
3: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7: 每人限2口不粘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4: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5: 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直接送到您手上。
1: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5: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在此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

0: 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健康。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0: 那天上山只招待了一个客，所以我没有看清他的脸。我在甲板上放哨，黄翠翠是临时叫过去沏茶倒水的，所以我没有仔细搜她的身，让她把录音笔带上去。
1: 这个录音笔上到底录了什么？
0: 靠了岸，黄翠翠领了2000块钱。我本想了这个事情已经了了，但是没过几天，黄翠翠给我打电话说她需要钱，让我出20万去买那只录音笔。
1: 这个事情你跟我讲过。
0: 她说如果我要不买，就把她送到纪委。我当时就炸了，把她约出来狠狠地打了一顿。那娘们的嘴太硬了，她什么都不说。我去她家什么都没有搜出来，我也害怕。我就把他交给了徐江，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1: 所以这个录音笔到底也没有找到，对吧？
0: 没有，我也是害怕，索性就把自己送到拘留所过年了。后面的事你最清楚。安心，今后咱俩见面难了，好好干。

0: 一共三份，18张，查查全不全。听见没有啊？
1: 查完了。
0: 听见了。你再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有没有收到。
2: 你就别操心了，好好歇着吧。啊，剩下的就交给静海的同志们了。
1: 这是徐江啊，这么重要的人抓捕我不在，太遗憾了。
0: 放心吧。 你有机会亲自审呐！至于吗？行了，挂了啊！太疼了呀！安全到了，一共三份口供，有关徐江的部分我都标注出来了。好。
3: 我马上向检察院提请逮捕决定。
4: 冯驴子呢？
5: 这是麻子呢。这是国振的，现在正式交接了啊。
4: 另外，车我给你协调4辆，3辆押送嫌疑人，1辆负责开道。
3: 这太周到了，
4: 我再给你派一个侦查员，连同嫌疑人的车辆，你便给你们开回去。
5: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幸亏有你们的支持。
4: 这次时间紧，任务重，我都没好好招待你们俩。这样，下次来西平，我们补上。

0: 我这儿不让抽烟，对不起啊。我姓朱，您叫我朱律师就行。您有什么事要咨询啊？
1: 是这样的哈，朱律师，我有个朋友啊，犯了点错。如果他那个主动去自首的话，像这样的情况，他要判刑吗？
0: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您这位朋友啊，犯了什么错？
1: 一开始啊，他这个错他就很小嘛，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是无心的，所以他就对谁都没说。后来这个小错就越搞越大，搞到后来就有点收不了尾。现在就是，
0: 您这样说呢，我也没办法判断。您得说清楚，他呢到底犯了什么事。按照您说的这些情况，您这位朋友已经涉及到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是犯了好多条。一般情况下呢，会数罪并罚，刑期最少也要10年。
2: 爸，
3: 小兰子，你怎么回来了？
2: 二哥让回来是有急事儿啊。
3: 你放假了？
2: 我没放假呢，哥。
3: 不，我来。你从哪里过来的？
4: 火车站。
2: 五块。
3: 少一块，都是好兄弟，好兄弟，顺利啊，畅通。
2: 喝酒了？那
3: 没有，一点点。
5: 哎，多大个人了，下来，你哥的腰。
2: 哎呦，哥。
1: 没事。
5: 给你煲了汤，快进去把它喝掉。
2: 有这么好哥啊？对了，找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是不是你把小兰叫回来的？
5: 是我叫的。
1: 你神经病！你叫她回来干什么？她正在上学呢。
5: 我为什么不能把她叫回来？她是你妹，她也是我妹啊。
1: 对了，我的事情你没告诉过她吧？
5: 哎，高启强，你不是要自首吗？这样。

0: 你先跟小兰子上，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小兰这关。
1: 小生家，你以为你去坐牢，我们真能安生的过日子呀？好，不说我有生意，我自食其力。你说说小兰，两年毕业，毕业之后她要结婚嫁人，她要生孩子的，她怎么跟人介绍她自己？你好，我叫高启兰，我的哥哥是个罪犯，他在坐牢，是这样吗？
2: 你这神经病！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
2: 混为一谈了你。
0: 有关系，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不可能混为一谈？
2: 我把你牵扯进来，我已经很后悔了。
0: 好，
2: 你不要让小兰进来。
0: 你不想牵扯他是吧？没问题，他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可以去过他想要的生活，他可以跟你断绝联系，妈，断绝关系都他妈可以，是这样吗？你问过他吗？他愿意吗？
3: 刚，喝水。
4: 我酒醒了，没事。
3: 那也得喝。哥，我记得这上面以前很大很大，有足球场那么大呀，它在这么一点的地方呢。
4: 因为你长大了。
3: 这倒也是。
4: 就你他妈长不大。
3: 过来。
4: 哎。

0: 哥，嗯，饿了。
1: 我也饿了。
2: 你追我啊！
3: 你追我就扔下去，你追我肯定给你扔下去。
4: 对
0: 对对，
3: 我
0: 冲
3: 着
0: 饺子
3: 丢
0: 了饺子。大哥，嗯，你知道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1: 是这样的啊，
5: 哥哥啊，嗯，跟一个朋友到外地去做生意啊。可能要你二哥多照顾你，让我这做边境贸易，可能要走好几年，就回不来那种。

0: 他跟你开玩笑的，逗你呢。他想看你这样，你看你，不至于。他哪有在边境贸易，真那么能编呢？他做什么贸易啊？他有朋友吗？他真逗你啊！行了，
1: 别那么脆弱，一说什么就。行了。骗你的，
2: 真骗你的，
1: 他能去哪儿啊？你看你当真的假的？我不走，哪都不去，我就在这家里待着，天天待着。你要放学回来，或者是放寒暑假回来，我就给你做面。
3: 那这回来什么事儿？

0: 你要说实话吗？你闭嘴。哥哥每个月给你800块钱生活费，对吗？哥哥一直没钱嘛。你二哥最近开始做生意了，挣了点钱。他刚才跟我商量了一下，说希望从现在开始，每个月他再多给你700块钱。所以把你叫回来商量商量。是说700啊，我怕他惯坏你。
1: 是我说的呀，长大了会管钱了，不会惯坏他的。
0: 那你要不要啊？

0: 我要啊，
1: 那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非要打电话让他回来？
2: 是，
1: 电话里说不就行了吗？
0: 对呀，
1: 他非说你不接受要打电话回来商量，我说不用商量，那肯定同意。
2: 同意，多好，多好！
3: 为什么他是呢？

0: 具体在什么位置？
1: 大概就在前面那个。那天我看见徐江亲自动的时候，我太害怕了，就没敢上前看。
2: 找到了。
3: 我知道。白江波尸体找到了。
4: 证据确凿了。
5: 哎，大伙都别松劲儿啊。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各级机关都在协助咱们。
3: 这次抓捕徐江失败，说明咱们内部还有人在给他通风报信。但大势所趋，徐江一定是逃不掉的。

0: 谁是高启胜？
1: 我是高启胜，怎么了？
2: 老娘们！
3: 好了，别打了。
4: 阿山，
5: 你是哥哥。消息是你透露给徐江的？
4: 对。
6: 天天，
5: 不，我这么相信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6: 美丽。

放开吧。哥，哥，我，大哥。

0: 听到吗？小赵，
1: 小赵，
2: 有没有人打你们？
3: 没有啊，
2: 真没有，
3: 没有，
2: 小声。
4: 你们先撤。
2: 孙淑婷，
4: 啊，
2: 你在这做什么呢？
4: 睡不着，出来散散心。
2: 那个，你老公，我们找到了。
4: 谢谢。
2: 节哀。这么晚在这儿散心啊？
4: 这么晚了不去抓逃犯呀？
2: 我都这样了，还抓什么逃犯呢？再说你信息这些都没给我们，能抓
4: 什么？你没有什么信息，怎么去那儿抓逃犯呀？
2: 还是有人会告诉我们。
4: 谁呀？
2: 谁呢？
3: 哦，安警官平时不是跟我们说吗？有任何知情的线索都要跟警察汇报吗？
2: 哎，老高最近绝无见长了，你怎么就是不信任我？
4: 我信啊，而且我只信你啊，你人呢？
2: 抱歉，遇到点车祸，
4: 我等不及了。
2: 理解。
4: 我什么时候能够把我老公的你跟我说一声。
2: 当然。
4: 好好养伤，
2: 照顾好小陈。
4: 放心，
2: 你们先回去吧，我走回去啊。小盛，你先回家，我跟你哥聊聊天。
1: 哦，好。
3: 回去洗好菜等我。
2: 注意安全。
1: 好。

0: 刚才真没打架？
1: 不算吧。
0: 刚才梦不倒我呀。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在街上打架的。
1: 你这种人还会打架？
0: 我哪种人？咱那时候都不知道疼啊。可是每次打完之后回去，我爸打的要比在街上打的时候疼。哎呀，
1: 我小时候打架，不管是打赢还是打输，一回家我爸也是揍我。
0: 你爸妈是什么时候走？
1: 13岁那年。
0: 周岁还是虚岁？
1: 虚岁。
0: 我是周岁。
1: 我听他们说，你爸爸妈妈是警察呀，怎么走的？
0: 不知道，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讲过。他们那你知道吗？他们一走，还真是我就不打架了，就是添了个别的毛病。
1: 什么毛病？
0: 说谎。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吧。但是后来我改了，有一个叔叔一直跟我讲，说你要是说一个谎，就要好多好多谎去圆，这样好辛苦的。徐雷那个案子啊，我们查了半天，现在有了定论，就是他自己触电溺亡，跟其他任何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哦，
1: 那要赶紧告诉他爸呀，徐江啊。

0: 许湘的疯了，见人就咬。对，就快告诉他，已经通缉了。
1: 你抓到了？
0: 一定抓得到，以及跟他相关的人都供出来。
1: 等到那个时候，老高，你说那些跟他相关的人会怎么样呢？哎，你们要是抓住徐湘以后啊，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这个人？总听你们说徐湘，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你是一个好人，至少是我目前这样认为的。可能是因为你有弟弟妹妹的原因吧，我总是觉得你活得真的好辛苦。 要不要让自己踏实一下？

0: 你说的对，我确实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家里人，要不就现在吧。咱们俩坐下聊天，我就总分析发生在家里有没有人给他做饭呢？他没吃晚饭。
1: 所以我要回去给他做饭呢。哎呀，哎呀，老高啊，嗯，有些事情就在眼前啊。
2: 对呀，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去给弟弟做饭。
1: 你要不要踏实一下？你要不要去我家吃饭？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2: 走吧，去我家吃饭。

0: 走。
1: 给你说个好消息，之前你在船上卧底接待那批人，当时我们都留了照片，之前是因为证据不足动不了他们，现在去江一厂通缉令都主动过来投案自首，还有指认呢。
2: 可这样不够啊，我们应该要挖的是徐江背后的靠山，他们怕的也不是徐江，他们怕的就是那座靠山。
1: 你办了徐江你还不知足啊，还要动靠山，光靠咱们那地有纪委和这个反贪局，现在咱能把现在的事儿办好了就不错了。
3: 我觉得我们觉悟还可以再高一点，应该是趁热打铁，顺藤摸瓜。
0: 别摸了，
4: 瓜自己爆出来了。

0: 安军，还是你说吧。上午的事，常委会已经有领导主动承认了，他确实上过游艇，是和徐将军。地点是徐将军。对于黄翠翠，他认为只是普通服务，而且他还保证，这是当晚的对话全部录了音。
1: 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这话你们信吗？你们怎么看？我们怎么看不重要，省级委已经决定，给予党内批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0: 他闷了这么久，然后早不说晚不说，现在就是在这个人被我们通缉的时候，他才承认了，就过去了。据他说。
1: 是因为工作太忙，这种小事忘了。我能知道这个领导是谁吗？他会主动找你的。找我？
2: 该到了。
1: 谁？
3: 局长，市委领导到楼下了。
4: 记住，不管你想说什么，都给我憋住了。记住，别动。好嘞，好嘞，我这到这儿临时看一下啊。
5: 要不，咱们先到休息室坐一下。
4: 好，不用了，我呢就是来看看安心。啊，
2: 哎，安心同志呢？
6: 安心，安心的，
4: 到，
5: 快进来。
4: 这位是安心同志。
5: 哎呀，安心同志。 胳膊怎么样了？前来要注意啊，别感染了。你的英勇事迹我都听说了，非常感动。我们京海呢有你这样的干警，哼，我们就非常安心了。我呢好久没有来咱们京海市局了，这个我平常工作比较忙，对你们一线干警呢，确实是关心不够。
4: 不过请你们放心，从今以后。
1: 你们只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当然了，只要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好，谢谢领导的关心。
4: 哎，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咱们下边什么安行长？
1: 又还有德清长去找你算账。
4: 啊，
1: 要不咱们今天先这样。
4: 行，那就先这样。
7: 啊，谢谢领导，那我就先走了。啊，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4: 彭领导，要不然再多说几句呗？啊，下次吧，下次给你做个专访。
7: 好，谢谢领导。
4: 徐江。 我一定会抓到他，我会让他交代全部的犯罪事实，牵扯其中的人一个也跑不掉，请领导放心。太好了，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5: 来，好，你回去吧，慢走。
8: 小江，小江，我不认识，我只知道徐老板。
9: 太叔开玩笑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了，球场的路上全是警察，跑也跑不掉。
8: 太叔，
9: 你可想想办法。
8: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举报你就已经仁至义尽。

0: 您也知道，今年呢，咱们市啊发生了几起恶性事件，可是呢，一直迟迟没有解决。有的群众就反映说呢，部分公安民警有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所以我就搞了一次督查行动。
1: 我们从，曹队，安心理想在上次的西平行动中涉嫌违规办案，请配合我们调查。
0: 通过这次督查行动，我发现市局直属刑侦支队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有的同志啊，正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却跑到别的辖区去抓人。你去西平县的行动，谁批准的？
2: 当晚的值班局长。
0: 为什么主管局长不知道？
3: 还有的同志啊，到外地办案。 可是，申办的理由和目的地完全不符，欺上瞒下，甚至连局长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张市长，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这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警察队伍吗？我认为，市公安局有严重的作风问题，必须得整顿整风，严肃纪律。同时呢，取消已经评定的精神文明单位。
0: 停发奖金，
3: 赵书记，这是你主管的部分，你来决定。
0: 好，好，好。哦，对了，市局是不是有个年轻的民警，刚刚因公负伤？
3: 市公安局，他本身有问题，咱们该处理的处理。至于英雄个人呢，咱们该表彰的就要表彰，而且还要隆重的表彰，这样才能激发一线感情的斗志。
4: 手怎么那么欠呢？谁让你这么早定钉子的？
5: 这不曹队说的吗？说这个月优秀区的又是我们队，所以我才这么积极。
6: 你们两个别多事儿啊！
7: 你别说话。
8: 奖金也没了，
9: 一个二百五，十二个人三千。
6: 就你会算账？
10: 你别说话。
11: 到嘴的鸭子说飞就飞走喽。
12: 本来还想拿着钱带我妈去吃顿自助餐呢，
13: 你们就差那点钱？
14: 你别说话。

0: 哎，你干什么呀，师傅？
1: 那个，安心安警官是在这上班吗？
0: 哦，他在这里上班，可现在在不在就不一定了。
1: 这是我在监狱里获奖的荣誉证书的复印件，你帮我把它交给安警官，跟他说老莫放出来了，已经改好了。
0: 哦，好，
1: 谢谢你，谢谢你。哎，哎。
2: 我们家主任，
3: 阿姨，
1: 这政府发给我的证书你看看，
3: 我已经改好了。
2: 你要是真对桂英好，你以后就别

0: 聊啊。
1: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家住哪儿啊？
2: 瓦工电焊我都会，干苦力我也行。我做菜主要是比较好，要不我去你后厨帮你做饭去。
3: 我们工地呀、啊、不缺人，要不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4: 木哥，木哥，
5: 你认识我？
4: 哎，你忘了，旧厂街一块混的，我哥唐小龙。
2: 小虎，还长这么高了你？哎，
4: 哥，走，找地方聊一聊，聊一聊。
1: 你哥怎么样了？
6: 哎，进去啦。
1: 咱们旧厂区这房子都还在吧？
6: 旧厂街现在拆的都差不多了，你家的房子前几年也都给拆了。你后边什么打算啊？
1: 刚出来，走一步算一步吧。
6: 哎，旧厂街就是衰呀。哎，对了，毛哥，你对旧厂街以前那个高启强还有印象吗？
1: 是不是他爸以前在咱们厂子里烧锅炉那个？
6: 对对对，就是那个。现在可是大人物啊，不得了啊！我们很多兄弟啊，现在都跟他混的。
4: 啊，这地方看，还是没什么变化吧？还是老样子啊，破破烂烂的。这个陈记经常来这儿吃的，是不是？陈哥，陈哥，
7: 莫哥，莫哥，我带你见强哥，走。
8: 老莫，你好啊，我是高启强。
1: 你好，阿强。
8: 安警官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说你在里面表现特别好。
1: 你认识安警官？
8: 很熟，他帮了我很多。哎，我听小五说啊，你现在还没有工作，有什么打算？
1: 走一步看一步吧。
8: 那你帮我一个忙行不行？你看，这个鱼档是我的，我在这里干了有十年了。最近啊，我做别的生意了，这就丢空了。但是啊，我交给他们租金交了三年。前段时间呢，有个人帮我干这个，干了半天说不干了。能不能这样，我把这个档口转让给你，我不收你转让费，也不收你设备的钱，你每个月你就帮我卖，挣了钱呢你就帮我交租金就可以了，其他你自己留着。
1: 我没做过生意，我怕把你生意做黄了。
8: 那还不简单，我教你。你过来，
7: 来来来，
8: 你进来看看。我这里啊一共有八个平米左右，我有25个鱼池。每次呢，你上货的时候记住了哈，一般呢，他们给我送大概13种淡水鱼，你可以把那些小一点的鱼往这边放。

0: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直接送到您手上。
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10: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
2: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1: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2: 早上小伙煎2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4: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3: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0: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7: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10: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4: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五六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15: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6: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温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
3: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7: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5: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6: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8: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6: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9: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3: 叔阿姨，老哥老大老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4: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直接送到您手上。
3: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尼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健康。
3: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7: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0: 有人在搞我们。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1: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2: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3: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4: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5: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6: 枪口的黑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强调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以实际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1: 2026年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哈密市召开，埃尔肯·土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前八月，新疆口岸中欧中亚班列通行量、过货量双增长。
1: 塔里木油田注气超10亿立方米备战冬工。
0: 我区加快双中心建设，把放心药送到群众家门口。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0号，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做表态发言。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重大政治任务，以高水平保护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陈小江表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来将开展督察，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面系统体检，既肯定工作成效，也实事求是指出问题和不足，提出的整改意见切中要害、务实管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按照中央督察组要求，不折不扣抓好整改落实，以整改实际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陈小江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扎实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领导班子要扛起整改责任，牵头抓总。各级党政一把手、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要主动担责，狠抓落实，确保督察反馈问题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要细化工作措施，科学制定整改方案，逐项明确整改主体、整改目标、整改实现和整改措施，分类施策精准推进，做到台账式管理、清单化推进、闭环制消耗，确保整改到位。要严格整改标准，坚持科学全面彻底整改，对督察反馈问题不搞变通、不打折扣、不做选择，加强整改进展监督检查和跟踪问效，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严肃执纪问责，严厉查处问题背后存在的腐败行为，对整改责任不落实、整改措施不力、整改不到位、群众反映强烈、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要健全工作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完善常态化调度和动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长效机制，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堵塞一批漏洞。要坚持兵地联动、树牢兵地一盘棋理念，推动兵地环境保护和问题整改统筹推进、共商共治、同防同治。陈小江强调，要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用好成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面提升新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深入推进天山北坡城市群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等重点工作，着力解决各族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要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进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巩固提升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深化重点区域地下水超采治理，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要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强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健全治理保护体制机制，认真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完善生态环境领域地方立法，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执法能力建设，切实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
1: 9月19号，2026年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哈密市一周区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法治中国建设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统一思想、交流经验、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安排部署深化法治政府建设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不断提高依法履职的能力水平，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智能高效、廉洁诚信、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会议强调，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切实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围绕新疆五大战略定位和“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科学拟定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及时清理不适应改革发展稳定需要的规范性文件。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深化两违四乱专项整治，紧盯安全生产、文旅民生、耕地保护、文物保护等行政执法重点领域，落实属地和行业监管责任。要持续深化府院府检联动，统筹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纪检监察监督，整合政法各类监督资源，畅通群众投诉渠道。会议强调，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健全政府守信建诺机制，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与跨省通办便利度。要做好行政职权调整后半篇文章，积极解决基层困难，做好动态调整评估，做到放得下、接得住、用得好、有监督。要加强涉外法治建设，

0: 用好中国中亚法学教育联盟，推进新疆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要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强化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衔接，把矛盾风险防范在萌芽，化解在源头。会议强调，要把法治政府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凝聚共建法治政府强大合力。会议为自治区人民政府立法咨询专家代表颁发聘书，宣读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地区和项目命名的决定。伯乐市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县区，通报“十四五”时期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及自治区级行政职权调整工作整体进展。有关地州市部门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9月2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挂牌成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出席授牌仪式并揭牌。祖木热提吾布力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涉外法治建设。涉外法治建设实现了从被动阻断到主动布局，从配套实施到系统治理的跃升，为推动我国对外反制法律体系更具系统性、可操作性，提高斗争时效，发挥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深化涉外立法研究，服务涉疆对外斗争。祖木热提吾布力强调，成立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顺应涉疆对外斗争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涉外法治建设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的重要举措。新疆社会科学院作为新疆社科研究高地，党委和政府重要的新型智库，在涉外立法研究、咨询、论证方面具有坚实基础和独特优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统筹考虑，决定依托新疆社会科学院等四家单位设立涉外立法研究咨询基地，实现人大立法需求与智库研究资源精准对接，双向赋能，同题共答。祖木热提吾布力要求，要牢牢把握涉外立法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自觉把涉外立法工作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全面依法治国全局，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双向衔接中发挥好科研单位作用。要牢牢把握地方涉外立法功能定位，强化涉疆对外斗争法治应对研究，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立法研究，让更多研究成果转化为高质量法规制度和政策建议。要建立健全基地运行管理制度，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法学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舆论风险防控与话语传播研究，打造立足新疆服务大局、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涉外立法智库平台。要依托基地人才优势和人大立法实务优势，加大与全国相关院校机构联动协作，常态化开展联合调研、联合攻关，为新疆涉外法治工作锻造和培养骨干力量。
1: 中共中央批准刘春雷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和自治区纪委书记。
2: 前八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2473列，同比增长5%，过货量2510万吨，同比增长8.2%。
0: 今年以来，新疆进出口贸易繁荣，为铁路双口岸运输带来更多机遇。新疆铁路部门深化中哈铁路沟通协作，加快宽轨重车交接，动态调整车流进路，协调海关边检，压缩作业时间，助力中欧中亚班列跑出加速度。阿拉山口铁路口岸紧盯运量变化，动态优化宽轨场线路运用方案，每周增加宽轨重出运量200车以上。前八月，口岸累计完成货运量1424.4万吨，同比增长13%。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通行效率，新疆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班列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保障机制，实施24小时不间断接发列车。海关与铁路部门紧密协作，优化运输组织，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至30分钟以内。
3: 紧盯外贸企业的急难筹判，量身定制全链条服务方案，依托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提供7×24小时现场通关保障，即到即检，即验即放。
0: 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9条，

0: 通达21个国家。日前，塔里木油田、雅哈、科科亚两个储气库今年累计注气量突破10亿立方米，为今冬明春用气高峰提前蓄足底气。雅哈储气库气藏平均埋深超5100米，是我国在超5000米地下深层建设的库容量最大的储气库。七口井每天向地下注入550万立方米天然气，一井一侧动态配注方案可有效提升地下储层空间利用率。科科亚储气库日注气达180万立方米，为今冬明春南疆天然气保供储备气源。
1: 在本轮注气结束之后，也就是今冬明春的保供期间，我们的日最大调峰能力将达到2000万立方米。
2: 不用挖矿，不用等上亿年，哈密依托绿电资源优势，引进人造金刚石生产企业，加速打造超硬材料产业基地。
0: 走进新疆润金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排排六面顶压机正在运转，新一批人造金刚石即将产出。
3: 提到金刚石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钻石首饰，但在工业领域，它其实是切割、打磨、钻探都离不开的工业牙齿。那石墨和金刚石呀，本质上呢都是碳，区别只在于原子的排列方式。在这里呢，普通的石墨经过高温高压处理就能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
0: 这条生产线通过精准的控温、控压、控时，能实现金刚石的规模化量产。机器内部温度超过1500摄氏度，压力超过80兆帕，高温高压下，碳原子完成重组，就能复刻天然金刚石亿万年的形成过程。
4: 白钻是7天能下一个块儿，一个块儿里面有21颗白钻，一颗大概5-6颗了。金刚石是20分钟下一块儿，每一个块儿里面有300克拉左右的金刚石。
0: 生产金刚石耗电大，哈密富集的绿电资源能大幅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目前这里已聚集5家人造金刚石生产企业，全部投产后年生产能力将达到3亿克拉。
5: 已初步构建起工具材料加首饰级材料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哈密市将积极招引金刚石刀具、模具等下游企业，进一步研炼补炼。
6: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新疆多款本土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收获各地客商关注。
7: 这次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新疆展区有一大亮点是格外的吸引人，大家看我旁边呀，新疆小羊哥带来了300只工艺小羊，摆在展台最显眼的位置，也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新疆特色文创产品的独特魅力。
8: 基本1天就卖完了，希望让更多外地朋友了解新疆。
9: 这个 IP 就比较好看，想要去新疆呢，肯定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寻找的。
10: 本次新疆展团阵容丰富，品类齐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巴州、阿勒泰些本土独创文创产品集体亮相，涵盖创意摆件、特色配饰、主题冰箱贴、服饰包包、文创围巾等多元品类，将新疆自然风光、民俗文化、非遗技艺融入设计，展现新疆文创产品的蓬勃发展态势。
11: 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在女性的一些审美，包括她现在这个爱德莱斯，和这个包包的皮料搭配的，还有这个款式，都很心动。
12: 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带来了有40余种的这个文创产品，很多游客通过展品呢，他们也想到伊犁当地去，到博物馆，包括自然风景景观去了解一下。
2: 今年截至目前，我区已有50个县市试运行中心云药房，57个县市启用集中云审方中心，覆盖率达64.8%。
13: 在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呼吉尔特蒙古族乡分院，医生结合患者严小青的身体状况和既往病史开具处方，经过智能审方系统审核后，当场就给他开了慢病药品。
14: 以前必须要跑到县城去买药，现在嘛，乡镇卫生院随时都拿得上、买得上了。
13: 受益智慧共享药房管理系统，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3家院区、8家乡镇分院的药品库存、有效期等数据一目了然。哪个乡镇缺什么药，哪类药品库存不多了，系统都会自动提醒，总院会马上在县域内调配药品，快速补给。
15: 避免过期浪费，同时实现县域内药品短缺、经销期药品的一个自由流动。
13: 药配齐了，用药安全也要把好关。通过智能审方系统审核加人工专业药师复核的双重审方模式，特克斯县处方合格率稳定在92%以上。 随着双中心建设铺开，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均配备药品品种数268个，品规数316个，国家重点疾病药品平均配备品种103个，品规109个，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用药供给持续扩容，
16: 加快中心与药房与集中云始方中心建设，确保2026年双中心累计完成率达到75%，并于2030年底实现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全覆盖。
0: 烟道窜位、墙体开裂、屋面漏水，这些看似不大的住房小毛病，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大烦恼。新疆全面开展的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行动，就专治这些住宅质量痛点问题。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天锦府二期项目建设现场，8栋新建住宅楼正在加紧施工。项目采用了新的施工工艺和新型建筑材料。
17: 以往我们这个烟道的施工呢，是采用的这个成品烟道二次安装的，它在顶部和底部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分布不密实的情况。我们现在呢，这个创新使用烟道和主体结构在混凝土浇筑的时候一体成型，杜绝漏烟的隐患。
0: 昌吉州同步出台了昌吉州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三年行动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提出了28条具体措施，特别针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出了系统提质的要求。记者在富康市准东一区看到，防水层老化问题已被解决。
18: 以前我们住底楼的嘛，就最怕下雨天了。自从老旧小区改造整栋楼，做完两层防水之后，家里再也没有出现漏雨情况了。
0: 自今年5月启动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全江已有251个在建工程项目被纳入重点整治清单，102个项目推广应用防治新技术，已入驻的城镇住宅小区累计解决堵漏裂臭问题7516个，其中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房改造等解决问题4993个，惠及群众7.1万户。
6: 霍城县江阴小学借助江苏省江阴市的帮扶资源，坚持硬件改造与师资培优同步发力，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办好家门口优质教育。
0: 今年，江阴援疆工作组投入650万元援疆资金，实施霍城县江阴小学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新学期，崭新的塑胶跑道、翠绿的人工草坪投入使用，教学楼粉刷一新，教室内护眼 LED 灯全部安装到位。
19: 新的塑胶操场平整又安全，课间玩耍特别舒服。崭新的校园环境让我们在校学习生活更开心。
0: 援疆帮扶不只聚焦校园硬件迭代，借助江阴后方学校优质教育资源，两地常态化开展线上教研、远程备课、名师云端示范课，援疆教师开展校内传帮带，带动本地教师更新教学理念。今年学校还配齐无人机、航海模型等5大科创项目实训设备，打造特色科创教育，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20: 计划累计投入1亿元左右的援疆资金，专门用于改善霍城孩子在校的学习环境。今年首批2000万元已经落地。
2: 克拉玛一世聚焦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居有所安、民有所乐等群众最关心的领域，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提升百姓幸福感。
10: 9月1号，克拉玛依市印发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所有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公办幼儿园托班均可按照幼儿实际出勤情况享受每人每月670元的运营补助，并对接收未满足入园年龄幼儿的给予资金补助。
9: 有了政府的运营补助，我们能够稳住师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相对有一个收费平衡稳定。
10: 目前，克拉玛依市每千人口托位数达5.6个，托育服务供给规模、普惠水平、医育结合质量均位居全江前列。克拉玛依市已连续多年自主实施婴幼儿家庭育儿补贴，今年以来已为4125个家庭累计发放育儿补贴1626.47万元。
9: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没人照看孩子，一直享受市里的育儿补贴。今年托育机构又有新的奖补政策，双重减负特别实在。
21: 提前落实育儿补贴，减轻养育压力，通过机构奖补盘活普惠托育资源。
10: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克拉玛依市2026年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陆续落地见效。 今年克拉玛依市已举办181场招聘活动，新增就业3539人，公积金提取业务新增8类应用场景，共办理金额896万元，为233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2299名困难老人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

0: 务，430名孕产妇免费接受产前基因检测，公共服务持续优化。
1: 9月7号到17号，加拿大白求恩协会代表团参访新疆，以一围桥延续白求恩精神，在提供义诊与培训的同时，真切感受新疆的沧桑巨变与蓬勃发展。
0: 走进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史馆，代表团成员通过老照片、珍贵实物和详实数据，了解医院从建院至今的发展历程和成就。在伊犁州中医医院、喀什市下马勒巴格镇卫生院、克孜勒苏中医医院，代表团近距离观摩针灸、推拿等中医疗法，同步开展义诊服务，并促成加拿大曼尼托巴卫生科学中心与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初步达成医疗合作意向，
2: 跟当地的医院进行医学交流。十多年来，我们就是基本上已经走过了中国的差不多90%以上的省份的边缘地区，宣传白求恩精神。
0: 除医疗交流外，代表团还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直观感受到天山南北70年的沧桑巨变。走进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馆，了解这座丝路城市的发展脉络与建设蓝图。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新疆国际大巴扎，代表团看到各族群众共居共乐、市场繁荣有序的景象。在伊犁漫步老城文旅街区六星街与西博古城，感受当地百姓的日常烟火。在克州穿行无花果风情街，沉浸式体验特色民族风情，走进克州博物馆，聆听玛纳斯与边疆民族团结的生动故事。在喀什，大家从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走到舒富县中国民族乐器村，实地了解城市治理、文旅发展与非遗传承的实践成果。代表团还走进草原、湖泊与乡村景区，实地感受新疆的自然生态保护成效，并给予高度评价。
3: 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新疆，社会经济发展非常有活力，城市如此繁荣。
4: 乌鲁木齐县非遗手作人孟喜梅潜心钻研糖果子技艺，线上线下开展手艺传习，用心传承中式传统点心美学。
5: 大家好，我叫孟喜梅，是一名非遗糖果子手作人，糖果子也被誉为唐朝茶点的天花板，入口绵密细腻，豆香清甜柔和，甜而不腻。做糖果子讲究慢工出细活，原料选用白云豆沙，先浸泡12小时，唤醒豆香，入锅熬煮，反复换水3-4遍，褪去豆心，豆沙做好只有2-3天的保质期，再加入糯米粉调试干湿，对胚体雕花塑形，色彩全部采用果蔬等天然原料调色，温润雅致。经过这样的推挑剪叠，层层花瓣就慢慢舒展开了。因为有特色的糖果子以及自己设计的意境空间，这里还成为了电视剧《红石榴餐厅》的取景地。我还开设了传习小课堂，和喜欢糖果子的朋友们可以面对面的切磋手艺。线上直播间里，我将糖果子的美学与技法分享给天南地北感兴趣的朋友们。我的心愿很简单，希望有更多人学会这门手艺，让这份源自于唐代的中式美学点心一直甜下去、传下去。
1: 下面请看简讯。
0: 自治区人民政府日前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我区将依托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阿尔金山三大生态屏障，以及准噶尔盆地保护修复及产业发展区、塔里木盆地系统治理及产业发展区，系统推进林草保护治理，到2030年实现林草植被覆盖度和质量显著提升。今天，东德能源氯氢耦合二氧化碳制年产10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启动，项目总投资110亿元，配套建设2吉瓦风电绿电年产5万吨氯氢生产线，每年可补给40万吨二氧化碳进行循环利用，年产10万吨航空燃料，形成绿电、氯氢、碳补给、绿色航煤完整负碳产业链。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围绕健康口腔、健康生活主题，各地开展科普宣传、口腔牙周检查等活动，重点关注儿童和老年人口腔健康，树立爱牙护牙意识。 9月19号，第二届自治区中药药膳大赛在乌鲁木齐开赛，共有来自广西、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以及江内各地州市的30支队伍参加，围绕中药药膳理论、现场制作、功效讲解等环节展开比拼。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9月14号到30号在库尔勒市举办。来自俄罗斯、古巴、泰国等2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青少年拳击运动员正在参加为期9天的训练营。拳击赛事将于9月24号到28号举行。日前，正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部将远火分队拉至100公里外的陌生地域，围绕远程机动、精准摧毁等内容，对不同性质、不同距离的目标实施精准火力打击，检验和锤炼部队在高海拔地区陌生战场环境下的实战化作战效能。
4: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欣赏秋日生态画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天，一起来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江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以及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山区局部有中到大雨，上述地区的部分区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北江大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以及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在伊犁河谷的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以及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还会下起中到大雨，在北江北部、昌吉州、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最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9摄氏度。阿勒泰晴，13到26度。石河子多云转晴，15到31度。昌吉多云，17到31度。吐鲁番晴，23到35度。哈密晴，14到31度。塔城晴转多云，15到24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9到29度。伯乐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伊宁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

晴14到30度，阿克苏多云13到28度，阿图什多云14到29度，喀什阵雨转晴13到27度，阿拉尔晴转阵雨14到30度，和田晴14到27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阵预报。

0: 上周在《传世之章》主题公演中，《梨花入梦》《马可波罗狂想曲》获得挑擂资格，韦涛、李若涵在1v1挑擂赛中挑战成功，聚集九人团。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第六场公演主题《非遗造梦》，第五期九人团优先选择主题。
1: 我们选择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
0: 其他选手依次自选主题。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雪莲花开五度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0: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由新疆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的大型舞蹈激播节目《新民族大会》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李想，欢迎大家。齐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齐舞嘉宾黄豆豆老师。欢迎齐舞嘉宾江铁红老师。还有我们的新朋友齐舞见证官吕一老师。
1: 我从5岁跳舞一直到跳到大学，因为我现在跨界了，所以我希望看到有各种各样多元素的结合的舞蹈。
0: 好的，希望今天可以看到让你期待的这些表演。
1: 好，
0: 民族舞换新之旅即将开启，首先让我们认识今天的主角之一，新民族大会第二季第6场公演九人团。九人团今晚将以齐舞捍卫王者桂冠，每位成员都可能面对3大战队最强舞者的挑擂，看一看他们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各位，欢迎你们！今晚3支齐舞作品将由我们现场150位齐舞观众的投票来决定排名，民族舞换。

0: 固有的一个盘练和内容，你还得要去准备自己的一v一。
1: 樊亮老师通过上一公两轮一v一，很优秀。
2: 你打了两回一v一什么感受？
3: 每一轮都得准备好几个，不要只准备一个，完全不够，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个会是你。其实当时我跳完那一个之后，我以为我可以休息了，结果刘耀一上来说写的是我，其实没有任何准备。
1: 我觉得你那个作品还是蛮有意义的，会给人一种很深刻的。
2: 就是这个嘛，
3: 大家都会了，那展示一下。整个游戏吧，
2: 对，我们玩游戏吧，谁输了谁就上去展示一下自己的一v一作品。
1: 可以玩什么？
2: 玩逛三元嘛，我们先逛。
3: 动物园里有什么？
4: 狮子、
1: 老虎、
2: 熊猫、
5: 猕猴、
1: 兔子、
6: 老鼠、
3: 长颈鹿、
6: 大象、
7: 蟒蛇、
4: 鳄鱼、
1: 鲸鱼、
2: 蚊子、
5: 松鼠、
1: 河马、
3: 鱼、孔雀、
2: 猴子。
1: 猴子有人说过了，
2: 哇！对对，好像说了。好，来，本人，哎，
8: 第一个，
2: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男嘉宾。当当当。

0: 大家都给我配了大旗鼓那段音乐，就是给我脑氛围，让我更放松、更开心，在那玩了。
1: 在室外的话，可能大家更放得开一些，感觉每个人更加的把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舞蹈彰显出来了，整体的氛围就感觉差一顿烧烤就很舒服，很朋友。
2: 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魅力和他的表达方式，好希望每一期我们都能出去。
3: 好，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作品，
4: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龙泉青瓷烧制技艺。其实在1700多年前就有这项技艺，匠人们需要精准掌控每一个步骤，才能让每一个青瓷青如玉，明如镜，薄如纸。这次的舞蹈呢，也是以此为灵感，用茶圣瓷胎的动态表达完成瓷茶互养的肢体叙事。
3: 我们三位女生呢扮演的茶这个角色，然后我们六位男生呢等于就是瓷。
5: 男生他比较阳刚，完是女生他比较柔软嘛，柔中带刚，刚中带柔。我觉得这个舞蹈能擦出不一样火花的。
6: 五、六、七、走，冲，冲，打，伸，拉。对，大哥，这是你不擅长的东西，展开，你不习惯展开。
7: 他这里展开了。
6: 对，全身。
8: 现代舞它的一些发力节奏跟我平时跳的不太一样，整个人需要松下去。现在跳下来，我觉得这个舞它可能会比前几支可能会更难一点。
3: 好，然后边走边给脚动起来，动起来。
9: 你老用腰，你别用腰，
10: 你腰太软了。
6: 倒的弹命，你倒的时间我控制一下。
10: 别往上周，往下给。
6: 好，来。
11: 我觉得对于双人舞来说，它会有难，它需要配合和默契度和气口。
12: 我和樊浪做的那叫一个丑和一个不默契。

0: 掌声送给九人团的表演。
1: 究竟庆谷蕴含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想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个精神呢？
2: 这个作品我们是以一个现代舞的形式来呈现，民间流传着人养玉，玉养人的这个说法，其实我们本次把这个作品当中人和玉的这个概念延伸到青瓷和茶的一个关系当中，相互滋润，相互提升。我身后的这个道具，我们右脚为支撑点，可以做一些失重失衡的动作，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和改变。
1: 但是再好的茶，再好的瓷，总有一个介质，这个介质就是水。我知道咱们这组的成员在过去的一周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演绎流水的这样的一个温润，对不对？萧金宇，为什么最大的挑战你觉得是流水？
3: 因为我的这个表现力，我是属于可能比较外放比较夸张一点的，但是这个流水的感觉呢，就对于我来说我得收着，又要找那种细腻柔软的这个感情，所以特别感谢我的舞伴迪迪，是他教会了我怎么去温柔，怎么去包容。
1: 他怎么会教会你这些的？
3: 因为在跳双人舞的过程中是这样的，首先得学会挨骂。
1: 所以你这段感言是在吐槽吗？还是在抱怨？
3: 我在感谢。对，所以这个双人舞这一块，两个人的力它一定是互相的，就像水和茶和瓷交融一样，交织在一起才能够完成这一段好看的美丽的双人舞。
1: 其实还有一位真的在我们这一季的舞台上表演过滔天巨浪，韦涛。
4: 因为我在以往的作品当中，我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劲爆的动作。当时在排练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说，你不可以用你的技术去完成水的一个过程。
1: 现在我们要考考这个团队当中的三位男生，看一看他们是不是在过去的六七天当中真的感受到了水流是如何呈现的，好不好？

0: 也泡开了，要逐渐沉向杯底。又有新的水升腾之后注入茶杯，激流澎湃。我们真的看到了三种完全不同的水流状态。听听三位起舞嘉宾老师对于他们这个作品有什么自己的感受。
1: 其实我们看到了啊，他们每一个人的动作啊，那种柔韧，不知道在杯中茶叶的变化，每一页的变化它都不同。尤其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呼吸配合，就感觉那个词热胀冷缩那个过程，感受到那个动作的那种张力。女孩子托起男孩子了，这种配合当中，首先肌肉的力量的配合和重心的配合和呼吸的配合，把这个动作完成，特别美。谢谢你们。
2: 我觉得他们的身体语言控制得太好了，他的肢体的一些表达和控制，每一个细节到手指尖儿，我感觉他都是在跳舞，都是在描绘。感谢台上所有的演员，让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新奇的舞蹈。
3: 豆豆老师，应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九位都是我们这一季到今天为止比较强的选手，九个人能不能融合好？实话实说，没有达到我对你们的期待。最重要的原因是内在的心理的那种共同的节奏缺了一口气，所以我希望呢，你们把自己稳住。一对一挑战环节对于九个人来讲压力太大了，但是我想呢，你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完成好团队的排练。下一期不管我们站在台上的九人团阵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永远要记住，舞蹈是团队的艺术，合作的艺术，一定要好好把团队精神放在第一位。
4: 确实这排的太少了，磨合的时间不够，大家的默契可能还没到最好的状态。
5: 我也希望就是在接下来的九人团里面，大家也能够打起更多的精神和状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这个团队上面，尽可能的去把这件事情给它完成得更好。
0: 黄老师看出了这个作品的一些瑕疵，但是对于第二现场的那些同行们来说，他们听到的是机会。所以接下来你们可以轻松三支舞的时间，不过这个时间当中你们要仔细去观察，待会儿究竟谁有资格有想法向你们其中的某一位发起挑战。好的，我们再次掌声送给九人团。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舞台焕新继续，三支参与排名的作品即将逐一登上我们的舞台。有请第一支战队焕新演绎舞台作品《奢传奇》。
6: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7: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
8: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7: 气场全开无死角。
8: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
7: 祝你梦想成真。
6: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7: 我们有缘在了一个组，我们就互相介绍一下。
9: 好，我要介绍一下陈梦彤小妹。她是个很负责的，属于就是为大家默默付出的。
10: 我们红红老师能力很强，她很会为舞台考虑，她的想法也特别好。
7: 我们三个也是从阿克苏从大起舞就一直到现在，我们组都是实干型。
11: 我之前是新疆艺术学院附中毕业的，那我不懂的

0: 地方，请你们多多指教，谢谢。
1: 桑老师，
2: 包括木木，
1: 我们三个都是肯练型，我们聚在一起就是有缘分。既然缘分到了，那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作品尽量的做到最好。
3: 好，
4: 队友全是新鲜血液，所以我还是很期待和新的队友去碰撞，看能不能走出一点新的模式出来。
5: 畲族婚俗，这个非遗仪式感非常的强，凤凰装啊，银饰啊，还有寓意吉祥的彩带，都是民族精神的视觉载体。我想了一个主题，一对年轻的夫妻和一对年老的夫妻，
6: 有两组人物的这个对照就是很好的。
7: 谁是年轻的郎君呢？
8: 一二打三四。
4: 我觉得桑怀刚很适合演年轻的新郎，他整个精神状态和精神面貌一直是霸起来的。在气质上的话，他其实非常适合。
9: 不是，你腿没变啊。
4: 老年的话，对自己的整个风格它是有很大的切换的，我觉得也是我自己希望能够挑战的地方。
10: 右脚右脚，
11: 这种地域民族也是我的舒适区，我一定要交到一份自己满意的答卷。
10: 这个脚右脚啊，走。
6: 六
10: 走
6: 七。
12: 我们今天舞蹈编排的整体的故事非常浪漫，
1: 老师把畲族的一些独特的习俗放在我们这个作品里，所以我会觉得我们这个作品肯定排出来会很有意思。
13: 说个事儿。
6: 什么事？
13: 昨天我老婆给我打电话，然后身上都是水痘，我可能没办法和大家一块儿再继续走下去。退赛的原因就是我的老婆生病了，我其实最终都是服务于我的家庭，所以我们就真的很对不起大家。我想继续往下，但这次不得不道别，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家庭更重要的东西。
10: 本来就觉得只有两个男生出现这个事情，确实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是刚哥确实这个情况太突然了，也不是大家预料到的，所以就是只能说支持他的决定。
6: 好难受啊。
4: 是崩溃的，我整个人也是个混乱的状态，就是无从下手。

0: 把掌声送给这一组给我们带来的作品车传奇。
1: 问一下这一组的组长火火，其实他是非常严格的执行了事不过三这一伴郎的金科玉律，因为他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演过两次伴郎。我一开始看到节目表的时候，我说哇，祝贺火火终于演到新郎，但是一看名单才知道，因为只有他一个男生。
2: 因为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们团原本是九个人，我们在前期排练的期间，桑怀刚因为家庭的事情然后退了赛，还有我们的绵羊因为身体的原因也退了赛，所以我们整个组的组内气氛它是一直在往下荡荡荡的。我一开始饰演的伴郎，然后我说哎呀，这次第三次当伴郎了，后面就因为临时接到通知，我们就是在最后两天的时候才把这个剧目完全拉下来。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整个组不到最后一步完全不放弃，一定要涅槃重生。
1: 火火给我们介绍一下《奢传奇》这个作品。
2: 我们是保留了畲族婚俗传统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织锦带，以织锦带为中心，以我们母亲的视角为主线，带出了新郎和新娘的婚俗相爱，步入婚姻殿堂的这么一个奇妙旅程。
1: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畲族舞蹈的特点，以及咱们这个作品当中其实还融入了其他舞种的一些标志，对不对？
2: 前半段我们还是保留了他们古老的身体的运动方式，畲族的代表性的动律和基本步去展现他这支舞蹈，然后中部和后部最后后半段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融入了流行元素，还有现当代和古典舞的一些技巧等等。
1: 其实我们这个作品的创意就来自于畲族婚俗这样一个非遗，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畲族婚俗的一些特点。
3: 刚刚我们舞蹈中用到的畲族然后表达祝福的手势，它还是我们畲族的凤凰手，两个手交叉手背朝前，它的意思就是幸福吉祥，然后我们也祝大家幸福平安，然后吉祥如意。
1: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这七位的团员给我们带来

0: 共同这一个完整的作品。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现场150位，75观众，接下来到你们表现的时刻了，30秒时间交给各位，计时开始。
1: 投票投票投票投票，耶耶耶，
0: 请锁票。他们的分数已经被锁定，这个时候3位起舞嘉宾老师畅所欲言吧。
2: 非常高兴在新民族舞大会第2季的舞台上看到了我们平时很少看到的舞蹈。我来自浙江的温州，我小时候见过畲族人，所以当你们今天一上来这个手势一出来的时候，我还是很温暖。畲族这个民族啊，它没有自己成体系的文字，因此畲族的文化在他们的歌舞的传播当中。所以今天的你们的这个舞蹈我看了以后啊，我觉得既是有传承也有新的发展在里面，所以这个呢很好。我们国家56个民族的舞蹈啊，都能够越来的越好的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个体系，这是我们很期待的。
3: 我个人特别喜欢民族舞，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个专业，因为我觉得跳民族舞会让人很开心很幸福。刚才的舞蹈我觉得就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很温暖，然后很愉悦，
2: 就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0: 啊！哇，新娘跟岳母来迎接你了，这是来到你们寨子的贵宾啊，然后要跟大家一起同歌同舞。乘风破浪吧，
3: 那么难跳几个？哇，
0: 你们学跳舞的人真的好神奇啊！
2: 看看跳舞的人背动作记动作有多快。
0: 对呀、啊，

0: 谢谢吕仪，谢谢。
1: 这个就是舞蹈演员的童子功。
0: 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第一支战队奢传奇，他们获得现场起舞观众的得分是多少？请揭晓。
2: 我觉得是有压力的，因为在新颖度上面，我觉得要差一点点。
0: 130分。上一公这个分数应该在安全范围内，所以待会儿可以在第二现场静候佳音。再次掌声感谢。我们马上要揭晓下面的战队他们的表现，有请今晚第二支战队带来换新演绎舞台作品《丽秀长安》。
3: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月秀哈，这一项技艺呢主要会用到一些金银线的交织垫高技法来呈现吉祥寓意、历史典故还有世间百态。
4: 有一男一女的主角，其他的伙伴呢，我们就是绣娘和绣郎。
5: 我们从伴娘和伴郎变成了绣娘和绣郎。
6: 唐不过，这郎这个字是唐不过，
7: 唐不过，唐不过。
4: 先听听音乐吧。
5: 好听，
6: 我撒到给哪儿去了？

0: 第一天其实塞的很多，确实会有一点点吃力。
1: 五六七八，哎，一、二、三、四、五。
2: 你站中间还坐着呢？
0: 我抢拍。
2: 我这么快？哇，好快啊！这还不是元素是吧？这么快，
3: 这么多动作，结果就十秒不到了。其实对我来讲，这是挑战吧。
4: 呀，打了一下，
5: 我在后面。哒哒哒
4: 哒哒，他搞不会了。
3: 好。
4: 哇！哎呀，乱了，乱了。
3: 怎么了？怎么了？换牌怎么了？

0: 有创意，
1: 丽秀长安，只有短短的四个字的名字，但是好像表达了三种不同的意思。
2: 我们这个作品丽秀长安

0: 是通过了越秀的秀郎秀娘我们的视角去讲述一个唐玄宗和杨玉环的这个故事。我们用荔枝为引呈现出的其实就是大唐盛世的一个繁荣的景象。大家也看到我们大家穿的其实都是大唐的一个传统服饰，包括杨玉环的七星襦裙，包括我们的圆领袍，这些传统的服饰去跳流行舞的时候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打破这个次元壁，感受到古今的一个融合创新。
1: 越秀来自于广东岭南地区的一个秀法，所以我们怎么样通过舞蹈来表现越秀这个非遗的技艺呢？
0: 我们这一段里面有两种表达，第一种表达就是以秀为主，秀出现然后绕线刺绣的一个动作，这个是实际的一个动作。然后但是呢后面我们会用一些抽象意象的方式，比如说用身体去表达一个线和针。
1: 其实呢在我们这个作品的队伍当中呢还隐藏着一个神秘的组织，这个组织叫孔佑明受害者分队。大家现在啊有机会啊，麦都在你们手里，你们可以自告奋勇的去揭发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隐秘的组织
2: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身为男生嘛，
1: 我看出来了。
2: 不是我身为男生组嘛，对吧，所以说我就会有一些走场和走位啊，他就是动作幅度就是大开大合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他不打头不打身体不打胳膊就打脸，就打我的脸，在同一个动作上他能重复到4次到5次打我脸。哦，
1: 会不会是个人恩怨？
2: 不他在忘我，
3: 他打完人还不知道，打完之后啊还在表演，然后刘耀就捂着个脸在那表演，
0: 就是不能站在他旁边，只要站在他旁边就一定会挨揍。
1: 好，那我做一个调查好了，所有在排练过程中被孔佑明袭击过的队员请举手。哇，几乎全员。为什么你独宠他一人？
3: 这是他的搭档啊。你看看看，那边也被他伤过，九人团的人也被他伤过，
4: 二现场也有。
1: 三位老师待会儿知道怎么选了吧？
5: 我肯定记住了啊。
1: 开玩笑。好，孔佑明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6: 其实可能跟我以前一贯的一个跳舞风格有关，包括我的那个肢体运动轨迹比较大，所以呢就是很容易造成一个大开大合的一个舞蹈风格。所以可能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瞬间就可能用的劲儿比较大，到这个末梢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情况。给各位抱歉，不好意思。
1: 好，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30秒钟时间给你们计时开始。

0: 锁票。
1: 我刚才说想看一个有多元素的这样的舞台，然后在刚才的这个作品里就看到了各个舞种的一个结合。我认为这个舞蹈特别像摇滚长安，你们的表情是有剧情的，它是跟着剧情往下走的，我觉得很好看。
2: 他们跳的一下音乐变了，跑成了现代的街舞的动态，那么一个长安的时候突然穿越到现在，那这个动作过程当中我觉得稍微有点突，如果这里再有点诙谐的东西，比如拿个一扎手上了，哎，大一乐有一个转变，这样的时候那个动作上可能给人更新颖，那种状态感的时候我觉得会更突出。
3: 丽秀长安这个作品，一开始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感觉它是一个完全纯古典的一个做法，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们会把这个唐风和现在的流行的元素呢融合在一起。但其实一想呢，用这样的做法是有考虑的，因为当年的长安啊，那真的是世界各地的文化在这里交汇，
0: 国际化大都市。
3: 对，当时杨贵妃作为宫廷舞蹈家，她把各国的这舞蹈元素的融汇掌握之后啊，他其实就是在长安形成了当时的最风靡一时的流行的舞蹈。第二呢，几位演员这个袖珍的动作，我觉得女演员做得很不错，男演员做得更好，因为男演员要去做这个刺绣的动作很难啊。我希望呢，你们可以把中国古典舞的提升冲靠的气韵跟体态再融合一点点，就更好了。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揭晓一下丽秀长安这个作品在我们现场起舞观众的脑海当中它有多少的分数。
4: 多少？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跳的都很爽，然后一直都沉浸在那个氛围里，然后我就觉得就还挺满意的。
0: 122。
5: 当时出来之后，其实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4: 可以说是很大的失落在。其实更多的也是就是有一点点害怕有一起奋斗过的队友离开。
0: 目前暂时排在第二位，好，再次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最后一支舞蹈作品将决定今天三支战队的排名和最终的成绩，有请最后一支战队换新演绎舞台作品尼昂。
6: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7: 哎，注意，前方高能，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硬核队友登场了。
8: 猜到了，是为梦想托举的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吧。
7: 想知道这股能量和新民族舞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8: 当然想，锁定节目精彩开场。
6: 雪莲花开，舞动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永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1: 想队长的举手。
2: 我想当队长。
3: 好，
4: 那我们就恭喜。
2: 这么简单，这么简单。
5: 下队，下队。
2: 我一定会好好练大家的。
1: 好的。
2: 我当时还觉得会有人可能跟我竞争一下，然后我还准备了一些发言，结果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秒选就选我了，很突然。
6: 我们作品讲的东西是穆萨莱斯，它是一个非遗传承的酿酒技法，
7: 会以本地精挑细选的葡萄为原料，先榨汁熬煮再发酵形成。
6: 我想把刀郎舞的元素跟现代舞去打破，比如说刀郎舞的步伐，然后上半身是现代舞的松弛，就是这样的。
8: 这次的编舞和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昨天抽的时候心已经达到谷底了，已经就是挺悲伤的，但是今天来了之后，老师说是现代舞为主，也融合了维吾尔族的刀郎舞，还是很开心的。
6: 过来，你刀郎舞应该很多开合，砰砰砰砰，哇，帅！
2: 一二三四，
6: 再撒出来一点。
9: 我确实发力点是对的，但是可能肢体还不是很成熟，所以比不上歌姐做的那么一步到位那种，还是差了点儿。
5: 脱离网。

0: 了。爸爸，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好一点好一点。
2: 最难的就是心态，如果心态真的是要崩掉的话，那就很难排。

0: 夜光杯，妙哉妙哉！
1: 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一组给我们带来的作品。我们问一下这一组的组长文心，酿是想要跟我们讲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和主题？
2: 我们这个故事讲的是司马偶然的一次机会，尝到了一杯美酒，他就和大家一起去酿酒，和小涛一起学习了解酿造的工艺。我们会用到很多锤的动作，还有脚踏，因为穆萨莱斯他是需要比较原始的方法去酿造。诗句中葡萄美酒月光杯中的葡萄美酒其实说的就是穆萨莱斯，他最后品尝的那杯酒其实不只是一杯美酒，它还代表着千百年造酒技艺穆萨莱斯的传承，还有它背后的故事。
1: 这一组跟其他的几组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这支舞蹈不光要费体力，而且很费嗓子，最后的半段一直都是在边跳动作边喊，对吗？
3: 主要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刀郎舞和现代舞的融合，为了让我们这个作品更加的有气势，在最后一段大起舞里面加了很多的吼声。到最后一天我们要上场前了，我们对所有人就说精益求精一下吧，我们就把音乐放出来，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闭着眼睛不跳动作，就只想每一拍要吼要吼。我感觉如果再多跳两个星期我们都会变成小黄鸭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支作品，如此的完整和精彩。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那他们这组作品会获得多少的支持度呢？我们会把评判权交给现场的150位起舞观众。30秒，倒计时开始。

0: 锁票。三位老师，
1: 因为刀郎舞里面有强劲的那个生命力，所以我突然想起了我们新民族舞大会第一季最后决赛那天有一个精彩的刀郎舞，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么你们今天的这个作品呢，里面又融合了不同的元素，所以我想呢，如果说第一季里面的那个刀郎舞它是一种传承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刀郎的舞蹈呢，它是一种升级。
2: 刀郎的动作当中非常有特点的，我想让教一教我几个动作。哦，
0: 好好好，姜老师非常好学，有请姜老师。哎，司马，正难得你带姜院长这个学生哈，

0: 谢谢。
1: 好的，因为他们是最后一支出场的战队，所以在揭晓他们的分数之前呢，我们要再请回刚才的两支战队。和他的队友们，这支作品《酿》最终的得分将会决定我们今天三支战队他们的排名，所以我们一同来揭晓《酿》这个作品获得的分数，请揭晓。

0: 120分。
1: 当时其实就是在压抑自己的情绪，因为就会想到我们组有两个人要走了。
0: 所以现在我们三支作品的分数以及三支战队的排名都已经有了最终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晚排名第一的奢传奇130分，恭喜你们！七个人的力量为自己团队当中赢得了三个跳类资格。第二名立秀长安122分，他们也会获得两个跳类资格，且将会产生一位淘汰人选。今晚的第三位是酿120分，他们这个团队当中8位将没有挑类资格的权利，可是要产生2位淘汰者。接下来这些人选将由我们3位起舞嘉宾老师共同商议决定。
2: 哇，对，这个太难了，哎
3: 呀，太痛苦了。
2: 这个女孩还行。
4: 我想的是我自己会被淘汰，我的淘汰感言都准备好了。
3: 你们觉得哪一个？我怎么选不出来啊？
1: 这一次老师们讨论了非常非常久，其实可以感觉到他们也比较的纠结和难以抉择。
3: 这个吧。
0: 经过我们3位起舞嘉宾的商讨，先请他们为我们公布3位要先离开我们这个舞台的淘汰人选。
3: 那我就宣读。张子文，
4: 他从第一期到现在一直和我在一组的，就他一直陪着我，他是我的精神支柱。当听到宣布他淘汰时，其实我的眼泪就控制不住了。
3: 邓玉芝，夏文欣。

0: 他出现的时候，我感觉很多人都非常震惊。他干什么事情都特别积极，跳舞特别有能量。淘汰掉他，就是，是完全是我意料之外的一件事情。
1: 这个离开是暂时跟大家告别，因为在未来的各种各样的舞台上，你们还会继续相见。但这个时候，我希望把麦克风可以交给我们这三位舞者。
2: 其实走到这里我已经很开心了，也很知足。记得黄豆豆老师说过一句话，因为喜欢所以选择舞蹈，因为选择所以热爱舞台。我会带着这份热爱一直走下去。
3: 一个舞者他得真的是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态度去对待每一次舞台。我也非常开心来到这个节目，我认识到了很多我非常喜欢的朋友们。我就先走到这里啦，拜拜。
4: 我也很感谢新民族舞大会让我认识了这么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非常感谢我的以前合作过的伙伴或者是还未合作过的伙伴，然后在这里遇见大家，我非常的开心，谢谢大家。
1: 希望三位继续在各种各样的舞台上让我们可以看到你们，也希望你们可以永远热爱你们的热爱。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老师们还会有五个名单要公布，那五个名单将是向我们的九人团席位发起挑战的五位人选。再次提醒的是，排名第二的丽秀长安将有两个名额，排名第一的奢传奇将有三个名额。
5: 丽秀长安里边最年轻的刘耀，
1: 刘耀第二次站上挑擂台。
5: 还有一位是朱云君，
1: 云君队长获得一个挑擂席位，
6: 进门求婚要向新娘下跪了。火火，
1: 火火，
6: 张雪琪新娘，
1: 新郎新娘都入挑擂圈。圆圆，好的，恭喜五位挑擂选手已经决定，现在可以去往第二现场抽签，你们的挑擂顺序，加油。

0: 琐事全抛开，状态一直嗨。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道具坏了，必须马上换新的，支付最后五分钟，
3: 打电话咨询一下。你找什么呢？
4: 找现金。
3: 把我手机给我。
2: 这么快，真救了个大厂。
3: 这么快怎么做到的？全靠这家主力银行，结算又快又稳。
2: 走，去拿上去。
3: 走。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0: 舞台换新继续，首先有请第一位挑擂者张雪琪。雪琪，你对面

0: 的九人团当中任何一个你都可以点出他的名字。
1: 妈妈替他紧张。
2: 是谁呢？
3: 我选择萧金宇。

0: 师，如果你们更喜欢张雪琪的表现，请举起你们的右手；如果你们觉得守擂者萧敬宇的表现更能征服你们，请举起你们的左手，请表态。恭喜张雪琪挑擂成功。
1: 那个女孩她是有情绪的，她的手跟她的动作表情心里想的她是表现出来的。
0: 接下来有请第二位挑擂者刘耀。九个人都可以选，包括刚刚坐上去的张雪琪。
2: 我想挑战的是陈实哥。
0: 有请陈实。首先把舞台交给挑战者刘耀。

0: 三位老师，请表态。恭喜陈实首擂成功。
1: 跳贵州的这个苗族呢，非常松弛，他那个动作出来以后也非常洒脱。
0: 好，马上把目光聚焦在第三位挑擂者，欢迎圆圆。九位都可以成为你选择的对象。
2: 我选择。我选择大哥韦涛。
0: 韦涛，有请。所有的实力放在舞台上，有请。

精门陈真。中国中不可以进红谷道场，出去！这是中国人的地方，是中国人就可以进来。

0: 三位老师，请表态。恭喜伟涛狩猎成功。
1: 伟涛的这个编排非常非常的讨巧，在武术和街舞之间，他真的是已经把这两种肢体的运动的体系慢慢融到一起，他整个人对舞蹈的认知有个向上翻几个跟斗的提升。
0: 所以大家看，挑擂很难，狩擂也不容易，有请下一位挑擂者火火。
2: 我想挑战的是，
0: 也是在上周经历过这个环节的，但是他成功的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恭喜樊浪狩擂成功，本周看一看结果如何，接下来精彩继续。

0: 三位老师请表态。恭喜樊浪，两期节目三次守擂皆成功。
1: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面跳一次少一次，我觉得能把自己很有故事性的剧目留在这个舞台上面，很不错的事情。
2: 樊浪从他的动作的质感上，他的身体灵敏度刚柔并进，可以说是他对身体的运用也起到一个核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有请最后一位调擂者朱云君。选择你刚才心中的人选。
3: 我的选择是雪琪。
0: 请挑擂者进行展示。

0: 今晚最后一次表态，三位老师请表态。恭喜张雪琪手擂成功。
1: 朱军也不错，他完成了兵力前桥，但是呢跟雪琴比起来，我觉得雪琴给我们的意外会更多。
0: 第六场公演九人团集结完毕，恭喜九位继续拥有你们的一席之地。非遗造梦之旅，尽览东方智慧，奢俗婚俗，凤凰霓裳，礼传千年，越秀岭南彩韵，丝缕乾坤，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素胎化玉，青玉生辉，穆萨莱斯酿造工艺，琼浆凝香，古韵悠长。今晚的四肢起舞是肢体与记忆的深度对话，更是文明根系与血脉传承的壮美和鸣。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下一期我们将向更多主题发起挑战，各位观众，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新民族大会第二季第七场公演主题律动山河，赛马万骑奔腾，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笑语八方，乌苏里传歌传讲谣歌，梁祝弦衣曼舞，情汇千念。
1: 实事求是的讲，没有达到该有的水平，
2: 烈吗？不够烈。
3: 我是觉得欠缺了一点点，一下子气氛掉下来，为什么？
0: 请起舞嘉宾团公布淘汰舞者人选。
4: 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下载思路世界 APP， 关注更多精彩节目。刷微博搜索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一同见证舞蹈魅力吧。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0: 车，我是徐伟，
1: 为铁路双口岸运输带来更多机遇。新疆铁路部门深化中哈铁路沟通协作，加快宽轨重车交接，动态调整车流进路，协调海关边检，压缩作业时间，助力中欧中亚班列跑出加速度。阿拉山口铁路口岸紧盯运量变化，动态优化宽轨场线路运用方案，每周增加宽轨重出运量200车以上。前八月，口岸累计完成货运量1424.4万吨，同比增长13%。为提升中欧中亚班列通行效率，新疆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班列优先换装、优先编组、优先发运保障机制，实施24小时不间断接发列车。海关与铁路部门紧密协作，优化运输组织，在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关时间最短压缩至30分钟以内。
2: 紧盯外贸企业的急难筹判，量身定制全链条服务方案，依托智慧铁路口岸加属地快速通关，提供7×24小时现场通关保障，即到即检，即验即放。
1: 目前，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已达91条，通达18个国家、46个城市和地区；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21个国家。日前，塔里木油田、雅哈、科科亚两个储气库今年累计注气量突破10亿立方米，为今冬明春用气高峰提前蓄足底气。雅哈储气库气藏平均埋深超5100米，是我国在超5000米地下深层建设的库容量最大的储气库。七口井每天向地下注入550万立方米天然气，一井一侧动态配注方案可有效提升地下储层空间利用率。科科亚储气库日注气达180万立方米，为今冬明春南疆天然气保供储备气源。
3: 在本轮注气结束之后，也就是今冬明春的保供期间，我们的日最大调峰能力将达到2000万立方米。
0: 不用挖矿，不用等上亿年，哈密依托绿电资源优势，引进人造金刚石生产企业，加速打造超硬材料产业基地。
1: 走进新疆润金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排排六面顶压机正在运转，新一批人造金刚石即将产出。
4: 提到金刚石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钻石首饰，但在工业领域，它其实是切割、打磨、钻探都离不开的工业牙齿。那石墨和金刚石呀，本质上呢都是碳，区别只在于原子的排列方式。在这里呢，普通的石墨经过高温高压处理，就能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
1: 这条生产线通过精准的控温、控压、控时，能实现金刚石的规模化量产。机器内部温度超过1500摄氏度，压力超过80兆帕。高温高压下，碳原子完成重组，就能复刻天然金刚石亿万年的形成过程。
5: 白钻是7天能下一个块，一个块里面有21颗白钻，一颗大概5-6颗了。金刚石是20分钟下一块，每一个块里面有300颗了左右的金刚石。
1: 生产金刚石耗电大，哈密富集的绿电资源能大幅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目前这里已聚集5家人造金刚石生产企业，全部投产后，年生产能力将达到3亿克拉。
6: 以初步构建起工具材料加首饰级材料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哈密市将积极招引金刚石刀具、模具等下游企业，进一步研练补炼。
7: 今天，东德能源氯氢耦合二氧化碳质年加工能力10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启动，项目总投资110亿元，配套建设2吉瓦风电绿电，年产5万吨氯氢生产线，每年可补给40万吨二氧化碳进行循环利用，年产10万吨航空燃料，形成绿电、氯氢、碳补给、绿色航煤完整负碳产业链。
8: 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全球首个、全球首台套，也是国内首台套。目前项目前期工作顺利推进，新能源电力、二氧化碳补给、化工合成全系统已进入可研招采关键阶段。
9: 我们也持续做好全方位的服务，让这个项目能尽快落地。
7: 传统航空煤油是石油炼制，燃烧会把地下封存的碳释放到空气中，新增温室气体。而这套路线是回收已产生的二氧化碳循环利用，一边消纳碳，一边产出航空燃料，是航空业脱碳的前沿技术。项目落地将填补西北地区绿色航空燃料产业空白，推动传统煤化工向高端绿色产业转型。
0: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新疆多款本土特色文创产品集中亮相，收获各地客商关注。
10: 这次中国东盟博览会的 新疆展区有一大亮点是格外的吸引人，

0: 大家看我旁边呀，新疆小羊哥带来了300只公益小羊，摆在展台最显眼的位置，也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新疆特色文创产品的独特魅力。
1: 基本一天就卖完了，希望让更多外地朋友了解新疆。
2: 这个 IP 就比较好看，想要去新疆呢，肯定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我们也需要去寻找的。
3: 本次新疆展团阵容丰富，品类齐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巴州、阿勒泰些本土独创文创产品集体亮相，涵盖创意摆件、特色配饰、主题冰箱贴、服饰包包、文创围巾等多元品类，将新疆自然风光、民俗文化、非遗技艺融入设计，展现新疆文创产品的蓬勃发展态势。
0: 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在女性的一些审美，包括她现在这个爱德莱斯，和这个包包的皮料搭配的，还有这个款式，都很心动。
4: 借助这样一个平台，带来了有40余种的这个文创产品，很多游客通过展品呢，他们也想到伊犁当地去到博物馆，包括自然风景景观去了解一下。
5: 今年截至目前，我区已有50个县市试运行中心云药房，57个县市启用集中云审方中心，覆盖率达64.8%。
6: 在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呼吉尔特蒙古族乡分院，医生结合患者严小青的身体状况和既往病史开具处方，经过智能审方系统审核后，当场就给他开了慢病药品。
7: 以前必须要跑到县城去买药，现在嘛，乡镇卫生院随时都拿得上、买得上了。
6: 受益智慧共享药房管理系统，特克斯县伊贡提总医院3家院区、8家乡镇分院的药品库存、有效期等数据一目了然。哪个乡镇缺什么药，哪类药品库存不多了，系统都会自动提醒，总院会马上在县域内调配药品，快速补给。
8: 避免过期浪费，同时实现县域内药品短缺、经销期药品的一个自由流动。
6: 药配齐了，用药安全也要把好关。通过智能审方系统审核加人工专业药师复核的双重审方模式，特克斯县处方合格率稳定在92%以上。随着双中心建设铺开，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平均配备药品品种数268个，品规数316个，国家重点疾病药品平均配备品种103个，品规109个，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用药供给持续扩容。
9: 加快中心云药房与集中云审方中心建设，确保2026年双中心累计完成率达到75%，并于2030年底实现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全覆盖。
3: 烟道窜位、墙体开裂、屋面漏水，这些看似不大的住房小毛病，却是困扰居民日常生活的大烦恼。新疆全面开展的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行动，就专治这些住宅质量痛点问题。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天锦府2期项目建设现场，8栋新建住宅楼正在加紧施工。项目采用了新的施工工艺和新型建筑材料。
10: 以往我们这个烟道的施工呢，是采用的这个成品烟道二次安装的，它在顶部和底部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分土不密实的情况。我们现在呢，这个创新使用烟道和主体结构在混凝土浇筑的时候一体成型，杜绝漏烟的隐患。
3: 昌吉州同步出台了昌吉州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3年行动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提出了28条具体措施，特别针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出了系统提质的要求。记者在富康市准东一区看到，防水层老化问题已被解决。
11: 以前我们住底楼的嘛，就最怕下雨天了。自从老旧小区改造整栋楼，做完两层防水之后，家里再也没有出现漏雨情况了。
3: 自今年5月启动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全疆已有251个在建工程项目被纳入重点整治清单，已入驻的城镇住宅小区累计解决堵漏裂臭问题7516个，惠及群众7.1万户。
5: 霍城县江阴小学借助江苏省江阴市的帮扶资源，坚持硬件改造与师资培优同步发力，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办好家门口优质教育。
3: 今年，江阴援疆工作组投入650万元援疆资金，实施霍城县江阴小学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新学期，崭新的塑胶跑道、翠绿的人工草坪投入使用，教学楼粉刷一新，教室内护眼 LED 灯全部安装到位。
12: 新的塑胶操场平整又安全，课间玩耍特别舒服，崭新的校园环境让我们在校学习生活更开心。
3: 援疆帮扶不只聚焦校园硬件迭代， 借助江阴后方学校优质教育资源，两地常态化开展线上教研、远程备课、名师云端示范课，援疆教师开展校内传帮带，带动本地教师更新教学理念。今年学校还配齐无人机、航海模型等五大科创项目实训设备，打造特色科创教育，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13: 计划累计投入1亿元左右的援疆资金，专门用于改善破城孩子在校的学习环境。今年首批2000万元已经落地。
5: 克拉玛依市聚焦幼有所育、老有所养、居有所安、民有所乐等群众最关心的领域，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提升百姓幸福感。
3: 9月1号，克拉玛依市印发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所有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公办幼儿园托班均可按照幼儿实际出勤情况享受每人每月670元的运营补助，并对接收未满足入园年龄幼儿的给予资金补助。
0: 有了政府的运营补助，我们能够稳住师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相对有一个收费平衡稳定。
3: 目前，克拉玛依市每千人口托位数达5.6个，托育服务供给规模、普惠水平、医育结合质量均位居全疆前列。克拉玛依市已连续多年自主实施婴幼儿家庭育儿补贴，今年以来已为4125个家庭累计发放育儿补贴1626.47万元。
14: 我们是双职工家庭，没人照看孩子，一直享受市里的育儿补贴。今年托育机构又有新的奖补政策，双重减负特别实在。
15: 提前落实育儿补贴，减轻养育压力，通过机构奖补盘活普惠托育资源。
3: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克拉玛依市2026年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陆续落地见效。今年克拉玛依市已举办181场招聘活动，新增就业3539人，公积金提取业务新增8类应用场景，共办理金额896万元，为233名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2299名困难老人享受到居家养老服务，430名孕产妇免费接受产前基因检测，公共服务持续优化。
5: 近日，来自国内10多个省区的近百名蚕桑领域专家齐聚伊犁河谷，深入企业和桑园实地调研，并开展学术研讨，为新疆蚕桑产业发展把脉问诊，共同探讨蚕桑产业转型升级新思路。
3: 眼下正值伊宁县蛋白桑桑叶采收季节，在罗布科努山脚下的连片桑园里，来自北方蚕业科研协作区的各省区专家学者们实地查看桑树长势，了解桑园种植管护、品种培育等情况。
16: 新疆的桑产业的优势呢，第一是品种资源优势，有丰富的桑种的资源。第二呢，是我们的环境资源。那新疆的土壤和环境呢是非常洁净的，是没有受到重金属和农药残留的一个污染。
3: 在伊宁市温亚尔镇布里开村，专家们走进桑蚕养殖示范基地，探访桑蚕全产业链生产运营情况。这里的小蚕共育加企农供养模式，让越来越多本地百姓靠着养蚕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
17: 我在家里养蚕3个月了，已经收了3次蚕茧了，也有了收入。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它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3: 专家们还围绕桑树多元化利用、蚕蛹资源的营养素挖掘、桑产业药食功能产品创新、坐蚕新品种选育与应用等方面进行了研讨交流，为新疆桑蚕产业发展提出宝贵意见。
18: 新疆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资源，也就是我们的药桑。那在这一部分的开发上面，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延伸，真正的把这一份优秀的资源利用得更好。
3: 9月19号，第二届自治区中药药膳大赛在乌鲁木齐开赛。本次大赛由自治区卫健委、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等单位主办，乌鲁木齐市卫健委等单位承办，共有30支队伍参加，既有自治区各地州市推荐选拔的队伍，也有受邀的广西、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队伍。大赛围绕中药药膳理论、现场制作、功效讲解等环节展开。奎屯中医药代表队把恰麻古、玫瑰花、红花等新疆道地药材和优质食材搭配，制作出了凉菜、养生汤、茶饮等药膳作品。
19: 我们这次呢，选用了很多新疆本土的药材食材，打造一套完整的先疏后补、补而不滞、温而不燥的整体的一个养生套餐。
20: 这次来呢，也是抱着交流与学习的目的来，希望在给大家分享我们壮阴药膳的同时，也能够把新疆药膳的独到之处

0: 促理念给带回到我们广西，共同促进两种药膳之间的融合。
1: 药膳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现有药材2471种，药材资源丰富，品质出众。本次大赛以赛聚材，以赛促研，以赛兴业，推动药膳制作标准化、规范化，延伸中医药产业链、价值链。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9月14号至30号在库尔勒市举办。来自俄罗斯、古巴、泰国等2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青少年�拳击运动员正在参加为期9天的训练营。拳击赛事将于9月24号至28号举行，免费向公众开放观赛。
2: 新疆队参与了47名运动员，男子29，女子18。我们训练了一个月，准备了这个比赛，让我们运动员提高自己的水平，获得好的成绩。
1: 交流大会已连续4年落地新疆，活动内容丰富，包括国际邀请赛、训练营、裁判员、教练员培训、行业座谈、拳击科技装备展等。
3: 每年9月15号所在周为全国全民检验宣传周，今年宣传周主题为“人人行动，全民控盐”。喀什地区近日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普及科学控盐知识。
1: 盐是三餐必备调味品，但长期高盐饮食容易诱发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肾脏损伤等慢性病。很多群众做菜凭口感放盐，还容易忽视咸菜、酱料、零食中的隐形盐，导致每天摄盐量远超国家标准。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趣味宣讲、答疑互动、免费体验等方式，向居民普及控盐常识。
4: 家里面备好这种盐勺，我们每日总量每个人控制在5克以下，一个盐勺大概是2克，我们按照三餐来平均分配，就可以精准控盐。
5: 回去之后，我准备用上现盐勺，改变家里的做菜习惯，把减盐这件事落实到一日三餐当中。
1: 健康无小事，下面这几个控盐小技巧赶紧学起来。一、炒菜尽量晚放盐，借助葱姜蒜、食醋提鲜。二、放了酱油、蚝油等酱料，就要减少食盐投放。三、选购包装食品，留意营养成分表，避开高钠食品。
3: 乌鲁木齐县非遗手作人孟喜梅潜心钻研糖果子技艺，线上线下开展手艺传习，用心传承中式传统点心美学。
6: 大家好，我叫孟喜梅，是一名非遗糖果子手作人。糖果子也被誉为唐朝茶点的天花板，入口绵密细腻，豆香清甜柔和，甜而不腻。做糖果子讲究慢工出细活，原料选用白云豆沙，先浸泡12小时，唤醒豆香，入锅熬煮，反复换水3-4遍，褪去豆心。豆沙做好只有2-3天的保质期，再加入糯米粉调试干湿，对胚体18塑形，色彩全部采用果蔬等天然原料调色，温润雅致。经过这样的推挑剪叠，层层花瓣就慢慢舒展开了。因为有特色的糖果子以及自己设计的意境空间，这里还成为了电视剧《红石榴餐厅》的取景地。我还开设了传习小课堂，和喜欢糖果子的朋友们可以面对面的切磋手艺。线上直播间里，我将糖果子的美学与技法分享给天南地北感兴趣的朋友们。我的心愿很简单，希望有更多人学会这门手艺，让这份源自于唐代的中式美学点心一直甜下去、传下去。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

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浙江大学120多年前，他的名字是求是书院。他是中国最早效法西方学制创办的高等学校之一。求是二字是浙大的宗旨和精神所在。这面浮雕记录的是竺可桢校长在抗战时期带领浙大师生西迁的历史。队列之中，浙大老师大多和竺可桢校长一样，西服革履或穿着中山装。不过，却有一位先生穿着长衫，蓄着长须，周身散发复古的气质。他就是马一福。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到杭州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杭州有哪些可以聘请到浙大讲学的高才。有人向他介绍了马一福。竺可桢马上托人邀请，自己又几次登门。马一福为其尊师重道的精神所感动，同意在浙大讲学。
1: 马一福先生还提出了一些他对学生的一些要求。这个我讲的内容主要是从经典出发的，我希望学生们都能够熟读过四书五经。那竺可桢先生觉得这个很为难啊，这个1912年已经废除读经了，到那个时候已经将近25年了，这个

0: 各级学校考上大学的人普遍是没有读过经典的。所以朱克正先生说，你能不能，马先生，你能不能降低一点要求，因为我们的学生确实需要您的指点。那马先生最后说，那至少也要读过四书吧。朱克正先生说，我尽量去争取让他们去先去熟悉一下。
1: 马一福最终放弃了朱可珍的邀请，虽然想保留儒学的种子，但他看到五四运动塑造的这代年轻人知识储备、文化谱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人并不是马一福理想中的学生。正当所有人认为马一福和中国现代教育彻底决裂之时，一场影响中华民族存亡的历史时刻悄然到来。1937年8月，淞沪会战。11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1937年初冬，马一福被迫开始读网。这年他54岁。马一福带着几个弟子、几门亲戚、10来个人、100多箱书，老老少少，走得十分艰辛。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选择离杭州不远的桐庐先落脚。这时候，马一福的好友丰子恺也来到了桐庐。战火中的重逢，马一福写下诗篇赠与友人。诗中名句就是开篇第一句：“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
0: 这个诗句呢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大的灾难之下，那我们的人心都会非常惶恐。这个，但是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传道者，他坚信中国文化是有生命力的。这个在这样一个灾难当中，中国文化必将胜利，而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是文化上的胜利。
1: 桐庐的短暂安稳很快被战争打破，马一福再次踏上逃难的路。自桐庐坐船至建德，又从建德逃到开化，流亡之中历经生活困顿，战争对文化的摧残也让马一福心痛。
0: 马一福先生觉得这样一个内忧外患，这个家国这个遭受重大这个灾难的时候，他应该出来为学生鼓舞士气，这个传承一点文化，哪怕不能完全接受、完全听得懂，他也要出来讲学了。
1: 马一福想到了同样流亡中的浙大，思量再三，他去信竺可桢，探寻竺校长可否代谋传记。
2: 这种情况之下，我要再走的话，只有去江西，可是那边我没有熟人。竺校长有没有可能代谋传记？就是实际上能不能找到一个住的地方？
3: 竺先生这边来讲，他作为校长，那这个请马先生出山到浙大来任教，一次一次又一次，原先被先生马先生拒绝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请马先生到浙大来任教这么一个心思。所以他得到马先生的这封书信之后呢，他马上会意识到，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1: 赣江 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江西省最大的河流。80多年前，浙江大学师生为躲避战乱，一路辗转乘船沿赣江来到了江西太和。在太和县，和浙大相关的遗址随处可见。这座白色建筑就是竺可桢校长的办公室。这片民房则是当年的教师宿舍。曾经浙大礼堂，如今是学校的阅览室。江西太和的这处建筑群，曾是浙江大学西迁路上办学的地方。浙大曾在这里送走西迁首届毕业生，他们大多聆听过一位长须长衫的先生为他们讲学。在隐居33年之后，马一福在江西太和开启了他在大学的首讲。他为师生讲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筑精彩，在民族危难之际，借中华民族深厚之修养，完善人格，堂堂的做有责任心、敢担当的人。横渠四句曾让少年马一福立下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也成为他隐居西湖、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动力。1938年，他又用横渠四句鼓舞了流亡路上的无数学子。
4: 那第一段是讲的，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应该是国立大学的一个精神，国立大学的一个精神。第二段讲
1: 浙江大学合唱团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演出进行排练，浙大校歌是每次演出的必唱曲。这首歌曲诞生于抗战时期浙大流亡西迁的路途中，词作者就是马一福。马一福跟随浙大，先江西太和，后广西宜山，流亡路上，马一福为浙大写下了这首庄重、典雅的校歌。马一福将儒家经典巧妙地融入到不到200字的歌词中，他用这种方式激励战火中的学子，也在鼓舞激励着自己。苦难中壮志未息，苦难中心火不灭。
3: 所以马先生校歌里面讲的惜言求是，是其而求真嘛。我们求真是为了什么？不只是为了探寻科学的知识，同时也是为了发达自我的人生。所以他是把知识的寻求和人生的自我发达、人格的自我健全和完善完全融汇到校歌里面的。而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八十多年后，战火早已远去，流亡路上的书和歌依然在影响着新时代的年轻人们。

0: 浙江大学，今天依然是中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之一。浙大西迁的历史一直被人们铭记。1939年2月，马一浮离开浙大，入川创建书院。临行时，他给浙大友人写下了这首诗：“将去宜州，留别大学诸讲友。云自无心，任去来。”马一浮决定奔向自己真正的理想。
1: 浙大讲学呢，它毕竟不是他的这个最终的理想，因为最终的理想他是想恢复这种心性之学的传播。但现代的大学它还是以知识传播为主，所以不是他的理想的教育模式，所以他要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理想的方式去实验，去尝试一种这个教育的模式。
0: 乐山大佛俯瞰众生已千年，与大佛毗邻的乐山乌有寺就是马一浮开办复兴书院的地方。乌有寺方丈室的门柱上至今还有马一浮的篆书楹联。要使鱼龙之性命，不妨平地起波涛。1939年9月1日，复兴书院正式开讲。这一年，马一浮56岁。复兴是书院的宗旨，也是马一浮一生所求。
1: 人性应该是一个本然就是善的。那我们为什么有一些这个习气呢？是因为我们沾染上。那学经典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把这些习气沾染的东西逐渐清除掉，恢复本然之性。
0: 尔雅台，这里曾是马一浮和学生们讲论的地方。复兴书院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共有800多人报名。马一浮抱定宁缺毋滥的原则，遴选之下只招了30多名学生。
2: 复兴书院它的办学模式就完全按照马一浮先生他的思想，就是传统书院的讲学研习模式。
1: 他招收的学生也要求这个在书院学习期间不讨论这个职业问题、就业问题，而是在这里要潜下心来进行学问的探讨，与纯净的一个环境去做这样一个学问。
0: 从1912年提出设立通儒院以来，马一浮内心的执着一直未曾熄灭。27年后，他终于实现了梦想，建起一所理想中的古典书院。浙江大学档案馆保存着马一浮在复兴书

0: 他办的书院也是用这个古典书院的这个纯正的模式，甚至他出书，他自己出的书都是要用雕版来进行。那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已经是亚洲最大的现代出版集团了，出版的书应该在整个世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书交给商务出版社去用现代的方式出版，他用的是一个最古典最复古的，所以当时就有 很多人不理解他的方式。
1: 复兴书院成立之后一直没有脱离经济困难，由于没有经费，书院的整个刻书事业几乎是马一福靠大书法家的身份卖字维持的。马一福本设想可以靠社会捐款支持以维持书院的独立，最终还是得靠官方的拨款。
2: 到1940年的时候，这个国民政府就认为复兴书院因为是官办的，所以说就对他的教材要进行审查，所以说这也受到了这个马一福先生的极力的一种抵制啊，认为这是干涉了学术自由，他的办学自由。
1: 复兴书院开讲一年零八个月后，马一福坚持不下去了，选择停讲。这固然有国民政府钳制教学、克扣经费的影响，更根本的困境却可能并不在此。
2: 这种模式呢，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包括叶圣陶啊，对他的这种办学模式也颇有微词啊，都有不同的看法。
0: 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传承中国古典的一个教化的一个智慧，但恰恰这个方式在当时是最不合时宜的。
2: 到1940年下半年，就第二个学期开学的时候啊，这个复兴书院它的毕业生就有1939年开办之初的30人啊，锐减到只有9人。
1: 1943年5月，在与友人的书信中，马一福感叹时人于刻书之举淡漠视之，书院更无复存在之意义。这年马一福已经是一位60岁的老人了。
3: 9月3日是日本正式投降后经过联合国家决定的胜利日，在重庆130万市民热烈庆祝，发泄了。
1: 抗战胜利后，马一福回到杭州，重新过起了读书练字的隐居生活。1949年，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窗外已是万象更新的新社会。

0: 杭州西湖临湖而建的蒋庄，现已辟为马一福纪念馆。马忠嗣可能是马一福的最后一位文人。在马忠嗣的记忆中，马一福在蒋庄几乎避世而居，却也有数次例外。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照片中周恩来正陪同弗罗西洛夫元帅在杭州访问，专程来到蒋庄登门拜访马一福。
1: 那一次弗罗西洛夫呢，那么就周总理呢就说，我跟你去看一位我们杭州的真正的市民。周总理蛮风趣的啊。
0: 当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马一福在蒋庄的书房，他向弗罗西洛夫元帅郑重地介绍。

0: 伊夫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弗罗西洛夫问马伊夫，您在研究什么？马先生答，读书。他又问，现在在做什么？马先生还是答，读书。马伊夫晚年终日读书写字，后来他将60以后所临及书写的个体书法作品数百件捐献国家。
1: 马先生是20世纪儒家书论和儒家书法的集大成者，那应该是代表最高的一个成就。那20世纪有很多书法大家和书法的理论家，但应该说马伊夫是代表最高成就的，他应该是个集大成者。
0: 时有书吏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这是1964年马伊夫赠送给毛泽东主席的诗联，意思是他能以古圣人眼为行事准则，能以天下为己任。马伊夫在这幅字中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很多人并不知道，当时马伊夫因患白内障已经看不清字了，只能闭眼凭感觉完成作品。
2: 在眼睛看不到的情况之下，就是完全凭着感觉，凭着这个心的啊这一种这个指引，心性的这个指引去写字的，反而少了一些雕琢啊或者是刻意的一些东西，达到了书法，它达到了一个更高妙的一个境界。
0: 1967年6月2日，马伊夫病逝，终年84岁。他留下一首诗，末尾一句，林崖挥手罢，落日下烟姿。一代大儒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2023年4月2日，马伊夫诞辰140周年。马伊夫塑像在浙江省文史馆正式落成。在马伊夫辞世半个多世纪之后，经历过动荡转型的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开始重新认识马伊夫。
3: 对很多人来讲啊，马伊夫还有一种陌生感。那么实际上他在20世纪的这些大师的队伍当中啊，那么他的地位和贡献呢，绝对在很多人之上。
4: 他是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儒学思想家、经学家。
1: 他的这种坚守和他这个执着的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重新学习、重新恢复传统文化的所应该传承的一种精神。
0: 马伊夫一生执着地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试图让中国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盲目崇仰，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有人说马伊夫一生过于孤高，总不合时宜，其实这只是因为属于他的时代还未到来。他仿佛秉烛的夜路行人，护着一簇火苗独自前行，却用那小小火苗的微光点亮了无尽长路。

0: 哎，小伙子，你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自己就进来了？
1: 我就是孙家栋，这是我的工作证。
2: 就是他，就是他，没错。
3: 行啊，孙家栋同志啊，够有胆量的。好，那今天我们这些老同志呢，也不倚老卖老的欺负你啊，咱就把这事儿说明白了。坐吧。
1: 谢谢。
3: 技术细节呢，就不讨论了。孙同志，我就问你一句话：拿掉这么多探测项目，你这次发射的意义何在？
4: 我们这二十几号人，我们在这儿没日没夜的，算干什么呢？
0: 上卫星，就是为了突破尖端技术，就是为了带动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的进步。明明的可以上太阳能电池，为什么偏要倒退回去？上体积大、电量低的蓄电池呢？
5: 第一颗卫星定义为科学试验卫星，现在这个方案，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妥的。
3: 没错啊，你这个简化方案，这怎么这不开玩笑的吗？
6: 真是，一点经验没有，上一个
7: 你干了好几年都白干。
6: 确实，咱们这二十几个人白忙活了。
1: 对呀、啊，
6: 什么事儿啊？
1: 对呀、啊，我这个电力室。钱院长推荐我来负责总体设计的时候，我也挺纳闷的。我在苏联的时候学的是飞机设计专业，参加工作搞的是导弹，跟研制卫星边都沾不上。为什么是我？后来我明白了，因为我是个新手，没有包袱，我只关心一个问题：六五幺的目标是什么？
3: 在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向全世界宣布我们中国也掌握了航天技术。
1: 您说的对，时间是我们谁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困难。我想跟您请教，3年之内探测系统能保证研制完成吗？丁主任，3年之内适合卫星的太阳能电池能研制完成吗？

0: 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客观现实，那就是不管基础工业还是科学技术水平，我们都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一口吃成个胖子是不现实的，甚至可能会被噎死。简化方案并不是搞一刀切，也不是为偷工减料找理由，而是在规定的期限内把能实现的部分先完成，用最短的时间让第一颗卫星先上天。发射不仅是测试卫星，也是对咱们火箭运载能力的测试，能不能把卫星打上去同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请大家放心，你们的工作成果一定不会被浪费，相反还能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完善。东方红一号是我们的第一步，但只有成功的先迈出这一步，我们才会有第二颗、第三颗乃至第一百颗，在太空筑出一条属于中国的天路。
1: 加东同志，如果说把这几个探测项目拿下，你能保证1970年如期发射吗？
2: 没有你们的支持，没有大家的支持，谁都无法保证啊。
0: 秦院长，
3: 秦院长，
2: 都坐吧，坐吧。
3: 同志们，我是经常说啊，总体设计就像做生意，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样的话，哪个先做哪个后做，这里边就有一个综合协调的学问。他们这个简化报告我看过了，思路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不够完善，所以我也建议今天这个研究会还是继续开下去，
2: 大家一起
3: 帮助孙家栋还有总体设计的同志们把这些细节先梳理清楚。同志们，
2: 我们现在啊是一条船上的队友，可不是对手啊。现在英国、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都在加紧研制自己的卫星，
3: 在时间上我们可耽搁不起啊。
1: 啊，钱院长，加栋同志，我代表我们所表个态，为了完成1970年如期发射的大目标，目前科学探测部分还不太成熟的项目可以拿掉，但是651会议定下的那12个字可不能变呐，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
4: 蓄电池在低温条件下运行，一定要注意它。
5: 没错，整个卫星的温控系统很关键。
6: 对对对，我们的部门一定全力配合。
7: 我们部门也全力配合，
8: 我们也全力配合，
9: 我们部门也全力配合，
10: 我们也是
11: 全力配合，
12: 我们也全力配合，
13: 我们部门也没问题，
14: 我们部门也没问题，
15: 我们也是
16: 一定全力配合。

0: 短波遥测装置的功率分配是早就做好的，可是现在它各个子系统根本就用不掉，怎么办？
1: 但是这些功率消耗不掉，影响热平衡状态啊。
0: 吃多了不消化，早晚出。

0: 问题。
1: 咱们很多设备你做出来啊，这时候换挡代价太大了。
0: 不能换，不能换。哎，能不能这样？这个用串联电阻的方法去消耗功率，富裕多少我们就串联多少。
2: 哎，你这办法好啊！这样的话，不管有多少多余的功率，都能给它消耗掉。
1: 对，既影响设备工作状态，还能保持热平衡。
3: 我别高兴太早了。
0: 回来了，
3: 看看这个。
4: 这插头做的不符合要求啊！
5: 天津的、广州的、哈尔滨的工厂都问了一圈了，就算是把苏联的样品给他们照着做，都做不出来。
2: 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吗？咱们连火箭导弹都做出来了，还做不出来一个插头？
5: 代表一个国家工业基础水平的，就是这些插头、螺丝、阀门的小东西。咱们跟那些发达国家相比，底子还是太薄了。看到没有？这就是现实，一个小小的插头就把咱们大家都难住了。
6: 田师傅啊，这是进口原装的22针的插头，您看看您能做出来吗？
7: 试试呗。给我多长时间？
6: 一个月。
7: 一个月？哎呀，我没把握做出来。
6: 不是，这插头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真的拜托您了。
7: 那个上海无线电五厂有个叫刘全友的师傅，他手上的活也不错。
6: 刘全友？
7: 哎，对，嗯，全部的全，有钱的有，他是我师弟。要是两个人要是一块做的话，这把握可能要大一些。
6: 那我就抓你去趟上海，我就说是您介绍我去的，好不好？
7: 哎，可别啊，我反倒麻烦了。哎，我们很多年都没有来往了。
6: 上海同志真扛冻啊。

0: 同志你好，
1: 同志你好。
2: 请问你二位到无线电厂有什么公干？
3: 想让厂里帮我们做个零件。
2: 就是这儿，
0: 是这儿吧？
2: 对对对。志飞同志，你没事吧？
4: 对不起啊，对不起，刚刚脑子一时走神，想了点工作上的事情，没看到你们哈，不好意思。
3: 哎，这位同志，我想跟你打听个人啊，你认识这个无线电务厂有一位刘学友刘师傅吗？
4: 你们找他做什么？
2: 我是上海革委会的工作人员，这位是从北京来的同志，我们想请刘师傅帮忙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1: 哦，对，我们有介绍信。
4: 可是不巧了，最近我师父刚刚生病，可能短时间内都没有办法工作。
3: 刘师父是你师父啊？
4: 哎，我叫李康。
3: 这也太巧了。
4: 哎，你从北京过来的，怎么知道我师父呀？
3: 啊，是北京的一位同志介绍呀。
4: 田师父吧，因为除了田师父，没有人能更了解我师父了。
3: 是这样，本来我们做的这个零件啊，田师傅也在做，但是他说刘师傅手艺也很好，如果两个人同时做的话，成功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4: 你们做的什么方不方便给我知道啊？我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0: 老林，好，上海那个李康的二山人寄过来了。
1: 哦，看。来，我们试试。一号一，
2: 通。
1: 一号二，
2: 通。

0: 一行三。
1: 哎，
0: 一行三。
2: 多次拔叉以后就接触不了，
3: 还是工艺水平达不到。
0: 现在这个情况，根本没办法从苏联进口，要不要让外交部的同志们问一下？
3: 这算是敏感元件，就算是你有外汇，也未必能买得到。
1: 不是，它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 你看，李师傅这开槽啊，它设计有问题，太短了，而且这里面还有毛刺儿。啊，倒是这个插头质量还勉强合格。
1: 那田师傅的呢？
2: 田师傅这个开槽吧，宽度和长度倒是基本合格，但是里面导体的工艺不行。
1: 我听着是他们俩能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呀，那是不是他俩能一块合作，这工艺就能完善了？
3: 讲的太简单了，这不是插头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4: 这徒弟算是把真本事学到手了，不容易。我那个师弟呀，那是
5: 鸡蛋里挑骨头的主，
4: 能得到他的认可，这小伙子不简单。
3: 这插头的草图是刘师傅亲自画的，
4: 他不是有病临入院吗？
3: 非要自己画，医生都拦不住。
4: 他是怕输给我，打小学手艺的时候就处处跟我比。
3: 田师傅，您抽空跟我去趟上海呗，也帮个指导指导李刚。上海无线电厂设备全，材料也新，
4: 一定挺高明吧？
3: 哎，
4: 我不去。
3: 田师傅，您是怕刘师傅有意见啊？
4: 我不能搁着灶台上炕啊，让他说我坏的规矩。哎呀，
3: 还真是让刘师傅给猜着了，他就料到您不敢去。
4: 我这是给他留着面子呢。
3: 您看，发了电报，说李康要是在您的指导下能做出合格的插头，他愿意点头认输。哎，田师傅，
6: 买车票去。
7: 哎，这么多人都是给咱们做插头的呀？
3: 都是，这回多亏了胡亚平同志的帮忙。
8: 前段时间我们把消息放出去了，附近的几个省市的工厂听说田师傅和刘师傅要在一块儿比拼手艺，他们啊就把工厂里的骨干全部派出来学习，这不，工具跟材料都是师傅们自己带过来的。
7: 太厉害了。
3: 刘师傅。
8: 哎，
7: 刘师傅。
3: 田师傅。
8: 田师傅。
3: 田
8: 师傅好。
7: 哎呀，真的是能够把二位同时请出山，这要比登天还难啊。
9: 本来啊是躺在医院等死的人，要不是亚平同志和李康天天跑医院来谋我。
8: 为了祖国的强大，真的是辛苦二位师傅了，太感谢你们了。
10: 哎，我带你们去那边看看。
3: 好，好，二位忙啊，
7: 您忙着。
9: 听见没有？要不是为了祖国的强大，我才懒得给你打电报。
11: 我要知道这电报是这么打的，我绝对不会来。
9: 那我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师兄了。
11: 我有什么好念的？
9: 我想着最后再跟你比一下，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11: 你呀，你到了都改不了这争强好胜的臭毛病。有种多活几年，跟我比一比，看看谁能先保孙子啊！

0: 干活吧，干活吧！22针接触良好，合格率95%左右。太好了！这解决的不是一个插头的问题。
1: 解决的可是一个产业的问题啊！我们向紫金山天文台进行了求证，目前我们这颗卫星的亮度只达到了7等星，在地球上用肉眼观测，相当于站在长安街的一端看另外一端的一个苹果。为了实现看得见，陈旭远同志提出了借鉴显星，请大家看。 这个像裙摆一样的东西，安装在第三级火箭上，发射成功之后，会对它进行充气，然后它就会展开，成为一个直径为3米的观测球。其材质为聚酰亚胺之绸，在真空箱里镀了铝，反光度和耐用性都符合要求。经过测试，能达到2等星的亮度，可以用肉眼直接观测得到。

下面我来为大家介绍听得到。等卫星进入到轨道之后，这套乐音装置会通过电波向全世界播放《东方红乐曲》。

0: 我是怎么样查出来没有啊？这零件都正常的，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怎么会走音变调呢？我也想不通呢。
1: 这每一个零件都仔细的查过了，确实没有问题啊。你知道这首歌的特殊性，微型一旦上天走音变调，那就不只是单单的技术问题了，八个音节一个音符都不能错呀。
2: 我建议重新做一个。每个步骤都要进行技术核验，看看是不是有我们忽略的问题。
0: 我马上安排。
3: 2天之内能做完吗？
0: 2天？这么大的工作量，最少也需要1个月的时间。
3: 今天是7号，国防科委的几个首长10号要来视察卫星的工作，你必须在这之前解决问题。
2: 我有个笨办法，以前排查导弹的故障的时候用过。
0: 什么办法？
2: 逐点逐级检查所有的电路。
0: 你确定？这会浪费很长时间。
2: 所以要抓紧时间啊。

0: 我们是受到雨伞的启发，当这个球体展开以后，它的直径有3米长，折射亮度会非常的亮，相当于一个二等星的亮度。
1: 这个是播放东方红乐曲的吧？
0: 是，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球体的材质吧。它的这个材质是
1: 和……把这个打开来听听。哎，打呀！

领导都已经来了，你们俩赶快去，车给我，老陈在那盯着呢，快走，快走，首长。 装置的电路板，这个东西叫环氧树脂，是用来固封越音装置的。但是它一旦渗入到电阻里，就会使乐曲走音变调。汪尼柔同志已经改变了固封方法，排除了问题，请稍稍检验。

0: 手掌我都惊呆了。
1: 我今天确实有点冲动了，现在还有点后怕。
2: 还好你今天冲动一下，要不然真没法收场。
3: 哎，别看你平时能吹，这关键时候还得靠家栋同志。

0: 之前我赌你干不过三个月，
1: 你这是愿赌服输啊！别跟我拉倒，我怎么不要了？来来来，快快，说好的。
0: 我这人啊，说话算数，输了就是输了。
1: 给你，
0: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跟你说啊，这次我输了，不代表你永远都会赢。这个牌子只是暂时放在你那儿保管，我一定会拿回来。
1: 我一定替你保管好，但是呢，我这人赢来的东西从来没输过去过。
0: 哼，
1: 那你之前是没碰到我，走着瞧。
0: 哎。

0: 装完了吗？
1: 差不多了。哎呦，你说当初刚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觉得哪儿哪儿都变，现在要走了，有点舍不得。
2: 你可以打申请，你留下来。
1: 我要打申请，我就申请你跟我一块留。
2: 我可不跟你一块留。
0: 这里见证了咱们最艰难的一段路，马上就要见到胜利的曙光了。厂里已经开始样型组装了，顺利的话，一周以后就能开始各项测试。
3: 等着了，
0: 走，
2: 走。
1: 你说新五院改建完漂亮吗？

0: 算是能休个礼拜天了。我跟你们说，搬完家以后，我必须睡个懒觉。9点以前，谁也别想把我叫起来。
1: 明儿我可得早起，好久没打篮球了哈。
0: 明天陪我打球去。
2: 打什么篮球啊？哎，
1: 你们钓鱼的，一块钓鱼呗。
2: 罗鹤，你明天干嘛去啊？
1: 我答应我爱人，明天陪着孩子去爬山去。
2: 没劲。

0: 这鞋拿来我看看。好，谢谢啊。这双最近断货，昨天刚到的。您看看多大码合适？
1: 稍等啊，拿这帮我量一下。
0: 这是您自己做的？
1: 我那个特意量的，怕鞋码不准。
2: 你看这个可以，哎，这合适，这合适，多大？可以。来一双那个。您是搞科研工作的吧？做事认真严谨。来试试，看合不合适，合适就穿它爬山去。
3: 山路费鞋，穿旧的合适。
2: 这买都买了，就穿呗。儿子高兴坏了，都8点上床睡觉，说明天要早点起床，和爸爸一起上山看日出。

0: 确实太长时间没带他们出去玩过了。可不是，上次去动物园，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呢。哎，咱家相机搁哪儿了？我在抽屉里没找着。啊，
1: 在里屋那柜子里呢。
0: 你去找找，明天正好多拍点照片给我妈寄去。他们都写信要过好几回了，说想看看亮亮和红红现在长多高了。

0: 江星超重了，现在没人拍板，这星组成不了啊。
1: 超了多少？
0: 具体的数字也不知道。你说当初研制任务书上各个分系统的重量都是规定好的，怎么还能超重呢？
1: 这问题不解决，后边什么测试都做不了啊。
0: 实在不行啊，再把整星出厂时间再往后拖一拖。

0: 咱俩先去厂里看看。
1: 哎，别去了，人车间的师傅已经一个礼拜没回过家了，刚放人家走。
0: 那就明天，明天咱俩都去。
1: 明

0: 谁呀、啊？
1: 同事。
0: 怎么没让同事进屋坐坐呀？
1: 找我说点事儿，说完就走了。
0: 什么事儿啊？要紧吗？
1: 工作上的事儿，可能明天上午需要去处理一下。
0: 啊？必须要去吗？明天是星期天，单位不都休息吗？
2: 这也是临时出的事儿。

0: 妈妈，爸爸呢？他还和我们一起去爬山吗？
1: 今天妈妈带你们去。
2: 总重量是176.65公斤，现在超重3.65公斤。
3: 个别分系统能不能考虑减配，把一些辅助功能暂时拿掉？
2: 已经减配了，重量是下来了，但是故障一下就上来了。你减配这招肯定是行不通啊。
4: 3.65公斤，也就是一个大白菜的重量。运载火箭上百吨的推力，我们是不是有点过于谨慎了？
3: 美国探险者一号总共才8公斤，多一克的重量就多一分风险。
5: 这样啊，我刚才观察了一下，里面有这么几个零件，可以换成更轻的材料，但是就是得重新设计。
2: 你说的是简单，但是时间现在根本就来不及。
3: 别考虑时间的事，先解决问题。别忘了东风二号的教训，必须把故障消灭在地面上。

0: 大家发现没有，所有的仪器里都有一个共同的情况。你的意思是，研制任务书里只有音乐和尚的浮雕主器香樟是设计好的，但其他部分我算过了，大大小小加在一起有100多块。 这就是整星超重的原因。
1: 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

0: 之前决定往仪器上装主席像章，也是各单位为了表达对伟大领袖的爱戴和敬仰，是吧？
1: 对，是。
0: 出发点肯定是对的，至于说这些像章会不会给卫星安全造成隐患，这个不做进一步的论证，谁也不好说。
2: 目前最好的检证办法就是从像章入手。
3: 干什么呀？拆掉！老孙，我跟你说，这些话在内部说说就算了，如果让外人听见，一定会给你扣帽子的，你知不知道？
2: 对，哪说哪了啊！啊，出了这个门，一个字都不许提。
0: 那个，整形减重的事儿，再想办法。

0: 同志们好，
1: 主席好，
0: 实在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啊，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在苏联呢，要好好学习，认真学习。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跟产党就最讲认真嘞。希望你们学成后，建设我们的国家。

0: 崔叔，厂里要是问起来，您就把这个给他。这是我写的，还按着手印。
1: 这可不是小事，先改主意，现在还来得及。
0: 拆吧，
1: 全拆，
0: 能拆的都拆了。
2: 来干活吧。全拆。
3: 师傅，这活我干不了。我媳妇儿刚生完孩子，我总不能。

0: 贴正一点，站长。我堂弟是总装车间的工人，绝对错不了。
1: 除了玉银装置上的浮雕像章都拆了，刨去盒子3.48公斤。
2: 孙家栋，谁允许你拆掉其他分系统上的主席像章的？大家都来说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请讲。
3: 钱院长去国防科委开会了，临走前呢，嘱咐我代表他讲几句。卫星超重是科学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要用科学的办法去论证解决。孙家栋同志作为总体设计负责人，有责任也有权利解决在卫星研制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不要随随便便的扣帽子。

0: 钱院长讲科学，那我要多问一句，有什么科学证据证明增加橡胶的重量影响卫星安全？
1: 如果有，
0: 请拿出来让大家伙看一看。冯家栋，有吗？
2: 没有直接证据，但不按研制任务书的

0: 什么事儿都自己扛，就是个傻子。
1: 他不傻，要不然咱们总体设计部有一个算一个，谁都脱不开干系。

0: 反正我是听说，现在不光是项章都装回去了，贾政派人还把车间炸了，说要保护卫星，不让任何人接近。
1: 本来现在时间就紧，他这么一闹呢，后面还有上百项的测验，怎么办？
2: 过几天去汇报卫星的工作，我想跟总理当面汇报一下这情况。
1: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支持你。
0: 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就说。
3: 注意啊，病人的情绪不能太波动。

0: 你还记得58年你刚从苏联留学回来，聂帅从刘亚楼司令手里把你要来无缘研究导弹。
1: 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导弹什么样，整天追着你要资料要照片。
0: 你那时候看起来蔫蔫的，其实啊心里比谁都要重。认准的事情十头八头牛都拉不回来。有一次试车实验出了点小问题，你这个家伙呀啊，大伙儿都心照不宣准备重做，只有你要向上级上报数据。
1: 是啊，那次不给咱们总体部惹麻烦了吗？你也跟着受牵连了。
0: 你是对的，搞科研跟做人一样，难走的路往往能把我们带向更远的地方。
1: 我明白了，
0: 回去吧。来了半天了，苏萍还在家里呢。
1: 我没事儿，我今天就专门来陪您的。您赶紧把身体养好了，咱俩还得商量会儿。
0: 我撑不了几天了。
1: 您别这么说。
0: 咱们都是搞科研的，不忌讳谈论生死。我唯一遗憾的就是

不到东方红衣号发誓的那天了。你和志明他们要好好努力，不要怕乌云一时遮住了天。真理是藏不住的，就像抱在纸里的火，反而会燃烧得更加猛烈。

你落在办公室里的，我偷偷给藏起来了。记住你说的话，要骑着自行车上月球。

苏萍，你帮我开开门，我知道我回来晚了。我要是落单位了，

0: 我刚从学森同志家出来，他跟我讲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就马上过来找你。
1: 反正这件事情呢，非同小可，你要想清楚。嗯，不过有一点你放心，关键时刻我会站出来支持你。
2: 谢谢队长。
3: 聂帅，
2: 你怎么出来了？
1: 哦，这是你爱人吧？
2: 对，我爱人。
3: 聂帅好，我叫魏素萍，我这是第一次看到真人。哦不，我以前都是在画报上见的你，我真是太激动了。
1: 哎呀，画报上的那个人比我精神多了，是不是？好啊啊，夏冬同志现在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可以说对国家和人民有着重要的意义。他身上的担子很重，也很辛苦。当然了，这一切的一切离不开你的支持啊！在这儿啊，我替他向你表示感谢了。
4: 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为什么不能说？是国家大事还是军事机密？哎，这什么工作，连家人都不能说。
1: 原来家里不管于

0: 这是我新给你织的毛衣，看看合不合适。
1: 苏萍，今天晚上你就收拾东西，明天带着孩子去哈尔滨老家，回老家住一段时间。你的成分比我好，我不能连累你跟孩子。
0: 是不是和聂帅说的那件事情有关？我哪儿也不去，志康言才，我们要在一起。天塌下来，咱俩一块儿扛。

0: 紧张吗？每次去啊，我也紧张。
1: 院长，
0: 嗯，
1: 我记着第一次在五院见您的时候，您给大家讲过一个万户的故事。
0: 是啊，早在500多年前，万户就尝试着利用火药的推力升空。他把47只火龙绑在了一个蛇形的飞车上，你知道吗？那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航天飞行器啊。可惜啊，最后发射失败了，他也在爆炸当中牺牲了。
1: 但那一刻也是他离天空最近的一次。

0: 志臻同志，你带了很多这样的好弟子啊！啊，佳能同志，请讲吧。啊，
1: 总理，目前样型的结构、温控、能源、东方红月云装置、短波遥测、跟踪、姿态测量这些分系统的仪器都已经研制完成，正在准备出厂前的组装。 组装完成后，就会按计划进行各项地面试验、单元仪器测试、分系统测试以及系统之间的匹配检查。这些工作预计会在6个月之内完成。
0: 嗯，很好。
1: 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0: 你们先出去吧。
1: 佳能同志，遇到什么具体问题？你谈一谈。现在样型的重量超出设计方案3.65公斤，原因是每个分系统的仪器上都安装了毛主席像章。从政治感情上讲，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是，从技术角度讲，一是重量超限，二是即便为。

0: 大家对毛主席的热爱是对的，但是看看，人民大会堂这个政治上这么严肃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地方都挂满毛主席的像。有的地方是写了毛主席的字，但放在什么地方都是很严肃的，得认真考虑。 什么地方能挂什么？你们看看，我们这个会议室里就没有挂毛主席的像吗？搞卫星一定要讲究科学，要有科学的态度。你们回去以后，好好的考虑一下。
1: 把道理给群众讲清楚，我想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嘛。嗯，谢谢总理。啊，何事？
2: 哼，你们是没看见，贾政啊，当时都气得背过气去了。嘿。
3: 人中掐死了才抢救过来，来来来，你俩沏水庆祝一下啊！现场已经拆完了，田师傅他们已经开始组装了。
4: 主任同志啊，这么大的喜事儿，咱们该怎么庆祝一下啊？
3: 从今天开始加班，把耽误的时间全赶回来。
4: 你这庆祝方式也太特别了吧！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5: 来吧来吧，
1: 干杯干杯干杯！
3: 咱们加班啊！走了。

0: 加总，加总，哎，正在进行卫星组装，怎么不戴口罩帽子就进来了？你媳妇住院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她怎么了？
0: 好几天了，咱们进车间以后，不是一直加班吗？我也是回去拿衣服，我媳妇才告诉我的。
1: 这儿你帮我盯着点啊！
0: 啊，对了，她在哪个医院啊？711，哎，那个孩子都在我家呢啊！
1: 好嘞。
2: 哎，你好，请问那个魏素萍在哪个房间啊？啊，您不要着急，请您稍等，我帮您看一下啊。
1: 谢谢。
2: 哦，在302。
1: 302，谢谢。
2: 哎，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
1: 探视时间已经过了，您明天再来。医生，那个我是魏素萍的爱人，我想问问她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胆结石犯了，情况还挺严重的。那要不要做手术啊？
2: 这个你要去体院接诊医生。
1: 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看看他？医院有规定通融不了。是这样，我平时工作很忙，我也是刚知道他生病。您就让我见他一眼，我跟他说句话我就走，行吗？
2: 你就别为难我了，真不行。哎，你把他看好了，不让他进去。

0: 我怎么躺在这儿呢？
1: 我不是做梦吧？
2: 你这招挺好使啊，不让探视就干脆住院，还是用担架给抬进来的。
0: 苏萍，对不起，你住院了，我都不知道。
2: 你知道有什么用？你是能替我吃药，还是能替我疼？只有医生有护士，哪用得着你？
0: 我起码能陪着你。你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一定好好陪你，嗯？
2: 这下你不想陪都不成了。刘大夫说了，说你是疲劳过度，好好在这歇几天吧。
0: 怎么天天跟你待在一起？
2: 睡一会儿。

0: 幸好咱俩一块生了病，这才有机会装些相处。等忙完这阵子，我一定带你跟孩子去爬山去。忙完这阵子，还有下阵子等着你们。你热爱工作，我不反对啊。但不能把身子给熬坏了。在单位你要听组织的，在家你就得听我的。
1: 一定早请示晚汇报，领导，中午我想吃点啥呀？还能吃啥呀？临要饭呗。哎，等出了院，我一定要去前门吃那一个烧麦，我都想了很久了，馋死我了。
2: 你说的是东一处吧？不用出院，今天就可以去啊。
0: 你逗我开心吧你？刘大夫肯定不能同意，一会儿还得查房呢。
2: 查房？
3: 这不查不着，我想想，
2: 乔装打扮一番啊，查房的人不就看不出来了吗？
0: 这能行吗？
2: 行的，
0: 我自己还是医生呢，这……
2: 哎呀，只要我妻子吃得开心，什么都不重要。
0: 来，快把衣服换了。
2: 真去啊？真去，真去。
0: 合适吗？
2: 没什么不合适的。

0: 人呢、啊、这
1: 假条
0: 携妻外出就餐两点前保证回来孙家栋

0: 夏总，哎，
1: 郑明啊，回来了。啊，哎不，你们这一堆人围这儿干嘛呀？
2: 你回来的正好。院里通报了个新情况，日本正在想方设法的打探我们东方红一号的进展，他们的高层已经下令了，要不惜一切代价

0: 不敢的，我们前面发生卫星。我看他们也就是想想，之前的四次试射不都失败了吗？
1: 失败不见得是坏事儿，咱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哎，
0: 测试结果出来了吗？哎，比咱们预想的还要顺利。世界第四颗亚洲第一颗卫星的荣誉。 说什么也不能让日本人从咱们手里抢走。
2: 对，没错，
3: 一定要抢在日本人前头。

0: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是啊，西方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千方百计的封锁打压，他们甚至不愿意相信我们可以掌握卫星发射技术。我马上要去一趟酒泉，处理一下运载火箭的事情，东方红一号出厂前的测试工作就交给你了，保证时间，更要保证质量。新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不能有半点闪失啊。
1: 你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0: 家栋，如果这是一场战斗，现在已经到了冲锋的时刻了。

0: 既然卫星已经组装完毕，运载火箭呢也解决了技术难关，完成了发射实验，我建议东方红一号应该提前总装出厂，抢在日本前面发射，让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彻底落空。我们要做，就要做亚洲第一。同志们，赞同的请举手。
1: 我反对。
0: 卫星还没有完成测试，只有所有的测试都合格，才能出厂，进入到发射程序。日本的大鱼号已经完成了星舰合体，如果他们抢在我们前面发射怎么办？您负得了这个责吗？
1: 我是卫星的总体负责人，没有我的亲自验收，卫星不能总装出厂。

0: 同志们，没什么了不起的吧？入轨没有几个小时就发生了严重的故障，失去了联系。
1: 不看了，不看了。
2: 那也是亚洲第一啊！
1: 你废什么话呀？散了，散了，散了，都散了。
3: 孙家栋，
4: 你还有什么话说？
3: 啊！
4: 要不是你蓄意阻挠，东方红一号早就发射成功了。亚洲第一的荣誉啊，你拱手给了日本人。
5: 我代表公宣队，正式宣布从即日起暂停孙家栋总体设计师负责人的职务。
6: 公宣队现在揪住了家栋同志出身问题不放，
2: 咬定他是白砖典型，不让他参与卫星一切相关工作。钱院长在外地出差回不来，
6: 上级新的任命还没有下来，
2: 可是我们的工作还要继续。我毛遂自荐一下，担任总体设计负责人。
0: 还是我来吧，你出身不好。
6: 可你得罪过公宣队的人，我比你合适。
0: 你负责的项目重，你顾不过来的。
2: 你身上担子也不轻。
0: 拖家带口的，我单身一个人，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的话，我没有任何的顾忌。

0: 我把话给你撂在这儿，不管咱们俩谁来当这个负责人，都只是暂时的、过渡的。等家栋同志回来以后，还是由他主权大局。好，那接下来整形实验我来定，这也是家栋同志最关心的一个环节。至于其他的。
1: 同志们，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同意我担任这个暂时负责人的同志们。

0: 别跟别人说我来过了啊。
1: 老孙，
0: 你怎么来了？
2: 没事儿，我路过。
0: 今天总装完成，你心里不放心，想过来看一眼是吧？
2: 人都在呢，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想不想进去看一眼？
1: 我跟你说啊，这颗可是要发到天上那颗，不是之前的阴阳星和北分星。
0: 哎呦，当然知道了。
2: 但是家政给我的处理意见，第一条就不让我进车间，我给大家添麻烦了，我走了。
0: 你等会儿，你管他呢？他能比咱还熟这儿？
3: 感谢岳领导光临视察指导工作，同志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党的号召，伟大领袖的号召。
0: 怎么样？漂亮，比想象中还漂亮。173公斤，直径1米，每个螺丝、每个线路全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
1: 10月怀胎，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上周在传世之章主题公演中，梨花入梦马可波罗狂想曲获得挑擂资格，韦涛李若涵在1v1挑擂赛中挑战成功，聚集九人团。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第六场公演主题非遗造梦，第五期九人团优先选择主题，
6: 我们选择龙泉青瓷传统烧制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雪莲花开五度农信，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0: 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由新疆广播电视台重磅打造的大型舞蹈激播节目《新民族大会》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李想，欢迎大家。集舞山水，绽放舞台，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集舞嘉宾黄豆豆老师。欢迎起舞嘉宾江铁红老师，还有我们的新朋友起舞见证官吕一老师。
1: 我从5岁跳舞，一直到跳到大学。因为我现在跨界了，所以我希望看到有各种各样多元素的结合的舞蹈。
0: 好的，希望今天可以看到让你期待的这些表演。
1: 好，
0: 民族舞换新之旅即将开启。首先让我们认识今天的主角之一，新民族大会第二季第6场公演9人团。九人团今晚将以起舞捍卫王者桂冠，每位成员都可能面对3大战队最强舞者的挑擂，看一看他们现在准备的怎么样了。各位，欢迎你们！今晚3支起舞作品将由我们现场150位起舞观众的投票来决定排名，民族舞换新之旅正式开启。新民族大会第二季第6场公演主题：非遗造梦。首先，让我们有请九人团换新演绎舞台作品《庆鼓》。
2: 好，师傅，
3: 我们坐在这儿。
2: 坐。
4: 我觉得出游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大家相互去了解，因为其实在九人团我觉得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你不仅要完成好固有的一个排练和内容，你还得要去准备自己的1v1。
5: 樊亮老师通过上一公2轮1v1，很优秀。
6: 你打了2回1v1什么感受？
7: 每一轮都得准备好几个，不要只准备一个，完全不够，永远都不知道下一个会是你。其实当时我跳完那一个之后，我以为我可以休息了，结果刘耀一上来说写的是我，其实没有任何准备。
5: 我觉得你那个作品还是蛮有意义的，会给人很一种很深刻的。
6: 就是这个嘛，
7: 大家都会了，那展示一下。整个游戏吧，
6: 对，我们玩游戏吧，谁输了谁就上去展示一下自己的1v1作品。
5: 可以玩什么？
6: 玩逛三元嘛，我们先逛。
7: 动物园里有什么？
8: 狮子、
5: 老虎、
6: 熊猫、
9: 猕猴、
5: 兔子、
10: 老鼠、
7: 长颈鹿、
11: 大象、
12: 蟒蛇、
13: 鳄鱼、
5: 鲸鱼、
6: 蚊子、
9: 松鼠、
5: 河马、
7: 鱼、孔雀、
6: 猴子。
5: 猴子有人说过了，
6: 哇！对，好像说了。好，来，本人，哎，
14: 第一个，
6: 有请我们的第1位男嘉宾。噔噔噔。

0: 室外的话，可能大家更放得开一些，感觉每个人更加的把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舞蹈彰显出来了，整体的氛围就感觉差一顿烧烤就很舒服，很朋友。
1: 看到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魅力和他的表达方式，好希望每一期我们都能出去。
2: 好，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作品。
3: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龙泉青瓷烧制技艺。其实在1700多年前就有这项技艺，匠人们需要精准掌控每一个步骤，才能让每一个青瓷青如玉，明如镜，薄如纸。这次的舞蹈呢，也是以此为灵感，用茶圣瓷胎的动态表达完成瓷茶互养的肢体叙事。
2: 我们三位女生呢扮演的茶这个角色，然后我们六位男生呢等于就是瓷。
4: 男生他比较阳刚，完事女生他比较柔软嘛，柔中带刚，刚中带柔，我觉得这个舞蹈能擦出不一样火花的。
5: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大哥，这是你不擅长的东西，展开，你不习惯展开，
6: 他跟你展开了，
5: 对，全身。
7: 现代舞它的一些发力节奏跟我平时跳的不太一样，整个人需要松下去。现在跳下来，我觉得这个舞它可能会比前几支可能会更难一点。
2: 好，然后边走边给脚动起来，动起来。
0: 你老用腰，你别用腰，
4: 腰太软了。
0: 你倒的太敏了，你倒的时间我控制一下。
4: 别往上周，往下给。
0: 好，来。
8: 我觉得对于双人舞来说，它会有难，它需要配合和默契度和气口。
9: 我和樊浪做的那叫一个丑和一个不默契。

0: 掌声送给九人团的表演。
1: 究竟庆谷蕴含什么样的一个故事，想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个精神呢？
2: 这个作品我们是以一个现代舞的形式来呈现，民间流传着人养玉，玉养人的这个说法，其实我们本次把这个作品当中人和玉的这个概念延伸到青瓷和茶的一个关系当中，相互滋润，相互提升。我身后的这个道具，我们右脚为支撑点，可以做一些失重失衡的动作，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和改变。
1: 但是再好的茶，再好的瓷，总有一个介质，这个介质就是水。我知道咱们这组的成员在过去的一周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演绎流水的这样的一个温润，对不对？焦金宇，为什么最大的挑战你觉得是流水？
3: 因为我的这个表现力，我是属于可能比较外放比较夸张一点的，但是这个流水的感觉呢，就对于我来说我得收着，又要找那种细腻柔软的这个感情，所以特别感谢我的舞伴迪迪，是他教会了我怎么去温柔，怎么去包容。
1: 他怎么会教会你这些的？
3: 因为在跳双人舞的过程中是这样的，首先得学会挨骂。
1: 所以你这段感言是在吐槽吗？还是在抱怨？
3: 我在感谢。对，所以这个双人舞这一块，两个人的力它一定是互相的，就像水和茶和瓷交融一样，交织在一起才能够完成这一段好看的美丽的双人舞。
1: 其实还有一位真的在我们这一季的舞台上表演过滔天巨浪，韦涛。
4: 因为我在以往的作品当中，我一定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劲爆的动作。当时在排练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说，你不可以用你的技术去完成水的一个过程。
1: 现在我们要考考这个团队当中的三位男生，看一看他们是不是在过去的六七天当中真的感受到了水流是如何呈现的，好不好？

0: 泡开了，要逐渐沉向杯底。又有新的水升腾之后注入茶杯，激流澎湃。我们真的看到了三种完全不同的水流状态。听听三位起舞嘉宾老师对于他们这个作品有什么自己的感受。
1: 其实我们看到了啊，他们每一个人的动作啊，那种柔韧，不知道在杯中茶叶的变化，每一页的变化它都不同。尤其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呼吸配合，就感觉那个词热胀冷缩那个过程，感受到那个动作那种张力。女孩子托起男孩子了，这种配合当中，首先肌肉的力量的配合和重心的配合和呼吸的配合，把这个动作完成，特别美。谢谢你们。
2: 我觉得他们的身体语言控制得太好了，他的肢体的一些表达和控制，每一个细节到手指尖，我感觉他都是在跳舞，都是在描绘。

0: 感谢台上所有的演员，让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新奇的舞蹈。
1: 豆豆老师，应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九位都是我们这一季到今天为止比较强的选手，九个人能不能融合好？实话实说，没有达到我对你们的期待。最重要的原因是内在的心理的那种共同的节奏缺了一口气，所以我希望呢，你们把自己稳住。一对一挑战环节对于九个人来讲压力太大了，但是我想呢，你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完成好团队的排练。下一期不管我们站在台上的九人团阵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永远要记住，舞蹈是团队的艺术，合作的艺术，一定要好好把团队精神放在第一位。
2: 确实这排练太少了，磨合的时间不够，大家的默契可能还没到最好的状态。
3: 我也希望就是在接下来的九人团里面，大家也能够打起更多的精神和状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这个团队上面，尽可能的去把这件事情给它完成得更好。
4: 黄老师看出了这个作品的一些瑕疵，但是对于第二现场的那些同行们来说，他们听到的是机会。所以接下来你们可以轻松三支舞的时间，不过这个时间当中你们要仔细去观察，待会儿究竟谁有资格有想法向你们其中的某一位发起挑战。好的，我们再次掌声送给九人团。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舞台，焕新继续。三支参与排名的作品即将逐一登上我们的舞台，有请第一支战队焕新演绎舞台作品《奢传奇》。
5: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6: 节拍在心，掌控全局无慌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是你的节奏导航仪，走位精准卡点，
7: 气场全开无死角。
6: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
7: 祝你梦想成真。
5: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6: 我们有缘在了一个组，我们就互相介绍一下。
8: 好，我要介绍一下陈梦彤小妹。他是个很负责的，属于就是为大家默默付出的。
9: 我们红红老师能力很强，他很会为舞台考虑，他的想法也特别好。
6: 我们三个也是从阿克苏从大起舞就一直到现在，我们组都是实干型。
10: 我之前是新疆艺术学院附中毕业的，那我不懂的地方请你们多多指教，谢谢。
11: 桑老师包括木木，我们三个都是肯练型，我们聚在一起就是有缘分，既然缘分到了，那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作品尽量的做到最好。
6: 好，
8: 队友全是新鲜血液，所以我还是很期待和新的队友去碰撞，看能不能走出一点新的模式出来。
12: 畲族婚俗这个非遗仪式感非常的强，凤凰装啊，银饰啊，还有寓意吉祥的彩带，都是民族精神的视觉载体。我想了一个主题，一对年轻的夫妻和一对年老的夫妻，
9: 有两组人物的这个对照就是很好的。
6: 谁是年轻的郎君呢？一二打三四。
8: 我觉得桑怀刚很适合演年轻的新郎，他整个精神状态和精神面貌一直是拔起来的。在气质上的话，他其实非常适合。
13: 不是，你腿没变啊。
8: 老年的话对自己的整个风格它是有很大的切换的，我觉得也是我自己希望能够挑战的地方。
6: 右脚右脚，这种地域民族也是我的舒适区，我一定要交到一份自己满意的答卷。这个脚右脚啊，走
9: 六
6: 走
9: 七

0: 道编排的，整体的故事非常浪漫。
1: 老师把畲族的一些独特的习俗放在我们这个作品里，所以我会觉得我们这个作品肯定排出来会很有意思。

0: 对不起大家。我想继续往下，但这次不得不道别，因为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家庭更重要的东西。
1: 本来就觉得只有两个男生出现这个事情，确实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是，刚哥确实这个情况太突然了，也不是大家预料到的，所以就是只能说支持他的决定。好没劲啊！
2: 是崩溃的，我整个人也是个混乱的状态，就是无从下手。

0: 们把掌声送给这一组给我们带来的作品《奢传奇》。
1: 问一下这一组的组长火火，其实他是非常严格的执行了“事不过三”这一伴郎的金科玉律，因为他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演过两次伴郎。我一开始看到节目表的时候，我说：“哇，祝贺火火终于演到新郎！”但是一看名单才知道，因为只有他一个男生。
2: 因为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们团原本是9个人，我们在前期排练的期间，桑怀刚因为家庭的事情然后退了赛，还有我们的绵羊因为身体的原因也退了赛，所以我们整个组的组内气氛它是一直在往下荡荡荡的。我一开始饰演的伴郎，然后我说哎呀，这次第三次当伴郎了，后面就因为临时接到通知，我们就是在最后2天的时候才把这个剧目完全拉下来。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整个组不到最后一步完全不放弃，一定要涅槃重生。
1: 我给我们介绍一下奢传奇这个作品。
2: 我们是保留了畲族婚俗传统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织锦带，以织锦带为中心，以我们母亲的视角为主线，带出了新郎和新娘的婚俗相爱，步入婚姻殿堂的这么一个奇妙旅程。
1: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畲族舞蹈的特点，以及咱们这个作品当中其实还融入了其他舞种的一些标志，对不对？
2: 前半段我们还是保留了他们古老的身体的运动方式，畲族的代表性的动律和基本步去展现他这支舞蹈，然后中部和后部最后后半段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融入了流行元素，还有现当代和古典舞的一些技巧等等。
1: 其实我们这个作品的创意就来自于畲族婚俗这样一个非遗，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畲族婚俗的一些特点。
3: 刚刚我们舞蹈中用到的畲族然后表达祝福的手势，它还是我们畲族的凤凰手，两个手交叉手背朝前，它的意思就是幸福吉祥，然后我们也祝大家幸福平安，然后吉祥如意。
1: 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这七位的团员给我们带来共同这一个完整的作品。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现场150位起舞观众，接下来到你们表现的时刻了，30秒时间交给各位，计时开始。
2: 头跳头跳头跳头跳，耶耶耶，
1: 请锁票，他们的分数已经被锁定。这个时候，三位起舞嘉宾老师畅所欲言吧。
4: 非常高兴在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的舞台上看到了我们平时很少看到的舞蹈。我来自浙江的温州，我小时候见过畲族人，所以当你们今天一上来这个手势一出来的时候，我还是很温暖。畲族这个民族啊，它没有自己成体系的文字，因此畲族的文化在他们的歌舞的传播当中，所以今天的你们的这个舞蹈我看了以后啊，我觉得既是有传承也有新的发展在里面，所以这个呢很好。我们国家56个民族的舞蹈啊，都能够越来的越好的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个体系，这是我们很期待的。
5: 我个人特别喜欢民族舞，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个专业，因为我觉得跳民族舞会让人很开心很幸福。刚才的舞蹈我觉得就呈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很温暖然后很愉悦，
4: 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1: 啊！哇，新娘跟岳母来迎接你了，这是来到你们寨子的贵宾啊，然后要跟大家一起同歌同舞。姐姐，乘风破浪吧！
5: 那么难，就跳几个。哇，
1: 你们学跳舞的人真的好神奇啊！
4: 看看跳舞的人背动作、记动作有多快。
1: 对呀、啊。

0: 谢谢吕仪，谢谢。
1: 这个就是舞蹈演员的童子功。
0: 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第一支战队奢传奇，他们获得现场起舞观众的得分是多少？请揭晓。
2: 我觉得是有压力的，因为在新颖度上面，我觉得要差一点点。
0: 130分。上一公这个分数应该在安全范围内，所以待会儿可以在第二现场静候佳音。再次掌声感谢。我们马上要揭晓下面的战队他们的表现，有请今晚第二支战队带来换新演绎舞台作品《丽秀长安》。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越秀哈，这一项技艺呢，主要会用到一些金银线的交织、垫高技法来呈现吉祥寓意。历史典故还有世间百态，
5: 有一男一女的主角，其他的伙伴呢，我们就是绣娘和绣郎。
6: 我们从伴娘和伴郎变成了绣娘和绣郎。
7: 唐不过，
8: 这个郎这个字是唐不过，
9: 唐不过，唐不过。
5: 先听听音乐吧。
6: 哦，好听。
8: 我撒到你哪儿了？

0: 天其实塞的很多，确实会有一点点吃力。
1: 五六七八，哎，一、二、三、四、五。
2: 你站中间还坐着呢？
0: 我抢拍。
2: 我这么快？我好快啊！这还不是原速是吧？这么快，
3: 这么多动作，结果就十秒不到了。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挑战吧。
4: 呀，打了一下，
2: 我在后面。哒哒哒哒哒，他搞不会了。
0: 好。
4: 哇！哎呀，乱了，乱了。
3: 怎么了？怎么了？换盘怎么了？

0: 秀长安，只有短短的四个字的名字，但是好像表达了三种不同的意思。
1: 我们这个作品立秀长安是通过了越秀的秀郎秀娘我们的视角去讲述一个唐玄宗和杨玉环的这个故事。我们用荔枝为引，呈现出的其实就是大唐盛世的一个繁荣的景象。大家也看到我们大家穿的其实都是大唐的一个传统服饰，包括杨玉环的七胸襦裙，包括我们的圆领袍，这些传统的服饰去跳流行舞的时候，其实也是希望大家能打破这个次元壁，感受到古今的一个融合创新。
0: 越秀来自于广东岭南地区的一个秀法，所以我们怎么样通过舞蹈来表现越秀这个非遗的技艺呢？
1: 我们这一段里面有两种表达，第一种表达就是以秀为主，秀出现然后绕线刺绣的一个动作，这个是实际的一个动作。然后但是呢，后面我们会去用一些抽象意象的方式，比如说用身体去表达一个线和针。
0: 其实呢，在我们这个作品的队伍当中呢，还隐藏着一个神秘的组织。这个组织叫孔佑明受害者分队。大家现在啊有机会啊，麦都在你们手里，你们可以自告奋勇的去揭发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隐秘的组织
2: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身为男生嘛，
0: 我看出来了，
2: 不是。我身为男生组嘛，对吧，所以说我就会有一些走场和走位啊，他就是动作幅度就是大开大合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他不打头不打身体不打胳膊，就打脸，就打我的脸，在同一个动作上他能重复到四次到五次打我脸。哦，
0: 会不会是个人恩怨？
2: 不他在忘我，
3: 他打完人还不知道，打完之后啊还在表演，然后刘耀就捂着个脸在那表演，
1: 就是不能站在他旁边。

0: 然后站在他旁边就一定会挨揍。
1: 好，那我做一个调查好了，所有在排练过程中被孔佑明袭击过的队员请举手。哇，几乎全员。为什么你独宠他一人？
2: 这是他的搭档。
1: 哦，
2: 你看看那边也被他伤过，九人团的人也被他伤过，
3: 二现场也有。
1: 三位老师，待会儿知道怎么选了吧？
4: 我肯定记住了。啊，
1: 开玩笑。好，孔佑明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5: 其实可能跟我以前一贯的一个跳舞风格有关，包括我的那个肢体运动轨迹比较大，所以呢就是很容易造成一个大开大合的一个舞蹈风格，所以可能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瞬间就可能用的劲儿比较大，到这个末梢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情况。给各位抱歉，不好意思。
1: 好，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30秒钟时间给你们计时开始。

0: 锁票。
1: 我刚才说想看一个有多元素的这样的舞台，然后在刚才的这个作品里就看到了各个舞种的一个结合。我认为这个舞蹈特别像摇滚长安，你们的表情是有剧情的，它是跟着剧情往下走的，我觉得很好看。
2: 他们跳的一下音乐变了，跑成了现代的街舞的动态，那么一个长安的时候突然穿越到现在，啊，那这个动作过程当中，我觉得稍微有点突兀。如果这里再有点诙谐的东西，比如拿着一下扎手上了，哎，大一乐有一个转变，这样的时候那个动作上肯定给人一个更新颖那种状态感的时候，我觉得会更突出。
3: 《丽秀长安》这个作品，一开始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感觉它是一个完全纯古典的一个做法，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们会把这个唐风和现在的流行的元素呢融合在一起。但其实一想呢，用这样的做法是有考虑的，因为当年的长安啊，那真的是世界各地的文化在这里交汇，
0: 国际化大都市。
3: 对，当时杨贵妃作为宫廷舞蹈家，她把各国的这舞蹈元素的融汇掌握之后啊，她其实就是在长安形成了当时的最风靡一时的流行的舞蹈。第二呢，几位演员这个袖珍的动作，我觉得女演员做得很不错，男演员做得更好，因为男演员去做这个刺绣的动作很难啊。我希望呢，你们可以把中国古典舞的提升冲靠的气韵跟体态再融合一点点，就更好了。
0: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揭晓一下《丽秀长安》这个作品在我们现场起舞观众的脑海当中它有多少的分数。
4: 多少？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跳的都很爽，然后一直都沉浸在那个氛围里，然后我就觉得就还挺满意的。
0: 122。
5: 分数出来之后，其实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4: 可以说是很大的失落在。其实更多的也是就是有一点点害怕有一起奋斗过的队友离开。
0: 目前暂时排在第二位，好，再次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最后一支舞蹈作品将决定今天三支战队的排名和最终的成绩，有请最后一支战队换新演绎舞台作品酿。
6: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7: 哎，注意，前方高能，新民族舞大会第二季硬核队友登场了。
8: 猜到了，是为梦想托举的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吧。
7: 想知道这股能量和新民族舞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吗？
8: 当然想，锁定节目精彩。

0: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1: 想队长的举手。
2: 我想当队长。
1: 好，
3: 那我们就恭喜。
2: 这么简单，这么简单。
4: 下队，下队。
2: 我一定会好好练大家的。
4: 好的。
2: 我当时还觉得会有人可能跟我竞争一下，然后我还准备了一些发言，结果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秒选就选我了，很突然。
5: 我们作品讲的东西是穆萨莱斯，它是一个非遗传承的酿酒技法，
6: 会以本地精挑细选的葡萄为原料，先榨汁熬煮再发酵形成。
5: 我想把刀郎舞的元素跟现代舞去打破，比如说刀郎舞的步伐，然后上半身是现代舞的松弛，就是这样的。
7: 这次的编舞和我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昨天抽的时候心已经达到谷底了，已经就是挺悲伤的，但是今天来了之后，老师说是现代舞为主，也融合了维吾尔族的刀郎舞，还是很开心的。
5: 过来，你刀郎舞应该很多开合，砰砰砰砰，哇，帅！
2: 一二三四，
5: 再撒出来一点。
8: 我确实发力点是对的，但是可能肢体还不是很成熟，所以比不上跟节目做的那么一步到位那种，还是差了点儿。
4: 脱离

0: 可以啊。
1: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心态，如果心态真的是要崩掉的话，那就很难排。

0: 水夜光杯，妙哉妙哉！
1: 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一组给我们带来的作品。我们问一下这一组的组长文心，酿是想要跟我们讲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和主题？
2: 我们这个故事讲的是司马偶然的一次机会尝到了一杯美酒，他就和大家一起去酿酒，和小涛一起学习了解酿造的工艺。我们会用到很多锤的动作还有脚踏，因为穆萨莱斯他是需要比较原始的方法去酿造。诗句中葡萄美酒月光杯中的葡萄美酒其实说的就是穆萨莱斯，他最后品尝的那杯酒其实不只是一杯美酒，它还代表着千百年造酒技艺穆萨莱斯的传承，还有他背后的故事。
1: 这一组跟其他的几组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这支舞蹈不光要费体力，而且很费嗓子，最后的半段一直都是在边跳动作边喊，对吗？
3: 主要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刀郎舞和现代舞的融合，为了让我们这个作品更加的有气势，在最后一段大起舞里面加了很多的吼声。到最后一天我们要上场前了，我们对所有人就说精益求精一下吧，我们就把音乐放出来，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闭着眼睛不跳动作，就只想每一拍要吼要吼。我感觉如果再多跳两个星期我们都会变成小黄鸭。
1: 好的，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支作品如此的完整和精彩。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那他们这组作品会获得多少的支持度呢？我们会把评判权交给现场的150位起舞观众。30秒倒计时开始。

0: 锁票。三位老师，
1: 因为刀郎舞里面有强劲的那个生命力，所以我突然想起了我们新民族舞大会第一季最后决赛那天有一个精彩的刀郎舞，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么你们今天的这个作品呢，里面又融合了不同的元素，所以我想呢，如果说第一季里面的那个刀郎舞它是一种传承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刀郎的舞蹈呢，它是一种升级。
2: 刀郎的动作当中非常有特点的，我想让教一教我几个动作。
0: 姜老师非常好学，有请姜老师。哎，司马，正难得你带姜院长这个学生哈。

0: 谢谢。
1: 好的，因为他们是最后一支出场的战队，所以在揭晓他们的分数之前呢，我们要再请回刚才的两支战队。和他的队友们，这支作品《酿》最终的得分将会决定我们今天三支战队他们的排名，所以我们一同来揭晓《酿》这个作品获得的分数，请揭晓。

0: 120分。
1: 当时其实就是在压抑自己的情绪，因为就会想到我们组有两个人要走了。
0: 所以现在我们三支作品的分数以及三支战队的排名都已经有了最终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晚排名第一的奢传奇130分，恭喜你们！七个人的力量为自己团队当中赢得了3个跳类资格。第二名，立秀长安122分，他们也会获得2个跳类资格，且将会产生1位淘汰人选。今晚的第三位是酿120分。他们这个团队当中8位将没有挑类资格的权利，可是要产生2位淘汰者。接下来这些人选将由我们3位起舞嘉宾老师共同商议决定。
2: 哇，对，这个太难了。哎
3: 呦，太痛苦了。
2: 这个女孩还行。
4: 我想的是我自己会被淘汰，我的淘汰感言都准备好了。
3: 你们觉得哪一个？我怎么选不出来啊？
1: 这一次老师们讨论了非常非常久，其实可以感觉到他们也比较的纠结和难以抉择。
3: 这个吧。
0: 经过我们3位起舞嘉宾的商讨，先请他们为我们公布3位要先离开我们这个舞台的淘汰人选。
3: 那我就宣读。张子文，
4: 他从第一期到现在一直和我在一组的，就他一直陪着我，他是我的精神支柱。当听到宣布他淘汰时，其实我的眼泪就控制不住了。
3: 邓玉芝，夏文心，
5: 他出现的时候，我感觉很多人都非常震惊。他干什么事情都特别积极，跳舞特别有能量。淘汰掉他就是，是完全是我意料之外的一件事情。
0: 这个离开是暂时跟大家告别，因为在未来的各种各样的舞台上，你们还会继续相见。但这个时候，我希望把麦克风可以交给我们这3位舞者。
6: 其实走到这里我已经很开心了，也很知足。记得黄豆豆老师说过一句话，因为喜欢所以选择舞蹈，因为选择所以热爱舞台。我会带着这份热爱一直走下去。
7: 一个舞者他得真的是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态度去对待每一次舞台。我也非常开心来到这个节目，我认识到了很多我非常喜欢的朋友们。我就先走到这里啦，拜拜。
8: 我也很感谢新民族舞大会让我认识了这么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非常感谢我的以前合作过的伙伴或者是还未合作过的伙伴，然后在这里遇见大家，我非常的开心，谢谢大家。
0: 希望3位继续在各种各样的舞台上让我们可以看到你们，也希望你们可以永远热爱你们的热爱。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老师们还会有5个名单要公布，那5个名单将是向我们的9人团席位发起挑战的5位人选。再次提醒的是，排名第2的立秀长安将有2个名额，排名第1的奢传奇将有3个名额。

0: 丽秀长安里边最年轻的刘耀。
1: 刘耀第二次站上挑擂台。
0: 还有一位是朱云君。
1: 云君队长获得一个挑擂席位。
2: 进门求婚要向新娘下跪了，火火，
1: 火火，
2: 张雪琪新娘，
1: 新郎新娘都入挑擂圈，
3: 圆圆，
1: 好的，恭喜五位挑擂选手已经决定，现在可以去往第二现场抽签，你们的挑擂顺序，加油。

0: 琐事全抛开，状态一直嗨。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武力全开，舞动生活新姿态。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道具坏了，必须马上换新的，支付最后五分钟，
3: 打电话咨询一下。你找什么呢？
4: 找现金。
3: 把我手机给我。
2: 这么快，真救了个大厂。
3: 这么快怎么做到的？全靠这家主力银行，结算又快又稳。
2: 走，去大商去。
3: 走
2: 走。
1: 新疆农信农商银行，只为你用心。
0: 舞台换新继续，首先有请第一位挑泪者张雪琪。雪琪，你对面的九人团当中任何一个你都可以点出他的名字。
5: 妈妈替他紧张。
6: 是谁呢？我选择萧金宇。
7: 哇，老萧的刀要出事了。
0: 哦天哪，他带了家伙事儿来的。欢迎第一位守擂者萧金宇。首先有请挑擂者张雪琪。

0: 师，如果你们更喜欢张雪琪的表现，请举起你们的右手；如果你们觉得守擂者萧敬宇的表现更能征服你们，请举起你们的左手，请表态。恭喜张雪琪挑擂成功。
1: 那个女孩她是有情绪的，她的手跟她的动作表情心里想的她是表现出来的。
0: 接下来有请第二位挑擂者刘耀。九个人都可以选，包括刚刚坐上去的张雪琪。
2: 我想挑战的是陈实哥。
0: 有请陈实。首先把舞台交给挑战者刘耀。

0: 恭喜陈实手擂成功。
1: 就贵州的羽毛队呢，非常松弛，他那个动作出来以后也非常洒脱。
0: 好，马上把目光聚焦在第三位挑擂者，欢迎圆圆。九位都可以成为你选择的对象。
2: 我选择。我选择大哥韦涛。
0: 韦涛，有请。所有的实力放在舞台上，有请。

0: 精门陈真。
1: 中国中不可以进红土道场，出去！
0: 这是中国人的地方，是中国人就可以进来。

0: 老师，请表态。恭喜伟涛，狩猎成功。
1: 伟涛的这个编排非常非常的讨巧，在武术和街舞之间，他真的是已经把这两种肢体的运动的体系慢慢融到一起，他整个人对舞蹈的认知有个向上翻几个跟斗的提升。
0: 所以大家看，挑擂很难，守擂也不容易。有请下一位挑擂者火火。
2: 我想挑战的是，
0: 也是在上周经历过这个环节的，但是他成功的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恭喜樊浪狩擂成功。本周看一看结果如何，接下来精彩继续。

0: 三位老师请表态。恭喜樊浪，两期节目三次守擂皆成功。
1: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面跳一次少一次，我觉得能把自己很有故事性的剧目留在这个舞台上面，我觉得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2: 樊浪从他的动作的质感上，从身体灵敏度刚柔并进，可以说是他对身体的运用也起到一个核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有请最后一位挑擂者朱云君。选择你刚才心中的人选。
3: 我的选择是雪琪。
0: 请挑擂者进行展示。

0: 今晚最后一次表态，三位老师请表态。恭喜张雪琪手擂成功。
1: 英军也不错。

越秀岭南彩韵丝缕乾坤，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素胎化玉，青玉生辉，穆萨莱斯酿造工艺，琼浆凝香，古韵悠长。今晚的四支起舞是肢体与记忆的深度对话，更是文明根系与血脉传承的壮美和鸣。新疆农信农商银行与您共舞未来。下一期我们将向更多主题发起挑战。各位观众，我们下一期再见。

0: 会第二季第七场公演主题律动山河，赛马万骑奔腾，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笑语八方，乌苏里传歌传讲谣歌，梁祝弦衣曼舞，秦桧千面，
1: 实事求是的讲，没有达到该有的水平，
2: 烈吗？不够烈。
3: 我是觉得欠缺了一点点，一下子气氛掉下来，为什么？
0: 请起舞嘉宾团公布淘汰舞者人选。
4: 本节目由新疆农信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下载思路视听 APP， 关注更多精彩节目，上微博搜索新运作舞大会第二季，一同见证舞蹈魅力吧，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

0: 2023年6月3日上午，一个名为高山仰止纪念高二师诞辰120周年书法展在江苏省美术馆拉开帷。不过对于今天绝大多数人来说，高二师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
1: 高二师纪念堂，

0: 明，其根本在于他的家国情怀。他抵挡整容的始祖与民族文化的行动证，因此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将寄荡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洪流中。
1: 中国现代政治家、书法家于右任称赞高尔是以诗书为生命。张世钊说他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之高尔是。熊秉明称赞他书风激荡，人品峥嵘。
2: 江苏的这个文人的标志性的人物，我觉得高尔什先生是当仁不让的。
3: 那现在都说他是个书法家，说他是个草圣，实际上我父亲他是个读书人，他一辈子都在读书。
4: 林散之老先生讲，人皆为之狂，我都爱其直，正直的直。
5: 但是他就是这样，在甘苦中间他是坚守，坚持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信念。
6: 他就是我们讲的那句话，叫位卑未敢忘忧国。
1: 这里是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镇小店址村，就属东台县。1903年2月18日，高尔什出生在这里。
3: 他年轻时候，小时候叫高希煌，受爷爷我祖父帮他起的名字。他家我父亲他弟兄五个，希字排行，所以他叫希煌。
1: 高希煌的父亲是一位塾师，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本乡的小学校长。在高希煌4岁时，父亲就把他安排进自己的私塾，开始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年幼的高希煌从此开始养成勤奋读书的习惯。幼年时期，他就系统地学习了大量的古文。12岁，他开始临习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名帖，和隋代龙藏四碑。14岁时，高希煌已通读了《古诗源》，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从本县高校毕业。第二年，他考取了江苏省立第5师范学校。在高希煌20岁这年，他因家境困难被迫辍学，回到家乡接替父亲出任本乡小学校长。这时他已经通读了《杜诗敬全》，开始研习《黄庭坚·山谷全集》，并且这些书他一生都在反复研读。
5: 高尔什先生读书当中有一个巨大的心得，他有一段话说：“吾尚未中国书史当中有三大宝物，一是史倩文《幽君书》和杜陵之诗也，就是说司马迁的文章，跟王羲之的书法，跟杜甫的诗，这是中国书史当中的三大宝物。”
1: 也正是在这个时段，他开始临习《明征军碑》《曹娥碑》《兰亭序》，体会晋唐笔法。20多年后，他在给学生讲课时，还把他自编的学书口诀告诉学生：先习汉隶，次及晋楷，两相结合，自有光彩。1926年，一份在社会上极具影响力的《甲寅周刊》面向社会发布有奖征文。23岁的高希煌以“圣贤与英雄一同论”为题进行投稿并中奖。当时的高希煌并不知道，他这次的投稿将会遇上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的贵人，而且对他的一生都有着重大的影响。《甲寅》杂志是《新青年》之前最有影响的进步期刊之一，是近现代著名政论家、逻辑学家张世钊主办的一个刊物。

0: 高希鹏这次论文的获奖，让他结识了假银杂志的创办人张世钊先生，并由此开启了他们一生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这是1927年高希鹏在《山谷全集扉页》上的题注，在这个题注后面有一方前印，镌刻的文字是高二世。我们发现他在这时已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高二世，这年是他24岁的本命年。他后来解释，二世是事无所事的意思，这成为高二世一生做人的基本原则。无论做人处事交友，他都坚守一个事的标准，也就是他所认可的一种传统文人的道德水准和价值观，一种淡泊名利的文人风骨和独立人格。他曾经在写给恩师张世钊的信中表示，吾素不乐，虽人俯仰作记。
1: 高二世先生在给我们庄希祖老师写的一封信的过程当中，他其中讲到了一句话，我知学问深处，今尚不求人知，我只争传师传世之事，与古人争议高下。
0: 这是1929年8月30日《申报》的广告版，这里刊登了上海正风文科大学的录取信息，高二世被该大学录取。在这份高二世1956年2月撰写的自述文件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当时的学业水平。在正风时，有一名师宋承之先生，系国内有名的国学大师，他是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导师，约我同去。宋先生期我再加3-5年研究功夫，学问便可成家书。第二年，高二世从正风文科大学毕业。为了追随宋承之先生，他前往国立北平研究院国学门继续深造。1933年夏，高二世因病返回家乡，依靠通信在家完成学业。高二世没想到，在他返回家乡的第二年，他又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民国著名政治家、画家陈树人。
2: 陈树人喜欢画画，岭南画派，在报上有时候征求画题画师，高二世就写信应征，应征。那么多次应征写得很好，所以陈树人很欣赏，说你也愿不愿意到我这个侨务委员会来工作。那时候高老还在家乡小店子，愿不愿意到我的这个侨务委员会来工作，高老说愿意。
0: 1935年10月，本人因文字因缘，应陈树人的招邀，到南京侨务委员会任职办事员，按当时月薪120元，在委员长室专办南读及应酬笔墨，即改派在该会内之救济失业华侨委员会办理公事，仍兼陈树人的文墨应酬。1936年12月，我由办事员改任科员，支薪160元。来到南京，高二世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忘年交张世钊先生，同时还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于右任、胡汉民、柳宜征等人。与他们的交往不仅开阔了高二世的眼界，更拓展了他的学习边界。这时他除了校刊《宋王令》《广陵先生文集》外，又开始钻研易学。这年他32岁。1937年8月，陈树人将高二世举荐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将他安排在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科。

0: 专门处理文字方面的事务。在立法院办理手续时，高二氏与立法院办事人员约法三章：一、不入党；二、不参加政治活动；三、不受训。高二氏所向往的是保持一个书生的本色，洁身守道，淡泊清廉。在高二氏1956年2月的这份自述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他心性孤傲，不与一般人轻易交往。我在四川及南京交往人物如张世钊、柳亦谋、沈尹默、汪东、汪碧江聚散一时，均可谓文字交深。一言以蔽之，我非文字不与人交，人亦无从交我。1937年年底，日军进犯形势越来越紧张。11月17日，高二氏随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在离开南京之前，高二氏把妻子与三个孩子都送回家乡小甸址。最令他痛心的是，留在南京的4000册藏书全都散失了。即便处在战乱中，高二氏没有一天放下手中的书和笔。1938年，他开始教读《世说新语》。多年后，他在书中批注：“《世说》一书，是用功念余年，机能背诵。”在远离故乡、远离亲人的艰苦岁月里，在日军空袭的隆隆爆炸声中，读书、吟诗、临帖，成了高二氏业余生活的全部。重庆被日人狂炸，立院迁读石桥，我则聚集群书，昼夜诵读，一心则古，不与外事。抗战期间，高二氏一直将《山谷全集》《古诗源》《庄子》《后山诗》《杜诗敬全》带在身边反复研读，临习黄初碑、龙藏寺碑，常在夜阑灯昏时放声吟额《孟冬野集》。
1: 像这本叫做《杜诗敬全》，它是第一本上就看到的批语，写了很多批语，是哪一年什么时候，哪一年什么时候，他自己多大岁数，翻开里面，他是当年读的书，读了就会写，数了一数，你在这一个个数过来，读了后知不变，你看。
0: 高二氏有个习惯，每次读书都会随时在书页空白处或扉页上写下自己的感受，这是高二氏在每次读完《杜诗敬全》后的题批。1929年12月重读此集，再期能背诵，吾师将以杜陵为骨干矣。30年5、6月重读此集，此次复习尤注意排律，即五律两体也。1942年，他开始潜心教读《刘孟德集》，同时也开始起草教注《集旧章》的规划。多年后，高二氏在给学生徐纯元的信中谈到：“兹叙事足下两事，即集旧为学篆隶狂草之本，犹在草书。今人作草都讹，由于学历不足赋，吾此书在重庆即开始起草，即在中山文化图书馆藏中外书帖，究考8年。”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高二氏随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在分别9年后，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归心似箭的高二氏，在回乡途中，怀着对家乡和亲人的强

0: 思念，写下了琴童道上闻子规一诗。初暑西闻子规鸟，回乡初见杜鹃花。一声长断秦湖水，何事将归不问家。
1: 9年啊，我父亲一个人在重庆等了9年。
0: 这是高尔士在离家之前跟妻子朱凤子的一张合影。在经历了9年的动荡和长期的分别后，他们一家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了。然而跟家人在一起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高尔士又面临着生活的动荡。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全部撤往台湾。作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的资深文员，高尔士选择留在了南京。他已经过够了那种漂泊无根的生活，只想安安稳稳地跟家人在一起，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读书写字与学术探索。
1: 一早4-5点钟就爬起来了，晚上肚吃他才睡觉，都是这个样。反正我从小看到他的都是背影多，他在房间里面门关了，在里面读书，我开门进去，他就坐着看书写字。而且他自己还经常会读书声呢，他很高兴用手敲敲。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他活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
2: 他有一副对联，可以诠释他的读书心得，就是读书多几个，仰视在银河。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读书的人，一个真正的人的骨气，他的品格就是从读书而来的。
0: 这是高尔士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的一幅字面联，一夕尚存，此志不容少谢，十手所指，无身安可自欺。这一阶段，高尔士的学术研究进入到厚积薄发时期，他开始着手自己准备了多年对《集旧章》的校注。《集旧章》也叫《集旧篇》，作者是西汉的史由。这是一本古代启蒙识字、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的书。由于东汉时章草盛行，书家喜欢用草书书写，所以用章草书写的集旧篇就统称为集旧章。章草是比较古老的草书，始于秦末，大致形成于西汉轩辕之间。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比较兴盛，成为一种成熟完善的书体。章草代表了西汉至东晋时期400多年间草书艺术的面貌。章草与金草的最大不同，在于章草保留了隶书笔法的形迹，上下字独立而基本不联系。高尔士要倾一己之力，对古老的集旧章进行校注，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程。即使在今天，单靠个人的力量，这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他不仅要搜集集旧章的各种版本，进行分析研究，他还要临习苦练章草，从中体味古人从汉隶到章草字体的变化规律。正所谓出入千数百年，纵横于百数十家，取长舍短，自得其环。高尔士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以松江石刻本与宋刻卜全本的集旧章相互比对，参照唐代颜师古、宋代叶梦德等人的注释，逐字逐句对集旧章文章考试，同时逐字对章草

0: 和汗杯汗碱、敦煌残纸进行分析比较，探寻隶草之演变，匡正前贤讹误，确认从篆书、隶书到章草、正书，也就是从秦末到唐代800多年的文字演变和书体变化的规律。最终在1964年，高二是61岁时，他的研究著作《新定及旧章及考证》完成。该书将近完稿之时，高二世欣然命笔：“复素及旧称其孤，鬼哭神经运思出，隶草千年成绝业，而今拙笔有传书。”该书存亡既绝，填补了我国文字的演变史和书法史的一段空白。
1: 应该说在这个文字学上面，它应该是个创举吧。过去好像是在这方面是缺失的，
2: 没有一定的学养，没有在书法史的一定的研究，没有对书法作品的那种表达的那艺术作品的表达能力，那是很难做到的。
3: 这《新定及旧章考证》，它所纠正的是颜思古、易孟德，是吧？还有王国维、罗振玉他们的错误，这还得了吗？这学问多高啊！
4: 《新定及旧章考证》，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书法理论的书，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字学的著作。它研究的是这个文字的流变。但是对于书法而言，搞书法的人，如果是尤其是写草书的人，如果你不懂得文字学的流变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门外汉，就是你知其所以不知所以然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5: 因为他写那个《及旧章》，他死后5年才出版，名和利与他何干？是不是？他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真正懂得中国文化、真正对中国文化有精神研究的一个文化人。
0: 接下来，高二世开始编定《刘孟德及教录》。关于这本书，张世钊在1963年《柳文指要》中说：“二十近年猛进，哆嗦发明，如田长岁年，弥身起望。”意思是二世先生非同小可，对柳宗元、刘禹锡两位文学大师的著述都能深入探讨，可见张世钊对高二世的推崇。1974年，高二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他的一个新创造：吴金将创狂草新体，以供当世之求。在经年累月的不断临习研究中，高二世将章草的严谨、金草的典雅、狂草的飞动融为一体，形成一章一金一狂的独特风格。他的代表作《南都帖》，点画精妙，起伏跌宕，如锥画沙，坚可曲铁。《南都帖》以章草之静、狂草之飞动与金草之不羁不徐交相辉映，形成奔腾姿势，沉雄痛快，浑然天成的狂草新体之美，被书家评为继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东坡的《寒食诗帖》之后的天下第四草稿。除了诗词书法的成就外，还有一件事让高二世成为中国文化界瞩目的焦点，那是在1965年6月10日，一篇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引发了中国文化界的震动，同时也引起了高二世的强烈反应。

0: 坤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少爷，医院那边炸锅了，我听见你们这边有枪声，我就过来了。少爷，现在外面全是鬼子，怎么办啊？
0: 你们到会合点等我，我去把他们引开。

0: 回去。
1: 啊，啥？你说啥？
0: 回去。

苦しみ、しっかりして、絶対乗り越えられるって信じてる。ずっとここにいるから、目を覚ましてくれるまで。

0: 高姐，高姐，高姐，你没事吧？高姐，你没啥事吧？高姐，高姐，哎，
1: 大小姐在这儿呢。哎，对不住了啊。

0: 小三儿，
1: 就这玩意儿，我一定给整明白。
2: 乐大哥，
0: 真是你啊！小三儿，来，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上回联络站遇袭，大家都以为你牺牲了。
2: 陆大哥，敌人袭击了联络站，我受了重伤，被抓到这儿，你怎么也进来了？
0: 我慢慢再跟你说吧。
2: 李队长他们还好吗？敌人的秘密计划，他们知道了吗？
0: 还不知道。
2: 杀千刀的小鬼子把我折磨的简直不像人样，他们逼我说出抗联跟军地，我说不知道，他们就天天折磨我。陆大哥，我真快扛不住了。
0: 好兄弟，好兄弟，你挺过来了啊，挺过来了，好样的。
2: 大哥啊，你进来了，他们也会这么对你的。
3: 爹，
4: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爹呢？啊！
3: 哎呀，你这是干啥呢？我就你这么一个亲爹，我能不回来吗？我是前两天在屋里头待的太闷了，我就出去逛悠逛悠，这不就回来了，看您来了吗？
4: 少来吧，啊！你是回来看我的吗？哎，你是不是有事求我呀？
3: 和谁？
4: 说吧。
3: 那个，您女婿吧，被日本人给抓了。
4: 我没有那么有能耐的女婿。
3: 啥意思啊？我们那可是成过亲拜过堂，给您老人家磕过头的，你怎么就不认了呢？
4: 丫头，我认不认能怎么的？我实话告诉你，陆英豪要是死了，这事还好办了，你就能踏踏实实多考虑考虑你自己的事了。
3: 行，反正陆英豪生是我的男人，死是我的鬼，这可是我后半生的幸福，你自己看着办。
4: 你把人家当男人了是吧？哎，人家把你当媳妇了吗？啊、哎？你这不做值吗，丫头？
3: 我不管值不值，反正我这辈子跟定他了。
4: 你娘死得早，这是爹没有教育好你呀、啊。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家的，成天在人老爷们屁股后面啊绕来绕去的，绕来绕去的，绕来绕去的，你说你还不还造孽？啊、哎？我这老。

0: 老脸都替你臊得慌。啊，
1: 凤儿，凤儿，你回来了。哎，你这几天干啥去了？哎，
2: 爹，爹，你救救他吧，我求你了，你就救救他吧，你救救他，救救他。
0: 不救？
2: 你别不救啊！你救他就不行吗？你要是不救的话，我就去救了。你就我这么一个闺女，你没女儿，你自己看着办。
0: 哎呀，一刀！
1: 哎，凤儿！
2: 哎呀，你放给我，你放给我薛一刀！
1: 哎，把他带回去。
2: 你胆子挺大呀！
1: 走吧，
2: 放给我！
1: 走吧，
2: 放给我！
1: 大当家的，这凤儿刚回来，这是跟谁呀？急赤白脸的。
0: 陆一豪被日本人给抓了，他非得让我去救他。哎，你说救了一次两次了，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咱家丫头啊？你告诉我。
1: 哦，大当家的，你说的对，这陆一豪啊，咱不能惯。

0: 春梅。
1: 金山，你回来了。
0: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我都知道。
1: 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日本皇军那边，你上上下下认识那么多人，如果你出面，英豪肯定有救。
0: 陆英豪他犯的是通共罪和刺杀皇军的死罪，日本人想杀他很简单，现在好不容易才抓到他，哪能说救就能救得了他？
1: 他要是有什么闪失，我将来哪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爹娘啊？
0: 就算我想帮，也无从下手啊，那不是我一开口日本人就能听的。
1: 你跟南野不是有交情吗？难道就说不上话吗？
0: 你觉得那是交情吗？那不过是利益同盟，有利益就是同盟，没有利益就是陌路。你以为南野秀正对我笑脸相迎是给我白金山面子？他是在给钱的面子。
1: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给多少都可以。
0: 你想把白家的老底儿都贴进去是吗？我是冒着汉奸的风险才赚这么点钱，我容易吗？再说了，我现在就怕呀，就算是赔了家底，那也不能把人给救出来。
1: 我看你就是舍不得钱，你不给我给。
0: 哎呀，春梅，你怎么能那么想我呢？我是怕最后落得人财两空。
1: 那就不能试试吗？我是他亲姐，我总不能眼巴巴着看着他去死吧？你是不是他亲姐夫啊？哎，
2: 别吵吵了，这事儿还就得听春梅的。
0: 娘，我是真想不通了，上次是您不同意的，现在怎么又变卦了呢？
2: 这恩恩怨怨何时了？陆家人去楼空，怀着仇恨有什么意思呢？兵荒马乱的时候，他敢站出来跟日本人抗衡，算这小子有血性。你不救他，你救谁呢？我知道你不容易，金山为了这个家跟日本人周旋做买卖，做了好多不得已的事。你知道外面风言风语的说你什么吗？说你就是个汉奸。你这个时候要是把他给救了，正好可以洗清你这个骂名。
0: 可是
2: 还犹豫吗？
0: 娘，您别生气，我尽力就是。这是银行的回执单，

0: 必须要的利润，我也给您存进去了。嗯，金山，干得不错，辛苦了。大佐，我有件事想请您帮忙，希望您能成全。
1: 什么事？
0: 希望我不管是说对说错，大佐都别介意。
1: 你我之间都不是外人，请说。

0: 分诧异。陆英豪可是抗联分子呀，难道你们白家跟抗联有什么关系吗？
1: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这是建内跟我闹了一宿，密死密活，我这是迫不得已才来的。要不大佐，您就当我根本没来。
0: 我非常理解白夫人血浓于水的心情，但这可是叛国之罪啊，我不能逾越作为军人的底线。
1: 是这样啊，我知道，这确实是为难大佐了。我也是顺便问问，敷衍一下建内。
0: 人是不可能放的。陆英豪是特级重犯，按理该处以极刑，但看在白先生的面子上，我会最大限度减少他的痛苦。我甚至可以安排你们俩见一面，毕竟他是你的小舅子嘛。如果白先生有办法让他开口，那一切就都好办了。
1: 有劳大佐了。

0: 站住！干什么呢？开门！
1: 有人来探亲。英豪，哟，姐夫，你怎么来了？你本事就是大呀，日本人的大牢你都能随便进进出出的。
2: 哎，有几分薄面吧。啊，你姐姐担心你，让我想方设法进来看看你。
1: 怎么样啊？我姐让你来看我，就没让你给我带点好吃的呀。你姐姐说了，让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还好吃的？哼！回去告诉我姐，我没事儿，好好的。这日本人的大白馒头天天伺候着，我好着呢，让他别操心。云豪，我说句心里话，千万别再和康莲搅在一起了，那是会害死你的。
0: 不有那么句话吗？叫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不是？抗联杀鬼子，我也杀鬼子。嘘，我们一起杀鬼子，是同道中人。哎，姐夫，我说呢，你说你这天天跟日本人勾搭在一块儿，不就是为挣点钱吗？是，钱是挣着了，可丢的是良心呐。
1: 我得叫适者生存。我看你倒是被鬼迷心窍了，被抗联洗脑了吧你？啊，你真以为抗联能够帮你报仇？你真以为抗联能够帮你把你家医院抢回来？幼稚！啊，当然了，你刚从国外回来，对整个东北的局势不太了解，这也不怪你。我希望你要慎时度势，悬崖勒马。
0: 千万不要误入歧途，啊！姐夫，我的事儿我自己能做主，你就别操心了啊！你不是事儿忙吗？你快去忙你的去吧。你就听我一句劝，识时务者为俊杰，人活着这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那我也不能跟狗似的活着呀！你陆家医院让日本人明目张胆的给抢了，爹娘就那么让人给杀了？
1: 我还得跟你似的，忍辱偷生，跟日本人舔着笑脸苟且偷生，可这不是你爹娘是吗？忍辱负重，啊，卧薪尝胆也不愧是英雄所为呀，何必要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呢？这样吧，你呢写个认错书，保证以后不再跟抗联往来，我去找南野大佐给你通融通融，啊。 也许还能保你一命呢。

0: 合着你今天不是替我姐来看我的，你是来替日本人来说服我的。
1: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咱们现在身处乱世，得学会明哲保身。
0: 是，以前咱们两家确实是有矛盾，但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吧？你不为陆家考虑，你总得为你亲姐姐考虑考虑吧。
2: 白金山，我姐既然已经嫁给你了，我图的就是她平平安安。你跟日本人勾结那是你的事儿，要是连累我姐，
1: 我和你没完。
3: 别闹！
1: 我
0: 好自为之吧。我再找机会来看你。

0: 这个监狱成个回字形，由我观察来看，东面和西面有两个哨兵塔，每日三班，一班两个人。监狱的门口有四个守卫，还有巡逻警察。
1: 你知不知道陆英豪的具体位置？
0: 这个还没打听清楚。哦，对了，白金山去监狱了。
2: 白金山去监狱了？那他一定去见陆英豪了。他应该知道陆英豪关在哪个牢房。刘雪，
1: 啊，
2: 你干嘛去？
1: 我去问问白金山。
2: 刘雪同志，你怎么跟童小凤一样，一提到陆英豪就失去理智？白金山跟日本人来往那么密切，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们还不清楚，你现在去见他，不仅帮不了陆英豪，反而会害了他。班子，你让坤子去见一下白喜贵，打听一下陆英豪的消息和白家的动静。
0: 好。

0: 在这儿站着不冷吗？
1: 回来了。英豪他还好吗？
0: 他让我给你带个话，让你别担心。
1: 我一想到他在里面受苦，我是吃不下也睡不着。
0: 还不是他自找的。
1: 南野他不肯帮我们吗？
0: 那个老狐狸光吃不吐，金子收了，把事儿推我身上。他让我劝英豪脱离共产党，我劝了半天，你弟弟硬得跟石头似的，一句也没听进去。我说什么来着？人财两空吧。
1: 抗联的人呢？他们没去救他？
0: 我哪知道，你弟弟觉着我向着日本人，还防着我呢。再说就抗联那几条破枪，还能救得了英豪？哎，
1: 对了，童小凤他不会不管英豪的，他还有一个当土匪的爹，一定会有办法。
0: 谁知道人家肯不肯帮这个忙？
1: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送上门的钱怎么能不要呢？
0: 又要使银子？
1: 我使我的，我有娘家给的私房钱。
0: 瞧瞧瞧瞧，你的还不是咱家的吗？
1: 那你去不去？你不去我自己去。
0: 好，惹不起你我去。
2: 亲家好。
3: 喊谁呢？喊错了吧？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3: 说吧，来什么事儿啊？啊，
2: 我是来给您送定金来了。我家大少爷说有一趟货，必须您亲自押送才行。
3: 往常这种事儿，都是你们白家的护院去做。

0: 做呀？今天怎么找上我们虎头山了？
1: 我家大少爷说了，这趟货非常重要，必须大当家的亲自出马才行。
0: 我跟你们家大少爷啊，也算有点交情。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得给他这个面子。行了，我们随你下山一趟。哎，一道，你和三儿跟我一起去，你俩换身衣服啊。走。
1: 谢谢大当家的。
0: 拿着。
2: 大哥二虎啊，我们下山之后记得给大小姐送点吃的，都记住了。不管大小姐说啥，也不能让她下山。
3: 放心吧，刀哥。
0: 知道了。
2: 出了岔子，小心我回来削你们。
0: 我知道。
4: 大小姐，你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给你拿点点心，你吃一口呗。
5: 拿出去，我不吃，饿死我得了。
4: 哎呀妈呀！
5: 你告诉佟老五，饿死他亲闺女。佟老五、哎，
4: 你干啥呀？你别吵吵。
5: 佟老五，你饿死你亲闺女得了。
4: 你爹听不着，他下山去了。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

0: 尝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腻，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

0: 您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8: 你好。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

0: 尝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

0: 人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拿出去，我不吃，饿死我得了。
1: 哎呀妈呀，
0: 你告诉佟老五，饿死他亲闺女。佟老五、
1: 哎、你干啥呀，你别吵吵。
0: 佟老五，你饿死你亲闺女得了。
1: 你爹听不着，他下山去了。哎呀妈呀，
0: 我爹下山了
1: 啊？
0: 救陆云豪去了？
1: 不是救陆云，他是白家请来压货去了。
0: 都啥时候了还压啥货呀？哎呀，
1: 哎，你干啥去啊？
0: 你干啥呀？你给我撒开。
1: 哎，不让你走。
0: 放手，松开。
1: 松开、啊、
0: 这虎头山我爹不在，谁最大？
1: 你呗。哦，
0: 你这又是要干啥？
2: 老大说了，不让你下山。
0: 哼，哼。

0: 他娘的干什么呀？我是谁啊？我是童小凤，快给我让开！
1: 走了。哎呀妈呀，咋整啊？这把我心，咋整啊？走就走呗，能咋整啊？
2: 不追了，
1: 追啥追呀？回去把点心分了得了。

0: 大当家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的。小月，
1: 哎，
0: 赶紧勘察。
1: 是。
2: 哎，不用不用，我就一粗人，你们这文化人的礼仪啊，咱就免了吧。啊，
0: 那退下吧。
2: 我说白老弟啊，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今天叫我来是想谈啥生意啊？
0: 啊，这趟货非同小可，运费也很可观，就是不知道童老大能不能接得下。
2: 哼，在这安泰城里头，只有我童老虎不想接的

0: 没有我不敢接的生意。你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你就直接说吧，是黑货还是白货，还是黑白两合水啊？
1: 既不是黑货也不是白货，是一个人。
0: 一个人？什么人？从哪里送到哪里？
1: 从山河监狱，只要送到安全的地方就可以了。
0: 你说的是陆英豪吧？
1: 正是。
0: 这个活儿我不接。
1: 哎，佟大当家的，不都说你在安泰城的黑白两道没有挡得住你的地方吗？怎么着，是吓着了还是老了？
2: 姓白的，说话跟我注意点，再给我们大当家这么说话，我把你笑成黑的。
1: 别扯那没用的，开个价吧。
0: 哼，姓白的，我们虎头山跟日本人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这陆英豪什么人啊？那是被日本人通缉的人呐、啊！我要是帮他，这就等于跟日本人宣战了。就为了你这么几个破金条，搭上我们虎头山这帮兄弟的命，我这可是赔钱的买卖啊！你这是在耍我呀？
1: 大当家的，说起这个陆英豪啊，他还真算是您女婿呢，您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我告诉你，别说他不是我女婿，这就是我女婿，我也不救。
3: 你别进去！你别进去！你说我说你这人，哎呀，你别进去里面谈事儿的。大少爷，你
4: 小凤，小凤
5: 老想你了。
0: 丫头，谁让你跑出来的？
5: 你能来，我咋不能来呢？
0: 我来是谈生意，你来干什么呀？
5: 我来找我姐和我姐夫谈点大事。
1: 哎，小凤，你来的正好，我们正跟你爹商量着救英豪的事儿呢。
4: 真的？
1: 嗯。
4: 哎呀，爹，你答应救陆英豪了？
0: 我没答应。
4: 你没答应，你来干什么？哎呀，陆英豪那是被日本鬼子给抓走了，那是人命关天。陆英豪是春梅姐和姐夫的亲弟弟，我的亲男人，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啊？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救，我就再也不回虎头山了，我就跟我姐过。
0: 丫头，你今天要是不回虎头山，我就打断你的腿。
5: 你打呀你！
2: 哎，大当家的，你这是干啥呀？发这么大火？这凤也是一时糊涂，说点气话。别生气啊！凤儿啊，当哥再说你一句，你知道吗？你爹他为这事儿正上火呢，你还火上浇油啊？
5: 我还生气呢！
2: 不就是救人吗？实在不行，我跟三儿进去，把人救出来。
5: 真的？你真救啊？
2: 咋的？你哥我啥时候唬过你呀、啊？
5: 刀哥，你要是能把陆英豪给救出来，才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2: 我知道，凤儿，这事儿不为别人，就冲你。就算我出不来，我也把那姓陆的救出来。
5: 我心里有数，哥。
2: 大当家的。姓白的，你给我听好了，人我可以救，但江湖规矩不能乱。
1: 我懂。
5: 干啥？你呢？哎，都是一家人，你声

0: 奔子
1: 这儿呢。
0: 起来，
1: 大半夜找我干啥呀？
0: 起来说呀。
1: 嗯，
0: 我跟你说，土匪有个叫啥刀的呀，
1: 薛一刀啊。
0: 哎，对对对对，那个薛一刀说要混进监狱救你家大少爷。
1: 不可能，他俩一天斗得你死我活的，他还能有这心？
0: 啥不可能啊，我白天在我家门口亲眼看见的。我告诉你呀，就是让你告诉你那些人别冲动啊，不行你们做个接应工作。
1: 真假的？
0: 我能骗你吗？
1: 那行，那我回去跟他们说说。
0: 嗯，对对对，回去跟他们说一声。
1: 你又立功了啊。
0: 哎，你上次说吃饭那事儿，
1: 听喜贵说薛一刀主动请缨去监狱救少爷，你说这薛一刀在虎头山跟少爷斗得你死我活的，他能干出这么仗义的事儿来？
2: 他俩的关系根本没有那么好，这薛一刀还说要主动救他，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这薛一刀肯定动机不纯。
3: 也先别着急，既然薛一刀那么有信心可以救出陆英豪，那我们就等等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办法。
2: 我还是对这个薛一刀不放心，咱们要不要采取行动？
3: 先不要着急，现在行动会出乱子，先派人去侦查。坤子
1: 啊，
3: 你跟白喜贵继续保持联系，潘子你来盯住薛一刀的一举一动，一旦有消息立刻来通知我。
4: 潘子办事你放心呢。
1: 太年轻了。
5: 喂，老三，どうですか？
6: 全是那个
7: 中国的料理吧？本当にうまいぞ。
5: 嗯，そうです。
7: 安排，安排。
5: どうぞ。
7: 遠慮なく。
8: 吃。嗯，不等我就吃哈。
9: 饿了。
7: 哥，
9: 哎。哥，跟你这干啥去了？咋这么长时间呢？
8: 干啥去了？是，你再想想啊，咱能干啥呀？咱不得进去啊？进去之前不得想好退路吗？哥给你找门子去了。
10: 长，
8: 这个钉子大脑瓜就知道吃吃吃的。
9: 哥，我就想不明白了。这陆英豪跟你抢凤姑娘，你咋还死心塌地的救她出来呢？
8: 咋的？你的意思说哥傻了？哎，嗯，咱啥人呢？咱是江湖人，江湖人得讲规矩讲面儿吧。咱大当家都答应人家，咱当兄弟的不得往前冲吗？嗯，是不是？再说了，救归救，救出来的是死的，是活的，跟咱就没关系了，对吧？三儿，
10: 走啊！
8: 你跟着哥呀，也没咋享福，老遭罪了，还得跟哥进监狱去。哥这心里不饶人呐。
9: 说啥呢，哥？啥饶人不饶人呢？那都不是事儿。关键是咱咋进去，那是事儿。
8: 看见没有？看见那些日本人没有？
10: 把你手边这菜夹给我点儿。
8: 你当着他们的面把对面吃饭那帮人给削了，你说他们啥反应？那不得抓你吗？那帮人啊，我一看，那就是当地土包子，打了就打了，能咋的？嗯？嗯，行，

0: 臭啥？咋的？咋的？抓抓我！
1: 不，不要干！
2: 大哥，他们也是日本人。
3: 干啥呀，三儿？啊，又犯病了？
4: 对不住啊，老板，这酒菜都算我的了，我请了，都请客了。
3: 好嘞，好嘞，好嘞。
4: 对不住啊，太君，这是个傻子。对不住啊，对不住啊，太君，我这兄弟犯病了。对不住啊，干啥呀？干啥呀你？
2: 不是，
4: 虎了吧唧的，又犯病了？让你家待着非出来，还喝酒，你这是犯啥病了？你这是？
3: 对不住，对不住，这酒啊菜啊都算我的啊！对不住，对不住啊！干啥呀？这是日本人是啥呀？是咱朋友知道不？是咱的好朋友知道不？好朋友！
0: 白天了。
4: 看啥看啥呀？打鬼的了，我打的，咋的？打了，还不鼓掌啊？打鬼的了。
5: 这事儿可太大了，惹事儿啊！这是。

0: 走着呢嘛，推啥呢？这是。
1: 那么多废话。
0: 太监，你把我们哥俩就关这儿得了呗。
1: 搬开，这是你住的地方吧？我去，
0: 关哪儿不是关呢？
1: 太监，
0: 住哪儿不是住啊？
1: 太监，
2: 哎，推啥推？

0: 你这鹿鹰毛了吗？
1: 阁下呀，嗯，我进来这一圈我瞅啥呢？搁对面的牢房呢。
0: 那咱啥时候动手啊？
1: 现在。
0: 哎，不是，哥，现在咋动手啊？
1: 用你的大脑壳去撞那大铁门，撞出去，过去把他干了啊！
0: 哎，哥，我没那两下子。哎，
1: 不行就等着，等见着他再动手。
0: 哥，那咱咋出去啊？
1: 咋出去？坐粪车出去。
0: 粪车咋坐？
1: 哥花了钱了，人家说，搁这地儿啊，只有坐粪车这一招了。不过，你要不想坐也没事啊，哥先出去，你在这儿呢，慢慢待着。
0: 别呀，都听哥的，坐就坐。哎，咋了哥？
1: 还有问的吗？

嗯。

0: 哟，这不是虎头山的二当家的吗？怎么了？手头缺钱把日本人给抢了？
1: 咋的呀，陆大少爷，在这地儿你也待那么舒坦啊？
0: 有吃有喝有人伺候，总比当土匪担惊受怕强啊。
1: 行了，不跟你废话啊，受人之托，我是进来救你的。
0: 这是几天不见长能耐了，有那本事吗？
1: 有那本事吗？我咋进来的？我能进来就能出去啊？别不分好坏人啊，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机灵点，我会想办法把看守撂倒，然后再一块出去。
0: 哼，行，你要真有那本事，我就多带一人。
1: 说啥呀？啊，蹬鼻子上脸是吧？我受人之托只管你一个人，我管得着别人吗？
0: 那我就不劳烦二当家了。
1: 哎，不是你咋的呀？真把我当监长他爹了？你还想让我把全监狱人都带走是咋的？
0: 那你可办了好事了。哼，
1: 机灵点啊！
2: 哥，咋的了？
1: 把你的熊眼给我睁大了啊！看看晚上从哪儿跑。
2: 明白。

0: 何がおかしいでしょうか。
1: 見たか、この芝居に人がどんどん揃っていく。続けてみよう。面白くなっていくはずだ。
2: 小三儿，小三儿，饿了吧？快吃。慢点吃，别噎着。来，喝水。咱们的苦日子就快熬到头了，今天晚上就会有人救咱们出去。到时候哥带你去吃烧鸡。
3: 你说的是真的？
2: 啊？
3: 怎么救啊？
2: 具体计划还没出来，到晚上咱就知道了。
3: 这监狱里的日军守卫重重，他们怎么进得来啊？
2: 不是外面的人，
3: 难道是里面的人？
2: 嗯。噎着了，来喝水，喝水。
4: 嗯，
1: わかった。
0: 大佐、情報が入りました。予測通りに今晩ルインホが脱獄しますと。
1: 脱獄。それはきっと緊迫して刺激的で素晴らしいはず。渡辺、準備しろ。見事な芝居を楽しもうぞ。
0: はい。
5: 哥，他说要带一个人走，带谁？
6: 你带你走，稀罕你哪儿那么多个为什么呀？为啥带谁走？带谁走？不带他的人走吗？我知道谁呀，这么彪啊。
5: 这事我是想啊，你说这陆英敖他本身身手就不错，他再躲个人，我怕你弄不过他。
6: 我弄不过他是吗？他能耐大是吗？

0: 我能不过他是吗？你能得过他是吗？不咋的了，就这么瞧不起你哥呢？嗯，你看看他，一瘸一拐的，都成瘸的了。哎，我弄不过他，我弄不死他，我。
1: 我个何所惧？
0: 别老那么多为什么啊？哎，差不多了，这帮瘪犊子也该睡了吧。

0: 快回去喽，牛子。小三儿，救咱们的人来了，哥带你吃烧鸡去啊。
1: 不对呀，这小鬼子有防备呀。
0: 快回去喽，
1: 快去躺着。

0: 来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是吧？来溜达溜达啊！嗯，我看你们是等着有人来救你们吧。监狱长，您看您这个地方密不透风的，就连个蚊子都飞不进来，谁能救我们呀？溜达溜达，
1: 睡不着是吧？那好。
2: 我给你们换个地方。
3: 誰の命令からだ。一番用事もない。私の指示を理解できず。ルイホは今どこだ？南空。
4: では元のところに戻します。バカ。戻すと気づかれるだろう。吵吵个啥？这不走着呢吗？人呢？坏了！折腾这一晚上啊，他们把星罗子给转移了。哥。
5: 不跟咱俩在一块儿，这事儿不好办。不好办就多待几天呗，不好办。
0: 行，听哥的。
5: 陆大哥，真有人救咱出去啊？
0: 放心吧，哥都跟你联系好了，等咱们出去，哥就给你把伤给治好。

0: 你的人把咱给卖了？
1: 不可能。
0: 咋就不可能？你的人要不卖咱，小鬼子咋知道咱要行动呢？
1: 有可能是你的人。
0: 那更不可能。看见没？

0: 哎，干啥呀哥？
1: 干啥去啊？作死呀？
0: 找陆云豪干啥？这好不容易出来了，撤吧。
1: 我看你是想死是吧？啊？跟我进来干嘛来了？我告诉你，不管陆英豪是活的是死的，必须把他给我带回去。
0: 哎呀，不是哥，哎，南区那么多鬼子，去了不是找死吗？
1: 怕啥呀？怕鬼子？看看你自己，你现在就是鬼子，你怕啥呀怕？我告诉你，混进南区，把他给我带出来，剩下的事儿有我呢。
0: 别，哥。不敢去，南区鬼子多。再说了，你不在我身边，我心里没底啊。
1: 没什么底啊，进去就有底了。
0: 别，哥哥。

0: 说啥呢？一句也听不懂啊！给我把钥匙，啥意思？
1: 啥意思？说你太胖了，让你减减肥。等会儿，给你把钥匙。这么大的官，给你钥匙干啥呀？三儿
0: 啊，
1: 他是让你开车去吧？行啊，把我们的退路都想好了。换上他衣服，咱们去南区。
0: 啊
1: 啥？鬼子话听不懂，南区还找不着
0: 啊？是的，是的。

お前、俺の車をここに。うん、聞こえますか。俺の車をここに。新しい顔でしょ。うん。うわっ。

0: 哎呦我去，陆大少爷可把你找着了啊，
1: 还真有两下子。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还真的能混到这儿来。
0: 没想到的事多了，快走吧。
1: 回家？
0: 对，回家。
2: 陆大哥，他们是什么人啊？
1: 来，咱们回家，咱回家了啊。
2: 现在就走啊？
0: 我说兄弟啊，现在不走啥时候走啊？还想睡啊？再睡你就醒不来了，快走吧。
3: 大哥，守卫来了，咱们
0: 什么怎么办？走啊，
3: 快到门口了，来不及了。
1: 脱衣服。
0: 啥啥意思？
1: 快脱。
0: 不是脱也不是我脱呀，来来来，你脱。
3: 快到门口了。
4: 失礼します。
3: 不是干啥？
4: ご部署はどちらでしょうか？証明をください。

0: 行啊，跟小鬼子能唠嗑，你可真厉害啊。
1: 别废话，赶紧走。
2: 队长，我们在这守了两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3: 赵世如学姐来了，肯定得更着急，
4: 所以才没让她来，冲动容易出问题。你们看，这里的防御天罗地网。

0: 任何原因都可能导致他们任务的失败。我相信有人里应外合，陆云豪一定能出来，放心吧。
1: 咋回事啊？咋还就没路了呢？
2: 连路都没探明白，还想带我出去？
1: 不是咋的呀？啊？我穿成这样，真把我当鬼子了啊？刚才进来好好的，咋这一会儿就迷路了呢？不行，这样了，往回走，往回走。
2: 等等，这儿咱们地形不熟，误打误撞更危险，还不如堂堂正正从正门出去。
3: 这不扯呢吗？那从正门走不被发现了吗？
2: 还像刚才一样，咱们穿着这身皮，我又会日语，应该能蒙混过关。
4: 我不行了，哥。
2: 小三，
4: 我实在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
2: 来，小三，我背你。啊，
4: 哥，不行，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你们先走吧，不要管我了。
2: 三儿，昨天晚上在牢房里，谁跟我说想吃苏联的大礼子，吃红肠，喝冰凉冰凉的啤酒啊？这才过了一晚上就忘了，啊？跟哥出去，哥出去带你全吃了，啊？你还年轻呢，该见的没见的还多着呢。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

0: 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

0: 白水冻汤，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冻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 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

0: 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

0: 白水冻汤，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1: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三儿，昨天晚上在牢房里，谁跟我说想吃苏联的大礼吧，吃红肠，喝冰凉冰凉的啤酒啊？这才过了一晚上就忘了啊？跟哥出去，哥出去带你全吃了啊。你还年轻呢，该见的没见的还多着呢，咱不能在这儿死耗一辈子呀。再说了，你要是不想走，那哥也不想走。哥不想走，这俩哥哥连句日语都不会，哥不走了，他们怎么出去啊？人家好心好意来救咱，咱不能辜负了人家心意，是不是？咱不能把人家往死路上领啊！啊，
1: 哥，哥说，
0: 行了，哥知道，你还年轻，以后得慢慢走。
2: 他俩不走，咱也走不了啊！
3: 行了，走上门。

0: 雪一道，你怎么计划把我们救出去？不能就这样跑出去吧？跑能跑出去吗？啊，当然有计划了。告诉你，这牢房好处，大门就难出了。看见没有？这钥匙不会开。
1: 雪一道，咱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劝你最好别动歪心思。

0: 会是薛一刀和陆亦豪他们？希望不是吧。
1: 我想当英雄，不想当汉奸。我对不起你，
0: 小三儿，别说了，哥都知道，人嘛，总有犯错误的时候，啊。
1: 陆大哥，是。
2: 陆英豪，戏该收场了，该结束了。

我有机会逃出去，有心眼儿，多给鬼子使。

0: 看，陆英豪挺仗义啊。
1: 是他娘挺仗义的。走，
0: 哎，走走走走走。
1: 不行，万一是我家少爷呢？我看看去。
2: 哎，坤子，现在去等于送死，里面什么情况我们不知道。如果薛玉道明天不回来，证明出事了，我们再派人过来。现在撤。
1: 坤子。

陆大少爷，你的戏演得不错呀。你的枪打得可不准呐。我怎么舍得让陆大少爷死呢？请吧。 陆大少爷，请坐。

你是谁呀？我叫南野秀征，是安泰城驻军部队的最高长官。屠杀陆家，霸占陆家医院，就是你指使的吧？这件事情纯属是意外。本来这件事情是可以和平解决的，要怪。 只怪你的老父亲陆老先生太意气用事，加上属下龟田一郎脾气火爆，才造成令人遗憾的结果。若是我亲自赶往陆家，相信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惨案。

0: 抢人家的东西，还说人家的不是，这就是你们日本人的道义。
1: 其实，这也并不是我所期待的，因此，陆少爷为了给父母报仇，枪杀了龟田一郎，我并没有追究。
0: 那就把我放了呀，哼，又何必抓我呢？
1: 现在不必从前了。 你不仅枪杀了龟田一郎，还杀害了很多皇军的士兵。最重要的，你现在公然与大日本皇军对抗，
2: 这是我们的家。你们把枪杆子都杵脑门上了，还不让我们反抗？
0: 我告诉你，我们不光反抗，还要把靳家的土匪都杀光。
3: 陆英浩，别不知好歹。
1: 大佐先生已经饶了你一命，
3: 要不是士兵正开枪打车不打你，你早就没命了。那我还得谢谢你了。难道不是吗？我想陆少爷应该知道，想要你命的不只是一个人吧？这里也包括帮你越狱的那些所谓的好人。
1: 难以修正是吧？你们日本人是不是杀人杀出毛病来了？明知道小四儿已经是你们的人了，干嘛还要杀他？你是怎么知道小四是我们的人的？陆少爷。 不愧是苏联军校培养出来的优等生，就连波斯密码都瞒不住你。你说的没错，起初我是原本打算让小四和你打入抗联，但最终我并没有实施。
0: 用不着你这么高看我。
1: 跑了一天。

0: 累了吧？我知道陆少爷是留过洋的，很有品味，要不要我给你弄点咖啡喝喝？
1: 我得把闯进家门的强盗都杀光以后，才会有这样的兴致。
0: 其实你这盘棋我已经欣赏了好几天了，我真是希望陆少爷能够识时务为俊杰，不要这样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我南野秀正真心的想和你化敌为友。
1: 化敌为友可以，但那得黑白分明，不是香臭不分。我绝不会和日本人同流合污，更不会和畜生成为朋友。
0: 陆少爷说话不要那么难听嘛。我之所以这么恭敬陆大少爷，是因为我非常尊敬您的老父亲，他是一位难得的医学专家。我恳请陆少爷能够出任安泰城的医学会会长。
1: 这听着倒是有点意思啊。
0: 如果陆少爷出任了安泰城的医学会会长，你不仅能够完成陆老先生未完成的遗愿，还可以造福安泰百姓，为我们大东亚共荣圈做出贡献。
1: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0: 这件事情你不用急着回答我，好好的考虑考虑，我有的是时间等。累了一天了，送陆少爷回去休息吧。
2: 请吧，陆大少爷。

0: 回来了，英豪呢？陆英豪呢？
1: 回不来了。
0: 回不来是什么意思？说话，回不来啥意思？
1: 陆英豪死了。
2: 哎，少奶奶。
0: 薛一刀，没救成就是没救成，别说英豪死了。
1: 我们进到监狱以后，见到陆英豪，打死了两个刽子，换上他们的衣服。本来一切计划都挺顺利的，到了大门口，英豪有点心急了，被刽子发现了。枪打死了。
2: 哎，少奶奶，少奶奶。哎，
0: 让开。
1: 要干啥？
0: 我要去监狱，我要去监狱找他。
1: 放。监狱是什么地方？是鬼子的地方，你去找死吗？
0: 我不怕死。为啥你们能回来，陆一豪身手那么好他回不来？你们为啥就不好好保护他？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他娘的死也不相信他就这样死了。
1: 放。陆一豪真死了。

0: 你这是要干什么？怎么还动上枪了呢？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是我无能，卢英豪没救出来，被鬼子打死了。丫头啊，一刀已经尽力了，人的命天注定，你呀，就断了这个念想吧。

0: 我还活着干嘛？丫头，丫头！我说各位，各位大侠，各位高手，最近我们白家已经够倒霉的了，别在我们白家再弄出人命了，又枪又炮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好吧，各位，啊，各位，
1: 二柳弟，你放心，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0: 我们这就回虎头山。谢谢，一道，恕不远送。
2: 三儿，快，快开门，快开门！各位慢走，
0: 把大门给我关上，小门也给我关上。
3: 大王，快走！これは何をやってるんだ？ルイン法を尋問しています。バカモン！そんなやり方ではない！哎呀，陆少爷。 真是委屈你了，这些人竟然敢胆大妄为，给陆会长上刑。
4: 没你的命令，他们也敢？啊，说吧，找我干嘛？
3: 都是聪明人，省得我们解释的时间了。那我就直说了，我跟你说的关于你自己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4: 你想怎么样？我认为医学会长的职务非你莫属。
3: 想学医，少爷早就学了。对不起，少爷没兴趣。不需要你感兴趣，我们只需要陆少爷的身份就可以了。其实，我对中国的中医学非常的酷爱，尤其认识了你的父亲陆老先生之后。 陆老先生是个贯通中西医的全能医生，并且他正在进行一项新的医药学的研究，难以深感钦佩。所以，我也很想进行一次新的医药尝试，那就是成立一个大东亚中西医合并的医药研究会。所以。 我想请陆少爷接替陆老先生，完成这千古重任。

承认，我要是答应了你，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别跟我磨嘴皮子了，我不会答应你任何条件。

若雪，我知道我这样很自私，但这次任务很危险，我不想让你受一点伤害。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重要的人总共也没几个，我不想再少一个。

0: 哥，有陆云豪的消息了吗？啊，有了。怎么样了？他现在很安全。那，然后呢？没有了。没了？啊？那你怎么知道他现在很安全啊？
1: 他人呢？他怎么还没回来呀？哦，咱们先开会吧。啊，坤子哥，你一直跟我师父在一起，我师父他枪法那么好，他一定不会死的，是不是？他一定不会死的，是不是？坤子哥，你告诉我，坤子哥，你说话呀！坤子哥。 我师父没有死，是不是？
2: 行了，你别闹了，我们也没看到，那都是白家管家白喜贵说的。

0: 春梅，别再哭了，你现在不能哭，你得保持好心情。
1: 我唯一的弟弟都没了，我该怎么办？
0: 怎么办？你也不能哭，我求求你，刚才呢，我给你诊脉了，你有喜了。
2: 春梅，
0: 娘，
1: 娘，
2: 春梅，有喜了。
1: 啊，娘，我唯一的弟弟都没了，这喜事哪还是喜事？
2: 这时候可不能哭啊！啊，身子是自己的，啊，不能哭，快别哭了，你这一哭，我心里头都难受啊！啊，听娘的话，白家续上香火了，这是好事，你是功臣，咱去烧香啊，让菩萨保佑你母子平安，可别哭了。月儿，
3: 哎，
2: 快去快去，煮

0: 燕窝给太太送过来。
1: 好，
0: 你哄哄她，这么哭哪行啊？
2: 哎呦，天哪，你怎么又哭上了？哎呀，现在可真的不能再哭了。春梅，咱们有这孩子不容易，你可得保重身体啊。
3: 金山，你得答应我，尽管我弟弟已经死了。

0: 那不是白金山吗？
1: 他来干啥来了？
0: 看着没，白金山出入监狱跟走贫道似的。你说他这么有本事，他咋不救自己小舅子呢？
1: 白喜棍儿，
0: 谁？过来，
2: 棍子。棍子，你咋来了？
0: 你干啥来了？
2: 我家大少爷让我在这门口等着，他去找南野修正，说是把陆少爷的尸首拉回去安葬。
0: 闭上你那个乌鸦嘴！我家少爷他福大命大，
2: 你不信他死了吧？我也不信。你说陆少爷为人那么好，身手那么好，咋能说死就死呢？
0: 你反正说啥我都不再信的，我家少爷肯定没事。
2: 那你就在这儿等着，看看一会儿啥情况再说吧。
3: 这么说，陆英豪还活着？
4: 怎么，你是听到什么消息了？难道有人说陆英豪死在我的监狱里了？
3: 哦，没有没有。既然是这样，那就拜托大佐多多的照顾英豪。
4: 陆英豪肯定是不能放的，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让他死。我们毕竟相处了这么久，这个面子我是一定会给的。对了，仓库的事儿白先生考虑的怎么样了？
3: 哎呀，难呐，我也正为这事儿着急上火呢。
4: 工期很紧，你可要抓紧时间呢。
5: 要不这样吧，在费用上我再给你多加两成，怎么样？
3: 工期紧，我就得大量的招工，两成恐怕不够，您看加五成如何？
4: 白先生，我听说最近有土匪混进了我的监狱，想让陆英豪越狱，你觉得这会是什么人干的呢？
3: 居然有这种事儿？还真不好猜。
4: 这有什么难猜的呢？土匪嘛，无利不起早，在整个安泰城能花钱雇得起土匪的无非是那些有钱的人，但是我坚信这件事绝不是你白先生干的。
3: 这怎么可能呢？我要是有事儿直接找大佐商量就是，怎么会干出越狱这种傻事儿呢？
4: 那就好，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费用上我再给你多加两成，但你务必要在约定的时间准时完工。
3: 那好吧，一切就按大佐的意思办，但我还有一个小请求，既然英豪还活着，我想见他一面，不知道大佐肯不肯给这个面子？
4: 这可不是什么面子的问题，白先生似乎对我南野修正不太信任。
3: 这是哪里的话呀，我就见一眼，只要英豪安然无恙，我回去给他姐姐报个平安，这也是人之常情吧。
4: 既然白先生开了金口，这个面子我一定给。
3: 谢谢大佐。
4: 你只能在窗外看一眼，以免引起陆少爷的情绪波动。
3: 明白。
4: 请吧。

0: 怎么样了？把那棺材拉走处理了。
1: 不用了，
0: 人还活着呢，用什么棺材？

0: 咋样了？
1: 真让你说着了，你家大少爷没死，在监狱里好好的呢。
0: 咋样？
2: 我说我家少爷福大命大吧。
1: 哎，我家大少爷找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哎哎，
1: 啊，
0: 吉坤，
2: 一会儿你就给那个棺材上面刻上“南野修正”四个字儿，你就找个明显地方给他扔那儿。
1: 走了，
0: 谢谢了，吉坤。
3: 哎，坤子，这陆永豪也没死，咱得想办法救我。
2: 等天黑了，
3: 走
0: 走。

0: もしもし、
1: 少佐。
0: 人の手配はどうなった？
1: もうできました。
0: 忘れるな。絶対にルーエンハオを獄中で死なせろ。
1: はい。
2: このスープ飲んで。
0: いらないわ。
3: 等等，等等，你找找我，
4: 你到哪？
3: 搁屋躺着呢。
4: 他还有心思搁屋躺着啊？没听见大小姐那屋吹口琴，呜哩哇啦呜哩哇响了半天了，他就不过去看看人家？
3: 看看啥呀？他去了，凤姐也不搭理他，那不更难受吗？
4: 一到这小子看着精明，在女人的问题上啊，他就是个怂包。
3: 大当家的话不能这么说，那凤姐那脾气搁谁受得了啊？这也就是我哥，换了别人早挨枪子了。这是
4: 三儿啊，他到底搁屋里干啥呢？
3: 受了点风，关键是伤心呢。
4: 这样，你啊，你先回去陪陪他。
3: 哎，
4: 哎，儿子，
5: 哎，
4: 你呀，去整点肉，再整壶酒，啊，
5: 哎，行，整点硬菜。

0: 丫头，咱们不干了，来，陪爹喝两杯。来，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敬陆应豪。
1: 我替他干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奔炮，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

0: 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

0: 给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8: 你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

0: 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

0: 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
1: 都说你懂酒。
0: 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6: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9: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

0: 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

0: 水肚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的习惯要改正。再见，
1: 老师再见，
2: 再见，回家了。
0: 等把值日的工作做完，我们也回家吧。
3: 啊，等等，乐比，
0: 怎么啦？
2: 你不如再陪我玩一会儿吧。
0: 没错，你说的对，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呢。悠悠，你去打扫操场，我来整理教室。得把玩具放回柜子里才行。

我玩，那我就一个人玩。嗯，把这些放回去，然后就结束啦。哇啊，好玩好玩，嘿嘿嘿嘿，来玩呀！来呀！我，你别瞎捣乱！我，乐比，啊，来和我一起玩吧！你给我马上收拾好，听见了吗？

0: 老师，
1: 乐比怎么了？
0: 是小草莓。
1: 说说看。
0: 小草莓把我整理好的教室给弄得一团糟。老师，
1: 大体的经过我都知道了。既然这样，你就先回家吧，让小草莓他自己一个人打扫吧。别哭了，没事。
2: 怎么啦？
3: 我要回家了，你慢慢玩。
2: 可你不是要值日吗？
3: 老师说了让你来做。
2: 我？为什么？
3: 谁让你捣乱呢？那我就先走喽。拜拜。
2: 等一下，乐比，我向你道歉呢，我错了。这么乱，我一个人要收拾到什么时候？
0: 我终于做完了，
2: 为什么会这样？
0: 以前也因为自己的粗心，让姐姐受了伤。还因为我的贪吃惹怒了红绿灯。
2: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变自己。我学姐姐种花，是不是也能变得温柔细心啊？
4: 放心，
1: 别浇太快。
4: 一、二、三，
2: 就这啊？
3: 简单，嘿嘿，
2: 我很快也能变得细心温柔了。
3: 一、二、三，嘿嘿，
0: 好无聊。
2: 这样不行，得想别的办法。
0: 乐比，我昨天确实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我也下定决心要改正坏习惯。
3: 那你要怎么做呢？
0: 我也不知道，所以不是来问你吗？
3: 你这些坏习惯根深蒂固了，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0: 那怎么办？
3: 虽然我没有办法，但是我爸爸一定有办法，他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0: 真的吗？既然你爸爸能够帮我，那你能不能帮我问问他呀？
3: 当然没问题。
2: 太好了，谢谢你。
5: 小草莓想要改变自己，可以让你们的老师帮忙，毕竟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实践才是最好的课程。
3: 有啦。
1: 同学们，我们今天出去写生了。
6: 是时候表演我的画技了。
2: 画什么？不如去玩。

0: 菜，
1: 有道理。
0: 哼，画画有什么难的？以我的速度，很快就能画好。而且，我的目标也早就定好了。反正很快能画完，那我不如先放松一下。哦，蝴蝶。哦。蝴蝶，你别跑！
1: 小小梅，你干什么呢？我这么完美的画，差点就被你毁了。
0: 抱歉，我下次注意，我先去追蝴蝶啦。
2: 你能不能消停点儿？
0: 知道了，下次我一定注意。
2: 小草莓这家伙连画画也不安分，我找老师帮忙就是为了锻炼他的耐心和注意力。
3: 锻炼小草莓的耐心吗？老师有个不错的主意，那就是用画画来锻炼他，
2: 能锻炼他的耐力和注意力。
3: 交给老师吧。时间到，同学们都画完了吗？
0: 什么？
4: 老师，你看我画的好不好？
1: 先看我的。
3: 小草莓，先看你的吧。
0: 那个，我画好了。
3: 你的画呢？怎么没看见？
0: 在另一页。
3: 小草莓，你这是还没画完吧？
0: 我这个嘛，
5: 老师，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小草莓还过来打扰我们。
3: 这，小草莓，你知道自己的缺点，为什么不努力改正呢？老师给你讲个故事吧。很久以前，一位老师同时教导两名学生。今天我来教你们下棋，跟着我学。第一位同学专心致志地按照老师的要求做，很快学会了诀窍。而另一位同学却没有学棋的耐心。
0: 是鱼。有蝴蝶。
3: 老师对他的三心二意很是苦恼。过了几天，两人对着棋谱进行比赛。
0: 怎么样？
3: 没有耐心的弟子完全没有学到围棋的下法，最后输掉了比赛。
5: 那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3: 想要成功，就要先一心一意做事，不要被外物所干扰，好好打磨耐心，正如小草莓想改正自己的坏习惯一样。
0: 哇，原来是这样啊，大家对不起，我以后会先从小事做起，不骄不躁，慢慢改变自己的。要有耐心。

0: 想努力。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大家知道达芬奇是谁吗？
3: 达芬奇，这个名字好像曲奇饼干呢。
4: 是很有名的人吗？
1: 是的，他是一位有名的画家。
5: 哦，画家好厉害呀。
1: 那么我就给大家讲讲他是怎么成为画家的吧。
2: 好。
1: 达芬奇小时候特别喜欢画画，而老师却让他一直画鸡蛋。
4: 画鸡蛋？
1: 他疑惑地跑去问老师，老师解释道，每个鸡蛋长得不一样，不同形状角度也不一样，画鸡蛋就是练基本功。于是达芬奇记住了老师的话，画了三年鸡蛋，几十年后终于成为了伟大的画家。
0: 达芬奇太厉害了，我要是能画这么好，大家一定都会为我疯狂的。
1: 大家下课吧。
0: 下课了。悠悠，我决定了，我长大要当画家。回家就把我这伟大的理想告诉妈妈。妈妈妈妈，我要告诉你，我有个伟大的理想。
6: 伟大的理想？什么伟大的理想啊？
0: 我长大了想成为一个画家。和达芬奇一样厉害的画家。
6: 可是要成为像达芬奇一样的画家不容易的哦。
0: 只要多画鸡蛋就可以啦。
6: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达芬奇的事迹是想告诉人们，成功的背后都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0: 我也可以很努力。
6: 画画需要练习，会花费很多时间，这样你就不能和小朋友们出去玩喽。你愿意吗？
0: 这让人有点头大。
6: 乐比，我跟你讲个故事吧。故事后有个叫叶公的人，他很喜欢龙。
7: 哈哈，我的房间里到处都有我喜欢的龙。真是太好了。
6: 叶公喜欢龙的事被天上的真龙听到了。
3: 既然他这么喜欢我，那我下去跟他交个朋友吧。
7: 我好喜欢龙啊，要是能见到真的龙就好了。
3: 我这就实现你的愿望。你好啊。我来跟你做朋友了。
7: 你别过来，别过来。
3: 他不是喜欢我吗？怎么跑了？
6: 叶公是喜欢龙的，可是他却被真正的龙吓跑了，因为真正的龙恐怖超乎了他的想象。
0: 那个叶公也太可笑了吧。
6: 乐比，

当画家也是一样的，虽然看起来厉害，但学画画过程的艰辛可是超乎想象的。你确定你有耐心和毅力，不放弃，坚持下来吗？

0: 是小猫咪啊，
1: 不是小猫，是小狗。
0: 就是小猫。
1: 哼，小草莓真讨厌，我不画小狗了。
2: 乐比别灰心，画画要循序渐进，平常多观察多加练习就可以画好的。

0: 我来帮你画幅画吧。哟，嘿嘿，嗯，嘿，
1: 哟哟，哟哟哟哟，
0: 嗯，马上画好了。
2: 乐比，你在画画呀？让我看看。乐比，你这画的是悠悠吗？
0: 真讨厌。
2: 看来我说错话了。
0: 小草莓嘲笑我，连爸爸也嘲笑我，他们真讨厌。要成为画家真的好难啊，我该不该放弃啊？
3: 达芬奇画鸡蛋画了3年。
4: 你确定你有耐心和毅力不放弃坚持下来吗？
5: 我可不想做叶工，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0: 对，我答应了妈妈不能放弃。
5: 我这就回家练习画画，我一定可以成功的，嘿嘿。
4: 哦，那不是乐比吗？
0: 这样这样再这样，
4: 让我看看乐比在干嘛。
0: 应该画得差不多了，这里再加点。
4: 乐比，你在干嘛？
0: 妈妈，我在练习画画呢。哇，
4: 乐比真棒，能让妈妈看看吗？
0: 当然可以。给。
4: 这，乐比，这些都是你画的吗？
0: 当然啦，我可是要当画家的。我当然要努力练习画画了。
4: 画得很好哦，乐比。妈妈没想到你能坚持下来。
0: 那当然，我可不能再让小草莓和爸爸嘲笑我。
4: 乐比加油。
0: 上课啦。
6: 今天我们来场画画比赛。画得最好的小朋友老师会给奖励哦。
5: 我一定会赢的，
7: 嘿嘿。画好啦！
8: 我也画好了。我，
0: 老师，我画好了。
8: 哇，乐比，你画的真好看。
6: 乐比，你画的真棒。
7: 乐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9: 不知道。
6: 现在我宣布，这次画画比赛第一名，乐比。我们恭喜乐比。
5: 哇，我也想要。

0: 乐比，你是不是有什么画画秘籍，一下子画得这么好啊？
1: 秘籍？嘿嘿，我可没什么秘籍。
2: 你胡说！
0: 你胡说！
2: 一定有！
1: 我没有什么秘籍，只是平常多练习、多观察，就像达芬奇画鸡蛋一样。我的梦想可是成为达芬奇一样的画家呢。
2: 原来是这样啊！
0: 我们也要努力了。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

0: 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人心不动。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有人在搞我们，
4: 如果徐江龙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5: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6: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7: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8: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9: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0: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时工作。
11: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2: 这金牌的事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在中央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反馈会上做表态发言，强调坚决完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以实际成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1: 2026年自治区法治政府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哈密市召开，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前八月，新疆口岸中欧中亚班列通行量、过货量双增长。
1: 塔里木油田注气超10亿立方米。